迹，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

0: 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

0: 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9月2号，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中国宜宾。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6: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4: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0: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威胁说，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
1: 伊朗外交部

0: 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并称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美国正牢牢掌控局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二号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这再次体现了美国的道德沦丧。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伊朗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号袭击伊朗多地。声明称，美方对伊朗多地的民用及非军事设施的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和公司财产损失。伊朗武装力量依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自卫权，对作为美军袭击伊朗行动起点和后勤支撑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伊方同时敦促地区国家阻止美国利用其领土和领空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并呼吁联合国等有关方面制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1: 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正在举行的婚礼遭美军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其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2: 有幸存的民众在事发后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心有余悸。
0: 袭击发生时，阿里马拉西女儿的婚礼正在这栋居民楼里举行。据他回忆，突如其来的爆炸瞬间席卷了整个建筑，婚礼现场顿时弥漫着呛人的烟尘。据一名伤者回忆，他和朋友赶往婚礼现场的途中就听到了轰鸣声，刚到达目的地就发生了爆炸。另有幸存者表示，遭袭现场满地伤员，许多妇女和儿童伤势惨重，而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平民。据伊朗官方公布，这场袭击已造成数十人死伤。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二号予以否认，声称美军从不将平民作为袭击目标。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二号表示，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交火表示严重关切，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
3: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alarmed by reports of civilian casualties, including a strike that reportedly hit a wedding ceremony in Iran. The Secretary General condemns all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s. He recalls that all parties must respect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0: 迪亚里克说，秘书长再次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敦促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加剧当前紧张局势的言行。局势升级将会给中东广大地区和区域外平民带来灾难性后果。
3: The Secretary General urg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return urgently to diplomacy. A comprehensive and durable settlement can be achieved only through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s.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二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2: 安德拉比说，尽管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但巴方仍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只要美伊双方仍有对话意愿，巴方已准备好帮助恢复和平。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二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两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海域触雷爆炸， 声明称，两艘邮轮在美军怂恿下撤离船员，并将船只交由美方人员控制，不按一方规定的航线在霍尔木兹海峡内航行。

0: 随后在驶入雷区后触雷爆炸并起火燃烧。
1: 声明说，伊朗此前已就船只通过布雷航道发出警告，对于不按伊方规定的航线航行，将船只交给美方控制的航运公司，伊方已制定额外惩罚措施，并将很快实施。
0: 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边防部队日前在波斯湾北部海域扣押一艘涉嫌走私燃油的外国拖船，查获38.2万升柴油，并逮捕了11名外国籍嫌疑人。
1: 报道称，伊方此前获得情报，一艘外国拖船涉嫌在波斯湾北部海域走私柴油。波斯湾北部沿岸的胡吉斯坦省边防部队随后组建多个快速反应小组，在伊朗领海内发现并扣押该船。这艘拖船从多艘小型船只处购买涉案燃油。报道说，近几个月来，伊朗边防部队多次在波斯湾北部海域开展情报工作和专项行动，打击燃油走私。
0: 当地时间二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行动。
1: 截至二号，美军已引导86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实施登船检查。
0: 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出现显著上涨。二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上涨至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1: 在油价方面，二号收盘时，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0.88%，收于每桶91.01美元。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4%，收于每桶95.63美元。
0: 据以色列媒体二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前往加沙地带时表示，以军将守住黄线，直到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武装。黄线是以军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所划设的临时停火线。黄线以东为以军控制区，约占加沙地带面积的53%。黄线以西由哈马斯控制，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然而，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不断扩大控制区范围，现阶段控制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尽管美国与以色列寻求推进一项更广泛的加沙重建和解除哈马斯武装的计划，但美方仍允许以方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
1: 以色列军方二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黎巴嫩真主党向驻扎在黎南部安全区的以军发射2架自杀式无人机，以军随后打击了黎南部的真主党军事设施。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军队二号凌晨持续对黎南部进行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美以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海上船只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还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圣山城以及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
1: 乌克兰第14集团军当天则否认了俄方关于已控制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乌方称，哥萨克洛潘局势紧张，当前战况处于动态变化状态，乌军正坚守防线，积极防御作战，激烈战斗仍在持续。哥萨克洛潘位于哈尔科夫地区北部，是乌军的大型后勤枢纽和关键交通节点。
0: 德国方面一号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方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对此，俄罗斯外交部二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就德国政府一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

0: 德国驻俄临时代办。
1: 当天，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袭击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号表示，德国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参与相关事件。德国对俄罗斯的指控与德国国内政治局势有关。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表示，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同一天，法国外长巴罗在欧盟成员国外长非正式会议期间对媒体说，法国已召见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提出抗议。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德国媒体报道称，关于此次事件，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2: 美联储二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七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0: 之妻，爱你哦。
1: 鲜龙鱼1:1:1，
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鲜龙鱼1:1:1。
3: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以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4: 量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5: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到今年是27年了，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
14: 多走两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7: 下一个，
18: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19: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2名境外的毒贩。
20: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18: 他有个前夫，
21: 你见过吗？
18: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22: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
23: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24: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25: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26: 老谭，
27: 我养老，
28: 来吧，放手一搏。
29: 狙击手李多威，
30: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一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颜值担当的秋阳彩虹饭真的利于健脾养胃润秋燥吗？秋季干燥经常流鼻血，中医教您科学养护鼻腔，声音嘶哑竟是喉癌的征兆，我们该如何分辨？孩子患上流感后如何选择合适的药？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坐不住，小动作多怎么办？今天我们带您学练两个动作，唤醒大脑，提高注意力。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2: 以质量为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1: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3: 星海威酒品牌指导价17.99万元起。
4: 嗯，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5: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12: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3: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一道好吃又好看的秋阳彩虹饭。入秋之后，秋燥悄然降临了，很多人会感到口干舌燥，皮肤紧绷，肠胃也时不时会闹点小脾气。咱们都知道吃杂粮有益于身体健康，可是杂粮饭口感比较粗糙，有的朋友吃完还会胀气。那有没有一款主食兼顾色香味，又贴合秋季润燥养脾胃的需求呢？这道秋阳彩虹饭就给出了答案。据说它不仅利于健脾养胃、易消化，还能润秋燥。那么究竟秋阳彩虹饭里有哪些食材呢？搭配背后又藏着哪些养生门道呢？接下来我们就一探究竟。
0: 这道秋阳彩虹饭绝非各色食材随意拼搭而成，糙米、藜麦、胡萝卜、南瓜、菠菜缤纷相聚，一味一智慧，每样食材都蕴藏着独属于秋日的养生门道。
14: 这五种食材呢，它们各有各自的特点和功效。糙米呢，味甘，能够健脾和胃，补中益气，可以固护脾胃之根本，使气血生化有源。藜麦呢，味甘性平，能够健脾养胃，因其性平，故补而不燥，能够健脾胃以润肺。南瓜呢，味甘性温，

0: 补中润燥，补益脾胃。甘味呢能养脾，也正适合秋季的养生，食甘缓燥。胡萝卜呢味甘辛，性平，健脾和中，下气润燥，滋肝明目，还能润皮毛。菠菜味甘，性凉，能够养血平肝，润燥滑肠，清热除烦，能够清秋天郁积的燥热。整体来讲呢，组合起来以甘温为主，微凉佐治，健脾为核心，兼顾润肺润燥，有补有清有升有降。秋属金，肺当令，而脾属土，为肺之母。此种搭配呢，正体现了我们中医的培土生金的治疗思想。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把脾胃养好了，那么气血津液就充足，能够向上输布到肺，从而缓解秋燥。同时呢，又用少量的这种凉性的菠菜，化解了甘温食材容易产生的内热，使其补而不热。五种食材颜色又各不相同，五色入五脏，能够兼顾了脾、肺、肝。秋令一收不一散，全方以健脾谷物打底，脾胃强则津液自生，间接润燥，不是一味寒凉清火，是以补为润，适合大多数普通人秋季的调养。
1: 那么燥邪伤人，入秋后不少人被口干、皮肤干、肠胃不适所困扰，这一碗彩虹饭究竟可以应对哪些秋天高发的身体小问题呢？
0: 第一呢，是这种口干舌燥、喉咙发紧的秋燥伤津液的这些症状。秋燥呢，最易耗伤人体的津液，很多人刚入秋的时候总觉得嘴巴干，喝水也不解渴。而我们这个饭中呢，像南瓜比较甘润，补益脾胃，脾胃充足了就能化生津液。而胡萝卜呢，润养肺胃，是通过食疗内生津液，缓解反复的口干、咽喉干涩的状态。第二呢，是这种皮肤干燥起皮儿，眼干发涩，这是燥伤了肝血。秋天呢，肃降，肝血容易亏虚，外加燥邪的耗伤，胡萝卜呢入肝，能够补养肝血，菠菜呢也可以养血润燥，肝得以滋养，气血输布到体表，改善了皮肤干、眼睛干涩，适合这种长期看屏幕、秋天皮肤容易干痒的人。另外入秋之后，不少人燥热犯胃，想吃点凉的，吃完又胃胀，没有食欲。秋天养生的核心是先护脾胃，脾胃弱，再多吃润燥的食物，它也吸收不了。所以呢，这里面的糙米健脾和胃，南瓜呢温润补中，二者呢养护脾胃，改善了脾胃虚弱带来的食欲差，搭配了菠菜疏通肠胃，避免了粗粮吃多积滞胀气，做到补而不壅，解决吃杂粮容易坏肚子的一个困扰。总的来说，这款彩虹饭不专门清火，以健脾为本，养阴润燥，通补兼顾，专门应对入秋这种外燥、脾胃弱、肝血不足带来的一些小不适。
1: 专家还告诉我们，这套配方比较适合大部分普通体质，可在现实当中还有不少朋友脾胃偏弱，稍微吃一点粗粮就会胀气不消化。那么针对这类人群，这道彩虹饭又该如何调整搭配呢？
0: 我们可以这样调整，对于谷物部分呢，可以降低这个杂粮的占比，不做这种全杂粮饭，可以搭配这个大米。那大米、糙米、藜麦的比例可以5:2:1，以大米为主，杂粮为辅，这样脾胃特别虚弱的呢，还可以再减少这个糙米的用量。第二呢，可以进行预处理啊。对于糙米呢，我们可以提前浸泡4到6个小时，软化这个粗纤维。藜麦呢，要充分的淘洗，冲掉这个表面的燥干。煮饭多加水，煮至这种软烂。胡萝卜呢，可以保留，但是务必啊要煮软。可以切成小丁儿，和这个谷物同煮至软烂，不建议大块的食用。菠菜性凉，脾胃弱易腹泻的人群呢，建议先用沸水啊焯水1到2分钟，然后去掉草酸的同时削弱了寒凉。焯水以后呢，要切碎，饭煮熟后再拌入，不宜大量添加。如果吃凉就胃疼、便溏明显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再减半，或者换成其他的温和的，比如说小白菜。三点呢，我们还可以加3片生姜同煮。生姜啊，它是脾胃的火花塞，能够温中止呕，把停滞的气机点燃推动起来，这也是化解胀气非常关键的一步。再或者还可以用少量的陈皮，陈皮呢是理气粉碎机，专破中焦的壅滞，煮饭的时候放进去，煮出来的饭会带着一丝清香，而且那股顶在胃里的闷气就会被它顺下去。
1: 那么这道颜值高又

0: 营养的彩虹饭究竟该怎么做，我们一起一步一步跟着学起来。
1: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秋养彩虹饭。我们用到的食材有呢，糙米、藜麦、胡萝卜、南瓜和菠菜。做法呢也比较简单，首先呢把糙米和藜麦一起呢浸泡15分钟，然后呢把胡萝卜和南瓜都切成小丁。菠菜呢需要焯下水，菠菜的草酸呢含比较高，焯完水以后呢也不能保持菠菜的叶绿素。然后呢我们把糙米和这个泡好的藜麦加入胡萝卜丁和南瓜丁在一起呢上笼蒸。等蒸好以后呢，我们再把菠菜拌到里边，啊，这道既养生又无油的秋养彩虹饭就做好了。
0: 这碗色彩鲜亮的秋养彩虹饭，颜值动人，开胃宜人，口感丰富柔和，全无粗粮的干涩粗糙，将养生之道融入寻常主食，健脾以固本，润燥而护养，吃出秋日里的平和滋味。
2: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流鼻血的话题。这一到秋天呀，我们身体很多地方都会感觉到干涩不适，鼻子的感受是特别明显。不少朋友一到秋天就容易流鼻血，很多人觉得流鼻血就是上火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中医是如何看待秋季流鼻血的呢？居家又有哪些实用的缓解调理小方法呢？
3: 肺开窍于鼻，所以鼻子能反映肺的状态，肺的津液足不足鼻子最先知道。秋分一过，最主要的外邪就是燥邪。肺的特点是喜润恶燥，喜欢湿润，讨厌干燥，所以燥邪最容易伤的就是肺津。肺里的津液一少，鼻黏膜失去濡润，就会干燥，容易出血。
0: 遇上流鼻血，网上流传着不少大家日常都在用的处理方法，比如说流鼻血的时候把头仰起来，不让血往外流，或是随手拿纸巾棉球直接把鼻孔堵住止血。这两种做法生活里特别常见，但很多人不知道这样操作其实暗藏着健康隐患。
3: 我们先说第一个，立刻仰头，这个真的有点像鸵鸟遇到危险赶紧把头埋进沙子里。其实你看不见并不等于危险消失了，仰着头看上去血不流了，其实是倒流进嗓子里，咽到胃里去了，引起恶心呕吐。更危险的就是呛进气管里，引起剧烈的咳嗽，甚至憋气呼吸困难，所以第一种仰头是错误的。再说第二种，用纸巾或者棉球赶紧乱塞，塞浅了，你在鼻前庭里边你是压不住出血点的，血照样流。你塞深了进去了，这个纸呢被血泡软了，自己很难取出来。即使你说硬把它拽出来，刚形成的那个血块也被一起扯掉了，黏膜也被擦伤了，本来都快止住的血一下子又流开了，所以这第二种方法也不推荐。
0: 没想到这两种我们习以为常的止鼻血的方式是错误的，那如果在家突发流鼻血时，正确的处理方式到底是什么呢？
3: 如果在家出血了，我们可以采用这个经典四步止血方法，坐直、前倾、捏鼻翼、冷敷。第一步先坐下来，第二步你让身体微微的往前倾，这样血就能从鼻孔流出来，就不至于往后流咽下去了。第三步是用食指和拇指捏住鼻翼，也就是鼻子软的地方，不是鼻梁骨。这个时候你要用嘴呼吸，持续的按压10到15分钟，这个力度要适中，略微重一点，中间不要松开。第四步是用冰袋、冷毛巾敷在前额和鼻根部。因为大部分的秋季鼻出血，出血点就在鼻中隔的前下方，这个位置通过按压是可以止住鼻血的。可能有的朋友就问，我是不是右边鼻出血压右边，左边鼻出血压左边就行了？不是，一定要两边都要捏，因为这个出血的部位血管是从两边过来的，而且你两边一起捏呢，正好把这个出血点夹在中间压住了，你只压一边力度容易跑偏了，止血效果就差了。
0: 简单四步， 坐直身体，微微前倾，捏紧鼻翼，局部冷敷。

0: 这套标准止血方法大家可以记下来，学会了应急止血，那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怎么调理减少秋季流鼻血的发生呢？
1: 室内使用加湿器，湿度维持在50%左右，室温维持在24度，空调的暖风不要直吹。如果你不得不去那些粉尘多、风沙大、空气干燥的地方，要戴好口罩，这样呢就给鼻子营造了一个湿润的一个小环境。第二呢是局部护鼻，我们可以拿个棉签滴入橄榄油，这个就相当于给脸涂了护肤霜，减少了津液的流失。第三是饮食润燥，润肺的食物都能对鼻子起滋润作用，但是注意润肺的食物都偏凉，脾胃虚的可以跟山药一起吃。第一个是梨，生吃滋阴清热润燥，适合阴虚有热的人，鼻干咽干，呼气灼热。但是如果这个人同时又有脾胃虚寒，大便不成形，这时候可以煮梨水喝。第二个是生藕，把藕洗干净切成片，在水里快速的焯一下，别煮太久，捞出来凉拌，这样既能杀灭表面的细菌，又保留了藕清热生津、凉血止血的作用。第三个是白茅根百合汤，百合润肺，白茅根清热止血，鲜品30克，干品15克，水煮15到20分钟。
0: 这款简单的居家代茶饮只需要百合、白茅根两味材料，如果是鲜品就各取30克，干品就各取15克，加水煮好之后当作日常茶水饮用，可以帮助清热止血，减少流鼻血情况的发生。除了饮食调理，还有两个简单的穴位按摩也可以用来日常保健，帮助改善鼻腔干燥，预防鼻出血。
1: 第一个是上星穴，它在头的正中线上边，发际线上1寸，1寸呢就是大拇指的宽度，我们可以用食指的指腹轻柔的去按揉，每次1到2分钟，每天1到2次。第二个是孔最穴，我们把手心冲上，先在小臂上找到2个点，一个是手腕的横纹，中医把脉的地方，另一个是手窝的横纹，靠近大拇指的那端有一个凹陷，你把这2点连成一条线，孔最穴就在这条线上。我们从肘窝向下，大概在上1/3的地方，再往手腕方向往移动1点点，我们用手指按压，找到那个最酸胀的地方，就是孔最穴，用大拇指垂直向下按压，按到明显的酸胀，可以保持5到10秒钟，然后松开再按，重复1到2分钟，每天2次。
0: 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上星穴、孔最穴这两个穴位按摩只能作为日常居家保健，用来调理预防，不能代替流鼻血发作时候的紧急止血操作。另外，出现下面这几种危险情况时，不要在家自行处理，要及时就医。
1: 第一种是按压止血超过20分钟没有效果，血还在不停地流。第二种是那种出血量巨大，呈喷射状，或者伴有头晕、心慌、面色苍白。第三种是鼻出血频繁发作，比如说每周超过2次，而且没有明显的诱因。第四种，对于儿童、老年人、孕妇或者患有高血压、血液病的特殊病人，一旦出血就应该提高警惕。
2: 如果你想解锁更多的中医养生好方法，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了解更多的养生智慧。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嗓子哑。来自广东的30岁的李先生，嗓子哑已经持续有半年多的时间了，他一直当上火来处理，靠喝凉茶和含润喉片来缓解。拖着拖着发现吞咽的时候有异物感，这才到医院去检查，做了喉镜发现喉部有菜花状的肿物，被确诊为喉癌晚期，做了全喉切除手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再也没有办法通过喉部来正常发声了。什么样的嗓子哑可能和喉癌有关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及早发现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侯医生，针对这些问题给我们来详细科普一下。侯医生您好。
3: 哎，您好，您好，
2: 侯医生，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李先生啊，今年只有30岁就确诊了喉癌，您跟我们说一说吧，这喉癌的发生和哪些因素有关呢？
3: 喉癌的发生啊，在咱们北方是一个常见病。为什么是一个常见病啊？因为咱们北方人啊，一个是男同志啊，抽烟喝酒的多，特别是抽烟的病人，长期抽烟，从

0: 二三十岁开始抽，开始年轻的时候可能问题不大，大部分到了四五十、五六十岁，然后呢，如果出现长期的声音嘶哑这种呢，越来越严重的情况，有可能就是长东西了。这个李先生呢，他是三十岁就出现这个问题了。然后呢，有可能是问问他有没有抽烟史。再一个呢，这个病啊，男同志的发生率高。为什么男同志发生率高呢？它就是和我们这个人体的雌激素有关系。雌激素呢，它可以抑制这个喉癌的发生，所以女性喉癌发生率低，一般都是男同志要多。而且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有可能导致喉癌，就是好比工作比较累、熬夜、生活不规律、压力比较大、负面情绪比较多，这都是一些喉癌的易感因素。
1: 其实在生活当中啊，嗓子哑是特别常见的，我们通常会觉得是上火了或者有咽炎。那我们普通人群应该怎么去区分是由咽炎上火引发的嗓子哑呢，还是喉癌早期引发的嗓子哑呢？
0: 这个事情啊，我们就要区分它的症状的区别了。咽炎它引起的嗓子哑呀，往往它都有一些诱因。什么诱因啊？就是你说话说太多了，这次，然后呢，或者是这个职业呢说的比较多，老师啊，或者您这个职业啊，咱们主持人啊什么的，平时用声多，声带呢它比较容易劳损。还有一个呢，就是着凉啊，感冒，休息不好，就会造成的这种咽炎啊，也会引起声嘶。这种嗓子哑呢，它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出现了哑了之后呢，有时候合并着嗓子有点疼啊，有点不舒服呀。但是呢，它这个哑呢，你如果控制好了，休息休息，或者用点抗生素做做雾化，它就改善了。然后呢，不会说持续的加重。而喉癌呢，它造成的声嘶，它是一种持续性的、渐进性的、越来越重的声嘶。然后呢，不会说我用点消炎药或者做做雾化就能改善。如果特别是男性啊，主要是男性有抽烟史的患者，如果持续的声嘶越来越重，这种渐进性的声嘶超过两周，甚至更长，不见改善。有一些呢，甚至是伴着烟痛啊、烟异物感这种的话呢，就提醒我们就不要在家呢，我们耗着，我们去医院查一查，然后呢，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无病心安。
1: 侯医生还想请教您哈，早期喉癌和晚期喉癌从治疗手段上有什么样的差异和区别呢？
0: 这个区别很大。为什么建议大家去早做检查、早发现、早治疗呢？因为喉癌啊，它早期的话，我们好多病人都可以通过微创手术来治疗。微创手术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发现的早的话啊，可以从嘴里在显微镜下，我们拿显微的器械和激光啊、等离子啊这些器械，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瘤子给它切下来，然后呢，不影响我们正常的吞咽呀、呼吸呀，对发音的影响也比较小，基本不影响我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而出现晚期的，我们开始呢没有及时的去干预、去发现、去治疗，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这时候呢，可能微创手术、显微手术就达不到治疗的效果了，往往呢就需要从颈部开刀做大手术，要把喉呢切掉一部分，甚至把做一下全喉切除。这种手术呢，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呢会影响非常大。因为重病人做了喉全切的话呢，有可能我们暂时是说不了话了，对患者的生活呀，质量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呢，对他的这个疾病的预后呢，也有很大的区别。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预后好，不影响我们的寿命。而晚期的话呢，一个是手术大、损伤大，然后呢，有可能复发、转移的风险也要大。
1: 那在生活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护嗓呢？你也给我们说一说。
0: 现在啊，我们大家的生活质量都提高了，然后呢，有哪些措施可以保护嗓子、防止喉癌的发生啊？首先啊，我们男同志尽量的不要抽烟喝酒，特别是那个生活呢，因为工作比较累，生活不规律，容易熬夜的这部分患者呢，我们呢尽量的生活规律点，尽量的少熬夜，别那个把压力搞得太大了，适当的减压，我们把工作和生活呢协调好了。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胃反流，有一部分病人呢，他胃食道不好，会有那种反酸的情况，这种反酸呢，现在也被认为有可能是我们喉癌发生的一个诱因。
1: 是，
0: 如果有反酸的情况呢，我们去消化内科去做个内镜，然后呢做用一些药啊或者其他的预防措施来治疗一下，保持一个乐观的轻松的一个

0: 心态，然后呢，健康的生活，这样就有利于我们防止这个喉癌的发生。对于高危人群，什么是高危人群啊？就是我刚才说的中年和老年的男性，有烟酒史或者是胃酸反流史，平时呢性情比较急躁，这些病人呢，我们如果经常嗓子不舒服，
1: 是。
0: 或者是得过这个病，这种的情况下，需要我们定期的到耳鼻喉科门诊上去做一个检查。
1: 今天非常感谢侯医生的分享，保护嗓子从此刻做起，从我做起。谢谢您的分享，侯医生再见。医生提醒我们，长期有咽喉史的朋友一定要高度警惕喉癌的发生，一旦有症状，一定要尽快去医院救治，以免贻误病情。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小儿流感。最近啊，圈友豆豆妈发来求助，她说自己的孩子最近得流感了，她给孩子买了一些奥司他韦吃，可是孩子一吃奥司他韦就会出现恶心、呕吐的症状。豆豆妈妈想问问了，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服用某些流感药物为什么会出现呕吐的情况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张药师，给我们来详细科普一下。张药师您好。
2: 你好，
1: 向您请教哈，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豆豆妈，她这种情况说孩子一吃奥司他韦就出现恶心呕吐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2: 其实这个问题啊，在儿科门诊非常普遍。很多家长一见孩子吐药都特别紧张，那么甚至以为是对孩子对这药过敏。其实啊，大家不用过度焦虑，这是奥司他韦比较常见的胃肠道反应。为什么这样呢？一方面，奥司他韦本身对胃肠道就有一定的刺激性；另一方面，孩子在感染期间呢，消化功能本身就处于比较脆弱的状态，特别是如果是空腹服药或者药液偏苦，那么孩子就更容易感到恶心、反胃，甚至呕吐。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处理呢？首先，我们可以做一些调整，建议家长啊，不要让孩子空腹服药，可以安排在饭后，或者呢，让孩子吃一点东西，喝点酸奶，与食物同时服用，可以提高药的耐受性。如果还是吐药了，那么大家根据呕吐的时间，可以判断要不要补服。如果刚吃完15分钟不吐了，这说明药物还没有吸收，可以补服。如果说是在15分钟到30分钟之间吐的，那么可以补服一半。如果说已经超过30分钟才吐，那么一般就不要补服了，要等到下次吃药就可以。还要特别提醒一点，那么这种胃肠道反应啊，大多是短暂的。那么一般服药1-2天之后就会缓解，只要不是剧烈的呕吐，那么家长不要因为孩子吐了一次就擅自停药中断疗程，这就导致啊病毒的清除不彻底，导致一些病情的反复。但是如果孩子出现频繁的呕吐，甚至便伴随着精神的萎靡一些症状、脱水等症状，那么就不要在家硬扛，必须及时到医院进行治疗，调整治疗方案。
1: 那我也想问问，普通感冒和流感从症状上好像挺相似的，我们普通人很难区分，作为家长应该怎么替孩子去区分这两种这个感冒的区别呢？另外就想问问，如果孩子没有确诊流感，我们能给他吃奥司他韦吗？
2: 好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啊，因为很多家长啊容易把流感和普通感冒混为一谈。其实我们在家里啊可以通过观察孩子的发病速度以及他的全身症状来进行区分。那么普通感冒呢，通常起病比较缓和，主要是局部症状。那么比如说是流鼻涕、鼻塞，可能伴有轻微的咳嗽。那么孩子一般不发烧，或者只是低热，精神状态比较好。那么他该吃该玩玩，没什么区别啊。而流感则完全不同，那么它像是一种全身突袭。那么起病非常急，会突然发高烧，那么体温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升到39度甚至40度，而且退烧的效果往往不佳，容易反复。那么更重要的是，有的孩子显得没有精神，
1: 是，
2: 孩子伴有呕吐、腹泻啊等等这些症状。那么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必须强调一个核心原则，就是在没有经过抗原核酸检测或者医生明确诊断流感之前，我们不建议家长自行给孩子服用奥司他韦，因为奥司他韦啊是专门针对甲流、乙流的病毒的处方药。那么它对普通感冒的一些鼻病毒啊、腺病毒啊

0: 没有效。盲目的滥用不仅治不了病，那么还会增加孩子的肝肾的担心负担，甚至有可能会诱导病毒啊产生一些抗体。如果怀疑流感，一定要先就医确诊。
1: 明白了。那如果我们通过一些监测方法哈，确认了孩子确实是流感，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服用哪些药物呢？
0: 如果说流感，其实就是说有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这个急性的呼吸道传染病，它严重危害了孩子的健康。那么流感病毒啊，可以分为甲、乙、丙、丁，其中甲型和乙型病毒会导致每年的一些季节性的流行。那么目前我国获批的抗流感药物其实包括四大类，第一类是神经氨酸酶抑制剂，这里面就包括我们的奥司他韦、帕拉米韦和扎纳米韦。第二类是 IA 聚合酶抑制剂，也就是我们常用的马巴洛沙韦。还有第三类的是细胞血凝素抑制剂阿比多尔。还有第四类是 M 尔离子通道抑制剂，也就是金刚烷胺和金刚乙胺。这几类药中，阿比多尔儿童循证证据不充分，那么临床使用的比较少。那么金刚烷胺和金刚乙胺对目前流行的流感病毒耐药，已不建议使用。因此我们常用的就是奥司他韦、马巴洛沙韦以及帕拉米韦等。
1: 孩子确诊了流感之后，要不要给他服用一些抗病毒的药物呢？什么时候吃效果最好呢？
0: 如果医生已经明确诊断是流感，或者通过检测已经确认为是流感，那么通常在病程早期就会考虑使用抗病毒药物，比如说奥司他韦。那么它的治疗黄金时间就是在出现症状后的48小时之内开始服用，那么这段时间服药是效果最明确最好的，能够帮助有效的减轻我们症状。所以说一旦确诊了流感，那么家长应该尽早的配合医生尽早启动治疗，不要观望和拖延。
1: 理解了，一定要遵医嘱。我们说流感啊，总是来势汹汹。那么生活当中，我们有哪些措施可以进行防护呢？
0: 在所有的流感防控措施中，那么接种流感疫苗其实是最简单、有效，也是一种安全的方式。这里要提醒家长的是啊，这个流感疫苗每年会根据流行病毒的情况进行更新，所以必须要每年接种一次，那么孩子才能获得当季的保护力啊。可能很多家长觉得说我们打完疫苗之后马上就有保护，这里要提示一下，疫苗接种之后身体通常需要那么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产生足够的保护水平的抗体，所以说要让孩子在流感高发季来临之前，那么最好在当地流感流行季开始之前要提前完成接种，千万别等流感季到了之后然后再接种。
1: 张药师还想请教您啊，如果孩子已经确认了是流感，那么我们在居家上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助孩子减轻这种不适感呢？
0: 确认流感后科学的护理确实能帮助孩子减少不少痛苦。首先啊，发热期间不要捂汗，要给孩子穿宽松透气的衣服，帮助身体散热，同时要配合温水擦拭，规范使用退热药。其次在饮食上，那么要坚持清淡易消化，比如说喝一些粥，吃一些面条，不要强迫孩子进食，但一定要鼓励多喝水，或者喝一些那个口服补液盐，预防脱水。如果孩子啊鼻塞严重，可以用生理盐水清理鼻腔。如果咳嗽有痰时，可以那个家长可以孩子啊用空气掌给孩子拍拍背。当然呢，居家观察是最重要的，是有一双要注意啊，有双警惕的眼睛。流感虽然是轻症，但是少数情况下可能会引发一些肺炎、心肌炎等并发症。如果孩子在居家期间出现一些以下这种情况吧，请家长要不要犹豫，马上带孩子去医院。第一种情况，那就是持续的高热不退，比如说体温超过了39度，吃了退烧药效果也不好，或者反反复复的发烧超过了3天。第二种情况是出现呼吸异常，比如说孩子呼吸变得急促、喘息，甚至一些口吹、发紫、面色苍白。那么第三种情况就是神经系统的状况，孩子精神极度的萎靡、嗜睡、烦躁、哭闹、无法安抚，甚至出现那个肢体的抽搐啊、频繁的喷射性呕吐等啊。第四种情况就是严重脱水，比如说尿量明显减少，哭的时候没有眼泪，口唇干裂。特别提醒的是啊， 5岁。

0: 以下的婴幼儿，或者本身患有哮喘基础疾病的孩子，这个属于是高危人群。那么这个孩子类孩子一旦出现上述任何轻微的异常信号，那么都不要在家观望，一定要尽早就医，以免延误最佳的治疗时机。
1: 非常感谢张药师的分享，张药师再见。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您都记住了吗？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在公众号里小圈也给您送上了各种用药宝典和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我们继续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来聚焦青少年的注意力问题。如果您的孩子也有这样的问题，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坐不住，小动作特别多，作业拖拉磨蹭，学一会儿就喊累了，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学练两个动作，唤醒大脑，提高注意力。
2: 开学一周了，不少家长反映孩子上课还是坐不住，回家写作业，学一会儿就喊累，效率很低。家长第一反应就是态度不端正。那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3: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李雪梅。儿童青少年的这个大脑发育本身就还处在尚未完善的阶段，而现在的这些孩子为什么这个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这么突出，大家都很关注，也和现在的信息爆炸，然后我们所使用的这些视频软件，还有我们的平板以及电视这些冲击是有关联性的。其实原因是多方面的，大量的孩子花了很多的时间窝在家里看短视频，然后刷一些电视等等这些，那么这种信息量来的刺激源是比较强烈的，集中时间短，他能够很快地接受一个新的刺激，那么当他要再切换到学习的时候，学习所带来的刺激点对于很多孩子来说，他接受不到这个奖励机制和这个关注度的机制，因此他会被其他的事件所分散。但有些孩子学习本身所带来的这个奖励机制，他感受到了这种成功的愉悦，就会好很多。
2: 那么想要帮助孩子提高注意力，提高学习效率，有没有什么训练方法呢？今天专家就给我们带来了两个训练动作，家长朋友们可以当做游戏陪孩子玩一玩，帮助孩子提高专注力，咱们一起学一学吧。
3: 这个有四个指令，这四个指令分两个版本，一个是触摸版，一个是语音版。语音版的指令呢，如果我们说肩部，让孩子执行跳跃的任务，如果我们说臀部，让孩子执行蹲的任务，如果我们说左膝，那么孩子执行的是向前左弓箭步，如果我们说左踝，那孩子执行的就是单脚的左踝的左侧的跳跃。那当然对应的，如果说到的是右侧，那么就是右侧的右膝弓箭步，如果说的是右踝，那么就是向右的跳跃。这是我们的语音指令版，如果换成触摸版，那么我会搭他的双肩站在孩子的后面，搭到双肩孩子就会做跳跃，搭到双臀孩子就做深蹲。触摸他左侧的膝关节就向前做左侧弓箭步，用脚触摸到他的左侧踝部，他就会做向左的跳跃。所以这个需要孩子非常关注他的指令，同时指令对应的任务是什么，他必须能够准时快速的去完成这个动作。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1: 好的，
3: 来，欣欣，在执行语音版的间隙当中，我们不断的做小碎步，对，小碎步，高频的小碎步，很好，准备好了吗？好的，开始，小碎步，很好，肩，非常好，小碎步，左膝，非常好，回过头来，右踝，对，跳跃，好，蹲，非常好，髋部，很好，臀部，非常好。这个时候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孩子了，所以他不论是我用的髋、臀还是蹲三个不同的指令，他都完成了同样一个正确的动作，此时是我们任务完成非常优良的表现。接下来我们再演示一下用触摸板来进行任务的完成。好，还是小碎步开始，错了，哈哈哈，没事，继续，对，非常好，注意力要集中。

对的，小碎步。看，我们大孩子也会有一些反应的延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孩子有失败，他就会更想，哎，我要去集中，我去完成这个任务。非常好，反应越来越快。OK， 然后我们可以在当前指令的情况下再次进行升级，例如我给他区分左右侧。

0: 好的，来开始准备，小碎步，左臀，
1: 左臀，等我反应一下。
0: 对，好，回过头来，回到重心，对，蹲完之后马上回到终点，注意集中，好，小碎步开始，左臀，漂亮，回过头来。那么在我们整个演示过程当中，您会发现这个指令是可以升级的，也可以退阶的。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语音指令和触摸板的指令去切换在一起，这样可以让孩子不是接受一个固定的提示，他就会全神贯注，哎，我是不是哪会被触摸到，还是说会发出一个语音的指令，他为了更好的去完成这个任务，更快的去完成这个任务，他的注意力就会非常集中。第二个练习呢，我们用两个有弹性的球，通过一些任务完成赋予它意义，在左右手当中让孩子去进行选择。例如我们给右手的定义，一个是颜色，是红色，另外一个是数字的性质，它是偶数。所以当我说出偶数和或者是红色的时候，孩子就应该抓住右手的球。如果说出的是奇数或者是绿色，孩子就应该抓住我左侧的球。同时他的动作要求呢，右手去抓右手的球，左手去抓左手的球。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欣欣你听明白了吗？
1: 有点明白了。
0: 好的，来看一下我们的反应，准备好，我们先试一下我们抓球的这个动作，右手和右脚一步上来抓右手的，左手和左脚一步上来抓左手的，可以吗？我会先扔啊，右手，对，很好。抓球的时候，来，你用双手抓球，好，你扔你的右手的，我小速度，对，我上来一个球，再来左手，一步抓左手，好吗？现在欣欣，我的右手是偶数和红灯，我的左手是绿色和奇数 ，OK？ 准备好了，我就要报数啦。好，小碎步开始，三，对的，我给了你，现在我给了你提示，我的右手没有落下来，待会儿会双手落下来。现在同时，红色。对，漂亮，现在我双手要落啦，八，漂亮，好，小碎步，三二一，红色，漂亮，再来，四，漂亮，可以。在这个练习当中，我们需要孩子第一是脑子能做出反应，第二他的身体能够跟上他的脑子去做出反应。但家长们不要觉得这很简单，你们可以反过来让孩子来测试你，两个人交换角色去进行练习。所以运动和脑力的任务的完成合并在一块儿，就能够起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2: 这两个训练游戏您学会了吗？在课余时间多陪孩子玩一玩，可以相互交换角色，增强互动趣味性，在游戏间就可以帮助孩子提高专注力了。
3: 好的，还是那句话，强身健体，持之以恒。今天的动作您都学会了吗？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看视频合集，秀出您的跟练打卡视频，期待您每天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健康动起来。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4: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5: 金龙鱼，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8: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安小芬，
1: 罗金，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2: 你说青青这孩子，他
0: 非让我跟你说。我跟他说了，我小芬，咱们俩在一起，哎，那可不就是他喜欢就喜欢，他不喜欢就不喜欢了呗。
2: 这俩人在一起就逗个乐，解个闷儿呗，这不很正常吗？你不喜欢那就，
0: 那就结束了呗，就。
1: 好，我知道了。
3: 行，徐叔，您是真厉害。
4: 我说孩子，
3: 我妈真是看错人。哎
4: 呀，你说你这孩子，哎，
0: 青青啊，
5: 青青，
0: 青青，青青，就这孩子，你说，
1: 那个警察同志，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您觉得我们该怎么办？
6: 这样啊，我马上通知张宝、张平到派出所来一趟，给你们双方做一个调解。

0: 如果调解不成，我会出一个证明，建议你们到民事法院解决。
1: 我不跟他们调解，我要告他们。
2: 梅子，那个，咱们还是给你。
1: 还是什么呀？你看看他都打成这样了，我和解什么呀？警察同志，我必须给他讨一说法。
0: 我还是要让张宝、张平来一趟，听他们怎么说。因为我一旦出具了这个证明，你们之间的纠纷就会移交到法院了。那就先这么着，你们先回去吧。
1: 哎，不不，等，那个，咱俩加个微信吧。我昨天拍了一些照片，我取证了，我给你发过来啊。
0: 啊，不用，我们有那个取证的相机。
1: 不，那个，您看一下吧，看，这是昨天，比这个重，你拉开。
0: 这都被他们打的。
1: 对，打开，快点儿。你看这边的是不是比他重？
3: 这个。既然咱爸是从徐大成他两口家出走的，那咱必须这次让他出这个治疗费。
4: 对，咱爸一出院还去他们家住，那两口子肯定没辙。
3: 没错，就这么定。你还吃点啥吗？
4: 我你还不了解吗？二两酒下肚，啥也吃得下。
3: 服务员，哎呀，先生
5: 您好，一共96块，这边扫二维码就可以了。
4: 要不我来啊？
3: 行，这次算你的，下次算我。
4: 你咋还真让我来呢？
3: 要不咱哥俩 AA 制吧？你废什么话？你见过有亲哥俩吃饭 AA 制的吗？
4: 不，这啥事儿？我就说吃点包子，喝点粥就得了，还非得有酒有菜。
3: 96啊？喂？什么？把我俩给告了。好，我们马上去派出所。
4: 派出所给你打电话干啥呀？
3: 徐大成两口子把咱俩给告了，告咱俩昨天打了徐大成。
4: 这啥事儿？
6: 多金。
7: 哎呀，我说多金啊。
8: 许哥，
7: 喊你半天应个声儿啊！
9: 秦姐，你们怎么来了？
7: 我要不是主动给你送上门啊，你是不打算理我了是吧？还记仇啊？小心眼儿。
8: 文化天天念叨着想吃你做的松鼠桂鱼，这不今天特意去海鲜市场买了条最新鲜的，请你这个大厨显显手艺，给我们解解馋呗。
7: 哎呀。是一是小，我跟罗库来看看你租的房子。说实在话呀，不怎么样。
8: 会不会说话？我觉得挺好的，面向大海，空气新鲜，多接地气儿。啊，
7: 是，哎呀，这是世外桃源啊！你看这大海，哎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大海呀、啊！哎呀，多金啊，中午就在家吃饭了啊，再烫壶酒，这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呀！
9: 哎，今儿这饭恐怕吃不成了。
7: 为什么？
9: 哎，我现在没心思做饭了。
8: 哟，没心思啊？是不是病了？
9: 我有点不舒服，你们就请回吧。
7: 这，走，咱们走。哼，惯出毛病。
8: 许哥，那你多保重啊。文化，
4: 警察同志，你看看，这是板上钉钉的铁证了吧？
0: 你说你们兄弟俩挨打都发生了这么长时间。怎么才想起报案呢？而且还是人家许大成告你们打人，你们才来的。
9: 哦，警察同志，是这样，前一段时间我爸爸住院了，
6: 我们哥俩忙前忙后的，这不是陪护的吗？所以没有来及时报案。

0: 你们俩可真是大孝子啊！
1: 自己的爸爸嘛。
0: 这个呢，可以作为证据之一。你们呢，先写一份材料，把当时的经过写清楚。我们会通知徐小成到派出所来一趟。但是今天叫你们过来，还有许大成告你们的事情，这个怎么解释？
2: 警察同志，那徐小成把我们哥俩打成这样，不比我们欺负许大成严重多了吗？是不是应该先重判他？
0: 重判不重判不是你说了算，而是要根据伤情鉴定来决定的。你们被打发生这么长时间了，才想起报案，对你们肯定是不利的。但是你们手里现在有这个受伤的照片，如果徐小成承认，还是可以作为证据来量刑的。
1: 哎，警察同志，我问一下啊，就是被打掉7颗牙以上，是不是就得重判？这得无期吧？
0: 是啊，你想干嘛呢？
1: 我就是随口一问。
0: 我提醒你啊，千万不要玩自残，否则的话就是欺骗警察，到时候判的就不是他，而是你了。
1: 不能不能，明白明白。
3: 用不着这么紧张吗？没事的，今天妈妈人可和蔼了呢，不用那么紧张。
4: 我不是紧张，我就是觉得这事儿特别别扭。你说我冒充别人男朋友，合适吗？
3: 有啥不好的？这事儿你有经验才对啊。帮助谁呀、啊？冒充别人跟我相亲来着？
4: 哎，那可不一样啊！
5: 我那是冒充我哥们儿，这是见你闺蜜的父母。
3: 我觉得没什么两样的。再
6: 哎，
3: 说了
6: 妈，
3: 这
6: 就是
3: 事儿，
6: 这个。
3: 一回生两回熟，你应该很在行
4: 哎，
3: 的。
4: 可别可别，你看我手，
6: 怎么样？
4: 手心都出汗了。
7: 温姨，
6: 哟，兰兰，你也在这儿啊？
7: 啊，
6: 你们两个老早就认识啊？
7: 不认识。
6: 这到底是认识还是不认识啊？
8: 妈，先前呢，他们肯定是不认识的。这不来的比较早，聊着聊着不就认识了吗？
6: 哦，这样啊。
8: 哎，妈，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呢就是王子科，这是我妈。
4: 阿姨好。
6: 啊，你好，子科。啊，都坐下吧，站着干
7: 啊，芬姨你坐。
8: 给我来个拿铁吧，给我妈来杯美式。妈，你试试这儿的美式还不错的。
6: 我都行，你问问人家子科想喝什么。
4: 哦，我也要一杯冰美式吧。
7: 冰美式多苦啊，对胃也不好。
4: 都行，那个就白咖啡。
7: 啊，我要一个冰柠檬茶，再来一杯冰块。
9: 好的，几位请稍等。
10: 来，我
11: 先走一个，来来
10: 走一个，来来快点，来等一个。
12: 老板，
13: 对，就
14: 给你收
13: 五碗了吗？
14: 行，先生，您需要点什么？
12: 我来点白酒，一盘花生米，再弄点小海鲜。
14: 哎，好嘞，您稍等啊。
12: 哎，
15: 到那儿，到那儿，哥。哎
16: 呀，别说别人，自己留着。
9: 几位请慢用。
6: 子科，你跟我们家青青好了快3年了吧？
8: 3年零3个月嘛。
4: 3年3个月零2天。
6: 哈，都精确到天上了。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
4: 我们朋友介绍。
6: 哪个朋友？我认识吗？
8: 妈，说了你也不认识。
6: 我们家青青的生日是几月几号啊？
8: 4月3号，白羊座嘛，他知道的。
6: 没问你。子科，我们家青青呢，从小就娇生惯养的，长大了也难免有些心高气傲，还希望你多多的照顾她，保护她。
7: 哦，翻译，实在不好意思，我听你继续。

0: 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两个既然交往了，你要对他好。阿姨希望你对他多包涵啊，要多关心他。
1: 阿姨您放心，我呢一定会对青青好的。
2: 怎么样？
3: 兰兰她也不接电话呀。
2: 这许兰兰也真是的，快回来吃饭说一声。我做不做她的饭呢？
3: 做呀，该做还得做呀。哎，梅子，我觉得我爸那事儿，我觉得你最好哄哄兰兰。不是，我意思是，以你为主，兰兰为辅，对我爸许多金同志来个打破砂锅问到底。嗯，
2: 那是你爸，凭什么我为主，兰兰为辅？你干嘛去呀？
3: 我可以给你们呐喊助威啊。
2: 行行行，我说，反正都是我做坏人。
3: 大成大成，没你不成。
2: 没你不成，没你不成。
0: 我应该感谢你才对啊。
1: 谢我？为什么呀？
0: 青青都跟我说了，他开的那个美容院你没少帮忙。
1: 哦，那个应该的应该的。
0: 哎呀，你们两个你看看都好了三年多了，你一直也没露面。子科啊，你可够神秘的。
1: 那个阿姨，这件事情呢怪我，我呢应该早点专程的去看一下子您还有伯父。
0: 我们青青没告诉过你啊？
1: 说什么呀？
0: 我跟他爸爸老早就离婚了。
1: 哦，哎呀，这怪我，怪我，怪我。
0: 我这个人的性格呢，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兰兰
4: 啊，
0: 你跟我说实话，你们两个是不是早就认识？
4: 认识，不认识。
0: 子科，你说
1: 啊。阿姨，那个我跟兰兰呢，我们两个就……
5: 你看我干什么呀？实话实说呗。
1: 啊，我跟兰兰，我们两个，那个就是……
0: 你比兰兰应该大几岁吧？
1: 啊，大八岁。
0: 像你这个岁数的男人，应该有些感情经历了。阿姨就直说了，子科啊，我希望你不要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1: 阿姨，你这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你没明白吗？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就直说了吧，我早就看出来了，你跟兰兰不仅早就认识，而且关系还很暧昧。青青是我的女儿，兰兰呢我也一直当成亲女儿一样。你不要在他们两个中间搞什么三角恋。
1: 阿姨，不是你说的那个样子的。
2: 子科，坐下。你慢慢说。坐下。
1: 阿姨，那个，哎呀，我演不下去了。阿姨，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不是您说那种男人。再说我不花心，我跟青青不是恋爱关系，我们是假装的。
0: 假装的。
2: 可以，妈，我叛徒你，
6: 青青，
5: 妈，你等等我！
6: 哎，你什么情况你？怎么能说实话呢？这以后我哪还有脸见芬姨了？
1: 兰兰，这种感觉让我特别不好，你知道吗？这算什么？这不就是欺骗吗？
5: 妈，你等我一会儿，你得听我给你解释啊。
0: 你有什么好解释的？你瞧你办的事儿，还不丢人现眼的呢。回家。

0: 我最讨厌的就是欺骗。你是受过伤吗？ 如果你要是受过伤，你可以说出来给我听听的。说出来了嘛，总比放在心里要好过些。哎，你知道吗？我在我们公司外号可是知心大姐姐，解语花就是我。他们一般有什么事情都愿意跟我说说的。
1: 你要是不想说，我也能理解。他们说，这个树洞当多了，如果嘴不严，会被灭口的。<笑>
0: 你就是那树洞吗？啊，<笑>也挺幽默的。那做人不就应该开心点吗？俗话说，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人总不能纠结着过去不放呀。
2: 你说的对，该过去的都应该过去。
3: 干了啊！没事没事没事。
4: 吃肉吃肉吃肉吃肉，来，
3: 这羊肉香啊！
5: 对，
3: 香的呢？来，吃来吃来吃。
5: 全都养鱼啊！
3: 喝点水，
5: 喝点水，
3: 咱喝点。
5: 来来来，
3: 徐
5: 豆金。
6: 你可不能这么开玩笑啊！咱俩要结婚的事儿，我亲朋好友、同事、邻居都知道了，你这么一弄，人家怎么看我呀？
7: 那马小芬那儿，你婚事你们还办不办了？
8: 我不能让人背这个石头，摸着黑过日子，那样我对不起人家。
9: 弄干净点再动。
10: 来来来，这么说啊，赶紧赶紧。
11: 来，快快快，来来来，给我一个，来了啊！哎呀，
12: 你这行不行啊？你这
11: 不行，
12: 这
11: 养鱼，
12: 不是你真的是在养鱼？
11: 哎呀，吃点吃点吃点。
13: 老板，
11: 我跟你说，
13: 给我来两瓶啤酒。
11: 好嘞，
12: 胖子。

0: 我错了，我真错了。你可真行，连亲妈你都敢骗，告诉我，为什么要骗人？你催我催得紧嘛，你天天嚷着要见我男朋友，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才找兰兰帮的忙。
1: 那个王子珂，是兰兰男朋友吗？差不多是吧。什么叫差不多是啊？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看他俩腻腻歪歪的，一看就是男女朋友关系。
0: 你的男朋友在哪儿呢？怎么就躲着不能见我啊？啊！你倒是说话呀！啊，他是明星大腕，怕曝光。
1: 不是，妈，你想多了。就反正我跟您道歉，对不起。青青啊，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0: 到了妈妈这个岁数啊，可以说是火眼金睛了，看人不会错的。妈妈就怕你在感情上受到伤害，所以一定要替你把好关。哎，
1: 放心吧，我一定会找一个特别特别疼我的人，天天给我做饭吃，天天逗我开心。找个天天给你做饭的当然好了，就怕他做着做着突然对你说，他就是为了逗你玩玩的。

0: 来，喝，来，高兴，喝，干净啊，干净啊，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
1: 不是我宽你什么事儿啊？
0: 你怎么说话呢？这是？
1: 我就吵怎么了？啊？像你这老头多管闲事啊？
0: 那你说咋的？
2: 金盼子，你看打人的徐小成没有到，你让他们两口子来，这怎么管什么用啊？
3: 我刚才已经跟警察解释过了，徐小成现在人在外地，一时回不来。我们是他直系亲属，我们来也是可以的。
2: 还可以？这公安局派出所都你们家开的，你还可以了？那是警察都还没表态呢。
4: 行了，你们不要吵了，这是在派出所，你们不用在这斗嘴。我今天把你们约过来是想先了解一下，明白了吗？
3: 啊，
5: 不是，警察同志，我们确实不知道我弟现在人在哪儿，但是
3: 有可能今天会回来的。
6: 哎，警察同志，你听听啊，他媳妇儿刚才说他弟弟在外地，他现在又说不知道他弟弟在哪儿，哎，这能对得上吗？
2: 就是，这不明摆着撒谎吗？这摆明了是不尊重警察呀！啊。
4: 哎呀，对啊，你弟弟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找不到他。
3: 其实我们昨天也一直在联系，就是联系不上。
4: 怎么会联系不上呢？徐小成到底干什么去了？
3: 他应该在追账。哦，那个是这么回事儿。徐小成被一个那个骗子团伙这中了他们的圈套，然后被骗走了260万，他就特别着急，他想把这钱要回来，所以就一直在找这些人。所以我们今天两个就过来解决这个事情。
4: 哦，好了，刚才呢你们双方都做了这个事情的介绍，我也都听到了，那大体的情况我心里也已经有数了。你们双方都有各自被打的照片。
3: 对，
4: 张宝、张平，你们兄弟俩挨打的事情毕竟过去这么长时间了，而且你们刚刚又把这个许大成给打了，所以我的建议是你们双方最好能够达成和解，当然了这还得看你们各自的意愿。
2: 那个警察同志啊，那意思就是那个我们受害者可以要求他们负担我爸爸的治疗费用。
3: 你说什么呢？怎么你们是受害方，我凭什么要付你父亲的治疗费？他被打了，我们是受害方，我要求他赔偿。
2: 警察同志，你看这是他解决问题的态度。
4: 行了，我看你们现在这样啊，很难达成和解，你们只能去法院提起诉讼了。
0: 什么玩意儿？
7: 哎，你俩可真有种啊！警察的面子也不给，不想调解，也不想掏医药费。行，咱们走着瞧。
0: 等着吧，你们告。
4: 干啥？
0: 咋的的？
3: 那天谁掐你的脖子？
0: 那个，他。
7: 我怎么的？
8: 哎，你干什么？
9: 我告诉你，以后有事冲我来，你再动他一个手指，你试试。
0: 嘿呀，把你厉害的，派出所门口，我要不就打你了。我告诉你，你知道吗？
9: 我打我。
0: 好男不跟女斗斗，我。这要不在派出所门口，我都得削他，我都。
7: 就是个母老虎。
5: 你觉得这样能行吗？
3: 怎么不行？咱们是有理走遍天下，实在不行就告他，去法院对待这些地痞流氓，必须一次性拿下，所以以后没完没了。
5: 有道理。哎，兰兰，
10: 哥，不好了，咱爸让派出所给拘起来了。
5: 啊？怎么回事？
10: 他具体情况。

0: 我也不知道，就是跟我说在昨天晚上海鲜摊什么喝醉了跟人打架，让我现在过去领人呢。
1: 你快点哈，我马上就到了。
2: 天仙，你别着急啊，在哪个派出所啊？
1: 长风派出所。
2: 啊，那行，我掉个头就到了啊，我刚从那儿出来。
0: 啊，你又怎么了？
3: 我没事，你赶紧过来吧。
0: 行，你快点哈。
2: 这老爷子真行，还被人拘起来了。
4: 你二太逗，多大年纪了还学人打架。
2: 是这老爷子脾气我也是服了。
4: 我最近太反常了啊，一会儿见着他得把最近发生的所有事情好好问个清楚
2: 啊。

0: 你没事吧？我有点饿了。来，来，吃。现在知道进来的滋味了吧？你说您都什么岁数了，还跟一帮半大孩子打架闹事？以后不能了，不能了。
1: 警察同志，这不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吗？那你们应该昨天晚上就通知我们家属。
0: 怎么到现在才通知？你看给老爷子恶成这样。
1: 我们是想通知你们的，可你爸他醉得一塌糊涂，身上也没带身份证，也说不情自己的名字，怎么问嘴里就嘟囔着让小芬来接他，小芬是谁呀？他家在哪儿住？电话多少？你们的电话多少？一概不说，然后又醉醺醺的睡过去了。我们只好让他在接待室睡了一晚上。爸，
0: 你说这么大岁数怎么还打上架了呢？多亏人家警察。
2: 麻烦你们了，那个到底怎么回事？
1: 我们了解了一下事情的经过，确实是那几个年轻人先动的手。不过你爸也是得理不饶人，攥着人家小伙子就是不撒手。都这么个岁数了，还挺有把握力气。我炒菜的，我练厨艺那会儿，那锅里大锅放着铁砂，我一练就一年多，我这有劲儿着呢。
0: 你还挺来劲是吧？
1: 别说话，不敢了，不敢。 那个同志，该办的手续都办完了，您看是不是可以把我爸接走了？
3: 行了，赶紧接你家老爷子回去歇着吧，以后一定得注意啊！
4: 好，
2: 好嘞，
4: 给您添麻烦了。
1: 嗯，
4: 你跟人警察犟什么呀你？

0: 这边。爸出来了。啊，出来了。梅子，会不会说话？什么叫出来了？爸也没进去。爸是去派出所视察一下工作哈，人家特别热情。
1: 非得给爸住一晚上，还换了个单间儿。
0: 那个，爸，您坐，特意给您留的，上座。
2: 我这喝醉酒了，惹事儿了，都进派出所了。那正座我就别坐了，你坐吧。
3: 啊？
0: 啊，那行。爸让你坐，你就坐吧，来了。哎，点餐了？
3: 不点了。服务员，车下了。爸，喝汤。
2: 不是，你们都吃啊，别光看着我吃啊。
3: 啊，爸，您昨晚上累了，您多吃点吧。
2: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我这吃差不多了，有什么事儿就直说。
0: 那个兰兰，
4: 好，
0: 你先说。
3: 说吧，兰兰。
4: 嫂子，你先说吧。
3: 我去做嫂子，我先说什么呀？大成，你说。
0: 我，还是兰兰说吧。
2: 你们几个传花鼓呢？
5: 我在派出所蹲一宿，挺困的。有什么就说。

0: 完了我得回去睡觉去。
1: 那行，那我就先说两句了啊，爸。您昨天晚上为什么喝那么多酒啊？
0: 我就知道，你们三个这是审我呢，是不是？
2: 那不是爸，说你这么大岁数人了，当街跟小伙子打架，你以为你古惑仔啊？
0: 什么是古惑仔啊？
2: 香港街头的混混。
0: 我怎么能是混混呢？啊，我那不是酒喝多了吗？
2: 这个问题就是您为什么喝多了呀？
0: 为什么喝多了？我想喝多我就喝多呗，我这么大岁数我还不能喝点酒啊？
2: 恐怕这不是问题所在吧。你是不是跟芬姨分手心情不好才喝多的？
1: 兰兰，你说的特别好，接着说。
3: 怎么着，我接着说啊？是，对对对，说吧。
2: 行，我说。爸，我们就是想问问您，您跟芬姨处得好好的，为什么你主动跟人提分手啊？
1: 为什么搬到那个破平房住呢？
3: 对呀，爸，为什么呀？
0: 原来你们三个是要审我呀。昨儿晚上在派出所警察审我，今天你们三个也审我是吧？
3: 不是爸，看您说的，我们哪敢审您啊，我们是关心您。
0: 你是关心我呀，我一进门就问我你出来了，我到哪儿去了？我出来了啊，那不就喝点酒让人抓进去了吗？我这也没判刑是不是？你看你这话问的啊。
3: 对不起爸，我说错了，那个你真的，我们真的是就是想知道您现在真实情况啊。
0: 那我就跟你们说说，昨天晚上我喝酒喝多了，跟人打架了，让派出所给抓进去了，我对不起你们。我跟你小芬阿姨啊好了三年多了，最近啊我想明白了，就我这个岁数还谈什么对象，结什么婚了啊？我告诉你们吧，我们俩结束了。哎，我想过个清静日子，所以我到海边租了个平房，就是这么回事。大成啊，
1: 哎，
0: 你开车送我回去吧。
1: 哦，
3: 大成啊，
1: 啊，
3: 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1: 我，
0: 梅子。有什么话就直说吧，你不用让大成当传话筒，你一说。
3: 行吧，那您让我说我就说了，我说的要不好听您别生气。我们家现在所有的积蓄就只有11000块钱。
2: 怎么这么点钱啊？
3: 这不倒霉吗？你哥买一二手车把人给撞了，当时一着急那老人啊送医院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你也别怪大成，他老跟您借钱，我们家真的是迫不得已了。
4: 我不管你有没有办法，啊，你有没有办法？你手头还有10000多块钱呢。
0: 我现在是没钱。
2: 爸，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可不带您这样的。
0: 哪样？你们是不是还惦记我那50万呢？我跟你说，这50万不能动。我有别的用处。
2: 您有什么用处？什么用处还能比我哥现在着急有钱重要吗？
0: 你就别问了，我说不能动就不能动。
1: 爸，您不是总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您说到您这儿什么都不跟我们说。
0: 我不是不跟你们说，我是不能说。
3: 一家人有什么不能说的话？
0: 我说不能说就不能说。你们几个真孝顺，我刚从派出所出来，
4: 你们说要请我吃饭，这不是吃饭呢，这是管我要钱呢。
2: 爸，我们不是那意思。
1: 哎呀，你看，我就说嘛，那30个臭皮匠在我爸那儿，那诸葛也不亮，就没用。
3: 你爸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
0: 这倒

0: 霉呀、啊，就倒霉在那些食材上。
1: 您这真叫倒霉催的，赔了人家20000块钱，有那钱你还我好不好？我还指望你能安于还我个仨瓜俩枣的呢。现在倒好，这工作也丢了。
2: 我对你啊，是彻底丧失了信心。
0: 哎哎，小程啊，为了还你的钱，到贵州去给朋友打工去了，说是一个月啊，能挣个20000来块钱。你对我们爷儿俩要有信心。
1: 小程，算了，不说他。
0: 小程怎么了？
1: 他不让我告诉你，我也答应他了。
0: 不让你告诉我什么事儿？
3: 那你不用说，
0: 我问你，你就点点头或者摇摇头行吗？啊，他是不是又去追债去了？
4: 哎，这臭小子，
0: 我说的呢，他临走那天又给我做菜又做饭的，我们还喝了酒。
4: 原来他不是找朋友了，他去追债去了。
5: 叔儿，您真不知道他追债这事儿？
4: 我真不知道，我要知道他去追债，我肯定拽着他，我不让他走啊。我呀，
6: 完了，咱俩都让他骗了，这小子10有8九跑路了，叔啊！
0: 哎，不会，那倒不会。你听我说，
3: 不会，
0: 那不会。别着急啊，这个小程这个人品啊，我还是知道的，这是我儿子。哎，小程这孩子他还是有担当的，你放心，这钱我们一定会还给你的啊。
1: 好吧，叔，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还能说什么？小程虽然先还了我50万，可你总归还有些积蓄吧？能还我多少，先还我多少。
0: 那回去我算算，有多少我就还你多少，行吗？钱我们肯定还。

0: 你爸打给你的吧？为什么不接呢？
1: 接了不知道说什么呀。你不是不知道说什么，你这是在逃避。小程，你这样有点自私了。我怎么自私了？因为你从来都不站在你爸的角度想，他卖了房子，替你背着300多万的债。 每天肯定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煎熬，还要想着你每天怎么样了。他给你打个电话，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得到一点安慰。你连这点安慰都不给他，这不是自私是什么？小程，你就应该立刻给你爸打回去，告诉他你很好，钱一定会追回来的。
2: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不能接他电话。
3: 我这次出来，他根本就不知道我是追债的，真的不想再骗他了，不想让他再失望了。
4: 接啊！喂，
5: 爸，
4: 你个混小子，你可算接电话了啊！我才知道。
5: 你不是给朋友打工去了你啊？啊，你去追债去了你啊？你告诉我，你现在到底在哪儿？你把地址告诉我。
4: 我在哪儿不重要，这钱我得追回来。
5: 哎呀，小程啊，我不早就跟你说过吗？我不让你去追呀。
4: 就算你找到了骗子，你能把钱拿回来吗？
5: 你听爸说，赶快回来，
4: 咱们一起想办法，想一想怎么把钱还给人家。

0: 我是任东林，诚邀您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
1: 我跟他们绝对不可能和解。
2: 我们跟他们也没什么好聊的。
3: 这官司打得赢打不赢，可全凭您一句话。
4: 我一辈子没骗过人，你让我去说谎，那不是造孽吗？
5: 在我那个衣服兜里有茉莉的地址。
6: 什么？人怎么能丢了呢？如果他直接去找苏茉莉、阿文打草惊蛇，
7: 会搅乱我们的抓捕计划的。
8: 就还车的功夫，我一转头他就不见了。
9: 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0: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11: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12: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13: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4: 刀立擅长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1: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0: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赶快回来，
1: 咱们一起想办法，想一想怎么把钱还给人家。
0: 不是，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
2: 喂，许叔您好。
1: 你谁啊？
2: 我是小程女朋友。
1: 啊？
3: 许叔您放心，小程现在很安全，
2: 而且小程也没有骗您，钱一定会追回来的。等拿到了钱，我和小程一起回去。
1: 小程女朋友？你把电话给小程。
2: 许叔让你接电话。

0: 我说小程啊，你小子讲本事了
1: 啊，追债还追回来个女朋友，啊，我跟你。

你已经为我付出够多了，都是我的不对。以后的路我自己走，你儿子我命硬，死不了，放心吧啊！我挂了，等我好消息。

0: 刚接到县里电话，石头他爸修路的时候遇到山体滑坡，砸伤腿了。
1: 现在孙叔在哪儿？
0: 正在县医院进行紧急处理。
2: 我去看看，石头的接送交给你了啊。
1: 等等，去县城的路那么远，你开车去吧。
0: 石头呢？要不要带上他去看看他爸？
2: 先别告诉他了，让他好好学习。金远，孙氏那边帮你跟县了。
1: 放心吧，快去吧。
3: 你们双方的情况，我们跟派出所那边了解了一下。今天请你们双方到法庭，不是正式开庭，而是在我作为法官的主持下，
4: 你们可以当面质辩，交流沟通，在分清是非的问题上尽量达成和解，好吧？
5: 我跟他们绝对不可能和解，正常走法律程序吧。
6: 我们跟他们也没什么好聊的。对，那把我们家老爷子撞的都要做开颅手术了，还有脸来告我们来了？哎
5: 呀，我怎么不能告你了啊？你看看你们把我老公打成什么样，你看看啊！还有，你爸是不是我们撞的还不一定呢？
6: 啥意思啊？你是说我们家老头在你们车前面故意摔倒的？
5: 你爸是摔倒的还是我们撞的？他心里最清楚，到时候法院一问就知道了。
7: 梅哥，张叔毕竟是他们俩的父亲，他们俩还总威胁张叔，那万一张叔说就是我们撞的，那不就完了？
5: 今天我们来这儿主要是想说一下他们打我老公的事情怎么算。
6: 什么玩意儿？打你总说打的，我就掐一下脖子怎么就成打了呢？
5: 掐不是打吗？
6: 这他小叔子把我们哥俩都打了，
8: 我现在手机里还有照片，还有证据，我们必须要个说法。
6: 没错没错，他那什么上次还要打我呢。救他。
3: 好了好了，你们双方都不要太激动，
4: 我们本着调解的目的把你们请到法院，是希望你们通过沟通能够友好的解决问题，但是现在看来你们双方都太激动了，要不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5: 不用休息，我们不会和解。
6: 我们也不会跟他和解的。
8: 对，
4: 我要提醒你们，一旦调解不成就只能进入诉讼了。
6: 法官，你就按正常流程往下走，爱咋咋地。
4: 你们呢？
7: 要不
5: 开庭解决。
3: 那好吧，

0: 小程啊，
1: 三叔，醒了。
0: 小程，你说你孙叔咋这么倒霉呢？好不容易找了个挣钱的活儿，可是一寻思，这腿那石头给砸断了。
1: 叔，你就安心养伤。我已经问了，你这属于工伤，公家给报销。
0: 报销有啥用？我这腿断了，得好几个月养。那茉莉欠的钱，还真没指望了。
1: 三叔，就算你再赚钱，也还不上茉莉欠别人的钱。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等茉莉给家汇钱或者寄东西的时候，我顺着地址找到她，好好劝她投案自首。到时候她帮助警察抓住那些偷。

0: 之后，那些钱自然就回来了。
1: 青青，吃饭了没有？
2: 吃了。
1: 又跟男朋友出去吃的？
2: 什么呀，我是和兰兰吃的。他跟我说他担心他爸，想跟我聊聊。
1: 你许叔怎么了？
2: 许叔他喝多了，跟年轻人打架，都进派出所去了。
1: 这都多大岁数了还喝酒打架？
2: 谁说不是呢？是许叔进了派出所，人警察问他什么他都不说，他就念着你的名字。他说我谁都不要来接我，就要小芬来接我。他可关了整整一晚上。哎，这许叔他这不明摆着放不下你吗？妈，你们真就这么结束了？
1: 行了行了，你就别管闲事了，回你屋去吧啊。
3: 哎，小张，小张，喂呀，
1: 怎么了妈？张姐在收拾厨房呢，您这大呼小叫的什么事儿啊？
3: 你看这小张也忒不负责任了，窗帘也不拉上，你说这太阳光把我晃的烤的就跟我要等着孵小鸡似的。
1: 哎呀，我这就给您拉上去。
3: 哎，你说一个月拿着好几千块钱的工资，怎么就这么干工作呀？啊，越来越不细心。
4: 妈，
1: 您这么说话可不对啊，您说您每天的吃喝拉撒不都是人家张姐在负责吗？
2: 就是啊，外婆，你这么说话那多伤人啊。
3: 外婆呀，也可能让病拿的。哎，我这脾气我控制不住。
2: 外婆，你永远都是对的，你别不高兴了，我们陪你聊聊天。
3: 你歇着啊，我跟你妈聊。你跟许多金那婚事到底怎么着了？怎么一直不见动静啊？你们俩还真能绷着，是不是非得等哪天我睁不开眼了你才再办婚事啊？
2: 外婆，你怎么又说这么不吉利的话？不过我妈跟许叔的婚礼啊，怕是办不成喽。
3: 啊，怎么回事？
1: 青青，多嘴，回你的屋去。回去。
2: 我还懒得说呢。
3: 哎，怎么着？你干嘛不让孩子说呀？你要不让他说，那你说，姐跟许多金怎么着了？
1: 我跟许多金断了。
3: 啊？断了。

0: 爸，大成，哎，你怎么来了？过来看看您。哎呀，水果，嗨，来，哎，有事儿？看您说的，没事儿就不能过来看您啊。
1: 想我弟了，哎，爸，您看啊，我弟现在又不在家，兰兰呢又搬到我那儿住去了。您一个人在这儿有上顿没下顿的，要不然，干脆您就搬我那儿去住得了。不用，我在这儿挺好的，有吃有喝的，你不用惦记我。
0: 什么呀，方梅那儿您不用担心，回头我跟她说。

0: 您看他照顾那素不相识的张叔都照顾得挺好的，何况是您呢？
1: 你撞的那姓张的老爷子现在怎么样？
2: 别提了，正准备走法律程序。
1: 走法律程序那就是打官司。那官司输了还得赔人钱呗。
2: 赔就赔吧，到时候法院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1: 大成啊，哎呀，爸现在是真帮不了你啊。你到了我这岁数你就明白了。
2: 爸，你们都说了吗，我们都长这么大了还能一直让您帮我们。您啊现在照顾好自己就算是帮我了。
1: 你能这么想就行了。爸知道，我也不多说了。在你们家你也不容易。我就给你做饭去，咱爷俩吃点饭。
3: 是他先提出来不跟我结婚的，我还有点犯懵呢。他当着青青的面跟我说，跟我在一起这三年多就是为了逗逗闷子，我这心一下子就凉了。
4: 哟，那他要这么办事儿啊，他把我老太太都给弄懵了。他真跟你说逗闷子啊？
3: 嗯，
4: 像你刚才说的，说他喝醉了酒打了人，抓进派出所了，嘴里头还喊着你的名字呢，他还是把你放在心上的呀。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了？
3: 能有什么难事啊？
4: 啊，
3: 小程欠的200多万他卖了房子都给还上了，还有比这个更难的吗？
4: 哎呦，那呀你还把他叫来啊，我当面锣对面鼓的，我跟他问清楚了。
3: 妈，我看还是算了吧，人家把我给甩了我就够难为情的了。
4: 哎呀，有什么可难为情的呀？啊，我就认为许多金还是把你放在心上的，是可以托付的人。哎，我跟你说啊，我要是没这点眼力劲儿，我白活这80。
5: 啊，你想把你爸接过来住？
2: 嗯，我这不跟你商量着呢吗？你是没看我爸住的那个环境真的太差了，而且还潮。
5: 爸过来住我没意见，可是我有一点想不通啊，拿那么多钱为什么不能给自己租一个好一点的房子？还有最近越来越不像话，喝了酒跟小青年打架还进了派出所，这说出去让人笑话。徐大成，我跟你过日子啊，苦点累点真的无所谓，我特别怕像现在这样跟着你们一家人提心吊胆，我心脏病快犯了。
2: 怎么就提心吊胆了呢？您说的还心惊肉跳啊。
5: 我说的不对吗？你爸我先不说，说小成外面欠着260万，还有你亲妹妹许兰兰30好几，不学无术，整天连个男朋友都没有，再这么下去我看她是嫁不出去了。
2: 那你给她介绍一个男朋友。
6: 哎呀，其实啊你爸搬过来住我没意见，毕竟那么大岁数住在那儿的确也不安全。
5: 可你想过没有，我们家两室一厅就这情况，你不觉得从许兰兰搬过来以后
6: 咱们家就特别憋屈吗？兰兰要是嫁不出去就得一直住在咱们家吗？
2: 哎，兰兰这个事儿我还真没考虑到。
5: 你是脑子一天天想什么呢？在家比谁都能说，出去比谁都窝囊，

0: 你自己的亲妹妹，你不考虑，你让我考虑。你看看她，30多岁了，整天干什么？吃了睡，睡的吃的，以后能有出息吗？
1: 嫂子，我有没有出息不用你操心，我这么大的人分不出左右的吗？
2: 不是，你嫂子不是瑞丽的，
1: 那是什么意思啊？ 我先寄人篱下，是不是我听到什么都应该装聋啊？
2: 我没那个意思，我真的是为你着急。
3: 是，
1: 着急什么呀？着急我赶紧嫁出去，还是着急我早点从你家搬出去啊？你放心，嫂子，我现在立刻马上就搬，而且今年我一定把自己嫁出去，这样您放心了吗？
3: 哎，兰兰，哎，你可彻底误会了，兰兰。
1: 兰兰，你嫂子就说你两句，不至于说走就走啊。哥，我觉得嫂子说的也对，我也不能一直在你家住着呀，早晚都是要走的，就今天走了吧。
4: 兰兰，这大晚上呢，你能去哪儿啊？
3: 就是，
1: 我有地方去。
3: 哎呀，
1: 嫂子，走之前我还是要说两句的。
4: 你说我什么我都无所谓，可你凭什么说我哥呀？他又不吃喝嫖赌的，他一心为了你们这个家到处奔波，你这么说他公平吗？我说我老公跟你有什么关系？可他也是我哥呀！你这么做也太霸道了吧？
3: 哼，我霸道，我霸道也有人喜欢。我想有人30多岁连男朋友都没有，
4: 你想想你自己吧你！哎，你简直就是个吊婆子你！
3: 兰兰，你嫂子是真替你操心。你说你这话不会好好说呢？
1: 她是我刁老婆子。
3: 兰兰，兰兰，兰兰，
1: 你把鞋穿上。
3: 你跟我说，你
1: 把鞋穿上。你穿那么少，赶紧上楼吧，我有地方住，你别管我了。
3: 你行。
1: 我跟你说，今天你是误会了啊！你嫂子是真替你操心。本来我是想把爸呢接到我们家住，你嫂子就说兰兰在家里没有地方住，就是这么回事。你别赌气了，快走走走！
4: 我知道你受的家本气，哎呀哥，
1: 我知道你日子过得也不容易，因为我受家本气了是吧？
3: 哎呀，你
1: 赶紧回去吧，哥，我真没事儿。
5: 行了，别赌气了，跟哥上楼走啊！
1: 哥，嫂子，谢谢你们这么长时间来照顾我，我也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放心啊，我有朋友家，我可以去朋友家住。
3: 这上哪儿住去？真是的！
1: 哎，行了，兰兰，一家人还真生气啊！走走走。我觉得其实你说的挺对的，我也不可能一辈子住在你们家，是吧？所以我今天就走了吧。
5: 而且我真有地方住，你们放心，我不是没有地方去。
1: 看你这孩子，
3: 我上去吧。
1: 你这放什么心？哎呀，行行行行行，愿走就走吧。不过，让你哥送你，否则我不放心。
5: 行吧，我上去拿车。
1: 你赶紧上去吧。
5: 你跟我哥说不用送。
1: 哎，兰兰，许兰兰，
5: 犟。
6: 你下碗面，你趁热吃。嗯，先放那儿，我有话跟你说。哎，小程，今天天一亮啊，就让你婶来替你，这些天让你受累了。没事儿，我婶在家忙前忙后的，别让她来了。小程，你是个好人。 叔知道你是干啥的，孙叔，我是干啥的？你是个警察，对不对？叔，你听我说。
7: 好了，你什么都不用说，叔都明白。
6: 莫莉坑了乡亲们的钱，就该被抓起来，让他有个记性。你抓他的时候，帮我捎个话，你告诉他，不管判几年，让他好好改造，重新做人。坑乡亲们的钱还剩多少，赶紧退回去。其他的呢，等我腿好了，我慢慢还。不能让他妈跟他弟弟在十里八村的乡亲面前抬不起头来。
0: 叔，其实好，我记下了。
6: 就你是警察这事儿，别跟你婶说，也别告诉石头，我也不会说。
0: 我知道。
6: 那个，在我那个衣服兜里有茉莉的地址。其实早前他就匿名寄过了些东西，用的不是真名，但我知道是他。这地址应该是真的，你别怪叔没早告诉你。茉莉毕竟是我闺女，一想到她要坐牢，我这心里啊……哎，算了，不说了。你明儿一早拿着地址就去找她吧。

0: 你看我们俩一大早就过来跟你说了半天了，你倒是表个态呀。
1: 爸，您还别不言声，法院的人这两天随时可能找您来取证，这官司打得赢打不赢可全凭您一句话了。
2: 明明是我自个儿摔倒的，
3: 这
2: 已经麻烦大成两口子这么多天了，再说那赔偿费不是已经给了吗你们了吗？你怎么还这么不依不饶呢？
3: 哎呀，我爸爸呀，您怎么就油盐不进的呢？我跟你说啊，您可是我们哥俩每个月轮流供养的，您要是不按我们哥俩意思说的话，那以后可别怪我那养不起呢啊。
2: 不养就把我扔到大街上去，我一辈子没骗过人，你让我去说谎那不是造孽吗？
3: 爸，咱家都穷成啥样了，你还装什么清高啊？
4: 我好话不说二遍，你必须得按照我们说的，就是徐大成把你给撞伤的，他们有直接责任，这官司咱赢定了，他必须得赔钱，而且咱要多少是多少，你可不能挡咱家财路。
0: 你要是不按我哥俩说的去做，你可别怪将来我俩真不给你养老。
3: 哎呦，爸，你就当是替我们俩考虑一下行吗？你好好考虑考虑，我俩先走。
0: 张明，
3: 走。
1: 求求您了啊，爸，好。

0: 小二，石头呢？
1: 夏红送他去学校了，你干啥这么急？三火四的。
2: 孙叔，已经把茉莉的地址给我了，我准备啊，现在就过去。现在？这么急呀？
1: 不能再耽误了，茉莉可能随时会离开，我要再找到她可能就很难了。
0: 可也是哈，哎，你这么说走就走了，你把石头给闪了啊？你还别说，最近呢，他还喜欢上你了呢。
3: 那行，我现在就追他，跟他道个别。哎，
1: 事儿，你多保重。哎，
3: 小程啊，你要是有时间呢，你就经常回来，看看我跟你叔啊。哎，
1: 石头，你想你姐姐吗？
4: 想，
3: 有多想啊？
4: 有十个太阳那么想。
3: 呵，你都能当诗人了。
4: 音乐，
5: 姐夫。
3: 姐夫，你去哪了？
1: 是的，我跟姐姐说两句话，一会儿回去啊。
3: 音乐，怎么了？你什么事这么着急？
1: 地址我拿到了。
3: 那打算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千里迢迢来到这儿，不就是为了找到他的地址吗？我打算直接过去。
3: 他现在人在哪儿？
1: 在广州，事不宜迟，我马上过去。那，你得跟孙婶和小石头道个别呀。孙婶已经说过了。石头，来。
3: 姐夫，给你，你买的，看喜欢吗？
4: 哇，我喜欢，谢谢姐夫。
1: 石头，姐夫已经有你姐的消息了，可能要去找她。
3: 以后来看你好不好？姐夫，我也想要去看我姐。你这孩子，你去看你姐不上学了，你忘了上学有多不容易了。
1: 走，上学去。走，高兴点儿。走。好了，别玩了，上课了啊。张老师。
6: 以后我们可能就不能来接送小石头了。是有茉莉的消息了吗？对，明天就出发。
1: 郑老师，我们本来还想再给同学们买点东西，来不及了，请您代买吧。
6: 谢谢。我替同学们谢谢你们。别客气，要说谢，应该是我俩谢谢您。您也是从大城市来边远地区支教的，一待就是三年多，了不起。
1: 哎呀，快别说了，我都整得不好意思了。石头，我以后和你姐姐再来看你好不好？嗯，我们走了。张老师走了。姐夫，这什么呀？
4: 你看到我姐，告诉她，石头一定好好上学，给她争气。
1: 好样的，好好学，我们一定来看你啊！
4: 姐夫，你会和我姐结婚吗？
1: 傻小子，结不结婚我都是你姐夫，知道吗？走了。

0: 姐夫，我在嵩山庙，下面石头，你可要记住了。
1: 记住了，回去上课吧。

0: 哟，小芬，你怎么来了？我怎么就不能来呢？请坐，来，请坐。我给你沏点茶。不用了，我今天来啊，就是替我家老太太来带个话，她让你有空去一趟我们家。
1: 有事儿啊？
0: 惦记你了呗，想跟你聊聊。
1: 聊什么？
0: 我怎么知道？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好了，老太太的话我也带到了，我走了。
1: 哎，你去刚坐会儿就走啊？
0: 还有事儿啊？
1: 你最近怎么样？
0: 肯定没你好啊。
1: 你一个人乐呵呵的，逍遥自在，没事还喝个小酒，喝多了还找小年轻打一架。我得酒喝多了，就这么一次。
0: 我还听说你被关到派出所了，在派出所还直喊我的名字，你可真行啊你！好事你想不起来我，到派出所你喊我名字。
1: 哎呀，我喝醉了，我都不记得了。
2: 春儿，大好事啊！
3: 我特意来接您来了，
2: 秋儿，
3: 什么好事儿？你不提前打招呼？
2: 哎呀，来不及了，我简单跟你说两句啊。昨天啊，我给我以五星级酒店的哥们打电话，向他推荐了你，他对你啊特别感兴趣，说呀，过两天想见见你，没想到啊，今儿一早天没亮就给我来电话，让我赶紧带你去酒店呢。
1: 哎，这么急啊？
2: 你去酒场啊。
1: 今儿中午酒楼啊，
2: 有一个50桌的盛大宴会呀、啊！
1: 他家请的大厨啊，忽然得了急性阑尾炎，一早就送医院做手术去了。
2: 哎，叔，这可是好机会啊！你可好把握住了，这家酒店财大气粗的，要能拼上你，工作亏不了你的。
1: 那太好了，那咱们赶快走吧，把我说好一天你得给我500，事场别忘了。
2: 哎，
0: 你好。
2: 哎，这位是，你好，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你得叫阿姨了，马小芬，是个医生，这位是华三。哦，
2: 芬姨，哎，你好，你好，你好，华三，哎，你告诉我，你许叔到底欠了你多少钱？我这就还给你。
1: 我许叔欠我的呀，我说出来呀，能吓你跟头，
2: 许叔欠我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0: 哎，没事，我胆子大，你说吧，到底欠了你多少钱？
2: 他欠我300，哎，
1: 我说你讲不讲信用啊？啊，咱们合同是怎么签的？那是，
0: 你别听他吓唬你，说吧，到底欠了你多少钱？
2: 他欠我350，个是500。
1: 哎哎，你350，你350千吧？350千？
2: 那是多少钱？
1: 他说反了，我欠了他5300。你说你这，你胡说呢？你这。
0: 5300，那也不能老欠着呀，咱俩加个微信，我这就还给你。
1: 哎，好嘞，这么点钱我还得上，不用你还。哎，也不用加微信，那咱们走吧，华三，走。
2: 哎，芬姨，我开车来的，我捎您一声。
0: 不用了，你们有急事，走你们的吧。
1: 哎，走吧，走走。我找个活不容易，小芬，你在这歇一会儿。
2: 啊，那芬姨，那走了，哎，走。

0: 小程，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就好。
1: 欢迎光临。
2: 老板，还车。
3: 爸不让你追债，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别追出人命来呀！你别追着追着，把人家女孩子的命也给搭进去。
4: 在哪里有幸运？啊，这里。

0: 这里，这是您的消费清单，您看一眼，核对一下。
1: 没问题。
0: 好的，好嘞。
1: 好。小程，小程。

1: 许师傅，你果然厨艺非凡呐！那今天中午的宴会，就麻烦你给大家露一手。
2: 老板，那您这意思就是聘用我了？
1: 对，跟我到办公室来。
0: 哎，好，
3: 坐坐坐。
1: 来，
2: 叔，里边坐，这边。
1: 啊，嗯。
0: 老许啊，那咱就开门见山，您对工资有什么要求？
1: 那个许叔，那个耿总是我发小，他呢也不喜欢弯弯绕，您每个月啊想要多少钱工资，你直接跟他说，这多了少了呢，咱们再商量呗。
0: 哎，耿总，那就你定吧。
1: 虽然咱这儿啊是五星级旧楼，但是人员多，开销也大。 之前呢，我跟仨商量过，准备给您一个月30000，您看可以吗？
0: 没问题，成交。
1: 行，那你就回头在人事签个合同，我看咱就先签1年的。行，签一辈子都行。谁让咱们头脾气呢？好。
0: 哎，耿总啊，你能不能先借给我5000？我最近手头有点紧。
1: 行，那就给您当定金。
0: 这里呢，刚好有5000，给您。哦，谢谢。那我就去签合同。好，好，谢谢。
1: 哎，是，好，好嘞，好嘞，好。
0: 哎，啊，大侄子，哎，这5000块钱就算我还你的啊，你记上账，爸。
4: 你别这事给我呀！你让耿总看见，该给我吃你回扣呢！你这不是，
0: 你这你都揣兜了，你放心，他看不见。我说大侄子，不管怎么说，我是太感谢你了，你这是雪中送炭。
4: 你用不着谢我，我也是为了让你抓紧还我钱，不是？哎，
0: 照这样下去没问题。
5: 啊，那我先去准备做菜去了啊！我先走了，
6: 你忙你事。哎哎哎，
0: 谢谢。
4: 不客气客气。
5: 什么？人怎么能丢了呢？
6: 对不起，康队，是我的责任，我愿意接受处分。
7: 心月啊心月，你让我说句实话好吗？
5: 如果他直接去找孙木里、阿文，打草惊蛇，
6: 会搅乱我们的抓捕计划的。
7: 实在是对不起，我们从董王村一起出来，就还车的功夫，我一转头他就不见了。哎，
8: 好了好了，你别强调客观原因了。
7: 你到了广州，第一时间向我汇报。是。
9: 你今天突然间请我吃大餐，怎么着？又让我替你跟谁相亲啊？
8: 这次吧，不是相亲。 我妈吧，对我找盲从和冒充我男朋友这事儿特别生气，非得见我真男朋友。哎，我对你那男朋友也挺好奇的，到底什么情况？你们俩好了3年了，我都没见过真人。他，
9: 就是身份有点特殊。怎么个身份特殊法？是哪个国家的王子啊？不是，哎呀，反正我就是希望你能跟我妈证明。 我跟我男朋友是你们相亲公司介绍认识的。
7: 行，没问题。怎么着？你是怕把男朋友带出来，我抢你男朋友啊？到底什么情况啊？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史兰芽，欢迎大家收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1: 你给我个准话，到底什么时候娶小芬儿啊？
2: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3: 你让我回去好好想想。
4: 这是一道快要失传的菜，如果许师傅今天做得了，我就在这儿摆下100桌的宴席。
3: 这道菜我能做。
5: 豆豆不见了，好像丢了。
6: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帮他找啊！
7: 豆豆。
8: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0: 怎么着？你是怕把男朋友带出来，我抢你男朋友啊？到底什么情况啊？他还没离婚啊？
1: 哟，许师傅呀，
2: 耿总，
1: 您辛苦了。今天五十桌的宴会啊，您干得漂亮，尤其您做的那个叫松鼠桂鱼和菊花豆腐，宾客吃的那是赞不绝口啊。那宴会主说了，下次的宴会还定咱这儿，您立了头功一件。
3: 那就好，那就好。
1: 哎、行行，那您先休息，去看看吧。
0: 不行，这次我帮不了你。
4: 为什么不行啊？你就帮我跟我妈证明一下就行了。
0: 这跟以前不一样，她是个有妇之夫，你现在。算了，不说。
4: 你是想说我是小三儿吧？可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0: 真心相爱就能去破坏人家家庭吗？
4: 我刚跟他在一块的时候，我不知道他结婚了。那等我知道，什么都来不及了。他其实特别优秀，他什么都懂，什么都得体。他说，他跟他老婆是商业联姻，没有感情的。他说，他迟早会离婚，会娶我。他说，
0: 他说，他说，他说，半天都是他说。你都被他洗脑了，你就不能清醒一点吗，青青？如果他真的爱你的话，他怎么会忍心让你当小三儿呢？
5: 这个人简直太渣了，渣男本渣就是一个。
4: 你不帮就不帮，你骂人家是渣男干什么？
0: 我骂的都是轻的，你应该很清楚，你俩这个感情是不会有结果的，这点我都能想明白，你为什么想不明白呢？我看他不是渣，他是坏，又不是什么好东西。
4: 你能不能别什么事都往坏了想？你都没见过他，你凭什么这么说他？
0: 行，你让我见见，见见他，我看看是个什么样的人。
4: 行。见就见，今晚见。

0: 小芬，
1: 来就来呗，还买什么东西啊？哎，
0: 这不是老规矩吗？每次来我都带老太

0: 还得喜欢吃的东西，那就谢谢了啊，让你破费了。你怎么还客气起来？你跟我客气，我也跟你客气呗。我可告诉你啊，一会儿看到老太太，她说什么是什么，别跟她顶嘴，别惹她不高兴。
1: 我明白，你放心吧。小芬，我找的工作了，一个月3万。
0: 哎呀，那太好了，我就说你行吗？是。
2: 前日子是我做的不好，我对不住你，你别往心里去。你对不住我的地方多了。走吧，我们先上去吧。这小芬接许多亲戚了，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没准俩人下馆子去了吧。妈，回来了。
0: 进来了。 老太太，最近可好？哎呦，超级大厨来了啊！难得一见呐，我要不是腿脚不利索，我早登门三顾茅庐了。你看您说的，我这不是谋随自荐来了吗？
2: 你自荐什么呀？是自荐上门当女婿吗？
0: 妈，您这说的什么话呀？老太太。
2: 我给您买的鱼，还有排骨，我就给您做菜去。你瞅瞅，来了就干活，多好一个人呐！哎呀，你可得抓住喽。两个人的事儿，是我一个人想抓就能抓得住的吗？哎呦，一会儿吃饭的时候，我得好好问问他。娶我女儿怎么这么磨磨唧唧的？有这么难吗？
3: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哎，兰兰，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好闺蜜许兰兰，这是我男朋友叶豪。你好，
4: 小姐你好，请坐。
3: 您就是青青那位幕后的男朋友。你们俩都好了3年了，我对你可是听闻已久啊！今天算是有幸一见，真不容易。
4: 哎呀，不好意思，这都怪我，平时太忙了，这不拖到今天才见面。哎，点菜了吗？
3: 啊，还没有呢。
4: 看你要点些什么，徐小姐，想吃什么随便点，千万别客气。我不客气，把你们这儿所有贵的菜都给我来一遍。好的。不好意思啊，我呢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心愿，我就想像这么高档的饭店里面的菜都是什么味儿啊？今天我算是如愿以偿了。叶总，您不会介意吧？不介意。
0: 这个许小姐点的好啊，你做了一件我一直想尝试的事儿。来了，松鼠桂鱼，来吃饭吧，老太太。哎呀，就差青青了，
5: 她美容院事儿多，不等她了。
6: 张姐，坐下一块吃吧。
7: 哟，我中午吃的晚，不饿。你们吃吧，我去老太太屋看会儿电视，有事儿叫我啊。好，那咱们吃。
8: 行，咱们先吃着啊，边吃边聊。
6: 我妈最近啊一直没胃口，你看你这一来，她胃口大开了。
2: 那说明啊，我上辈子是老太太的御厨。就是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多近呐！我想问问你，你前一阵不说娶小芬吗？又租房子，又订婚纱，又订婚庆的，还要办婚礼。我说怎么瞧着雷声大雨点小啊？
5: 妈，你多吃点菜啊。
2: 别拿这菜堵我嘴。
1: 你们俩又不是多鸡猫狗，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3: 多金啊，你给我个准话，到底什么时候娶小芬儿啊？你说你们俩都这岁数了，老这么耗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4: 是这耗着也不是回事儿，可就是
3: 就是个啥呀，就想让我老太太急死。
4: 老太太，我最近刚找到工作，哎呀太忙了，我是想啊，这事儿能不能稍稍缓一缓？
3: 这是理由吗？啊，我女儿哪一点不好啊？啊，知道你这么撑着，你是不是不打算娶我女儿啊？
0: 妈，您别说了，好像不结婚我就不能过日子一样。您别操心了啊。
3: 我不操心成吗？我不操着心，他还让左冲变了呢。
0: 您提他干什么呀？哪壶不开提哪壶。
4: 哎，吃饭不吵架。
0: 我什么时候跟我妈吵架了？你别挑事儿啊。
3: 难怪人家多金不娶你，你整个也没脑子。
0: 我怎么没脑子了？他不娶我怎么了？我还不想嫁他呢。
3: 哇哟，还急了，得得得，我多嘴啊，从今以后你们俩这事儿我再也不管了。小张啊，
5: 哎，来了，
3: 快点推我走。
6: 兰兰，你这一口都不吃啊？
7: 对啊，点了这么多东西，你别客气啊。
8: 这么高档餐厅的饭也不过如此啊。叶总，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7: 好，请问。
8: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青青结婚啊？
6: 哎，踢我干什么呀？
8: 你们俩都好了三年了，我不该问问他吗？那不是你跟我说的吗？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
7: 这个应该是我跟青青之间的事儿，别人就不好评价了。
8: 那您是打算将耍流氓进行到底了？
6: 怎么说话呢？
8: 你跟他好了三年，你还要等多久呀？叶总，我知道您是有家室的人，能不能不玩成人游戏，给句痛快话？
7: 什么叫成人游戏啊？哎，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只知道我今天陪青青来是请她的好闺蜜吃饭的，你从头到尾说的话，你给他一点面子吧，真怀疑你是他闺蜜了。
8: 我正因为是他的好闺蜜，才不想看着他难受。今天我见你就是为了跟你说，青青她是一个重感情的人，你玩得起，她玩不起。你如果压根就没有打算离婚的话，你就给她一句痛快话，还她个自由，也算你是个有良知的人，算是个爷们儿，别遮遮掩掩的，这样对青青对您夫人都不公平。
7: 慢慢吃。
9: 亚豪，亚豪，
8: 什么东西？
9: 兰兰，你到底想干嘛呀？
8: 青青，你这还没看出来吗？他压根就没打算离婚娶你的，他在跟你玩持久战呢。他耗得起你耗得起吗？你都快三十了。
9: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8: 青青，我是不想你在火坑里出不来。
10: 什么事儿？
8: 旁边买单呢。哎，服务员，来来来来，这桌后面没上的菜都不要了啊。
11: 哎，好的。
9: 叶豪，叶豪，你等等我。叶豪，叶豪，叶豪，你别生气了，兰兰吧她就是这个脾气。哎呀好了，你就当看在我的面子上不生气了好不好？哎，你不是要赶飞机吗？我送你去机场。

这边呢，咱们上午已经把细节方向给敲定了，那我觉得下午咱们就可以按照正常的流程走了。这样。

0: 我这不是陪客户过来谈事儿吗？啊，夏姐，您的账单。啊，谢谢啊。我这么贵？啊，
1: 怎么了？
0: 刚才我跟青青还有他男朋友吃饭，本来说是他男朋友请客的，结果话不投机，他俩都走了，还没买单呢。我也不知道这么贵我没带证的钱。没关系，我来买。这样没有密码。
1: 那个，这个钱我一定会还给你的。不用。
0: 就当我请你了，
1: 开什么玩笑，这么贵我肯定得还你啊！哎呀，
0: 就点小钱嘛。
1: 王总，车已经停在地下一层，没有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0: 啊，行，你先回去吧。
1: 王总，你不是办事员吗？怎么成老总了？
0: 我们公司有规定，出来谈业务的时候都得成老总。
1: 那还有私家车呀？我哪有私家车呀？公司配的。兰兰，我那边呢还有客户，我就先走了。我明天给你打电话好不好？那我先走了啊。

0: 小芬啊，
1: 厨房我都收拾完了，要不我先回去。
2: 腿长在你自己身上，想回你就回呗。
0: 老太太，那我就先走了，您歇着啊。
1: 我走了。

0: 你说说，你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
0: 你在我们家说的那些话，你最近对我忽冷忽热的，还跟青青说，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就是为了逗着玩儿。你跟我说说清楚，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我现在脑子有点乱，你让我回去好好想想。
1: 你有什么可想的？多金。
2: 姐，
0: 张姐，
2: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2: 我想辞工。
0: 哎呀，是老太太又做人了吧？哎呀，张姐，你就多担待着点儿，我替她向你赔个不是。
2: 我辞工不是因为老太太，是因为家里实在有事儿，我也没有办法。虽然我很想在这儿干下去，您和老太太对我都挺好的，还能给我每月10000，我呀要不是有事肯定不走。
3: 10000不是5000吗？
0: 张姐，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说实话，怎么回事？
2: 你还是问青青吧。
4: 我是得问青青，我还得问中介公司呢。
0: 我现在不是问你呢吗？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家不是给了你5000一个月吗？我明白了，是我给了你5000块钱，青青每个月又补给你5000块钱，你在我们家拿到的是10000一个月。行吧行吧，你先回屋吧。

0: 什么事儿啊？我现在开车送朋友去机场呢。
1: 我有话要问你。
0: 什么事儿啊？我开车呢，着急吗？
1: 那你先开车吧。
0: 妈，你到底想问什么呀？
1: 电话里说不清楚，你好好开车，回头再说。
0: 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
2: 青青，你好好开车，专心一点。
0: 你放心，耽误不了您和您夫人见面的。
2: 你看，老这样。
0: 我不这样，我还能怎么样啊？都三年了，你到底还要我等多久啊？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现在跟他得有一个过渡期，你再给我点时间好不好？
0: 我给了你三年，还不够啊？我看，你就是想让我将小三儿进行到底。
2: 什么小三儿小三儿的呀？这话说那么难听，我什么时候当你小三儿了？我什么时候这么看你？
3: 我又没逼你。
0: 哦，那是我心甘情愿呢。我刚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你结婚了呀。你现在跟我说这个。我看兰兰说的对，再这样下去对谁都不公平。
2: 什么兰兰说的对？她说什么对啊？我看你就是让她给你洗脑了。真是一个三十多岁都没人要的老女人，你看她今天说那个话简直就是个心理变态。
0: 你说什么呢？你怎么能这么说她？
2: 哎，我说她怎么了？哎，她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吗？你这车谁买的？你那个美容院你天天亏本，要不是我在背后支持能撑到今天吗？啊，我说他一句还不行了？哎，今天他说那话是不是都是你教的呀？

0: 兰兰，
1: 爸，
0: 你回来了。
1: 嗯，我搬回来住了。
0: 搬回来住好啊，还是家里好啊？那你睡吧。
1: 晚安，爸。
0: 哎。

0: 早上好。
1: 兰兰，今儿不搬出去住了？
0: 我哪儿也不搬了，就在这儿陪着你。
1: 那就对了。哎呀，爸也知道委屈你了。兰兰，我跟你说啊，我又找着工作了，一个月3万块钱，到时候等开了工资啊，我就在那个市区里啊租个小两居，你住一间我住一间，小程回来让他住客厅去，那你上班也方便了。
0: 太好了吧？真的？
1: 真的。
0: 我爸万岁。
1: 爸给你做早饭。
0: 我帮你做点啥？
1: 不用不用，你去忙你的去。
2: 懒虫快起床，懒虫快起床，懒虫快起床，快起床，太阳都晒屁股啦。
3: 几点了？
4: 几点了？8点了，赶紧起床吧，一会儿去医院看看张叔，就着把那5000块钱还给他。
3: 是的，当面谢谢张叔，他也不容易，还给咱。

0: 给他们留钱。没了，师傅得先把豆豆送你爸的人家，他别跟咱们去医院了。
1: 来不及了，带他一起去吧，快点起床吧。起床，快起床，起床。
2: 各位老板，有段日子没来关照我的生意了。王总。
3: 我给你隆重介绍一下啊，这位可是本市美食界的代表人物，齐公子，齐公子，哎，我的好朋友，本市呢有名的吃主，齐公子，听说我给介绍您名厨，哎，特别好奇，特别要过来领略一下。
4: 对，齐公子，我可是久仰您的大名，您能来我这儿，
5: 这是我的荣幸。您看您来了，
4: 我这儿蓬荜生辉啊，
3: 咱们假大空的话就不必再多说了。今天来呢，就是想见识一下你们这特色菜。
4: 嗯，
3: 另外，我这有一道菜，不知道你们这位刚来的特意提厨师是吧？
4: 会不会做？
3: 您说的是哪道菜？最好把这位特意提厨师叫过来，我当面跟他说。
4: 行，我马上给您请。来，
3: 里边，
4: 走，里边，赵婷。
3: 这个，啊，那个，就咱俩进去吧。豆豆在外面。
6: 你看，我就说吧，先把豆豆送你爸那儿。
3: 那你早点起呀，马后炮。来，豆豆，爸爸妈妈进去一下，你乖乖在这等我们。
7: 口罩要戴好的呀，
8: 太热了，
3: 热也得戴。戴着啊，走吧。
7: 英华，你们怎么就从外边出来呢？
8: 张叔，
7: 你们来干啥来了？
8: 干什么？看张叔跟你有关系吗？
7: 张叔，
3: 嗯，怎么样？身体好点了吗？
7: 好多了。
8: 张叔，给您买点水。
7: 哎呀，又让你给我破费了。还有就是，您给我们留的那些钱，我们可不能要，您拿回去啊。哎，别，这什么钱？这不关你们的事儿。
8: 拿。
7: 爸，你给他们多少钱呢？
8: 那个五千。
7: 五千呢？五千，爸，你可真有钱。 平时跟我们哥俩哭穷，现在有钱给外人，
8: 这是我平时省吃俭用攒了点儿，怎么了？哈哈，没怎么，攒呗。你可劲儿攒，没人不让你攒。但是你也不能有钱给外人嘛，里外不分呐。你是真糊涂了吗？
7: 我一点不糊涂。
8: 上次出院，你们哥俩推来推去，最后把我扔在医院不管了。
3: 最后，幸亏人家大成两口子把我接到家里去，每天热汤热水的伺候着。末了，我表示一点心意，怎么了？表达心意是没问题，可别拿我们哥俩钱买好啊。张叔，这钱啊，你收好了，这是您的钱，你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谁都管不着。
9: 有什么事啊，给我们打电话。
10: 行，先走了。
9: 哎，好，快去忙吧啊！哎，等等，
11: 干什么？
9: 齐总，这位就是我新聘请的主厨啊，人家是国家特一级厨师。哎，徐师傅，他呢是咱当地著名的美食家齐总。
11: 来，认识一下。
9: 哦，
11: 幸会幸会。
9: 国内的各大美食，我基本吃了个遍，说实话，大同小异，吃的我直反胃。 既然许师傅是这的特一级厨师，
11: 对，
9: 想必对我要说的这道菜应该非常熟悉了。您还没说是哪道菜啊？那我就说说，据说这是一道快要失传的菜，叫做素炒话梅舌头。如果许师傅今天做得了，我就在这儿摆下100桌的宴席；如果做不了， 那我之前这几位朋友在这儿欠下的半辈，咱们就一笔勾销了吧。
11: 哎呀，别介，您做大生意的能差这点小钱吗？这是，
9: 这可不一样啊！您这可是五星级大酒楼啊，欠几顿饭钱是小，这菜做不出来，名声传出去，可就不好听了吧。

0: 哎，徐师傅，这画眉舌头这实在不好搞呀，你肯定做不了吧？
1: 那我试试。
2: 哎，顺儿，你们就试试啊，能做就做，但是做不了呢也不丢人，毕竟是齐总啊点的是一道快要失传的菜嘛。
0: 就是啊，这食材不好找啊。
1: 哎，我跟你说，这道菜我能做。您说的这个素炒话没舌头啊，其实不是看食材，而是看刀工和火候。
3: 有点意思啊，您再说说。
1: 其实这道菜呀、它的食材呀、是菠菜根儿，做出来的口感要有飞禽的味道，而且还要脆，对不对？
3: 啊，意思都对，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1: 好，那我先让厨房给你们上几个围碟儿，你们先等一下啊。这道菜啊需要一点功夫。
3: 徐师傅、这刀工跟火候是一方面，这菜上的时间咱们也要掌握好。
1: 哎，您放心，不会耽误你们吃这道菜的。哎，我这就给您做去。
3: 好好，还行啊。哎，
2: 没想到你今天过来还背了这么一个节目，素炒话没舌头。你别说我没吃过，我这听都没听说过呀。
3: 我这道菜可是让无数大厨都折过。不过许师傅说的倒都对，那就拭目以待。
2: 你放心吧，我介绍的厨师啊，没错，包在我身上。
1: 哎，我说伙计们，一会儿啊来几个人，帮我把菠菜根洗干净、摘干净。我要做一道菜，叫素炒话梅舌头。
3: 好。老许，
1: 哎，
3: 你到底行不行啊？你要是这回搞砸了，咱不仅损失几个 VIP 客户，就连咱酒窝也成为行业笑柄的。哎
1: 呀，耿总啊，我既然答应了，你就放心吧。我这特一级厨师的这个称号啊，那不是白来的。
3: 行，有你这话我就踏实。那你先忙着，我去招呼客户去。
1: 好，你忙你的。
4: 我把钱都给你了，既然你们对我爸也这么好，我爸出院接你家去吧。
5: 对，接你家。
6: 对什么呀？你别臭不要脸啊！那是你们的爸，不是我们的爸。出院以后接你们家，怎么可能接到我们家呢？
4: 还为啥？这你们把我爸给撞了，咋的？
6: 你说什么呢？
4: 说什么呢？你不明白吗？我爸就是因为从你们家离家出走，才受的伤，才住的院，这就是原因。
5: 小点声，医院禁止喧哗。
6: 我不发飙，他们当我病猫呢。这回我们占理，我就得跟他们说清楚了啊！让我们好欺负是不是？
5: 是占理，
4: 我他是啥？
5: 有理不在声，
4: 母老虎。
6: 你净给我泄气！去，看豆豆去。
4: 就是个母老虎，你知不知道？
6: 谁是母老虎？谁是母老虎？
4: 我跟你说，
6: 你是不要脸，你是连人都不是，让怎么的？
4: 怎么
6: 是人？
4: 我跟你说，你看，看我们家。
7: 豆豆，
8: 这个我们病人的传单脏了，麻烦你看。
9: 不好意思啊，麻烦您，我问一下，有没有看见一个小女孩，8岁，就这么高吧，大概？
10: 没看到，你们没有卫生间看一下？

0: 那个麻烦一下，里边没有一个小女孩？
1: 这个女孩在里边吗？
2: 没有，里面就我一个人。
3: 怎么
4: 了？
3: 我怎么看
4: 呀？别吵了，别吵了啊！别吵了。

0: 你说什么？
1: 好像丢了。干什么？快去帮他找啊！
2: 找啊！咱分头找了，
3: 往那边去看看。
4: 豆豆，
5: 哎，你好，麻烦你，这女孩叫我
6: 啊？没有，已经
7: 有没办证，到底小偷。
8: 豆豆。

0: 豆豆，豆豆，
1: 豆豆，许豆豆，
2: 不是你看到一个小女孩吗？这么高，胖嘟嘟的。
1: 你有没有看到个孩子？扎两个小辫子，穿一条裙子，小女孩，是个小女孩，你看见没有？
3: 没有。
1: 许豆豆，许豆豆。喂，找到了？
0: 没找着，梅子。那个，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那个，
4: 找到。
0: 怎么样？
4: 那边没有啊，到处都找了。
5: 我那儿也没找着。
0: 那旮旯也没找着。
1: 两个男人，两个孩子，怎么着那么笨呢？
6: 别着急，医院正在查监控。
0: 你先给你爸打一个电话啊，看看豆豆会不会上你爸那儿。
1: 打电话。打电话，我打了，我打了，没在呀，孩子怎么会跑丢呢？找到了，我大堂大腿。你现在给你爸打电话，别打。
0: 哎呀，你看你说，你别急别急啊，我这就给我爸打。

0: 你电话响了，电话，
1: 你听我接一下，不管是谁，你跟他说，我一会儿给他打过去，告诉他我正炒菜呢。
0: 好嘞，师傅。喂，
2: 喂，爸。
3: 什么？您听到的？
0: 师傅，
2: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一会儿给他打过去。
0: 您还是接一下吧，您儿子，您接一下吧。
2: 啊？
0: 您儿子。
2: 喂，爸，那个豆豆丢了，
4: 什么？豆豆丢了？在医院，然后让他在楼道等会儿，
2: 然后出来就找不着了。您这样，您赶紧回您那个出租屋
4: 看看豆豆会不会上您那儿去。
2: 豆豆没去过我租那个房子，大成啊，你先别着急啊，你别光在医院找，周围你也找一找，实在不行你就报警。 啊，行，那我知道，那我去找孩子。
4: 哎，好。
5: 他们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去医院带什么孩子啊？
6: 别埋怨了，先找孩子吧。一会儿见到梅子和大成，千万别说他们。
4: 啊，好，好，好。能跑哪儿去呢？这。
5: 你有没有见到一个小女孩，就这么高，扎了个小马尾的？
6: 没看到，
5: 没有见到吗？你有没有见到一个小女孩，扎了个小马尾，就穿过高穿一个蓬松裙子吗？你有见到一个小
6: 没有？
5: 你有见到一个小女孩吗？
6: 没有，
0: 没有，没事没事，你让医院开始管活了，别急，
6: 这都没有，
0: 没有，找不着了，全都找了。我跟你说呀，这丢孩子可是不少啊，现在的人贩子可猖狂了，要丢了可就难找了。
6: 你行了，你胡说什么呀？你这不添乱吗？
0: 不能够啊，不能够放心啊，孩子丢不了啊。哎呀，行了，咱别在这瞎着急了，你瞎着急，孩子也回不来，赶快报警吧。哎，
6: 报警，报警。

0: 钢琴专卖店呢。
1: 什么钢琴专卖店？哪个钢琴专卖店？你告诉我呀。
0: 就是你上次带我来的这个钢琴专卖店。
1: 你把我卖去干什么死还？你气死我了！你知不知道？
2: 啊！你找到了，找到了，好了，啊，好了。
0: 妈妈，对不起，我就是想过来看看，我钢琴卖了没有。
1: 你站在那别动，听见没有？你站在那别动，爸爸和妈妈马上过来接你，听见没有？
0: 嗯，听见了。
3: 来，我给妈妈说。喂，你好。
4: 你放心，你女儿我一定给你看好。
1: 找到，找到了。
5: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孩子丢不了，你下回可得看住点啊。
3: 谢谢你们帮我们找了这么长时间啊！
5: 不用谢，现在谁家孩子都比天大。
6: 可不嘛，赶紧接孩子去吧。
3: 啊，这边没了，谢谢啊。
6: 哎呀，哎，哥，你瞅这许大成两口子着急找孩子，看着也挺不容易啊。要不咱那个，
5: 这年头谁容易？咱替他找孩子，那处于人道主义精神。咱爸又住院又做手术，至少几万块，你承担得起吗？
6: 我哪有钱呢？那咱还是一码归一码吧。

0: 豹哥，这就是你隆重介绍的特一级厨师的水平？
1: 我也没想到，这，哎呀妈，这肯定是发挥失常了。

0: 能有多大事儿。
1: 豆豆弹得真好啊，
2: 这要是家里能有台钢琴，豆豆能弹得更好。
1: 那就买呗。
3: 你把苏少
4: 话没舌头吵砸了，耿总很生气，你被炒鱿鱼了。
5: 我一直都把你当结婚对象相处的。
6: 你愿意娶我了？
5: 我当然愿意娶你了。
7: 啊，什么？我的快递你能给我送过来一下吗？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三气，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谷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乐畅调味，轻松烹饪，家的味道。

0: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下一个。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2: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5: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6: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7: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得咬沉住气。
8: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9: 老谭，
10: 我养老。
11: 来吧，放手一搏。
12: 狙击手有这位，
13: 有句话叫"刀立山藏锋"，他们才是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 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
1: 各地举行多种纪念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
4: 在山东临沂新四军军部旧址及华东野战军总部旧址纪念馆，市民群众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在黑龙江虎林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各界干部群众手持鲜花，神情肃穆，在纪念碑前肃立，缅怀革命先烈，悼念罹难同胞。纪念日前夕，全军各部队也通过多种形式重温抗战峥嵘岁月，更续伟大抗战精神。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官兵们前往全军海拔最高的康熙瓦烈士陵园，在肃穆祭奠中致敬英烈，淬炼初心。各部队还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传承抗战精神。高原训练场上，一场合成营进攻对抗演练进入关键阶段。
5: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区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3: 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然而，当前有一些观点称，联合国宪章中针对二战战败国的敌国条款已经失效，没有实际意义。
1: 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进行回应，并敦促日本当局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6: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部条款，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定性。这一历史结论不容篡改，战后国际秩序更不容挑战。联合国宪章中至今保留着敌国条款，相关条款仍然有效。如今日本执政当局不仅对历史罪责避而不谈，反而对二战甲级战犯顶礼膜拜，歪曲美化侵略罪行，加快推进再军事化，意图修改和平宪法，与几乎所有周边邻国交恶，公然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发出武力威胁。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我们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记者从昨天西藏自治区政府召开的发布会上获悉，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21人遇难，
1: 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分区搜寻。
7: 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截至9月2日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遗物847件，目前仍有541人失联。
4: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灾害导致距国门3公里的道路

全部损毁。面对施工作业面狭窄、山体不稳、河水陡涨、水流湍急、淤泥厚积、沿路边坡稳定性差以及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等困难，解放军

0: 和物资装备5.43吨。灾害发生后，救援人员主动联系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及时回应家属关切，对失联遇难家属做好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指挥部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下一步，西藏将统筹各方力量，继续开展搜寻搜救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1: 进入核心区后，接下来深层次的搜救将面临哪些难题？
2: 我们来看应急管理部专家的分析。
3: 一是地形条件呢十分复杂，该区地属高山峡谷，沟谷狭窄，边坡陡峭，加之核心区域形成的深厚型泥石流堆积体，堆积体淹没的深度达3至11余米，大型的机械开垦的难度非常大。同时呢，搜救作业面狭窄，作业空间十分有限，严重影响抢险救援的效率。
0: 二是次生灾害风险高，近期吉隆地区降雨不断，周边山体土壤湿度饱和，存在滑坡、滚石、二次泥石流溃决的风险，同时上游还有不稳定的堰塞湖，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三是保障条件有限，高海拔下从事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对救援人员的精力和体力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目前前方救援人员进行轮换，同时安排专业人员进行心理疏导，确保救援人员保持持续战斗力。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第三次登陆我国。
2: 漳州漳浦东山等地今天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厦门轮渡全线、厦津航线等今天停航。
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维持暴雨预警一级，防汛应急响应二级。在与台风登陆地隔海相望的东山县奥角村，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
4: 可以看到现场的一个风势跟雨势还是相对比较强劲的，这个风目前是裹挟着这个雨拍打在我的脸上，我的眼睛其实在现场啊是有一点点睁不开的。在我身后呢是停靠着这个许多的这个渔船，那这些渨船它是从昨天下午的6点开始就已经全部的回港避风，那也是遵循着大船在外小船在内这样的一个原则来进行排列。这个船头它的缆绳是有对周边这个码头的缆桩来进行集中的一个加固的作业，也是在昨天已经全部都已经完成。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福建宁德市霞浦县松城街道发生滑坡险情，救援人员在道路两侧架设安全绳，搭建绳索横渡救援通道，进入涉水区域接应群众。截至目前，30多户居民已被安全转移。福建宁德的柘容县这两天普降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当地多处国省道出现溜方塌方险情，致使道路中断。在104国道楚平路段，路面出现塌陷中空，据介绍溜方约6000立方米，道路抢通工作仍在进行。9月1号起，浙江温州出现强降雨，昨天当地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瑞安市等9个县市区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持续性强降雨导致温州1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文成县百丈济水库水位急剧上涨，当地于9月1号19点正式开启泄洪作业。此外，泰顺县淡安乡南山下水库、苍南县桥墩水库、吴家园水库等重点水库也平稳开启了泄洪作业。据统计，8月31号以来，温州20座大中型水库累计下泄水量1.651立方米。为应对台风沙德尔，广东汕头市昨天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风3级应急响应。目前南澳大桥已实施临时封桥禁止通行，全市轮渡全线停航，滨海景区临时关闭。今天汕头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停课。
1: 台风沙德尔的路径可以说非常独特，这个远洋台风8月28号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和温州市两次登陆，随后它少见的没有北上，其残余涡旋转向重新移入南海，并再度加强为台风，直到今天早晨第三次登陆我国。
2: 中央气象台预计沙德尔登陆之后强度将会逐渐减弱，影响基本集中在今明两天，浙江、江西、广东等地仍然有强降雨，这些地区也要格外的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
5: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0: 千年古法，呈甲等精酱，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5: 行走河南，读读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继续来关注美伊新一轮冲突。
9: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说，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
10: 特朗普2号表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这再次体现了美国的道德沦丧。伊朗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号袭击伊朗多地。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依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自卫权，对作为美军袭击伊朗行动起点和后勤支撑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
8: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
9: 俄罗斯外交部2号表示，已就德国政府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
10: 当天，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袭击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表示，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同一天，法国外长巴罗在欧盟成员国外长非正式会议期间对媒体说，法国已召见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提出抗议。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2: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电池大会，中国宜宾。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因为台风山德厄尔和科罗旺的共同影响，从南海到东海这片海域及附近沿海将会出现六级以上大风，最大阵风9到10级。同时，在福建、广东、江西、湖南、台湾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甚至大暴雨，局地将会出现特大暴雨。北京19到32摄氏度，抚远14到20度，银川17到29度，榆林15到26度，渭南20到31度，咸阳19到31度，拉萨10到20度，广元19到34度，南充23到37度，乐山21到34度，泸州22到35度，宜宾21到35度，昭通13到24度，曲靖13到25度，建成15到27度，邯郸21到34度，鹤壁20到31度，安庆22到28度，襄阳20到27度，南昌24到28度，泉州25到28度，漳州25到28度，东海北部东北风6到7级，巴士海峡西南风5到7级，南海西南部西南风5到6级。
2: 好，今天的新闻30分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这个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2: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1: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刀立山苍松，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志七，爱你哦。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3: 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千年黄酒，最美绍兴。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4: 逢秋买番茄酱，
5: 行业标准来起草。
6: 逢秋买是番茄酱有妙招，
7: 用凤秋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8: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计售的创新模式 AI 赋能。
9: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鲜龙鱼一比
1: 一比一，
2: 普通鱼单一有种，精选八种健康好鱼，
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
2: 我选鲜龙鱼一比一比一。
3: 我们想去看大海，
4: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5: 有点东西啊，
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5: 太懂了吧？
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4: 有事说话啊。
7: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8: 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7: 金龙鱼，
9: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盐。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1: 边境口岸供电设施遭人蓄意破坏，
12: 那个门锁那里是被撬掉了，
11: 手持利刃是谁如此猖狂？到案人员交代新线索，真假几何？
13: 只是单纯的一张照片，没有太明显的这个标志物。
11: 深山密林，地形复杂，哪里找寻可疑人员？边境密林的缉捕，今日说法即将播出。龙邦镇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市南部中越边境，国家一类国际性口岸龙邦口岸就坐落于此。它既是中越边境重要的陆路通道，也是我国南疆边境管控的重点区域。龙邦镇边境沿线山林茂密，便道纵横，地形复杂，给边境管控工作带来不小挑战。
13: 像我们龙邦口岸有一些边境村屯，他这个当地的边民打开窗户就看到的就是边境线，他就是这么抵边，也造成了这个非法出入境走私等活动多发的一个情况。
11: 正是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不少不法分子伺机铤而走险，实施各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
14: 有大

0: 慢走，
1: 小丹辉，
0: 慢走，上班，上班。
2: 这是2025年11月7日发生在晋西龙邦口岸附近的一幕。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龙邦边境派出所正在抓捕一名涉案犯罪嫌疑人，却遭到嫌疑人持刀暴力对抗。
3: 他就一把像杀猪刀，比较尖，大概有30多公分，他就是拿刀这样乱挥的，就左右挥那种。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刚我们看到的惊险一幕发生在广西龙邦口岸，面对执法民警，涉案人员手持利刃疯狂攻击执法人员。那么被抓捕的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如此猖狂呢？
2: 时间回溯到数天前，2025年10月29日，龙邦边境派出所民警在日常巡逻过程中，发现排山隧道旁边的一个厢式变电站处有两名男子，行迹比较可疑。
5: 有两个人躲在那个草丛旁边啊，当时有车一经过，看到是我们是开的是警车，可能就下意识躲在那个角落里面去。
2: 这里就是当时那两名男子出现的位置，二人当时就在排山隧道旁的这台厢式变电站前。这个厢式变电站主要承担排山隧道供电以及附近高速公路的监控设施供电保障。
5: 它是负责这个隧道的一个监控，还有那个电线嘛，还有通电的一些设备，如果被破坏的话，它就整块隧道就无法实现那个通电。
2: 两名男子正在做什么？为什么看到警车就躲了起来？正当民警要上前盘问的时候，两人却跑了。
5: 当时怀疑这两个人是做什么的啊？后面我们停车下车过来看的时候啊，这两个人已经往那个山上跑了、那个方向的话就是往境外的方向。
2: 排山隧道位于龙邦口岸前沿，属于边境管控的前沿地带，隧道周边的山林连通着边境小道，两名男子逃跑的方向正是边境线。这两个人究竟是谁？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随后警方到厢式变电站现场进行查看，发现变电站门锁已经被撬开，部分电线被剪断。
5: 当时我们过来看的时候，那个门锁那里是被撬掉了啊，那个还有那个空调的外机还有那个线啊，是也是被人为剪断的。
2: 根据现场勘查的情况，警方怀疑之前出现在变电站的两个人极有可能就是来偷东西的窃贼。尽管嫌疑人逃跑了，但根据现场勘查的情况，警方判断窃贼应该还会再次前来作案。
5: 他当时只偷了一些简单的一些电线啊，可能是一些铜什么之类的，是一些铜线啊，可能也就卖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一些电池电缆啊，比这价值更高的他们还没有偷盗成功。
6: 应该是个惯犯了，惯犯
7: 了。反正这两个人应该是来过来偷这个电器的。
2: 这个厢式变电站因紧邻边境，属于边境综合管控设施，对边境管控有重要意义。一旦遭到恶意破坏，将会影响边境安全稳定。
8: 破坏这个电线拦阻设施设备之后啊，它第一个，它会对我们这个安全造成威胁；第二个，它给人民群众的那个财产呢、造成了重大的损失；第三个的话，它对我们有效的管控这个边境呢，造成了重大的风险和隐患。
2: 由于案发现场位于边境，不排除境外人员入境作案偷盗的嫌疑。警方一方面安排人员走访附近边民，核实近期是否有可疑人员非法入境；另一方面安排人员在厢式变电站附近蹲守，嫌疑人如果再来偷盗，可以借机抓捕。
5: 我们早晨是8点出发的，当时我们考虑到中午不能回来吃饭，所以说我们买了点那种干粮，还有每个人买了一瓶水，就在山上说是一定要熬到他出现为止。
2: 2025年10月底，当地天气还是湿热难耐，白天烈日暴晒，酷暑逼人，时不时突发暴雨，阴晴不定。民警每天一早便奔赴蹲守点位，一守就是一整天。
5: 出现那种反反复复的这种挨淋雨，然后又挨暴晒，人又会很疲倦很疲惫，而且还有各种那种蚊虫叮咬，当时我都挨咬肿了，都流脓了。都
9: 蹲守的话最大的挑战啊，一个是

0: 环境，外部环境，天气炎热，湿热，有的同志，手，还有耳朵，被蚊虫叮咬，肿得很严重，这些困难大家都能克服，但是还有更多的是内心的一个煎熬，我们不知道嫌疑人还会不会出现，也不知道嫌疑人是哪个时间出现。
1: 可即便全员全力蹲守，案件推进却并不顺利。一连数天，嫌疑人始终没有现身。距离上次案发9天后，嫌疑人再次出现，这次到现场的依然是两个人。就在嫌疑人从乡市变电站出来时，蹲守的民警立即上前实施抓捕。但是令人意外的一幕出现了，面对民警的抓捕，一名嫌疑人突然拿出刀具挥向民警，这就是节目开头的一幕。
2: 因为我们前面追上去的人追得比较快，然后他害怕了，他就乱挥，又砍到了我们的那些装备，然后人员没有受伤。
1: 此时嫌疑人正持刀乱挥，民警稍有不慎就会被砍中，但民警并未退缩，一边躲避嫌疑人的挥砍，一边迅速合围，当场将这名持刀嫌疑人制服，缴获作案刀具一把，并在现场收缴6个电瓶。
0: 抓到了其中的一个嫌疑人，当场查获了这个被盗窃的6个电瓶啊，这6个电瓶被他们拆出来以后放在这个山脚下一个草丛那里。
1: 持刀的嫌疑人被抓了，但另一名嫌疑人趁机逃脱了。经审讯，持刀嫌疑人叫阿欢，是境外人员。据他交代，逃脱的同伙叫阿路，二人均无正当职业，对周边地形道路十分熟悉，因此他们常在边境一带从事一些违法活动。近期二人因缺钱便非法入境偷盗电线带回贩卖。
2: 偷东西？偷灯
3: 啊、当时是拿手吃了什么东西？
2: 弯刀。
4: 嫌疑人阿欢对非法入境盗窃安防设施的行为供认不讳，但在审讯过程当中，民警还有一个意外收获。阿欢不仅仅交代了盗窃的事实，还向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1: 一张照片，一条模糊线索。
0: 有一条小路，还带泥巴的小路，还有一条小河。
1: 锲而不舍，警方终于找到藏匿地点。
5: 走这边出来，走这边出来。这边。
1: 边境密林的缉捕，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审讯中，阿欢表示，他愿意向中国警方提供一条新线索。他同样在境外的同伙，近期计划在龙邦边境引带偷渡，要将3名中国人接到境外。不过，阿欢只知道同伙有引带偷渡的计划，具体作案时间和地点他并不清楚，只掌握大概位置。另外，他还向警方提供了一张相关图片，
0: 只是单纯的一张照片，没有太明显的这个标志物，大概是里面就是有一条小路，还带泥巴的小路，还有一条小河，还有几个这个树木之类的，很普通，看上去很普通，一般人的话很难从这张照片上面去判断这个位置。
1: 阿欢说，这张照片是同伙和他闲聊时透露出来的，他推测这应该就是同伙和偷渡人员约定会合的地点。照片上只有一条小河沟、树丛和草地，没有其他明显标志物。民警凭借对辖区地形的熟悉，经过仔细辨认，推算出了照片拍摄的位置。这是警方到达现场拍摄的照片，经对比确认，阿欢同伙接应偷渡人员出境的地点就在龙邦辖区巴恩山的一处山坳里。警方随即部署警力，对这处山坳展开严密巡查。
0: 因为，非法出境的中国人啊，如果他们一旦出境，在境外的遭遇，从我们以前的一些办案的了解来看，是吧？出去以后，基本上很多都被控制，人身安全难以得到保障。我们觉得，作为我们那个执法部门，作为我们守护边境的一个边境派出所，我们也有义务把这些人拦截在边境。
1: 2025年11月15日，警方接到线索，3名可疑人员以

0: 抵达龙邦，并进入巴恩山密林中。龙邦边境派出所立即组织民警进山搜寻。然而，巴恩山山林面积大，树木茂密，民警在山里找了一整天。
1: 后面我们也动用了无人机，但是也没有找到他们。最后我们甚至通过警方的一些喊话对他们进行一个这个法律引导，一个教育，终于这招见到了效果。我们在通过一些喊话以后，我们的警力在远处看到了灯光。这个灯光的话，就是当时嫌疑人他可能也意识到，就是出境的一个非法出境的一个危害，也感受到了我们这个民警对他们进行劝阻、进行拦截的一个良苦用心，他们就嫌疑人就这个把他自己的手机灯光打开了。
0: 直到晚上10点多，民警借助灯光找到了偷渡人员，他们是3名年轻男子。
2: 往这边出来吧，
3: 走这边出来，走这边出来，走这边，这边，
4: 来这拍摄。来了。
0: 在民警的指引下，3名男子从密林深处走出来。经查，3人来自国内不同的地方，此时他们身上沾满泥土，极为狼狈。
5: 衣服裤子都拿走了，
6: 对，
5: 他拿去给他
6: 啊。
1: 本来穿得很光鲜，但是通过在山上长时间的去爬山路，有的也摔了很多次跤，是吧？然后也身上也比较泥泞。
0: 讯问中，3人如实交代了自己准备偷渡的违法事实。
7: 他们都是通过这个网上招聘，就比如说网上那种高薪招聘发布，那个去哪里工作啊，每个月有10000块钱或者是更多的钱啊，对他们进行一个诱惑。
0: 就这样，3名偷渡人员从不同省份出发，怀着同样的目的，在组织者的全程安排下，从外省被带到广西靖西，先由当地人将他们送到边境，之后再准备由境外人员从小道将他们接引出境。3人交代，他们是被当地的一辆轿车送到了边境。据此，警方很快锁定了涉案车辆以及驾驶员身份。
1: 锁定了一辆宝马车，掌握了这个运送司机就是我们靖西本地的一个男子黄某某。
0: 民警很快将涉案司机黄某抓获。黄某本地人，经核实，他有多次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违法犯罪前科。黄某到案后，他对自己运送偷渡人员的事实供认不讳。
8: 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那时候没钱嘛。
0: 审讯中，黄某还主动向警方检举了一条新的偷渡线索。近期会有4名人员从纳坡县边境辖区某界碑便道附近偷渡入境，但是具体的偷渡时间、准确点位他不清楚。
1: 他在蛇头组织的一个社交软件群里面也看到近期有4名欲非法入境的人员将从那个纳坡县百都乡入境。我们经过核实，这个信息具有一定的真实性。
0: 敏感区域出现可疑车辆。
9: 过来搞什么？
10: 找重要。
0: 道路艰险，他们因何出现在密林深处？边境密林的缉捕，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11: 一条从盗窃案里挖出来的偷渡线索，成功帮助警方拦截了3名非法出境人员。而涉案司机提供的另外一条模糊线索，虽然信息不全，无法立刻落实，但是警方并未轻易放弃，他们还是围绕这个线索展开了调查。
0: 这里是老虎跳自然保护区，峡谷两侧分别为广西和云南，沿峡谷向上就是紧邻越南的边境区域。嫌疑人黄某提到的499界碑就坐落在这里。
12: 这个区域的话，属于那个广西与云南的那个交界区域，499就是与云南498相邻。那这一侧的那个山体的话是云南，然后中间有一条界河，那这一侧的话就是我们广西。
0: 老虎跳自然保护区全域山高林密，河道纵横， 冬季河道干涸后会

0: 形成天然通行通道，加之常年水流冲刷，边防拦阻设施出现了缺口。该区域位置偏僻，人迹罕至，因此成为偷渡人员非法出入境的高频点位，是边境管控的重点区域。
1: 它就是因为那个河它干了嘛，干了之后它就显示出来了嘛，然后呢它加上水流天天冲，那就会造成了一些损坏。
0: 在获悉有人计划从该处非法入境后，百都边境派出所立即抽调多名警力前往老虎跳自然保护区499界碑一带加强巡逻。2025年12月30日，警方收到线索，当日499界碑片区存在人员非法偷渡入境风险。上午10点多，民警在广西云南交界路段巡查时，发现了一可疑车辆停靠在路边。
2: 那一个区域的话，是我们近期查获多批非法偷渡出境人员的一个重点区域。
0: 可疑车辆停靠在敏感区域，这是不是线索里提到的来接偷渡人员的车呢？本着绝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的原则，民警在车辆附近蹲守布控。半个小时后，有人出现了。
2: 等了应该有30多分钟左右，就那个附近人员就发现一名可疑男子从那个关注的树林里面那条重点通便道那里走出来。
0: 民警立即上前盘查，然而面对民警的盘问，这名男子支支吾吾。
3: 过来搞什么？
4: 找药呢？
3: 啊？
4: 找中药。
3: 找到这边来？
4: 到处找啊。
0: 经核实，该男子姓吴，云南某地人，此前曾因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被查处，并被法院判处1年2个月有期徒刑，前不久刚刚刑满释放。时隔仅2个月，他就再次出现在边境区域，嫌疑骤然加大。
3: 没有接到人是吗？
4: 我不知道接人的
3: 啊，没有接到人，你这些路轻车熟路的走来走去的，你说你没来过，你骗谁啊？
1: 有句话叫什么，不见棺材不掉泪，都是这样。他总觉得他能蛮横过去，因为你没有抓到人，他就光光一个人，你他怎么说都得。
0: 尽管吴某不承认，但是因为吴某是从云南广西交界处的白虎跳河谷上来的，而沿峡谷河道逆流而上，再走约4公里就能到达499界碑。警方怀疑吴某已经见到偷渡人员，只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把人接上来。鉴于此，民警分别从499界碑以及吴某现身地点周边扩大范围进行寻找。

0: 整条河谷无人工道路，植被遮挡严密，民警徒步排查难度极大。
1: 因为但是路不好走嘛，都是没有路，这说的简单点就是没有路，所以说你就寻的时候就比较费点时间。
2: 小心。
0: 经过三四个小时的不间断搜寻，当天下午两点左右，民警在499界碑河道深处成功抓获四名涉嫌偷渡人员。
3: 那渡走完了，我渡过完了，
1: 两个在河这边，两个在河那边，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已经筋疲力尽了，没有力气了，都不带走的，就是你们抓的就过来，就是把他们抓了，走不动了，他们都摔跤的，就是身上全是泥呀、什么的，就是脚又跟瘸的一样那种。
0: 四名人员为三男一女，其中三名是境内偷渡回流人员，一名女子是外籍非法入境人员，四人满身泥泞，体力透支，是连夜徒步翻山越岭入境。
3: 慢点啊，
2: 慢点慢点，
4: 趁着夜色才方便走路，因为在非法那个偷渡出入境的话，打电筒或者怎么样，很容易被发现嘛。
0: 四名偷渡人员称，当时他们已见到接应人员，但由于体力不支无法继续前行，正在原地等待对方安排摩托车将其接走。然而不久后，他们便被警方当场查获。
1: 就是因为他们走不动了，所以说想让这个中国司机

0: 去找两辆摩托车来接他们，所以说他们已经打过照面了。
1: 四名偷渡人员指证，接应他们的人正是此前被警方带走的吴某。自此，吴某也如实交代了自己运送偷渡人员的违法事实。
2: 因为刚刑满释放回来，也没有钱用，就想多赚点钱。但计划是接两个，看到是四个人，我当时也害怕，也不敢接。
1: 据吴某交代，他是在社交软件上接的单，原本计划接两个人，等他见到人时才发现一共是四个人。他不敢公然载着四个人开车到目的地，经过一番商量，他让四人原地等候，自己先回去找摩托车再来接他们。不料刚出来就被民警抓获。
2: 就是怕被抓才不敢开车过去，然后那舌头才安排走小路，走那个山里面进去。
1: 三名境内偷渡人员分别来自辽宁、广东、福建三地，偷渡原因全部是轻信网络境外高薪招工骗局。其中林某来自福建，本来是一家餐饮店的老板，但经营不善赔钱，无意中他在某平台看到一则高薪招聘工作，就偷渡到境外，但当天他就发现当地环境凶险，随即又向境外蛇头缴费偷渡返程。
3: 出去外面那个帮人家背后，工资就是有最低就是2到3万，在中国境内的我还是没比较没担心的，就是后面都按摩托车拉过去的时候，感觉就是有点没底了。
1: 目前几名偷渡人员因未构成刑事犯罪被处以行政处罚，那名境外偷渡女子也被遣送回国。
0: 我们在开展打击涉骗违法犯罪方面呢，我们一直都是不遗余力，针对他们不断变换的这个方法和路径，我们不断地调整我们的工作思路和方向，我们有效地狙击了或者是打击了他们这种嚣张气焰。其实每年的话，这个案件还是在逐年的在下降啊，这个是很明显的。
1: 2026年3月2日，靖西市人民法院以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判处黄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此外，经审理查明，外籍人员阿欢的盗窃数额因未达到刑法规定的立案标准，不构成刑事犯罪，因此法院以妨害公务罪、偷越国边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涉案司机吴某因涉及其他刑事犯罪尚在进一步审查中。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鲍文强老师。你好，鲍老师。
5: 你好。
4: 鲍老师，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两起偷渡案都是源于一条不清晰、不是很精准的模糊的线索，但是警方呢依然坚持长期的布控。您感觉这么做它的重要意义体现在哪里？
5: 一方面呢，我觉得这体现了我们全链条来打击跨境犯罪的这样一种理念和策略。那么这样一种偷渡的行为，往往会跟一些比如走私犯罪、盗窃啊、贩毒等等这样一些犯罪形成一种上下游之间的关联关系。那么本案当中呢，我们通过对这样一个盗窃罪的侦破而没有止步于个案，那么经过我们长期对这样一些线索的一些追寻，最终发现了与之相关联的相关犯罪，那么这样呢就更好地斩断了这样一个跨境犯罪的利益链条，同时呢也从根源上对我们这样一种偷渡的团体进行了有力的震慑和这个惩治，那么就减少了类似案件的发生。
4: 鲍老师，在这个案件当中有多名当事人是受到了高薪的这种骗局的诱导啊诱惑，然后偷渡至境外。你也给大家来提个醒，我们应该怎样提高防范意识，避免犯罪？
5: 首先呢，我们要提高自身认知，来精准地识别这类所谓的高薪海外招聘的骗局。那么这些骗局呢，它往往都有一些相对比较固定的套路，比如说在网络上来发布一些所谓的这个高薪资、低门槛的这样一些境外的务工机会。第二点呢，我觉得还是要树立一个法律的意识，明确法律的红线和底线。一旦我们发现自己可能已经面临了这类骗局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及时的收集好相应的证据材料，向公安机关去报案。 如果我们已经身处境外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要积极的向边境警察寻求帮助，如实的说明情况，否则即便我们到了境外以后再私自偷渡回流，也要被追究相应的刑。

0: 治或者是法律责任。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零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0: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1: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2: 边境安稳是家国平安的第一道防线，守护国门，捍卫国防设施安全，不仅是一线执勤民警的坚守，更是每个公民的责任。此外，也提醒大家远离境外高薪骗局，杜绝偷渡等涉边境违法犯罪行为，坚守法律底线，共同筑牢坚实的边境屏障，守护国门，长治久安。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鲍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3: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4: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2: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3: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听我吧，我给台长送过去。
1: 等一下，
0: 台长不是要求过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封底垫吗？
1: 哦，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这封电报这么简短，只有两个字，发的又是明码，不太像军中密电。再说了，天都快亮了，台长大病初愈，又修了几个小时的电台，如果不是重要情报，咱们就不要去惊动他了，你说呢？
0: 速办，这看着确实也不太像重要的情报。行吧，那听你的，等天亮了再给台长送过去。

蔡薇为什么会把这么一本流行消闲读物带在身边？我不相信蔡薇会有闲情一直看这样的小说，这一定就是红军的密钥。

0: 我怎么了？不知道怎么了，我突然肚子疼。我是不是晚饭没吃好啊？
1: 可能是，我刚才交班的时候就感觉有点饿了，这会儿……哎，
0: 我让吕少武来替你。
1: 哎，别，红姐，吕少武刚刚交班。要不这样，红姐，你帮我到炊事班看看，随便整一口吃的就行。
0: 你等着啊！
1: 谢谢红姐。

0: 徐连长，你这是干什么呀？你给谁发电报呢？没有，我一直在监听，我没有发电报。不信红姐可以作证。周梦，
1: 你的肚子还疼吗？
0: 红姐，啊，我跟家人失联了好几年了，我刚刚用明码给他们发了电报。
1: 告诉他们我现在很好，是吗？那你是什么时候和家人联系上的呢？
0: 台长，我知道这个违反了纪律，可是我毕竟还有父母，这几年杳无音讯，二老肯定急坏了，我实在是忍不住，我就给他们发了封电报。
1: 既然是给家里发电报，那频率和呼号总记得吧？你再发一次，说详细点，就这么几个字。 什么几个字？
0: 我跟他们说了我在这里的近况。
1: 少武，朕听到了什么？念。
2: 宛平钟声。

可是，那不也是因为着

这不是一场您认为的公平的数学竞赛，这是战争，要死人的。今天就算我们不做，共党也会用尽方法来刺探我们的密码。老师，你要知道，晚。

0: 你说的对，照你说的做。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我也为你们付出过心血，做出过贡献。你们能不能放我一条生路？放不放你生路，由君部说了算。周末，你想的太简单了。 要是一本书就能破译出红军的密码，我会这么大意，忘记把这本书锁在箱子里？其实你离正确答案很近了，你能猜到，这就是国民党密码专家破译不了的密码本母本。但是你看到的这本书，早就被我换了。而且，哪怕你把真正的密码本母本交给他们，恐怕他们也无法破译出真正的密码。
2: 汪小姐，现在不是需要宛平终生这本书。
3: 宛平终生有什么用啊？
2: 当然是破译工作用啊。
3: 主要是现在，整个南京也不一定能找着开着门的书店呀。
2: 行，我去想办法。
4: 我们都拿你当好姊妹，你为啥子要这样做？你良心被狗吃了！
5: 周末，你的一举一动，早就被太上看在眼睛里了。你想蒙混过关，你太小瞧我们了。
0: 带走。

0: 总部，郑业，向东。二台出现奸细，现已清除，幸未造成后果。然可见国民党灭我之心不死，日后之路并非坦途，需一台二台通力配合。蔡威。
1: 看看，蔡威刚刚发过来的。
2: 二台出现奸细，现已清除，
1: 危机算是过去了。这也提醒了咱们，时刻都不能放松。
3: 处长，这书到底什么说法啊？那师徒两人今天晚上就要这本书。
4: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应该跟中共的密码有关系。
3: 我可是找遍了整个南京的书店，就这么一本。
4: 只有这一本吗？我不是告诉过你要全力的配合黄博士吗？
3: 可是
4: 没有可是，我就不信了，全南京只有这一本。
3: 行，我再去找。
4: 汪颖。不要自作聪明。
5: 排长，你处罚我吧。
0: 我为什么要处罚你？
5: 我太大意了，我不该轻信周末。
0: 这不怪你，周末只是选择了与我们不一样的道路，而且这件事情也算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你看，吕少武同志，不也是好同志吗？
5: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

0: 形容我的心情，我只是气不过，很复杂，
1: 还有点难过，对吧？毕竟你们相处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很多报务上的事情也都是他教会你的。如果周末没有走上错误的道路，他也算是跟你亦师亦友了。难过是人之常情。
0: 谢谢你，台长。
2: 台长，找到了。
1: 找到什么了？
2: 找到了一户人家肯收养孩子。
1: 什么样的人家？
2: 他们姓刘，是户好人家，一对40多岁的夫妻。
1: 有父有母才好啊。蓝青，你和永忠一起把孩子送过去。
0: 好。台长，这孩子没名没姓的，你给他取一个吧。
1: 这孩子随那户人家姓刘，既然跟咱们电台有缘，那就叫电波吧。
3: 要得，刘电波，好名字啊。
1: 快去吧。
0: 好。
2: 好，
1: 哎，等等，
4: 让我再抱抱孩子吧。
3: 哎，这娃儿才刚跟我亲近点，又要送走了。
4: 找到好人家是好事儿。电波，
1: 永忠，这是我找司部长从我军饷里面支的大洋，你把这些钱给那对夫妇，让他们好好善待这个孩子，也算是我给他们的见面礼。
0: 台长，还是你想得周到。
5: 台长，你真好。
1: 行了，早去早回。
0: 好。那我们走了。啊，直升，怎么了？
6: 我要阿爸。
4: 你要阿爸？
6: 他们都说我没有阿爸。阿奶，阿奶，阿爸是坏蛋！
4: 不许乱说，阿爸不是坏蛋。哎呀，
7: 是谁说我们直升没有阿爸的？
6: 他们都说。
7: 那又是谁说，直升的阿爸是坏人呢？
4: 这孩子自己瞎胡说呢。
6: 我没有胡说，是阿爸自己在心里说要回来看我和阿母，可是他从没回来过。说谎不是坏蛋吗？哦，
7: 直升现在已经能看懂阿爸写的信了。是谁教你的？
6: 我看不懂，是每次阿母看阿爸写的信都哭鼻子，每次都说阿爸会回来。
7: 直升啊，我告诉你，你阿爸呀不是坏人，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6: 那他为什么不回来看我呢？我想他，别人都有阿爸陪。
7: 我们直升不是有阿母阿奶还有舅公也陪着你呢，对不对？哎，这样你想不想看你阿爸小时候最喜欢看的书？
6: 比铁皮跳蛙还有意思吗？
7: 那当然了，很有意思的啊。阿姐，你们先聊，我带孩子去看看书啊。走。嗯啊，来，直升，我带你去啊。哎，
3: 直升乖啊。

0: 母亲，我给您按按。哎呀，皮雪，这种事儿不用你亲自动手。
1: 他们手没轻重，您不爱走动，久坐着对身体不好，我都给您捏捏，好活络活络筋骨。我不想出门。 是我怕看到别人一家子团圆，心里难受，忍不住会掉眼泪。这人老了，心里就跟孩子一样脆弱。你说直升想哭就哭吧，我这一把年纪了，如果在外人面前掉眼泪。
0: 你别这么想，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1: 虽然你跟景芳没生活在。

0: 和你们俩说话越来越像了。上对上下，君子小人之分，这是什么？这个吗？
1: 对，知，对，真聪明。对，无尊卑上下，君子小人之分，记住了。嗯，真聪明啊！我们看下一个啊。
2: 无通力合作之事，我是真的没想到，周末居然是这种人。平时看他做点啥子这么积极，我们把他当好姊妹，他居然想害我们啊！
3: 俗话说嘛，知人知面不知心。来，
2: 老班长。

0: 还想不开呢？
1: 我只是替他惋惜。
0: 放心，你跟他不一样，你是我们的好同事。

0: 出大事了！周末的，快说，他到底怎么了？
1: 军长、政委，徐连长在押送过程中没有看好犯人，导致他跳崖身亡，是我没有选择好押送的人员，这内部的失察是我的责任，请两位首长给我处分。是，徐大鹏押送不力，对周末留有情面，总部会对他进行处理。至于你呢，发现的情况没有及时的上报，按道理呢，应该关你7天禁闭，但是。
2: 考虑到你们二台呢急缺人手，你这个禁闭啊，我先给你记上，
3: 好吧？
1: 政委，我作为二台台长，对内部的管理出现疏漏，才导致出现了奸细，请一定给我处分。
2: 处分不必了，也没有造成什么重大的损失，你说呢？
1: 那行，这样，处分免了，就内部批评通报一下，行吧？
3: 通报批评会影响你的工作吗？
1: 不会。好，
2: 老李，那就简单的批评通报一下。
3: 嗯，行。蔡维同志，你呢也要从这个事情当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你现在也是一台的台长啊。
1: 不过干的还挺好，有点台长的意思了啊。
3: 都知道保护自己同志。
1: 政委，你就别取笑我了。
3: 不要有包袱，事都过去了。我的书呢？
1: 军长，忘了。你怎么那么小气呢？不就是一本书吗？啊，你们军长那还有很多好东西，有机会啊，我都帮你借来，有借无还那种。

喂，接报务室。帮我找一下陶哥。那个，婉婷钟声怎么还没送来啊？

0: 我让你买的书，怎么还没给我送过来？你是大半夜要的，我今天一大早已经给你送过去了。啊，你以为书店跟咱们锦衣所似的，不关门吗？再说了，也就一个晚上，一个晚上能耽误什么破译啊？也就，你什么意思？你就是有天大的靠山，你也耽误不起这事儿。
1: 说我有靠山。
2: 不如先问问你，谁跟你这个群里随便闯进来打断我监听的？哦，忘了，因为就算我截获中共情报，也没用，是吧？
0: 荒谬！
2: 陶组长。

0: 台长，你叫我出来是有什么事儿，想能够跟我说吗？
1: 我听说你为周末的事一直在自责。
0: 那我是在想，我要是能早点发现就好，就会避免很多事情发生。我现在想一想，我当初其实忽略了很多细节。
1: 如果不是因为你，可能还会造成更多严重的损失，所以你不用自责。
0: 我明白，可是，
1: 可是什么？你跟周末是不一样的，你是你，他是他。吕少武同志
0: 啊，
1: 咱们并肩作战那么久，还有什么话不能说？
0: 台长，我其实早就想跟你提入党的事情，但是现在发生这么多事儿，我实在不好意思再提了，因为毕竟我跟周末是接触时间最久啊，还险些酿成大错。
1: 原来你想说的是这个。
0: 台上你别笑话我呀，要是不能入也没关系，我一定像以前一样认真工作。
1: 我没说你不能入党，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他是他，你是你，而且你加入队伍以来这段时间的表现，不仅我们电台的同志看在眼里，王军长、李政委都看在眼里。入党的事你该提就提，这样你去写一份入党申请书给我。
0: 台长，我其实早就写好了，我现在去给你拿。
1: 好。

0: 进进进进进！
1: 黄博士，生这么大的气干什么呀？啊，以后找叔这种小事儿，你就交给我来办。你手下的那些人都是在电台负责重要工作的。
2: 我没有生气，
1: 我没有发火。
0: 好，好，好，
1: 戴处长。 我很清楚，我这个检索所长，我所有的命令都要通过你，但我麻烦你下次搞快一点，你不要影响，你不要影响破译共党的密码。你担不起这个责任的。哎哎，
0: 黄博士，你别吓唬我，我当然担不起这个责任了。你看，我以最快的速度把全南京的宛平钟声都给你找来了，快！
1: 给博士放在桌上来。
0: 干什么？ 干什么呀？啊！这是黄博士，没规矩。
1: 博士，不生气啊，我这手下都太没教养了，我回去教训他们啊！博士。

0: 大队长，我现在去一趟报务室，你愿意演就在这儿演，我就不看了，好吧？你自便。
1: 给你脸了。

0: 大家都知道，我们刚刚清除了敌人混进我们队伍里的奸细，这件事情我负主要责任，也接受了上级对我的严厉批评。在此我要提醒大家，要从周末的事件里吸取深刻的教训，尤其是各位指战员，人人都要提高保密意识，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违反保密纪律者将会接受更严厉的处罚。大家不要觉得我不留情面，甚至有些苛刻，要知道我们的身后是敌人的穷追不舍，以后与敌人的斗争只会越来越残酷。你们每个人的脑子里面都要绷着一根弦，时刻提高警惕，不能有一丝的松懈，都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出发。

0: 忙着呢，又有什么事儿啊？我刚从上峰那儿回来，
1: 有指示啊？
0: 上峰对博士的工作非常的关心啊，想询问一下进度如何。
1: 我的工作进度恐怕戴处长比我都清楚吧。
0: 上峰说了，要全力的配合。
1: 博士的工作，博士，你有任何需求，你一定要跟我戴某人说。任何的需求，
0: 延误不尽。那能不能麻烦戴处长，你把安插在我这边的人都给撤了？我的人？谁呀？
1: 就是那个汪洋那个女的，真的，戴处长，我随便你安插多少人在我这儿，我都不在乎，但是不能影响我工作。那个汪洋，他影响我工作了吗？
0: 嘿，一点没动心，
1: 你不是你，什么东西你？
0: 不是。 汪颖是我的人，不管他以前做了什么，将来还要做什么，我请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博士，你现在是委座打胜仗的保证，各个军队对你颇有微词，委座选择完全的信任你。玲玲，请。
1: 有话能不能明说？
0: 上峰说了，为了配合你的工作。
2: 从各个部门挑选了10名数学成绩最好的大学生来配合你，组成一个加密小组。博士，等着接收吧。报告。
3: 进来。
2: 台长，你找我们？
3: 你去安排一下，把石兰青同志和吕少武同志从侦听岗位上替下来。
2: 是，我宣布一个决定，从今天开始，你们二位正式加入破译组。啊？可是我们不会破译啊。我也不是生来就会破译啊，我负责从敌人的情报中找到破译路径和密钥，你们二位负责翻译，这样就能大大提高破译的效率，也能减轻我的负担。
3: 是，只要台长信任，我们一定尽心尽责。 但是我要提醒你们两位，破译工作一定要保密，你们不能对外透露一个字的秘密。违反纪律者，无论是谁，都要严肃处理。明白了吗？
4: 明白。
2: 其实破译这份工作听起来复杂，但是只要按照我给你们的方法，逐字译文，还是很容易掌握的。

0: 我们一定会尽快掌握的。林正，不是，这十位就是我们为你精挑细选出来的大学生。啊，
1: 怎么戴处长还要列席旁听啊？
0: 我得听听啊。
1: 好好。大家好，我是检疫所的所长黄继碧。
2: 希望你们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在检疫所发挥自己的才能，切莫虚度青春。
3: 大家尽快验算，验算的结果很有可能就是新密码的起点。
2: 报告，站起来说。
4: 是。我想说，我们每天运算这些数学题，毫无意义。更何况，你身份未明，是所长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哼，我凭什么听你的？
3: 你敢再说一次？
4: 陶组长，我只是实话实说。
3: 好啊，这是老师给出的母题，你的意思。
2: 是公开记忆所长是吗？
4: 对，是不对人？学术讨论，啊，气氛好点啊。韩青青也没别的意思，她也不是故意顶撞陶组长的。
2: 汪颖，你又是什么意思？韩青青也就是说话直了点。
3: 再说了，他也说的没问题啊。哎，这怎么了？
1: 不是，刚才在学术讨论，激烈了点儿。但是潘青青她有一个提议，我觉得博士你应该听一听。
3: 啊，先坐，先坐，先坐。说。是所长，我认为我们每天在设计的这些数学公式。 看似千变万化，实则万变不离其宗，因为母题不变。我们既然知道中共方面也有数学高手，只要他们破解了我们的母题，就能通过母题的方向破解任何一道由母题演变出来的数学公式。这样一来，我们的努力岂非毫无意义？
1: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了？
3: 我是有想法。 但我不敢说呀。
2: 哎，说，大胆的说，
1: 豪哥。

0: 原来是这样，你这个想法也算是另辟蹊径，
1: 不错。老师，这
0: 挺不错的。
2: 大家按博士说的办啊，
1: 导哥。

0: 王老师啊，真没看出来，您还留了一手呢。枪还是老的辣，居然能想到用这道母题来让他们内斗。
1: 不是，其实我的思路特别简单，因为我老提到打破自己的常规思维，然后因为我以前我的都是以高等数学作为这个依据来编咱们的密码，然后还是能够破解，让我想。

0: 我因为他这个公司太简单，高中
1: 不重要了，这倒是歪打正着，就让
2: CAC 跟特务处他们斗个够吧。
3: C C C 是什么？您该不会不知道吧？
4: CAC 派的陈立夫、陈果夫两兄弟是蒋委员长的义子，和戴老板一向不和。哦，这次正好，让他们斗个两败俱伤。
3: 涛哥，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4: 黄老师啊。这么简单的母题，还是交给学生吧。

0: 同志们，强渡嘉陵江后继续西进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并打通甘肃南部的通道。这几天敌人没有什么动静，但我想他们不会闲着，我们必须随时掌握敌人的动态。
1: 现在蔡威他们破译的工作又遇到了难题，
0: 我们现在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蔡威同志一个人的身上，他压力肯定是太大了。但话又说回来了，要是没有电台，我们这个仗也得打。
2: 报告，军长。

0: 我命令各部立刻集合，向甘南挺进，打通北上甘南的通道，实现与中央红军战略会师的目的。
1: 北上抗日，这是既定的方针，怎么打着打着就把重点放在了重建川陕根据地？这违背了原本的战略初衷啊！
2: 你忘了对武夷做的保证了吗？你知道我们损失有多大吗？
1: 我猜的果然没错。
3: 怎么了？
1: 敌人又换了新的密码。

0: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队长，
1: 怎么样？
0: 西南方向60里江油一带发现一股川军，看营地范围有一个师的建制。
1: 一个师？他们有什么动静？
0: 目前没有，好像在休整。我把一连留在那儿继续侦查，有什么动静马上上报。
1: 一个师的兵力在岸边不动，必有异常。你们保持侦查。
0: 是。
1: 各师部随时准备转移。

0: 破解了，太好了！你马上把这封电文给徐大鹏，让他送到总指挥部，10万火急。
1: 是。
2: 要是敌人掌握了江油，跟胡宗南部，就会从青川平武江油这一条线，大军参与到川陕会剿的战役当中。这一条线是当时邓艾灭蜀的阴平古道，这一条线。
1: 我们必须掌握，否则的话，我们进退两难，就会被困死在涪江和嘉陵江这条三角地带当中。
2: 院长，就说国民党放在江油的一个师的目的，
1: 正是要围堵我军于阴平古道啊。
2: 应该是这样。
3: 可敌人这两天为什么又按兵不动呢？
2: 这就是猜不到的地方啊。
4: 哎，我王振声，总指挥好。
2: 听指示。是这样，明白。是。同志们，
4: 总指挥来电说，经过蔡维同志的情报破译，现在确定了中央红军现在已经入滇，云南的龙云在向蒋介石求援。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江油的一个师他们不动，他们在等待援军。总部现在要求我们立刻向东南方向寻求突围，命30和31军2个军立刻攻打胡宗南，策应我们的红25军入滇并打通甘南的通道，为我们和中央红军会师创造有利的条件。我命令各部立刻集合，向甘南挺进。
5: 是。1935年4月。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发布命令，要求31军向甘南挺进，牵制胡宗南部，同时命令红九军、红30军和红四军一部主力，向以江油为中心的川陕地区。

0: 由此拉开了江油大战的序幕。
1: 营长，这大部队的增援什么时候到啊？
2: 耐心等待。
0: 然而，奉命打通甘南通道的红三十一军，在与兵力数倍于己的胡宗南部的交战中，却因敌我兵力太过悬殊而迟迟未能取得进展，只能苦苦坚守着阵地，等待援兵。
3: 军长，刚刚收到总部发来的电文。
4: 老李，给大家念念快。
5: 江油之战，我军歼敌四个团，俘敌三千余，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江油除少数乡村外，已全部被我军占领。江油战役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川陕会剿计划，完成了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的战略任务，摆脱了红四方面军面临的优势敌人联合压迫的困难局面，并开辟了红四方面军新的根据地。
6: 太好了，
7: 马上把这个交给蔡台长，让他给总部回电。
6: 是。
8: 你这是着急发贺电呢？
7: 江油大捷了还不给我们派兵吗？哪怕就派一个师，我们也有机会击溃胡宗南部，打通北上甘南的通道，实现与中央红军战略会师的目的。
8: 要是这次还没回复呢？
7: 我不敢想，如果还不派兵，就是我们最担心的事情发生。
9: 同样内容的电文已经给总部发出好几份了，可至今没有收到过总部的正面回复。究竟发生了什么？
7: 台长，军长交代要立即将这份电文发给总部。
9: 你起来，我亲自发。

0: 小龙，老徐，你看看，蔡维亲自发的电报，这31军向总部发了4封请求增援的电报，总部一封都没有正面回应，也没有向31军派一兵一卒。
1: 我就不看了这个。
0: 为什么？
1: 我真要告诉你，昨天晚上我在总部听到的话。
2: 听到什么了？昨天晚上，我在总部听到了红四方面军总部，张国焘与徐向前因为31军的第4封请求增援的电报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争执。张国焘认为，红四方面军当务之急是建立川陕根据地，而31军已完成策应朱毛北上的战略任务，就应该及时撤退。 但徐向前却坚持坚决服从党中央既定的战略方针，迅速打通甘南通道，实现与红一方面军的会师。张国焘用自己主席的身份压制徐向前，认为徐向前的言论是在制造分裂，这次谈话不欢而散。而张国焘的私心也在这次谈话之后暴露无遗。这场争执。
3: 让我对红四方面军的前途感到担忧，甚至有点失望。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的话，我担心会影响到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的会师。
0: 是啊，蔡维现在一定守在电台前面，等着总部的回复。江油这场战役的胜利，蔡维不知道破译了多少敌电，提供了多少准确的情报。 他热切地盼望两军会师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真不知道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他会怎么样？

0: 马上把这封电文送到总部。是。
1: 同志们，我已经跟老李之前沟通了一下，现在跟你们说说具体情况。根据破译的情报，一人已经大兵压境，但是总司令部对我们有指示。现在我们是进退两难，如果留在这儿硬扛，结果只有一个全军覆没。我和老李商量了一下，我们要动。这个决定。
2: 关乎我们全军，不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呀！
3: 是啊，我们得当机立断，该南下就得南下。
2: 是啊，同志们，作为31军的军长跟政委，我们不会看着这些年轻的战士做出无谓的牺牲。他们都是我们的兵，甚至是我们的孩子。
1: 所以，不管是革职还是枪毙，我们两个人在前面顶着，哪有父母不心疼自己的孩子，对吧？请您书写好了，这个字我签。既然你们都表态了，我跟你们交个实底儿，我做好了被革职、坐牢，甚至是枪毙的准备。有什么事，我和政委顶着，让李国签字。
4: 局长，我也签字，我也签字，我也签字。
5: 局长，政委，
4: 什么情况？我把敌人派兵围剿我31军，30军的情报发给了总部电台。
5: 有回复吗？
4: 这是总部的回复。令31军王振声军长，鉴于敌又向摩天岭增派5个师加1个旅的严峻形势，原定。
5: 打通北上甘南通道计划一不可能，命令你部立刻撤出阵地，向南转移。
6: 是。
4: 政委，这个总部的命令来得太及时了，救我们31军于水火之中啊！
5: 政委，我有个问题，不知道能问谁，只能问你了。
4: 说吧。
5: 打通甘南通道，原本就是为了和中央红军会师北上抗日，这是既定的方针。可是我军总部怎么打着打着？
2: 就把重点放在了重建川陕根据地，这违背了原本的战略初衷啊！问得好，我想想该怎么回答你。蔡瑞同志，我们队伍当中呢，虽然偶尔也会出现不和谐之音，但是我们党经历了血与火的长期的考验。 哪怕我们选择的道路布满荆棘，但是我们党的目标不会改变，最终，这个目标一定会实现。

0: 排长，我来吧。
1: 洞六沟四。
2: 对。
1: 两三五三。
2: 对。
1: 洞四沟三。

0: 长，这是国民党第二陆军总司令龙云发给蒋介石的密电。
1: 龙云给蒋介石报告说，因为红军破译了国民党密码，致使红一方面军神出鬼没地进了云南，并在滇南立足。
0: 那这么看来，龙云是在为我们台长向蒋介石邀功啊。
1: 这哪里是我的功劳，红一方面军入滇的时候我们还在行军路上，所以破解了他们党国密码的并不是我们，而是中央红军国企工他们破译的。哎
2: 呀，依我看啊，这蒋介石本来就不剩几根头发了，现在得掉个精光了。
1: 少武，哎，把这封电报交给徐大鹏，将他送交总部。
3: 是。
4: 黄博士，你忘了对武艺做的保证了吗？啊，结果呢？啊，你知道我们损失有多大吗？
1: 敌意获悉我方破译密码，必然会更换新的密码，甚至可能一报一密，大大增加我们的破译压力。希望能和军委二局的同志们携手破译。
3: 喂，老板，
5: 是，是，是，好，是，是，知晓明白。

0: 不是，刚才多有冒犯，啊，还请你原谅啊。不是，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党国的剿共大业必须完胜，对不对？
1: 对，
0: 不是，刚才的事情啊，就让它像毛毛雨下过一样过去了，啊。 你知道刚才老板跟我说什么吗？委座收到了云南王龙云的电报，老人家龙颜震怒。博士不用担心，委座对博士还是十分信任的，专门嘱咐了，让博士尽快的修改更新密码。哎，博士，委座还跟我老板说了，一定要彻查这一次的
1: 情报泄露的源头，委座训示，共党无孔不入，我们检疫所内部也绝非铁板一块。是，检疫所绝非铁板一块，要不然怎么我这儿还有戴处长的人呢？
0: 不是你这小心眼儿。
2: 啊！你那亲自招的那十个大学生，你就敢保证他们每一个人都清白吗？哎，
1: 戴处长，你这个不讲道理了，怎么是我亲自招的？不是你说你那个上峰亲自安排的吗？
0: 不是你亲自招的吗？
2: 好，我招的，我亲自招，都是我亲自招，连那个什么影都是我招来的。
0: 不是，检疫所内部的老人还是值得信任的，但是那十个大学生一定要抓出一个内鬼来。
1: 你这个就不合逻辑吗？怎么就必须找呢？它里边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内鬼，你不能他没有内鬼，非要说人家有内鬼吧？
0: 不是你说对了，这十个人当中有抓出来。
1: 没有，造一个。懂了，反正戴处长你都想好怎么做了，做呗。不是，老板说了，现在啊，正是国共两党相搏的关键时候，没有人能替代博士。
0: 所以，博士现在，你安心工作，绝对不要分心。你现在的工作就是设置密码和破译密码这两件事情。我刚才说的那件小事儿啊，就交给我，还有你那个学生那个陶格，我们俩办了。
1: 这不行，这陶格他不是这种人，他干不了那种事，他不是这种人嘛。
0: 他哪种人啊？他哪种人啊？他比你领得起。

0: 下面我宣布，
1: 要求从即日起
0: 要严格执行本所新制定的通讯注意事项。第一，呼号、重要地名、军官姓名、部队番号一律改用代号来代替。第二，严禁各部队之间的无线电往来通讯。第三，严禁私自收发电报。第四，不允许互相的打听。
2: 你听我说，你真的，你千万不能和那种人混在一起啊。
3: 老师，我知道您清高，不愿意干那些蝇营狗苟的事，那就都交给学生。我跟戴处长已经有了全盘的计划了，正好顺便解决一些麻烦人麻烦事。
2: 刀哥，你这样下去你就毁掉了。
3: 老师啊，作为学生，我就最后再跟您交一次心。人往高处走，你有你的追求，我有我的志向。请黄老师别挡我的路。

0: 我说的你听进去了吗？都听明白了。那你表个态啊！你需要我怎么做，我全力配合便是。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1: 目前看来，这个潘青青是最为合适的。 之前他趁着所长压力巨大，成功博取了所长的信任。致使所长使用了他的新的加密方式。后来，更换母体也是他提出的。现在母体出了问题，在这件事情上，他是脱不了干系的。
0: 太好了，这可不是我们想要把谁当内鬼啊，而这个潘青青极有可能就是真正的内鬼啊。
1: 可以这么理解，涛哥，你马上带人去把这个潘青青扣押下来。
2: 是。
0: 哎，
1: 涛哥，我听说你的未婚妻周末是……戴处长，周末虽然被中共所俘，但他依然忠于党国，甚至继续潜伏在中共的情报部门，为党国提供了很多有用的机密信息。再说，他现在只是生死不明，谢谢处长关心。
0: 涛哥，我一定亲自向上峰报告，善待周末的家人。
1: 感谢戴处长，
0: 去吧。

0: 你们这帮人都对别人干什么了？这就吓死了！
1: 还没上刑呢就死了，长得漂亮的就是胆小。
0: 行吧，这案卷看的没什么问题，可以对上面交差了。结案吧。
2: 是。

0: 台长，台长，你怎么了？啊！眼睛，啊！蓝鲸，去帮我弄点热水来就行了。
1: 我去叫人给你看看。别大惊小怪，弄点热水来就好。
2: 报告，信。
0: 台长刚刚截获一份国民党小总发给副部的电令。
1: 我猜的果然没错。
0: 怎么了？
1: 敌人又换了新的密码。

0: 排长，你看看这个。
1: 排长，老班长说用江米汤煮水喝能治腹痛，你快试试。
0: 你先放那儿吧。
1: 排长，
2: 怎么了？生病了？
1: 他痛成这样，你看不出来吗？
2: 我真没看出来啊。
1: 那你就把电报给他。
3: 我刚才我也不知道啊，知道我肯定不能给他呀。
0: 行了行了，我喝了。
1: 慢点，烫。我来。
0: 怎么样？
1: 好点吗？团长，你歇会儿吧。这份电报我跟少武来翻译。
4: 啊，对，我。
5: 这你们破译不了，敌人又换了新的密码，破译的工作恐怕又得从头再来。你们先出去吧。

0: 我自己试试。可是你这样，你身体根本熬不住。我没那么娇气。中央红军正在准备横渡金沙江，我军也奉命同步作战。正是情况危急的时候，如果没有后方情报的支持，后果不敢想。放心，我自己的身体，我心里有数。 真的没事了，你们先出去。行了，走，走。
1: 台长，
0: 真没事，我，哎，可以了，可以了，不要让任何人打扰我。

0: 这黄继弼啊，现在吃药都已经吃成了一个废人了。
1: 对，我这次一定把他拉下来。
0: 老板，您觉得他这个学生陶葛能不能顶上去？
1: 不行，
0: 他连自己的老师都能放弃，此人不能重用。
1: 是是是是是，
0: 老板说的是。那我思前想后。 没有更为合适的人选了呀，那你先顶上吧，
1: 然后再寻找合适的人选。
0: 能力不重要，要的是忠心。是，老板英明，忠心最重要。那就按您的意思办。谢谢老板栽培。

0: 老徐，有了，你看这个方向对不对？
1: 咱们之前走了那么多的弯路，说不定这黄鸡逼又走上了旧瓶装新酒的老路了。
2: 赶紧发给蔡伟。
1: 好，小严，
3: 在哪？

0: 发给蔡台长。
1: 台长有命令，任何人不许打扰。
2: 这是总部发来的电报，必须立刻交给台长。
3: 永壮啊，台长下过死命令，关键时期任何人不得打扰啊！
2: 我爸他是紧急行动命令。要不吕大哥，你先看看。哎，
1: 报告。
3: 台长，
1: 台长，
3: 吓死我了！你先看看这个。
4: 总部刚发来的，说是找到破译思路了。
5: 旧瓶装新酒。旧瓶装新酒。总感觉没这么简单。
3: 台长，我之前跟周末闲聊的时候，他透露他之前跟过一个老师，是国民党设计密码的专家，叫黄继碧。咱们要是对这个人有些了解就好了。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是我，对不起，台长，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0: 徐大伯，
2: 到，
0: 你马上到一台找徐台长，让他把莫扎特滴答掉奏鸣曲的乐谱给我找过来。
2: 是。
0: 蔡台长可真是相安无事一说，这乐谱是那么好找的吗？我找遍了局势，问遍了乐手，才找到这第一乐章。跟着蔡台长那么久，嗯，我虽然不懂破译，但是我大概能猜得出来，这事儿肯定跟密码破译有关系。你先把这第一乐章给裁为带回去，免得他着急。等我找到第二乐章和第三乐章，就让警卫员给你们送过去。石连长，从现在开始，不要让任何人打扰我。 如果有截获的电文，交给邵武就行。都不要说话。
2: 是。

太好了，难怪我之前一直无法破译，原来他们是使用了乐谱和数字共同加密。少武，你马上把这封电文交给徐连长，让他送到总部。

在军委二局和红四方面军蔡维二台夜以继日的侦听和破译下，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及时掌握着敌人的动态，凭借可靠情报支持，我军掌握了战役主动权。

0: 能想出这个方法，估计那个黄介弼也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
1: 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终于冲出了百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铁桶包围圈，在夹击山下胜利会师。
2: 张总政委要求你们即刻交出朱某以及红一方面军军委二局的呼号频率，机密码本。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3: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4: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5: 越在关键的时刻。
6: 越要沉住气，我们就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刀立山苍松，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 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游览沙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7: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
8: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现在根据总部这个电令，很有可能敌人从这个方向过来，而且
1: 报告
0: 压着。
1: 局长，这是总部刚刚送来的情报。
0: 好。太好了，我们现在知道敌人的番号兵力，他们有3000人，要从这个地方打过来。如果他们从这儿打，我们一定要在这儿包住他，懂了吗？而这个钱是黄金。
2: 中央红军主力在5月3日挑夺皎平渡南岸渡口后，从

两天后，企图堵截红军与金沙江南岸的国民党大军赶到，中央红军早已过江入川，并于5月12日在四川会里召开了第六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的指挥权，并作出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的重要决议。

0: 通知下去啊，通知下去，按照我给的那个密码册，每日把敌马往后后移一位，绝不能让中共这么快就破解出我的密码。我马上就要找到问题在哪了，我马上就能破译他们的密码。很简单，很简单，就是输入密码。
1: 黄博士，解题的思路有了吗？
0: 思路很简单啊，宛平东升。
1: 我证明给你看。
0: 很简单的，简直可笑！我现在马上证明你，就是枢密，就是枢密。小子，想不到吧？居然这么简单！我们一直都走错方向了。

0: 虽然敌人更换了新的密码，但是以乐谱加密的方式，本质来说还是回归了数学。所以说，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对敌人密码的研究方向，大致是正确的。能想出这个方法，估计那个黄继璧也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这样，我会尽快把新密码的破译思路整理出来，交给你们。
1: 你们两个抓紧时间学习，尽快的成长起来。
2: 是。
0: 台长，你去休息一下吧，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合过眼了。
1: 我没有什么大问题，而且比起前方枪林弹雨里面的战士们，还有已经牺牲的烈士们，我哪有什么资格叫苦啊？
2: 台长。
0: 咱们中央红军已经渡过锦察江了，这几天应该是战役的空档期，您就利用这几天时间好好休息一下，就当是为了明天有更好的精力啊。只要两军没有会师，战役就不会有空档期，我也睡不了安稳觉。而且，中央红军跟我军在行军过程中无法开启侦听，万一漏过什么重要情报。 不知道会造成多严重的后果。我要求你们，只要我们的行军一停下，5分钟之内就必须开启侦听。我相信，中革军委二局也一定如此。我们要和他们配合起来，弥补上侦听的时间差。好的，
3: 台长，我马上把你的要求传达给报务组。
0: 如果我们能够早日和中央红军会师就好了，你们也不会太辛苦。
4: 报告，进来。台长，这是刚刚截获的密电。

薛岳、刘湘、杨森、刘文辉主捕，赤贡偷渡金沙江后，必会跨过大渡河北行，寻求朱毛与张徐会师。着令各部务必要把朱毛阻止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及雅龙江以东地区据坚之。命令薛岳部立即渡过金沙江尾追，命令川军刘湘部以杨森第二十军及第二十一军一部在大渡河北岸防堵，命令刘文辉部第二十四军约五个旅在大渡河以南堵截赤贡张徐部北上，并掩护薛岳部北进，以第二十四军主力布防大渡河南岸，与杨森部协同防堵，此役集总兵力二十余万，与朱、毛、张、徐在大渡河畔展开会战，务必指朱、毛、张、徐重蹈太平天国石达开兵溃大渡河之覆辙。

1935年5月24日晚，在中革军委和毛泽东总指挥下，中央红军先遣队以及迅速、坚决、勇猛、果敢的行动，巧袭安顺口守地。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到达安顺口后，当即作出决定，兵分两路，红一师为右纵队在安顺口渡河，红一军团主力和红女军团为左纵队从大渡河西岸迅速北上，必须2天之内赶到360里外的泸定桥，并拿下泸定桥，迎接中国军委纵队和红三、红九军团从泸定桥过河。

0: 蒋介石调集20万大军，企图把中央红军聚歼于大渡河南岸的计划遭到彻底粉碎。六月初，中央红军与李先念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茂功胜利会师。
1: 报告，一台的徐台长发来电报。
2: 念。
1: 1935年6月18日，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终于冲出了百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铁桶包围圈，在夹击山下胜利会师。
3: 好。

红色两个方面军胜利会师，这是一场不可思议的伟大胜利。我们团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多么想

Eva and Laszlo, right? My way always around.

黄继弼呢？戴处长，您这是什么意思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军委检疫所所长黄继弼在历年剿共行动中懈怠职守，致使党国军中重大情报泄密，使党国的剿共大业屡遭挫折。黄继弼有负党国厚望，甚至。 有通共之嫌，已待调查，着即免去所长职务及中将衔，接受审查。此令委员长蒋中正。

黄博士虽性格孤僻，但他为党国密码破译也是尽心尽力啊！这说他通共未免也太……超哥，要是按照你这样说，黄博士没有通共，那伪造的剿共大业早就成了呀！刘美博士密码学专家，连中共的密码都破译不了，我看他才是党国内部最大的内鬼。

0: 怎么回事？
1: 报告长官，黄博士跳楼自杀了。
2: 死了吗？

0: 台长，徐台长他们带着很多箱子来了，
1: 带着去看看。
2: 彩梅，彩梅，
1: 今天总部不是有欢迎中央代表团的活动吗？你们怎么来了？
3: 我们给你带来一位贵客。
1: 贵客？
2: 嗯。彩梅，
4: 启功，
2: 我得来拜拜我们活菩萨呀。
1: 这么多年了，你还是一点都没变。
2: 嗨，
5: 同志们，这位就是屡次破译国民党军中密码的中革军委二局的破译大神郭启功，郭局长。
6: 郭局长好。
2: 行了行了，蔡薇，你就别给我冠名还汤了，我没他俩好忽悠啊。
1: 你们说的中央代表团就是启功啊？
0: 不是他还能是谁？人家启功啊，可是专门来给你送礼的呢。
1: 送礼？什么礼？不会是当年你借我的那件衣服吧？
2: 你们编排我是吧？好，我立马把这些电台零件带回去了。
3: 来，同志们，走，
7: 来，走，
3: 别让他拉回去。
8: 报告，
1: 进来。
9: 台长，你找我啊？
1: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9: 什么好消息啊？
1: 你先看这个。
0: 真的吗？太好了，台长，我真的可以入党吗？
1: 中国共产党愿意接受每一位志愿为人民服务、为国家牺牲的人加入。
10: 红一、红四方面军在茂功实现两军会师，为开创新的革命局面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两军指战员士气空前高昂。1935年6月26日，在两河口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两军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在会上同意了北上的决定，背地里却在暗暗筹谋着改变红军的战

0: 略方向。
1: 原本以为茂公会师之后，我们的队伍终于走出了千难万险，胜利的曙光已经到来了。可是没想到，我真的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
2: 一个南辕，一个北辙，叫什么全军一盘棋？
1: 就是啊，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完全就是两条不同的道路。
2: 哪有两条路？不就一条路吗？遵义会议的决议你忘了？
1: 会议的决议我当然没有忘，在我们的心里一直都有一条正确的道路，只是
2: 什么？吞吞吐吐的，你不说我说，只是我们心里认为的那条路，恰恰跟上面的决议背道而驰。
3: 政委，
4: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王英杰同志。
5: 首长好。
6: 我是蔡威。
7: 许正业。
8: 曲向东。
9: 原来是你们三位啊，大名鼎鼎，虽然咱们之前没见过，但是对于你们的名字那是如雷贯耳啊。
6: 下面啊，
9: 我传达一下总政委的几项命令。成立中央红军总司令部二局、三局，任命蔡威同志为二局局长，任命徐正业同志为三局局长，任命曲向东同志为三局一科科长。
10: 感谢组织上的信任，保证完成任务。
9: 还有啊，我是奉命来传达张总政委的指示。张总政委要求你们即刻交出朱毛以及红一方面军军委二局的呼号频率及密码本。
6: 为什么？
9: 首长的命令还需要向你解释吗？
6: 请问张总政委的指示也是中央的指示吗？
9: 蔡威同志
6: 到。
9: 你是共产党员吗？
6: 我26年入的党。
9: 作为一名党员，连最起码的党的纪律都不知道吗？根据我党一切军队均由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帅指挥的规定，总政委对你们的电台指示无需经过中央。
6: 我确实不知道还有这个规定。
9: 之前不知道，可现在我已经宣布了，你们要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命令。现在我代表总政委命令你们三位即刻交出朱毛队伍的无线电呼号和频率，从即日起严禁与朱毛队伍以及所谓的军委二局再有任何的联系。
6: 总得有个缘由。
9: 三位，你们三个执行命令。

0: 李政委，我不明白咱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啊，两军不是已经达成了统一行动的方针了吗？怎么又出现分歧了？张总、政委到底是怎么考虑的？
1: 政委，我们知道，有些话你不好说。可是我们只想知道，接下来我们究竟是向北还是向南走？
2: 同志们，实话实说，我跟你们一样，心中也有很多的疑问，但是我要求你们相信中央，相信党的所有的决策。命令一旦下来了，坚决执行就可以了。明白吗？是。
3: 是。
4: 报告，
2: 政委，
4: 单静同志，给改口吧。
0: 蔡维刚被任命为总司令部二局局长。是，蔡局长。胡宗南部40000余人已经进入了松潘县城，这就意味着我们北上的道路已经被堵死了。
1: 松潘县城情况紧急，我现去趟指挥部。
3: 你们等我。

0: 同志们，情报呢，我已经送上去了，但是现在还没有消息。我也知道现在迫在眉睫，火烧眉毛。如果上面再没有明确的指示，我们很可能被周围的敌人一口一口的吃掉。
1: 老李，先不说情报我们获得有多难，是不是早都送上去了吧？
2: 是。
3: 那我们等什么呢？
4: 我不知道我们等什么呢。
5: 北有刘湘，南有胡宗南，西边有刘文辉，东边还有个中安局薛岳，再等我们北没死了，有那么难吗？上面下个命令，我们执行就完了吗？
6: 就是，
7: 对呀。
8: 同志们，我知道你们都着急，但是请相信我，越是这个时候，我们大家越应该稳住。我相信总部会为大局着想，做出最明确的判断。

0: 局长，现在我们的破译已经可以基本掌握了，但这是基于密码已知的情况下，如果之后遇到了新的密码，我们要怎么破解啊？
1: 这个可不简单。
0: 我知道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不过不是有句话说万丈高楼平地起吗？我就想从最基础的开始学起，局长你能教教我吗？
2: 局长我也想学。
1: 要说破译的方法，这个很复杂，因为不仅涉及了密码学、数学、人文、地理，甚至还有历史和文学，所以这需要持续不断地积累大量的知识，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但是破译的核心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逻辑的猜测。往往在破译的初期，我们很难做到百分百的准确，所以就需要不断地通过逻辑的选择、回归，以及从纠正错误中慢慢前行。哎，比方说这个四字很有可能就是国民党嫡系部队的代号，我们在看到数字的时候就要往这个方向去想，你就可以往前或者往后倒推，是不是有一个部队的番号，或者是他们的前进方向。政委，是不是两军已经统一了思想？
3: 中央啊，刚刚在沙窝呢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着重讨论了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会合之后的政治形势，也重申了北上路线的正确性，并且形成了决议。最后决定啊，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混为左路军和右路军，两军立即北上，到达甘南建立根据地。
1: 可是北上甘南的必经之路松潘已经被胡宗南扼守住了，我军要想打开北上通道，就必须和他硬碰硬，这会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恶仗。
3: 具体的细节不在这里跟大家说了，总之呢，开会决定我们放弃攻打松潘，绕道穿过松潘的草地到达甘南。
1: 我们相信中革军委的决定一定是对我们红军最有利的决定。
3: 同志们，既然是决定，那我们就要执行，服从命令是我们军人的天职。同志们，马上就要穿过茫茫的草地了。
4: 当地的藏族兄弟说，
3: 松潘的草地有大片大片的沼泽，你们二局三局有很多大的设备，人牲口都不少，一旦陷入到其中万劫不复，所以请你们务必要小心，这对你们是一次

0: 大的考验。二局呢，跟着右路军前进；三局呢，跟着左路军走。两个电台呢，两个任务：一，继续负责监听敌人的情报；第二个就是，你们随时保持沟通。
1: 政委，我能提个建议吗？
0: 你讲。
1: 我提议，过草地途中，我们两部电台不能同时行军，就是一部电台行军的时候，另一部电台停下来侦听，当行军的电台停下，侦听的电台就追赶前方大部队，这样我们就可以不间断的侦听，不会漏过每一条情报。
2: 我完全同意蔡威同志的提议。
3: 我也同意。
0: 好啊，那我就上级反映。同志们，你们都是电台的负责人，同志们的生命攥在你们的手里，做好准备，准备出发，听明白了。

0: 我的妈！不要命了！
1: 我的妈，别玩命了，张扬！
0: 救不了！

0: 同志们，你们看包座的这个位置，正好处在我们北上甘南必经的通道上。侦察连的同志已经摸过了情况，这个地方易守难攻，山势险要，而且敌人还修筑了碉堡，在这儿驻军有一个团，这倒不足为惧。但是那12000人的增援部队要是到了，这个仗我们就没法打了。所以根据总指挥部的要求，我们要在敌人增援部队赶到之前强占包座，然后再翻过头来集中主力对付胡宗南的增援部队，否则的话我们会陷入完全的被动。这一场战役最主要的就是掌握敌人到达的时间和行军方向。老李，时刻关注二局的情报信息。
1: 好。

根据侦听到的情报，前敌指挥部得知胡宗南部49师12000人增援部队即将抵达包座西北地区。在请示了总司令部后，总指挥徐向前立即做出了战斗部署。

隐蔽于包座西北地区设伏。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行军至包座，就中了红军的埋伏，全师12000多人被红88师和红89师切成三段，一举将

0: 与此同时，经过激烈战斗，红四军、红三十军迅速攻占了上下包座，取得了包座战役的胜利，为红军扫清了北上道路上的障碍，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通道。
1: 有三军的回电吗？
2: 没电。
3: 咱们都给他发了好几封电报了，可是他都是只说不回。
1: 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不回电是因为没有上级的准许。继续侦听。
3: 是。
4: 特卫，
1: 政委，
4: 我们现在已经拿下了包座，北上之门啊已经打开，机不可失。我手上拿的是中国军委跟徐总指挥联名签署的电文，敦促左路军北上，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马上吧。
1: 可是这样的电文已经发了三封，左路军始终没有回复。
4: 继续吧。

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计，前途所关，盼力决力复事，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0: 三局的回电，我去一趟总指挥部。
1: 连日暴雨，上游侦察七十里，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易多阻碍。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
2: 什么绝粮？全是借口！
3: 只有这最后几句话表明了态度，其他的明火执仗的狗分裂吗？
4: 蔡局长，怎么您还亲自送情报？
3: 我就不进去了，你把这个交给总指挥。好。
5: 局长，局长，出事了！局长，
4: 出事了！出什么事了？
5: 走了。 都走了，
4: 谁走了？你说清楚。
5: 我刚得到消息，中革军委、军委纵队带领着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二局的同志都走了。

蔡局长，温妮局充电机油料短缺，故留下两桶汽油以解燃眉之急。革命路远，来日方长，期待再会。国企工。

0: 从现在开始，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等走出草地，我给你找大夫。
1: 这是国民党电台内部的情报等级，用10万火急作为开头，必定包含重大情报。蓝青，锁定这个频率，万万不可漏掉一个点嘛。
2: 拿下庐山县之后，就向明山、邛崃进军，一举拿下川西平原，直逼成都。
3: 中央军的薛岳六个师已经攻破了咱们南线的阵地，咱们现在三面被围，上马再装。

0: 学长，他们真走了。
1: 学长，三局来电，总司令部张总政委命令原红四方面军所属部队立刻掉头南下，与左路军会合。啊。
2: 徐连长，
3: 到，
2: 马上把这封电文送给徐总指挥。
3: 是。
2: 大家都回去收拾东西，做好折返草地的准备。
4: 人家老大今天走出这片草地，现在又走回去，这到底是为啥呀？
0: 你们看，
2: 为什么停下了？

大宝，你找两个战士，把那位同事掩埋了，再追上我们。

0: 秦芳，但是外面的世界离我太远了。你说的光明我是懂的，但是我要守着这个家。我知道你做的事情是守着千万人的家，等你实现了一定就会回来，到时候就换你守着我好不好？
1: 走神了，走神了。
2: 局长，你走路的时候就别想别的了，太危险了。
1: 平无气，我好像行走在一团迷雾之中，越发辨不清方向，看不到未来了。不知何时才能再与你相见。

0: 我的本子呢？
1: 什么？
0: 我的本子。
1: 本子。就这儿。局长，你还在发烧，你还是躺着吧。
0: 电台，
2: 局长，你放心吧，电台工作现在是杜科长亲自值班。
1: 局长，你现在身体很虚弱，你不能再这么不管不顾了。
3: 政委，
1: 政委，
3: 政委，
0: 政委，
3: 别动了，别动了，躺下吧。
4: 还烧吗？
0: 我没事，人吃五谷杂粮，谁还没个头疼脑热？
4: 烧几天了？啊？
1: 从回草地那天就开始了。
4: 蔡薇，从现在开始，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等走出草地，我给你找大夫，什么时候治好了，什么时候再恢复工作，这是命令。

局长，外边天冷，你赶紧歇着呀。睡了一觉，精神好多了。少武，你说人走夜路的时候，要是找不到方向。 该怎么办？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先低头看脚下的路。局长，我虽然不知道上面的人是什么样，但是我知道我身边的人是什么样。我天天看着你。 徐连长、雷营长、李政委，明知道前方的路充满艰辛，却依然奋不顾身的往前冲。所以，有你在，大家在，我心里特别踏实。我相信我们的明天不会是黑暗的。为了你，为了我。 为了所有人的子子孙孙的明天，都是光明的。为了明天。

0: 这两个月不见，怎么瘦了那么多？
1: 蔡伟，你是不是对我们没有及时给你们回电有意见？关于这件事情呢，我可以向你解释一下。
2: 你不用跟我解释。

0: 我知道很多事情不是你们可以决定的。
1: 张国焘认为中央带着一方面军北上已经不能肩负起领导全国革命的责任，所谓的中央红军已在全国红军队伍中失去了威信。总政委张国焘突然宣布另立临时中央，公然打出了分裂的旗帜。此外，在确切情报的支持下，红四方面军南下出战告捷，这更加助长了张国焘与党中央分裂的决心，坚持与党中央背道而驰的南下决策。殊不知，在错误路线引导下，红四方面军即将面临一场巨大的危机。

0: 局长，这是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的电台，连续发了四组相同的电码，你看看。十万火急，这是国民党电台内部的情报等级，有十万火急作为开头，必定包含重大情报。蓝青，锁定这个频率，万万不可漏掉一个电码。是。
1: 信号断断续续的，
0: 认真听，
2: 一定是天气太恶劣了，电波受到干扰，讯号辨别不清啊。

别着急，如果恶劣的天气干扰了我们的信号，那一定也会干扰敌人的信号。我们抄录不下来的电码，他们也一定抄录不下来，所以他们就会一直重复的发报。再等等。

0: 全了，终于不全了。局长，
1: 太好了！为了补齐这篇电报，咱们花了足足6个多小时啊。

0: 我们这一晚上的辛苦都是值得的，这是刘湘发给各路军阀要围剿我军的电报。各路川军以及国敏党中央军，他们的兵力部署、作战计划都在里面。这份情报太及时，太重要了。永忠，
1: 永忠，哎，对，永忠人呢？
2: 好像是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没见到他了。
1: 石大鹏，
3: 到，
1: 永忠呢？
3: 不知道啊，一晚上都没看见他。
1: 坏了，上午，大鹏还有老班长，你们带着战士分头去找他。
4: 是。永忠，
5: 永忠，
4: 永忠，
5: 永忠，
4: 永忠，
1: 大鹏。

0: 现他的时候，他已经牺牲了，可他的手还紧紧地抓着天线。
1: 是真正的英雄，我会永远记得他。

没有，我是用脑子算的。我叫刘永忠。

0: 你过来，把人送过去。
1: 来，来个人，
0: 把这放外面去。哎，你过来。

0: 部呢，已经做出了决定，拿下庐山县之后，就向明山、邛崃集军，一举拿下川西平原，直逼成都。
1: 这太冒进了。
0: 崔，注意言辞。
2: 行，我知道，这是上面的决定，我无权置评。你们就当我没说。
0: 我们俩不是这个意思，我和向东，我们也是这么想的，你也只是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1: 可现在这个阶段，无论我们想什么，我们说什么，也改变不了局势。成都不仅是刘湘的老巢，更是四川的心脏。刘湘和各路川军正等着以逸待劳，我们这个时候进入川西平原，肯定会付出前所未有的代价。
0: 可是张总认为，铁了心了要一鼓作气地占领成都，
1: 只怕也是晚会，听不进不同的建议。
0: 行，既然事情已经成了定局，就这么执行吧。
2: 哎，小薇，先坐。事已至此，咱们哥仨更不能气馁。前路越是凶险，我们接掌的担子越重。只有收集更多、更准确的情报，才能避免前线的战士无谓牺牲。
0: 徐大哥，这一点你可以放心，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会尽职尽力，二局的同志也一样。
3: 蔡薇，听你那么说，我们就放心了。我和徐大哥也会和你一起尽力的。
0: 局长，同志们，永忠牺牲了之后，暴走的人手短缺，南青同志。 暂时回归豹务组，担任侦听、抄报工作。是。同志们，我知道你们现在很难过，我也一样。但是在我最终走上这条道路之前。 有人对我说过一句话：“我们现在没有任何时间沉浸在悲痛的情绪里，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把事情做成、做好，才是那些牺牲了同志最想看到的事。”今天我把这句话告诉你们，我相信你们会明白。 越是这个时候，我们技真人员的头脑就要越清楚。小晶，
4: 是。
0: 别哭了。因为一些原因，我们以后的道路会更艰难。要振作，好吗？
4: 晓得，我晓得了，局长。
0: 继续工作吧。
4: 是。

0: 说话。喂，说话。喂，喂，队员
1: 到。
0: 电话线打不通了，
1: 军长，电话线被敌军的飞机炸断了，正在紧急抢修，
2: 十分钟之内必须修好，快。
1: 是。
3: 军长，军长，政委，
0: 什么情况？
3: 现在刘湘的主力正从东边压过来呢，还有西边的刘文辉、李保兵部一直在疯狂的进攻，中央军的薛岳六个师已经攻破了咱们南线的阵地，咱们现在三面被围，上马再撤。
0: 我王振声说，
4: 军长，我是东西人小刚，电话已经抢救通了，但是大伤上已经没有人了。
0: 什么没有了？
1: 说话。
4: 军长。

0: 总指挥部来命令，全军撤离白城关。走。
1: 田地中央，向北，迅速撤离白城关。
2: 是。

0: 明明知道不行，为什么不早点改变计划？
1: 你说这从来不听别人意见的人，怎么就突然改变了想法呢？
2: 我觉得不是他个人本意上改变了，而是由四位重量级人物逼着他不得不改变。你看，朱老总、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刘国成委员，
1: 这个改变来得太迟了。我们整整两个主力团全打没了。
2: 是啊，人都打没了，都是宝贵的生命。

0: 徐大哥，坐。这么着急有什么事？我们三局电台啊，现在有人监视，好多事儿不能发电报给你说，我是找了个借口才溜出来的，说完就得走啊。是个好消息，我们今天接到了军委二局他们发来的电报，这电报说中央。
1: 我说的中央，党中央啊，可不是咱们这儿的党中央。
2: 我知道，
0: 党中央上个月在陕北瓦窑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上决定呢，要建立新的政治路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这党中央啊，也和共产国际取得了直接的联络，共产国际则会派代表专门来解决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的问题。
2: 这真是近两个月我听过最好的消息了。
0: 那张总政委是什么态度？咱们的张总政委呢，还没有明确的表态。不过随着咱们南下接连受挫，部队处于饥寒交迫的局面，反观中央红军北上是连战连捷，咱们部队里啊想要北上和中央红军会师的这个呼声是越来越高。我想啊，这张总政委也不会那么坚持了。
2: 真是寒冬里的一团火，
3: 所以我才赶快跑过来给你送温暖啊！
2: 谢谢，这既能疗伤又能治病，我感觉轻松多了。

蒋介石获得红四方面军在天全、庐山停滞不前的情报，就集中中央军区薛岳等部及川军主力向红四方面军大举进发。红四方面军顽强阻击，重因弹药粮草不足，加之实力过于悬殊而伤亡惨重。 最终，减员至40000多兵力的红四方面军被迫撤离了天全、庐山、宝兴等地，以寻找新的出路。

0: 进来。
1: 局长，三局的徐局长发来电报。
2: 同志们，司令部发来的电文，张总政委终于同意取消第二中央，决定让我们北上，去与中央红军会师了。这个消息我们等得太久了。徐连长
3: 到。
4: 局长，
2: 通知同志们收拾行装，明天准备出发。
4: 去哪儿啊？
5: 北上。
2: 是。
6: 品轩，下了一个多月的大雪停了，郁积在我心头的冰山也化了，希望重现，你我团聚的日子越来越

0: 局长，虽然北上方针都已经有些时日了，可是我们的部队依旧在这山里转来转去，完全看不到要北上的迹象。是又有什么变故了吗？
1: 听到那边的战斗声了吗？以现在的情况看，我们要先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然后再北上。
2: 局长，截获了一封敌电。我要去一趟指挥部。同志们，我们现在的情况是。 东西南三个方向都有敌人的重兵，而且屁股后边的敌人把我们咬得死死的。唯一的通道就是北上，这是我们希望的方向，而且也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根据侦察连的情报反馈，我们北上通道30华里以内没有敌人的兵力部署，这是我们的好机会。各位，勒紧裤腰带，加快行进速度，只要翻过了。
3: 夹金山，我们就有机会找到邓中央。
4: 我建议啊，留下来一部分兵力阻敌，我军的大部队发挥我们急行军的优势，以最快的速度放过川西大山，这样的话就能彻底摆脱敌人的追击了。
5: 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的话，我马上报总部。
6: 王局长，
7: 蔡局长，什么情况？
6: 总部让我带过来的电文。
2: 据悉，现在敌人在我们北上通道的70华里处已经布置了重兵，把我们的通道堵上了。现在，我们是四面被围。

0: 我去了，没事，休息吧。
1: 局长，是，刚收到电报。蓝青姐，我们会走不出这大山了吧？别胡说，我们一定会走出这川西大山，北上甘南去，和中央红军会师的。快收拾吧。
2: 局长，局长，局长，您去哪儿啊？
3: 帐篷里太憋了，出来透透气。局长，我说句不该说的话，现在的这种处境，您觉得我们还有希望吗？

0: 要说处境困难，以前我们也遇到过很多困难，比如曼川关战役，那可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可当时我也没有感觉绝望，因为我们充满了必胜的斗志和信念，所以我们突破了包围。
1: 可这次不一样，局长，我说句不怕违反纪律的话，就是因为有人搞分裂，决策错误，才导致我们全军陷入绝境，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战士们不满的情绪很大，斗志也被消磨完了，再加上天天吃野菜啃树皮，哪还有力气打仗？我怕是这次挺不过。
2: 局长，局长，总部发来电报，要求我们立刻转移。
3: 快！
1: 把杆子拿过来。
4: 刚把设备架好，咋个又要转移啊？
1: 别抱怨了，马上收拾设备，准备撤离。
5: 同志们，有事撤离，别乱。
2: 你们几个快给我拉设备，所有人把设备保护好，别给敌人留下任何东西。快，快把那匹马拉过来，拉设备，抓紧撤离。
6: 全体起立。
7: 我宣布一项委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任状，尊任陶哥为电务股股长。司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8: 怎么，好事来得太突然，脑子不转了？
0: 谢谢所长栽培，
9: 好好干。

0: 作战指令的重要情报，对敌人来说是不是一个不能错过的立功机会？
1: 伟作根据周末发来的那份情报做出了最新的战略调整，亲自签发的电文正在路上。
2: 总部命令我们立刻撤离。
3: 同志们，辛苦了，我们成功了。
4: 检疫所向伟作提供的虚假情报，导致川西剿共失利，难道不应该向伟作谢罪吗？
5: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9: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0: 下一个，
11: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12: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13: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9: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14: 他档案上显示未婚。
15: 你不住老街那儿啊？
16: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17: 越得观念的时刻，越得咬唇出气。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8: 老谭，
19: 我养老，来吧，放手一搏。
20: 狙击手有一个问题，
21: 有句话叫“刀立山苍风”，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22: 随时开始。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23: 没条件？
22: 那就创造条件。
24: 偷偷加练两组，
2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怎么了，
1: 局长？蓄电池和电路都没有问题，也不知道怎么了。
0: 备用收发报警启用了吗？
1: 启用了。
0: 这还能修得好吗？
1: 局长，你看这电路板上元器件都已经老化了，

0: 要立即更换，咱们现在手头根本就没这些零件。这部电台有年头了吧？
1: 这部电台还是当年在黄安战役中缴获的，这其中的大部分元器件都已经换过好几次了。
0: 那你要这么

0: 33.99.5，
1: 这个频率很奇怪，总是半夜会收到电报，抬头跟落款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中间也是文绉绉的，什么待归待补。
0: 默默，我一直相信你，也相信你还活着。

0: Magpie， 雏鸟代步，盼早日衔丝而回。Tag，
1: 喜鹊、老虎，什么意思啊？
2: 再想想。
3: 我想起来了，还记不记得淮安战役咱们缴获了一部国民党的电台，
4: 在新集咱们调试的时候也收到过这么一段电吗？
3: 抬头和结尾就是这两个词儿。
1: 啊，那是是是，你那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当时我们还推测呀，这个 Magpie 很有可能就是D69师的代号。
3: 对，嗯，
0: 不过恐怕当时我们三个都猜错了，这个 Magpie 并不是什么敌军的代号。
1: 什么意思？
2: 那是什么意思？
0: 当时我们缴获这部电台的时候，它的使用者正是周末，所以这个 Magpie 极有可能是周末的代号。你们还记得当时的频率是多少吗？
3: 你说的就是之前的那个3399.55。
0: 在周末成为正式的报务员之后，他还用过这个呼号，暗中联络。
4: 不过周末现在已经死了，你跑过来跟我们研究这些，你是有什么新想法吗？
0: 我想试试。
2: 调虎离山。
5: 你刚才说，你的方法只有80%的机会。
0: 不，是90%。还有1%，在敌人身上。
5: 你说说。
0: 警长，政委，你们想想，一份关于红军作战指令的重要情报，对敌人来说是不是一个不能错过的立功机会？只要我们能把握住敌人的这种心理，成功的机会就会更大。
5: 老王，你怎么看？咱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要抓紧时间下决定。
6: 蔡局长，我同意你的想法，如果这个计划失败了，结果不会比现在更坏，如果成功了，整个部队都有希望。你赶紧回去做一下准备，我跟上级请示一下。

0: 蓝青，
1: 局长，
0: 3399.55这个频率有没有及时发来消息？
1: 没有。局长，你最近怎么对这个频率这么关注？它跟最近的状况有什么关系吗？
0: 杜红，
2: 局长，
0: 你让三组接班，你们几个跟我出来一趟。
2: 是。
3: 刘博威，三组接班。
4: 是。
0: 之前在黄安战役中缴获的那部电台，我们可以断定是周末在使用。根据施兰青同志提供的消息，最近在固定的频率上总是收到不明电问，我和三局的徐局长和屈科长可以初步判定3399.55这个频率就是国民党那边周末的直接联系人发来的。
2: 那就是说他们不晓得周末已经死了，
0: 所以我们三个人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们可以利用这个频率给敌人发一封假情报。
5: 可是想让敌人相信这份情报，那必须得找一个对中

0: 我们都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敬畏的人，
1: 所以从昨晚到现在，我一直都在苦思冥想，究竟谁能胜任这份重任。

0: 我来试试。自从周末来了我们电台，就一直跟我们睡一屋。小晶跟杜红姐应该都知道，她有一个习惯，就是她睡觉的时候会一直敲击床板。之前我还没注意，现在想来一定就是摩尔斯码。关于她的发报手法，特别是点和画之间的间隔，我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毕竟她是我的老师，她曾手把手的教我。
1: 若是对方迫切的想知道他是否还活着，我来模仿他的手法，或许可以蒙混过关吧。太好了，南琴同志，这个任务成功与否，就全看你了。
0: 但是我还需要点时间，我要多加练习，这样会更有把握。
1: 真没时间了，必须抓紧。是。现在只剩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无法得知。
2: 周末在与敌人联络的时候，是否会使用某种暗语？我之前在俘虏营第一次见到周末的时候，他的手好像也在敲击木板，但奇怪的是，他用的是摩尔斯密码明码，内容我还记得 ：Tiger， 雀思巢，赤翼蛰。
1: 麦克派。周末之前发的摩尔斯码，最后总是以同一串电码作为结尾，没想到是英文字母啊！可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蔡局长，现在上边已经同意了我们的计划，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我们已经破解了周末与对方联络的专用称呼暗语，再加上施兰青同志。 对周末独特执法的模仿，相信我们的计划有非常大的成功可能性。
3: 好，
1: 这一次是背水一战，成败与否，在此一举，都靠你了。
3: 蔡伟，就一个原则，注意保密，稳扎稳打，不能出现任何的纰漏。
1: 好，首长已经批准我们的计划了，这封电文。 我已经译成电码，你照着这个好好练，我相信你。
4: 同志们，现在情况大家都非常清楚，我们已经被四面包围，我们北上要与党中央会合的意图，现在敌人非常清楚。 所以他们现在把最多的兵力布置在我们北上的通道，在等着我们。其他的三个方向，也是数倍于我军的兵力。无论从哪个方向突围，都等于是自杀。但是我们依然要北上，大雁飞得再远，都要归巢。要北上，我们就应该调动他们北面的兵力，这样我们才有机会。 现在红二军横六军在我们的西边，我们要让敌人相信我们放弃北上，要与红二、红六会合，这样我们才有机会。我和蔡威同志研究出了一个方案，他会以敌人发报的方式伪造一份电文发给他们总部，让他们相信我们确实要向西与红二六会合。
5: 军长，敌人万一不相信这份情报呢？
6: 所以，为了配合这份电报，我们要调动一部分兵力向西并且真的与敌人交上火。
7: 军长，这位同志，尖刀营集结待命，请求出战。
6: 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6: 我宣布，由雷营长带领尖刀营全体同志完成诱敌现行任务，其他所有部队等敌人发现后迅速撤回，等待北上。
7: 是。

0: 马上路。是。局长。麦克白，四英，慎熙，潘归朝，泰戈尔。
1: 连上高了，
2: 所长，这是刚刚收到的一份中共的电报，这份电报可能价值连城了。你看看，你看看，
0: 哪来的假情报？
2: 啊不，这不是假情报，这是千真万确的中共的情报。
1: 黄博士都破译不了的中共情报，你破译了？
2: 啊不不，你听我说，你看看这个。
1: 你看这两个，泰戈、麦克白，
2: 说明什么呀？这是我和未婚妻周末约定的暗号，全天下只有我和周末知道。涛
1: 哥，你见鬼了吧？你的未婚妻周末不是已经死了吗？
2: 他没有死，周末被红军枪毙，也只是你我的猜测。我一直相信他没有死。果然，我的猜测没有错，他还没有死。
1: 如果他没有死。
2: 那他就应该是被中共策反了吧？要不他怎么可能发得出来这份电报呢？
1: 你有所不知啊，周末在所有人里面，他的无线电天赋是最高的。你想想，
0: 中共的秘密电台才建立了多久？他们正需要周末这样的无线电专业人才。
2: 按照中共的作风，一定会策反周末为中共服务。
1: 那你凭什么就能证明周末不是真的被中共策反？
2: 我跟周末恩爱无比，这是周末去野战部队之前，我跟他约定好的，用这种频率来联系。以我对周末的了解，他一定是假意顺从中共，为中共服务啊！你想想，最近赤共的四方面军被我们打得溃不成军，对电台疏于管理那也是情理之中啊。周末的发报手法我太熟悉，他是我的爱人呐、啊。
1: 爱人，他还活着。
2: 既然他还活着，为什么现在才给你发这份电报？
1: 你说周末通过，如果周末通过，他有什么变法？这份情报回来，涛哥，
2: 我认为这就是中共误导党国的假情报。
0: 我相信周末对党国的忠诚，我更相信他对我的爱情至死不渝。
1: 政委，
3: 到，
1: 带他出去。
2: 所长。
3: 是，
2: 我很理智，你得听我说，咱一定来活着。
3: 你非常不理智，
2: 所长，周末还活着。

0: 局长，敌人已经回了电报，你怎么还忧心忡忡呢？
1: 就算蓝青模仿周末的执法毫无破绽，我们也用对了古林的暗语，但是这个计划是否能成功，还是取决于

0: 我们的敌人会不会相信？现在我们只剩下等待了。
1: 以我过去对他们了解，国民党的情报部门收到这么重要的情报，肯定想着怎么邀功，根本没心思辨别真假。
0: 那现在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1: 局长，你看，起雾了。

0: 马上报告上峰，共军正朝我西南方向靠近，极有可能试图从我防区突围。
1: 是。这是中共残部被围在这片山区，很明显，他们从这里败兵以后进入这山区，想再翻一次夹津雪山，过一次草地，一路北上，与毛泽东会师。可是前一阶段，他们打了几次败仗。 已经没有足够的补给来走完这次艰险的旅程，再加上根据情报和前线侦察，共军已经获悉伪座，命宣越部、川军、潘文华部三天内在这里进行设防，彻底阻断他们北上的路线。那么，这支残部想要找一条活路，只有西南方向，尚可一搏。
2: 将军的意思是？
1: 红军的这支残部真的要从西南方向突围。西南方向，来，你们看，要从西南突围，越大渡河、金沙江，才能进入云贵川区。这里有中共的红二和红六两军。这支残部若从西南突围成功，与中共这两支队伍会师，那么他们会在党国边长莫及的云贵川区域建立自己
3: 新的根据地，
2: 将军，您的意思是这封密电是可信的？
1: 因为这是中共的这支残部唯一生门。
2: 这么看来，这份电报是真实。

0: 蔡伟，我上次见你那么焦急的时候，还是咱们在上海那时候。你快坐下，坐下，坐下，干着急有啥用啊？
1: 我怎么能不着急？我们现在除了等，什么都做不了。
0: 蔡伟，这世上就没有保证能成功的机会。
1: 可是，
0: 哎，你先等等，
2: 坐坐。
0: 刚才有句话你算是说对了，该做的咱们都已经做了，现在能做的只有等。我知道你是担心如果敌人不上钩怎么办，如果计划有变怎么办，但是你要相信上边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安排，我已经觉得不说你啊，身子骨本来就差，别把压力都放自己身上。
1: 这主意我出的，对吧？
0: 嗯。
1: 你看看，外面下着雨，漫山遍野都是云雾，这是我们撤离的最佳时机。如果敌人还不上道，那就前功尽弃。
0: 你说的对，你看看，现在老天爷都在帮咱们，你着急什么？
3: 怎么还压着呢？
4: 下下去，涛哥来，坐下啊，坐。
5: 直下何德何能啊？
4: 涛哥，都是为了党国，别生气了啊，坐下。我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3: 经党国的最高情资部门鉴定，
4: 你的未婚妻周末发来的那份电报。真实可。

0: 等周末回来，我亲自为他请功。
1: 所长，此等大恩，我们终身不忘。
0: 喂，是，将军。涛哥，振作起来。委座根据周末发来的那份情报，做出了最新的战略调整。亲自签发的电文正在路上，你要以最快的速度对电文进行加密，保证中共在两天之内不能破译。到了第三天，他们什么都完了。
1: 是，保证滴水不漏。
0: 好，去吧。
2: 杜红，
3: 局长，
2: 敌方电台有动静没有？
3: 奇怪了，一片静默。
2: 但凡静默，一定会有大事发生。密切侦听敌方电台，一旦有动静，立刻向我汇报。
4: 是。
5: 是

0: 我们截获了一份敌人十万火急之密电，电文我已经转给总部，电令如下：委座电令，剿总已获，确切情报被我大军围困于川康地区的共军数万残部，慑于我中央军薛岳部火速驰援北线的雷霆万军之势，不得已而放弃北上与毛州会师的计划，决定从西南突围，企图越过大渡河，经沙江。
1: 进入云贵川，与盘踞于此的赤贡第二军、第六军会师，若此得逞，则后患无穷，令薛岳部立刻停止北进，火速迂回到大渡河北岸守株待兔，其余各部均向大渡河靠拢，务必将中共该部全歼于大渡河北岸。此令，蒋中正。总部命令我们立刻撤离。
2: 同志们，辛苦了，我们成功了。
3: 参局长，这次你和二局的同志们立了大功。
4: 同志们，各部立刻紧急集合，向北。

0: 老班长，哎，局长，能不带的东西就不带了。我们轻装上阵，优先保障通讯设备。
1: 是，明白。我就留这个小的。局长，您日夜操劳，这财团子留路上吃吧。
0: 谢谢。不过我现在真的吃不下。
1: 哎，你就拿着吧。
2: 局长，你看，我们不是要北上吗？
1: 咋个这次队伍还是往南边去了呀？
3: 他们是去接应雷神吗？
2: 他们还回得来吗？

0: 嘎子！
1: 师傅，
0: 走，
1: 回去。
0: 我不走，我要给兄弟报仇。

四川剿匪司令部电告委员长，川康赤军继续北进，由于薛岳部调往大渡河北岸，致使围剿失利。赤共第四方面军已向北遁入夹金雪山，我军为假情报所累，错失绝好良机。汪委员长明察秋毫，深究相关人等。

0: 这是怎么回事啊？待所长到了军法处，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1: 军法处，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0: 检疫所向伟作提供的虚假情报，导致川西剿共失利。你这个当所长的，难道不应该向伟作谢罪吗？
2: 带走。
3: 是。

0: 小的伤亡代价，突破了国民党军对川康地区的重重布防，成功闯出了川西大山，为北上川甘与中央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可这也意味着红军要再一次翻越那座大雪山。
1: 其实你们不说，我大概也猜到了。
2: 我们也是刚刚听说，总司令部很快就会下达一项命令，预备全军在5天之后就会向青海和新疆地区进发。
1: 但是按理说，红二和红六军团这几天应该到了，可是怎么？
3: 是啊，我们俩也难以理解。
2: 这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当然是我们的总政委下的命令。
1: 我去找军长和政委。
2: 我们已经找过他们了，他们只对我说了4个字：服从命令。

0: 你们看，这条河再往西，就是金川。金川下游就是大渡河。当年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就是在大渡河兵败被俘的。
1: 局长，你怎么突然提起这个啊？
0: 说起来你们可能不信，当年石达开的宝剑，就在我们蔡家放着。
1: 石达开的宝剑怎么会在你们家？我的曾伯祖曾任四川雅州知府，石达开兵败川西，正好在他辖内。那把宝剑就落到了他的手里，传了下来。
0: 原来是这样。
1: 我说这个，是因为太平天国起义失败，不仅是因为外敌。 还有内斗倾轧，总是拟不成一股绳。哪怕是石达开这般智勇双全的人物，也因为受到猜忌、排挤，最终出走天津，落得这样的下场。
2: 哎，小少爷，不能动啊！
3: 哎呦，
2: 太，我的小祖宗，
3: 这可是剑呐！
2: 阿母说过多少次了啊？剑不能随便碰的，划伤了怎么办？
3: 阿母，我知道那是剑，我还知道那是石达开的剑。石达开是英雄，我阿爸也是英雄。你阿爸打了胜仗，就会回来的。
2: 阿母，我想阿爸。
3: 会回来的，他一定会回来的。

0: 进来。
1: 局长，这是刚刚徐总指挥派人送来的，说是特意给你留下的。
0: 太好了，有了他就可以御寒了。
1: 刚派来的人还说呀，等我们和红二、红六军团顺利会师之后，我们就可以北上了。
0: 他真说了会师之后就能北上吗？
1: 这还能有假？

0: 是突如其来的，而是日积月累导致的。夫人，跟您说句实话吧，已经病入腑脏了。
1: 那还能治好吗？

0: 无能为力，只能是尽人事，听天命。
1: 谢太爷。

0: 我们已经在前线部署了，
1: 这次军会势在急，相信我们团聚的日子也很快会到来。不知女医之声是否安好？
2: 如果不是蔡维同志及时的破译，我们会再次进入敌人的包围圈。
3: 这份情报来得很及时，不然我们真的会陷入绝境。一定要给前线的战士们提供最准确的消息。是。
1: 我们在北上的路上了吗？我们马上要和中央红军会师了。
4: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下一个。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目前这

0: 就是太阳，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他档案上显示未婚。你不住老街那儿啊？那地方实在太乱了。越在关键的时刻，越得咬唇出气。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 老谭，我养老，
0: 来吧，放手一搏。
2: 狙击手李正威，
3: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4: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5: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6: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7: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5: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6: 天启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我们是好朋友。嗯、
1: 谢谢、哎、谢谢。嗯。
2: 我也好想有个朋友啊。那是什么？嗯。朋友，欢迎来我家做客。我要去找朋友了。

0: 快来呀、
1: 啊！还给我！
0: 加油！啊！
2: 这是什么地方啊？
1: 没错，就是这儿。
3: 拜谢天。

0: 我是我早就说过会有人来的，你们输了。太棒了！这是什么？
1: 白斯汀。
0: 我要再确定一下。
2: 呀，这是解辣的甜品。
3: 蘸点小料更香哦。
2: 不要说出去啊！

0: 很喜欢的，把热茶变成冰的，北极熊还真是有创意啊。
1: 是啊，有的成语里也包含着反义词，比如说悲欢离合、古今中外、天南地北、出生入死，
0: 再比如黑白分明、功败垂成、阴阳怪气、大惊小怪。
1: 哇，每个成语里都有意思相反的字呢，有意思。我们今天就玩成语接龙吧。
2: 啊，又是成语接龙，太没新意了。
1: 这次不一样，成语的第一个字必须是反义词。
0: 你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1: 比如说我出题入乡随俗，你们就回答出类拔萃。
2: 我懂了，出和入就是一组反义词。
0: 那我先出题，出奇制胜，
2: 入不敷出。
1: 不错，那我换一组词，你们俩抢答，正言厉色。
2: 我知道，反复无常，
0: 歪打正着。
1: 正和反是反义词，正和歪也是反义词。
0: 那我们俩谁对呀？
1: 你们俩呀，旗鼓相当。

0: 哇，好多吃的！
1: 我都饿坏了。
0: 喂，你拿这么多干嘛？啊，奇怪，什么味道？着火了，快跑！有孩子，
1: 我们快走吧。
0: 可是，
1: 来不及了，快走。

0: 是
1: 主要是哪里？
2: 我都交代呀，昨天我
3: 起来吧，孩子，你是我们村的大英雄啊！
2: 啊！
3: 你不仅从火灾之中救出了松鼠一家，还把他们一家过冬的粮食都搬出来了，你当之无愧呀、啊！
4: 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
2: 我对对对，
5: 大英雄，你能给我们讲讲昨天发生的事吗？
6: 对对，
2: 好，好啊。
5: 后来呢？
2: 下次再讲啊。好累呀、啊。什么英雄奖牌，我才不稀罕。再讲下去，我这大英雄可就要被拆穿了。36计，走为上计。说不定还值点钱。走喽。饿得真不是时候啊。萝卜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5: 能救救我吗？我不小心掉进自己做的陷阱里了。
2: 啊！掉进自己的陷阱！
5: 我怕有人偷我的萝卜。你就是那个大英雄啊！可以帮帮我吗？
2: 有人来了！

哎呦！哎呦！

0: 小伙子，谢谢你帮我接住他。我那个，等等，给我吗？这是你应得的，是你用美德换来的，收下吧。等等，有我在，放心。我想和你一样。
1: 成为被别人敬佩的大英雄，你一定可以的。
0: 你看这个，
2: 什么东西？
0: 我的发明啊！大英雄装坏蛋的新装备，我一定会成为大英雄的。哎哎，
1: 谢谢。

0: 怎么是你？
1: 见到你太好了。你这是？
0: 少废话，把东西还回去。
1: 你还真当自己是大英雄了呀？那天晚上可以，现在怎么就不行了？
0: 那天我们只是太饿了，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后悔。
1: 后悔有什么用啊？一切都晚了，快跟我走吧，我们才是好朋友呢。
0: 不，我不能跟你走。
1: 那我可就把那天晚上的事情都告诉大家了。
0: 我就这一次，就一次。
2: 大英雄，大英雄，我要做大英雄。
0: 大英雄，对，我是大英雄。
1: 走啊，发什么呆呀？
0: 我是英雄。
1: 你干嘛呀？你不走我可走了。
0: 不许走。
1: 哎呀，你快松手，我们要被发现了。
3: 这
4: 是谁站呢？
0: 是我。
4: 这是你成为英雄的时刻。抓住他了。
1: 鼠小弟，我可要揭发你了。
5: 发生了什么事情？
1: 他是小偷。
2: 你才是小偷，是大英雄和我一起把你抓住的。你这个坏蛋！
1: 那天就是他和我一起去偷东西吃的。
2: 大英雄怎么会是小偷呢？
6: 对呀，就是啊，
1: 真的是他！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呀？我说的都是真的呀！
2: 别难过，我相信你。
4: 对，我们相信你。
7: 他说的是真的。他刚才说的都是真的，我那天是去偷东西的。
8: 你可真会开玩笑。
2: 走了，大英雄。
7: 我不是。
2: 走了。

0: 水。
1: 那天我看见松鼠家房子起火，赶紧叫人救火。当我拎着水桶赶到时，恰好看见两个身影从松鼠家翻窗而出，我赶紧跟上去，看见一个身影将松鼠一家背出来，他放下小松鼠晕了过去。人心本善，我想该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2: 村长，大家都等着你呢，快走啊。快点，大英雄。
3: 好，我们走。

0: 大家的鼓励让鼠小弟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1: 哎，棉花糖，你想什么呢？
2: 迷途知返这个成语不是在说走错路了吗？怎么能形容一个人从坏变好呢？
0: 这就是成语的特点，发觉自己犯了错，懂得改正，不就像迷路了知道原路返回吗？又生动形象又深入浅出。
2: 我明白了，有个成语叫如履薄冰，是说要谨小慎微，小心翼翼，就好像走在很薄的冰面上一样。
3: 是啊，粗心大意就会一脚踩进冰河里，变成落汤鸡了。
0: 要弄清楚成语的含义，绝不能乱用成语，不然就闹笑话啦。
3: 没错，使用成语一定要恰如其分，绝不能张冠李戴，更不能胡说八道。如果说错了，就必须要迷途知返，浪子回头，悔过自新，悬崖勒马，绝不能执迷不悟，顽固不化，一意孤行。
0: 停停停，大头，你说的可真是
4: 头头是道。

0: 说到哪儿了？啊，对了，这个奖杯。哇！让我想想，对了，还有这个。哇！这可是我在去年牧羊犬拳击打赛上获得的，厉害吧？哇！你要送给我吗？我也要给我的小粉丝一点回礼。
1: 拿着。哇！
0: 想当年，我可是牧场一把好手，没我拿不到的奖，没我打不过的。一个小洞有什么好担心的？
2: 现在洞事小，放任不管的话，迟早会出事。看看你的相框堆，它都要塌了，不是吗？
0: 是又如何？小问题而已，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瞧我的！瞧见没有？问题解决了。拿去试试。来，我们继续。

站住！站住！

这边，不，这边。

努力锻炼。

0: 大家，
1: 大哥，家里只剩这个了。
2: 老三呢？不会又在那儿吃他的破苹果吧？
3: 在那儿呢，真不知道这破果子有啥好吃的。
2: 都过来，听我说。
4: 来了。
2: 还记得北边那条特别厉害的狗吗？它现在变得又懒又笨，羊圈破了都不管。要我说，今晚咱哥仨就去偷袭，保准能满载而归。看我这计划怎么样？来。
3: 大哥，我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2: 现在行动。
3: 大哥，小点声，你别喊了。
5: 喂。
6: 就知道你们几个会晚上来。
2: 可恶，被发现了！别愣着了，我们上。稳当点。起来，兄弟，都起来。让我想想，有了。

0: 三头狼被阿米教训的也太狼狈了。
1: 要不是阿米及时改正错误，那狼狈的可就是他了。
0: 要说错误，谁都难免会犯错误。
1: 错误也有很多种，有的是千差万错，有的是大错特错，还有的是阴差阳错，最后铸成大错。
0: 这么多？
1: 还有呢？有的错误是一念之差，有的是百密一疏，有的是忙中有失，有的是言多语失。错误造成的后果也不一样，有的错误因小失大，有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有的可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0: 太可怕了。
1: 有错误。

0: 误就要知错能改，才不会悔不当初追悔莫及。
1: 没错，要避免错误发生，就要在做事的时候全神贯注，一丝不苟，聚精会神，专心致志，可不能一心二用，三心二意，魂不守舍，
0: 不然就会犯错误了。
1: 要说错误，谁都难免会犯错误。
0: 等会儿，我们好像说了一圈又说回来了。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颜值担当的秋阳彩虹饭真的利于健脾养胃润秋燥吗？秋季干燥经常流鼻血，中医教您科学养护鼻腔，声音嘶哑竟是喉癌的征兆，我们该如何分辨？孩子患上流感后如何选择合适的药？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坐不住，小动作多怎么办？今天我们带您学练两个动作，唤醒大脑，提高注意力。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一道好吃又好看的秋阳彩虹饭。入秋之后，秋燥悄然降临了，很多人会感到口干舌燥，皮肤紧绷，肠胃也时不时会闹点小脾气。咱们都知道吃杂粮有益于身体健康，可是杂粮饭口感比较粗糙，有的朋友吃完还会胀气。那有没有一款主食兼顾色香味，又贴合秋季润燥养脾胃的需求呢？这道秋阳彩虹饭就给出了答案。据说它不仅利于健脾养胃、易消化，还能润秋燥。那么究竟秋阳彩虹饭里有哪些食材呢？搭配背后又藏着哪些养生门道呢？接下来我们就一探究竟。
0: 这道秋阳彩虹饭绝非各色食材随意拼搭而成，糙米、藜麦、胡萝卜、南瓜、菠菜缤纷相聚，一味一智慧，每样食材都蕴藏着独属于秋日的养生门道。
2: 这五种食材呢，它们各有各自的特点和功效。糙米呢，味甘，能够健脾和胃，补中益气，可以固护脾胃之根本，使气血生化有源。藜麦呢，味甘性平，能够健

0: 健脾养胃，因其性平，故补而不燥，能够健脾胃以润肺。南瓜呢，味甘性温，补中润燥，补益脾胃。甘味呢，能养脾，也正适合秋季的养生，食甘缓燥。胡萝卜呢，味甘辛性平，健脾和中，下气润燥，滋肝明目，还能润皮毛。菠菜味甘性凉，能够养血平肝，润燥滑肠，清热除烦，能够清秋天郁积的燥热。整体来讲呢，组合起来以甘温为主，微凉佐治，健脾为核心，兼顾润肺润燥，有补有清有升有降。秋属金，肺当令，而脾属土，为肺之母。此种搭配呢，正体现了我们中医的培土生金的治疗思想。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把脾胃养好了，那么气血津液就充足，能够向上输布到肺，从而缓解秋燥。同时呢，又用少量的这种凉性的菠菜，化解了甘温食材容易产生的内热，使其补而不热。五种食材颜色又各不相同，五色入五脏，能够兼顾了脾、肺、肝。秋令一收不一散，全方以健脾谷物打底，脾胃强则津液滋生，间接润燥，不是一味寒凉清火，是以补为润，适合大多数普通人秋季的调养。
1: 那么燥邪伤人，入秋后不少人被口干、皮肤干、肠胃不适所困扰，这一碗彩虹饭究竟可以应对哪些秋天高发的身体小问题呢？
0: 第一呢，是这种口干舌燥、喉咙发紧的秋燥伤津液的这些症状。秋燥呢，最易耗伤人体的津液，很多人刚入秋的时候总觉得嘴巴干，喝水也不解渴。而我们这个饭中呢，像南瓜比较甘润，补益脾胃，脾胃充足了就能化生津液。而胡萝卜呢，润养肺胃，是通过食疗内生津液，缓解反复的口干、咽喉干涩的状态。第二呢，是这种皮肤干燥起皮儿，眼干发涩，这是燥伤了肝血。秋天呢，肃降，肝血容易亏虚，外加燥邪的耗伤，胡萝卜呢入肝，能够补养肝血，菠菜呢也可以养血润燥，肝得以滋养，气血输布到体表，改善了皮肤干、眼睛干涩，适合这种长期看屏幕、秋天皮肤容易干痒的人。另外入秋之后，不少人燥热犯胃，想吃点凉的，吃完又胃胀，没有食欲。秋天养生的核心是先护脾胃，脾胃弱，再多吃润燥的食物，它也吸收不了。所以呢，这里面的糙米健脾和胃，南瓜呢温润补中，二者呢养护脾胃，改善了脾胃虚弱带来的食欲差，搭配了菠菜疏通肠胃，避免了粗粮吃多积滞胀气，做到补而不壅，解决吃杂粮容易坏肚子的一个困扰。总的来说，这款彩虹饭不专门清火，以健脾为本，养阴润燥，通补兼顾，专门应对入秋这种外燥、脾胃弱、肝血不足带来的一些小不适。
1: 专家还告诉我们，这套配方比较适合大部分普通体质，可在现实当中还有不少朋友脾胃偏弱，稍微吃一点粗粮就会胀气不消化。那么针对这类人群，这道彩虹饭又该如何调整搭配呢？
0: 我们可以这样调整，对于谷物部分呢，可以降低这个杂粮的占比，不做这种全杂粮饭，可以搭配这个大米。那大米、糙米、藜麦的比例可以5:2:1，以大米为主，杂粮为辅，这样脾胃特别虚弱的呢，还可以再减少这个糙米的用量。第二呢，可以进行预处理啊。对于糙米呢，我们可以提前浸泡4到6个小时，软化这个粗纤维。藜麦呢，要充分的淘洗，冲掉这个表面的皂苷。煮饭多加水，煮至这种软烂。胡萝卜呢，可以保留，但是务必要煮软。可以切成小丁儿，和这个谷物同煮至软烂，不建议大块的食用。菠菜性凉，脾胃弱易腹泻的人群呢，建议先用沸水焯水1到2分钟，然后去掉草酸的同时削弱了寒凉。焯水以后呢，要切碎，饭煮熟后再拌入，不宜大量添加。如果吃凉就胃疼、便溏明显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再减半，或者换成其他的温和的，比如说小白菜。三点呢，我们还可以加3片生姜同煮。生姜啊，它是脾胃的火花塞，能够温中止呕，把停滞的气机点燃推动起来，这也是化解胀气非常关键的一步。再或者还可以用少量的陈皮，陈皮呢是理气粉碎机，专破中焦的壅滞， 煮饭的时候

0: 放进去煮出来的饭会带着一丝清香，而且那股顶在胃里的闷气就会被它顺下去。
1: 那么这道颜值高又营养的彩虹饭究竟该怎么做？我们一起一步一步跟着学起来。
2: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秋阳彩虹饭。我们用到的食材有呢，糙米、藜麦、胡萝卜、南瓜和菠菜。做法呢也比较简单，首先呢把糙米和藜麦一起呢浸泡15分钟，然后呢把胡萝卜和南瓜都切成小丁。菠菜呢需要焯下水，菠菜的草酸呢含比较高，焯完水以后呢也不能保持菠菜的叶绿素。然后呢我们把糙米和这个泡好的藜麦加入胡萝卜丁和南瓜丁在一起呢上笼蒸，等蒸好以后呢我们再把菠菜拌到里边啊。这道既养生又无油的秋阳彩虹饭就做好了。
1: 这碗色彩鲜亮的秋阳彩虹饭颜值动人，开胃宜人，口感丰富柔和，全无粗粮的干涩粗糙，将养生之道融入寻常主食，健脾以固本，润燥而护养，吃出秋日里的平和滋味。
3: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流鼻血的话题。这一到秋天呀，我们身体很多地方都会感觉到干涩不适，鼻子的感受是特别明显。不少朋友一到秋天就容易流鼻血，很多人觉得流鼻血就是上火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中医是如何看待秋季流鼻血的呢？居家又有哪些实用的缓解调理小方法呢？
4: 肺开窍于鼻，所以鼻子能反映肺的状态，肺的津液足不足鼻子最先知道。秋分一过，最主要的外邪就是燥邪。肺的特点是喜润恶燥，喜欢湿润，讨厌干燥，所以燥邪最容易伤的就是肺津。肺里的津液一少，鼻黏膜失去濡润，就会干燥，容易出血。
1: 遇上流鼻血，网上流传着不少大家日常都在用的处理方法，比如说流鼻血的时候把头仰起来不让血往外流，或是随手拿纸巾棉球直接把鼻孔堵住止血。这两种做法生活里特别常见，但很多人不知道这样操作其实暗藏着健康隐患。
4: 我们先说第一个，立刻仰头，这个真的有点像鸵鸟遇到危险赶紧把头埋进沙子里。其实你看不见并不等于危险消失了，仰着头看上去血不流了，其实是倒流进嗓子里，咽到胃里去了，引起恶心呕吐。更危险的就是呛进气管里，引起剧烈的咳嗽，甚至憋气呼吸困难，所以第一种仰头是错误的。再说第二种，用纸巾或者棉球赶紧乱塞，塞浅了，你在鼻前庭里边你是压不住出血点的，血照样流。你塞深了进去了，这个纸呢被血泡软了，自己很难取出来。即使你说硬把它拽出来，刚形成的那个血块也被一起扯掉了，黏膜也被擦伤了，本来都快止住的血一下子又流开了，所以这第二种方法也不推荐。
1: 没想到这两种我们习以为常的止鼻血的方式是错误的。那如果在家突发流鼻血时，正确的处理方式到底是什么呢？
4: 如果在家出血了，我们可以采用这个经典四步止血方法：坐直、前倾、捏鼻翼、冷敷。第一步先坐下来，第二步你让身体微微的往前倾，这样血就能从鼻孔流出来，就不至于往后流咽下去了。第三步是用食指和拇指捏住鼻翼，也就是鼻子软的地方，不是鼻梁骨。这个时候你要用嘴呼吸，持续的按压10到15分钟，这个力度要适中，略微重一点，中间不要松开。第四步是用冰袋、冷毛巾敷在前额和鼻根部。因为大部分的秋季鼻出血，出血点就在鼻中隔的前下方，这个位置通过按压是可以止住鼻血的。可能有的朋友就问，我是不是右边鼻出血压右边，左边鼻出血压左边就行了？不是，一定要两边都要捏，因为这个出血的部位血管是从两边过来的，而且你两边一起捏呢，正好把这个出血点夹在中间压住了，你只压一边力度容易跑偏了，

0: 止血效果就差了。
1: 简单四步：坐直身体，微微前倾，捏紧鼻翼，局部冷敷。这套标准止血方法大家可以记下来，学会了应急止血，那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怎么调理减少秋季流鼻血的发生呢？
0: 室内使用加湿器，湿度维持在50%左右，室温维持在24度，空调的暖风不要直吹。如果你不得不去那些粉尘多、风沙大、空气干燥的地方，要戴好口罩，这样呢就给鼻子营造了一个湿润的一个小环境。第二呢是局部护鼻，我们可以拿个棉签滴入橄榄油，这个就相当于给脸涂了护肤霜，减少了津液的流失。第三是饮食润燥，润肺的食物都能对鼻子起滋润作用，但是注意润肺的食物都偏凉，脾胃虚的可以跟山药一起吃。第一个是梨，生吃滋阴清热润燥，适合阴虚有热的人，鼻干咽干，呼气灼热。但是如果这个人同时又有脾胃虚寒，大便不成形，这时候可以煮梨水喝。第二个是生藕，把藕洗干净切成片儿，在水里快速的焯一下，别煮太久，捞出来凉拌，这样既能杀灭表面的细菌，又保留了藕清热生津、凉血止血的作用。第三个是白茅根百合汤，百合润肺，白茅根清热止血，鲜品30克，干品15克，水煮15到20分钟。
1: 这款简单的居家代茶饮只需要百合、白茅根两味材料，如果是鲜品就各取30克，干品就各取15克，加水煮好之后当作日常茶水饮用，可以帮助清热止血，减少流鼻血情况的发生。除了饮食调理，还有两个简单的穴位按摩也可以用来日常保健，帮助改善鼻腔干燥，预防鼻出血。
0: 第一个是上星穴，它在头的正中线上边，发际线上1寸，1寸呢就是大拇指的宽度，我们可以用食指的指腹轻柔的去按揉，每次1到2分钟，每天1到2次。第二个是孔最穴，我们把手心冲上，先在小臂上找到2个点，一个是手腕的横纹，中医把脉的地方，另一个是手窝的横纹，靠近大拇指的那端有一个凹陷，你把这2点连成一条线，孔最穴就在这条线上，我们从肘窝向下，大概在上1/3的地方，再往手腕方向往移动1点点，我们用手指按压，找到那个最酸胀的地方，就是孔最穴，用大拇指垂直向下按压，按到明显的酸胀，可以保持5到10秒钟，然后松开再按，重复1到2分钟，每天2次。
1: 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上星穴、孔最穴这两个穴位按摩只能作为日常居家保健用来调理预防，不能代替流鼻血发作时候的紧急止血操作。另外，出现下面这几种危险情况时，不要在家自行处理，要及时就医。
0: 第一种是按压止血超过20分钟没有效果，血还在不停地流。第二种是那种出血量巨大，呈喷射状，或者伴有头晕、心慌、面色苍白。第三种是鼻出血频繁发作，比如说每周超过2次，而且没有明显的诱因。第四种，对于儿童、老年人、孕妇或者患有高血压、血液病的特殊病人，一旦出血就应该提高警惕。
2: 如果你想解锁更多的中医养生好方法，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了解更多的养生智慧。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嗓子哑。来自广东的30岁的李先生，嗓子哑已经持续有半年多的时间了，他一直当上火来处理，靠喝凉茶和含润喉片来缓解，拖着拖着发现吞咽的时候有异物感，这才到医院去检查，做了喉镜发现喉部有菜花状的肿物，被确诊为喉癌晚期，做了全喉切除手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再也没有办法通过喉部来正常发声了。什么样的嗓子哑可能和喉癌有关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及早发现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侯医生，针对这些问题给我们来详细科普一下。侯医生您好。
3: 哎，您好您好。
2: 侯医生，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李先生啊，今年只有30岁就确诊了喉癌，您跟我们说一说吧，这喉癌的发生和哪些因素有关呢？
3: 喉癌的发生啊，在咱们北方是一个常见病， 为什么是一个常见病啊？

0: 因为咱北方人啊，一个是男同志啊，抽烟喝酒的多，特别是抽烟的病人，长期抽烟，从20-30岁开始抽，开始年轻的时候可能问题不大，大部分到了40-50、50-60岁，然后呢，如果出现长期的声音嘶哑，这种呢越来越严重的情况，有可能就是长东西了。这个李先生呢，他是30岁就出现这个问题了。然后呢，有可能是问问他有没有抽烟史。再一个呢，这个病啊，男同志的发生率高。为什么男同志发生率高呢？它就是和我们这个人体的雌激素有关系。雌激素呢，它可以抑制这个喉癌的发生，所以女性喉癌发生率低，一般都是男同志要多。而且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有可能导致喉癌，就是好比工作比较累、熬夜、生活不规律、压力比较大、负面情绪比较多，这都是一些喉癌的易感因素。
1: 其实在生活当中啊，嗓子哑是特别常见的，我们通常会觉得是上火了或者有咽炎。那我们普通人群应该怎么去区分是由咽炎上火引发的嗓子哑呢，还是喉癌早期引发的嗓子哑呢？
0: 这个事情啊，我们就要区分它的症状的区别了。咽炎它引起的嗓子哑呀，往往它都有一些诱因。什么诱因啊？就是你说话说太多了，这次，然后呢，或者是这个职业呢说的比较多，老师啊，或者您这个职业啊，咱们主持人啊什么的，平时用声多，声带呢它比较容易劳损。还有一个呢，就是着凉啊，感冒，休息不好，就会造成的这种咽炎啊，也会引起声嘶。这种嗓子哑呢，它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出现了哑了之后呢，有时候合并着嗓子有点疼啊，有点不舒服呀。但是呢，它这个哑呢，你如果控制好了，休息休息，或者用点抗生素做做雾化，它就改善了。然后呢，不会说持续的加重。而喉癌呢，它造成的声嘶，它是一种持续性的、渐进性的、越来越重的声嘶。然后呢，不会说我用点消炎药或者做做雾化就能改善。如果特别是男性啊，主要是男性有抽烟史的患者，如果持续的声嘶越来越重，这种渐进性的声嘶超过2周，甚至更长，不见改善。有一些呢，甚至是伴着烟痛啊、烟异物感这种的话呢，就提醒我们就不要在家呢，我们耗着，我们去医院查一查，然后呢，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无病心安。
1: 侯医生还想请教您哈，早期喉癌和晚期喉癌从治疗手段上有什么样的差异和区别呢？
0: 这个区别很大。为什么建议大家去早做检查、早发现、早治疗呢？因为喉癌啊，它早期的话，我们好多病人都可以通过微创手术来治疗。微创手术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发现的早的话啊，可以从嘴里在显微镜下，我们拿显微的器械和激光啊、等离子啊这些器械，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瘤子给它切下来，然后呢，不影响我们正常的吞咽呀、呼吸呀，对发音的影响也比较小，基本不影响我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而出现晚期的，我们开始呢没有及时的去干预、去发现、去治疗，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这时候呢，可能微创手术、显微手术就达不到治疗的效果了，往往呢就需要从颈部开刀做大手术，要把喉呢切掉一部分，甚至把做一下全喉切除。这种手术呢，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呢会影响非常大。因为重病人做了喉全切的话呢，有可能我们暂时是说不了话了，对患者的生活呀，质量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呢，对他的这个疾病的预后呢也有很大的区别。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预后好，不影响我们的寿命。而晚期的话呢，一个是手术大、损伤大，然后呢，有可能复发、转移的风险也要大。
1: 那在生活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护嗓呢？你也给我们说一说。
0: 现在啊，我们大家的生活质量都提高了，然后呢，有哪些措施可以保护嗓子、防止喉癌的发生啊？首先啊，我们男同志尽量的不要抽烟喝酒，特别是那个生活呢，因为工作比较累。生活不规律、容易熬夜的这部分患者呢，我们呢尽量的生活规律点，尽量的少熬夜，别那个把压力搞得太大了，适当的减压，我们把工作和生活呢协调好了。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胃反流，有一部分病人呢，他胃食道不好，会有那种反酸的情况。这种反酸呢，现在也被认为有可能是我们喉癌发生的一个诱因。
1: 是，
0: 如果有反酸的情况呢，我们去消化内科去做个内镜。

0: 病，然后呢做用一些药啊或者其他的预防措施来治疗一下，保持一个乐观的轻松的一个心态，然后呢健康的生活，这样就有利于我们防止这个后癌的发生。对于高危人群，什么是高危人群啊？就是我刚才说的中年和老年的男性，有烟酒史或者是胃酸反流史，平时呢性情比较急躁，这些病人呢，我们如果经常嗓子不舒服或者是得过这个病，这种的情况下需要我们定期的到耳鼻喉科门诊上去做一个检查。
1: 今天非常感谢侯医生的分享，保护嗓子从此刻做起，从我做起，谢谢您的分享，侯医生再见。医生提醒我们，长期有咽喉史的朋友一定要高度警惕喉癌的发生，一旦有症状一定要尽快去医院救治，以免贻误病情。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小儿流感。最近啊，圈友豆豆妈发来求助，她说自己的孩子最近得流感了，她给孩子买了一些奥司他韦吃，可是孩子一吃奥司他韦就会出现恶心呕吐的症状。豆豆妈妈想问问了，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服用某些流感药物为什么会出现呕吐的情况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张药师，给我们来详细科普一下。张药师您好。
2: 你好。
1: 向您请教哈，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豆豆妈，她这种情况说孩子一吃奥司他韦就出现恶心呕吐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2: 其实这个问题啊，在儿科门诊非常普遍。很多家长一见孩子吐药都特别紧张，那么甚至以为是对孩子对这药过敏。其实啊，大家不用过度焦虑，这是奥司他韦比较常见的胃肠道反应。为什么这样呢？一方面，奥司他韦本身对胃肠道就有一定的刺激性。另一方面，孩子在感染期间呢，消化功能本身就处于比较脆弱的状态，特别是如果是空腹服药或者药液偏苦，那么孩子就更容易感到恶心、反胃甚至呕吐。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处理呢？首先，我们可以做一些调整，建议家长啊，不要让孩子空腹服药，可以安排在饭后，或者呢让孩子吃一点东西，喝点酸奶，与食物同时服用，可以提高药的耐受性。如果还是吐药了，那么大家根据呕吐的时间，可以判断要不要补服。如果刚吃完15分钟不吐了，这说明药物还没有吸收，可以补服。如果说是在15分钟到30分钟之间吐的，那么可以补服一半。如果说已经超过30分钟才吐，那么一般就不要补服了，要等到下次吃药就可以。还要特别提醒一点，那么这种胃肠道反应啊，大多是短暂的。那么一般服药1-2天之后就会缓解，只要不是剧烈的呕吐，那么家长不要因为孩子吐了一次就擅自停药中断疗程，这都导致啊病毒的清除不彻底，导致一些病情的反复。但是如果孩子出现频繁的呕吐，甚至伴随着精神的萎靡的症状、脱水的症状，那么就不要在家硬扛，必须及时到医院进行治疗，调整治疗方案。
1: 那我也想问问，普通感冒和流感从症状上好像挺相似的，我们普通人很难区分，作为家长应该怎么替孩子去区分这两种这个感冒的区别呢？另外就想问问，如果孩子没有确诊流感，我们能给他吃奥司他韦吗？
2: 好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啊，因为很多家长啊容易把流感和普通感冒混为一谈。其实我们在家里啊可以通过观察孩子的发病速度以及他的全身症状来进行区分。那么普通感冒呢，通常起病比较缓和，主要是局部症状，那么比如说是流鼻涕、鼻塞，可能伴有轻微的咳嗽。那么孩子一般不发烧或者只是低热，精神状态比较好，那么他该吃该玩玩没什么区别啊。而流感的完全不同，那么他像是一种全身突袭，那么起病非常急，会突然发高烧，那么体温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升到39度甚至40度，而且退烧的效果往往不佳，容易反复。那么更重要的是，有的孩子显得没有精神，
1: 是
2: 孩子伴有呕吐、腹泻啊等等这些症状。那么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必须强调一个核心原则，就是在没有经过抗原核酸检测或者医生明确诊断流感之前，我们不建议家长自行给孩子服用奥司他韦， 因为奥斯他韦啊是专门针对

0: 甲流、乙流的病毒的处方药，那么它对普通感冒的一些鼻病毒啊、腺病毒啊没有效，盲目的滥用不仅治不了病，那么还会增加孩子的肝肺的代谢负担，甚至有可能会诱导病毒啊产生一些抗体。如果怀疑流感，一定要先就医确诊。
1: 明白了。那如果我们通过一些监测方法哈，确认了孩子确实是流感，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服用哪些药物呢？
0: 如果说流感，其实就是说有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这个急性的呼吸道传染病，它严重危害了孩子的健康。那么流感病毒啊，可以分为甲、乙、丙、丁，其中甲型和乙型病毒会导致每年的一些季节性的流行。那么目前我国获批的抗流感药物其实包括四大类，第一类是神经氨酸酶抑制剂，这里面就包括我们的奥司他韦、帕拉米韦和扎纳米韦。第二类是 IA 聚合酶抑制剂，也就是我们常用的马巴洛沙韦。还有第三类的是细胞血凝素抑制剂阿比多尔。还有第四类是 M 尔离子通道抑制剂，也就是金刚烷胺和金刚乙胺。这几类药中，阿比多尔儿童循证证据不充分，那么临床使用的比较少。那么金刚烷胺和金刚乙胺对目前流行的流感病毒耐药，已不建议使用。因此我们常用的就是奥司他韦、马巴洛沙韦以及帕拉米韦等。
1: 孩子确诊了流感之后，要不要给他服用一些抗病毒的药物呢？什么时候吃效果最好呢？
0: 如果医生已经明确诊断是流感，或者通过检测已经确认为是流感，那么通常在病程早期就会考虑使用抗病毒药物，比如说奥司他韦。那么它的治疗黄金时间就是在出现症状后的48小时之内开始服用，那么这段时间服药是效果最明确最好的，能够帮助有效的减轻我们症状。所以说一旦确诊了流感，那么家长应该尽早的配合医生尽早启动治疗，不要观望和拖延。
1: 理解了，一定要遵医嘱。我们说流感啊，总是来势汹汹。那么生活当中，我们有哪些措施可以进行防护呢？
0: 在所有的流感防控措施中，那么接种流感疫苗其实是最简单、有效，也是一种安全的方式。这里要提醒家长的是啊，这个流感疫苗每年会根据流行病毒的情况进行更新，所以必须要每年接种一次，那么孩子才能获得当季的保护力啊。可能很多家长觉得说我们打完疫苗之后马上就有保护，这里要提示一下，疫苗接种之后身体通常需要那么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产生足够的保护水平的抗体，所以说要让孩子在流感高发季来临之前，那么最好在当地流感流行季开始之前要提前完成接种，千万别等流感季到了之后然后再接种。
1: 张药师还想请教您啊，如果孩子已经确认了是流感，那么我们在居家上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助孩子减轻这种不适感呢？
0: 确认流感后，科学的护理确实能帮助孩子减少不少痛苦。首先啊，发热期间不要捂汗，要给孩子穿宽松透气的衣服，帮助身体散热，同时要配合温水擦拭，规范使用退热药。其次在饮食上，那么要坚持清淡易消化，比如说喝一些粥，吃一些面条，不要强迫孩子进食，但一定要鼓励多喝水，或者喝一些那个口服补液盐，预防脱水。如果孩子啊鼻塞严重，可以用生理盐水清理鼻腔。如果咳嗽有痰时，可以那个家长可以孩子啊用空气掌给孩子拍拍背。当然呢，居家观察是最重要的，是有一双要注意啊，有双警惕的眼睛。流感虽然是轻症，但是少数情况下可能会引发一些肺炎、心肌炎等并发症。如果孩子在居家期间出现一些以下这种情况吧，请家长要不要犹豫，马上带孩子去医院。第一种情况，那就是持续的高热不退，比如说体温超过了39度，吃了退烧药效果也不好，或者反反复复的发烧超过了3天。第二种情况是出现呼吸异常，比如说孩子呼吸变得急促、喘息，甚至一些口吹、发紫、面色苍白。那么第三种情况就是神经系统的状况，孩子精神极度的萎靡、嗜睡、烦躁、哭闹、无法安抚，甚至出现那个肢体的抽搐啊、频繁的喷射性呕吐等啊。第四种情况就是严重脱水，

0: 尿量明显减少，哭的时候没有眼泪，口唇干裂。特别提醒的是啊，五岁以下的婴幼儿或者本身患有哮喘基础疾病的孩子，这个属于是高危人群。那么这个孩子类孩子一旦出现上述任何轻微的异常信号，那么都不要在家观望，一定要尽早就医，以免延误最佳的治疗时机。
1: 非常感谢张药师的分享，张药师再见。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您都记住了吗？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在公众号里小泉也给您送上了各种用药宝典和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我们继续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来聚焦青少年的注意力问题。如果您的孩子也有这样的问题，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坐不住，小动作特别多，作业拖拉磨蹭，学一会儿就喊累了，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学练两个动作，唤醒大脑，提高注意力。
2: 开学一周了，不少家长反映孩子上课还是坐不住，回家写作业，学一会儿就喊累，效率很低。家长第一反应就是态度不端正。那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3: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李雪梅。儿童青少年的这个大脑发育本身就还处在尚未完善的阶段，而现在的这些孩子为什么这个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这么突出，大家都很关注，也和现在的信息爆炸，然后我们所使用的这些视频软件，还有我们的平板以及电视这些冲击是有关联性的。其实原因是多方面的，大量的孩子花了很多的时间窝在家里看短视频，然后刷一些电视等等这些，那么这种信息量来的刺激源是比较强烈的，集中时间短，他能够很快地接受一个新的刺激，那么当他要再切换到学习的时候，学习所带来的刺激点对于很多孩子来说，他接受不到这个奖励机制和这个关注度的机制，因此他会被其他的事件所分散。但有些孩子学习本身所带来的这个奖励机制，他感受到了这种成功的愉悦就会好很多。
2: 那么想要帮助孩子提高注意力，提高学习效率，有没有什么训练方法呢？今天专家就给我们带来了两个训练动作，家长朋友们可以当做游戏陪孩子玩一玩，帮助孩子提高专注力，咱们一起学一学吧。
3: 这个有四个指令，这四个指令分两个版本，一个是触摸版，一个是语音版。语音版的指令呢，如果我们说肩部，让孩子执行跳跃的任务，如果我们说臀部，让孩子执行蹲的任务，如果我们说左膝，那么孩子执行的是向前左弓箭步，如果我们说左踝，那孩子执行的就是单脚的左踝的左侧的跳跃。那当然对应的，如果说到的是右侧，那么就是右侧的右膝弓箭步，如果说的是右踝，那么就是向右的跳跃。这是我们的语音指令版，如果换成触摸版，那么我会搭他的双肩站在孩子的后面，搭到双肩孩子就会做跳跃，搭到双臀孩子就做深蹲。触摸他左侧的膝关节，就向前做左侧弓箭步，用脚触摸到他的左侧踝部，他就会做向左的跳跃。所以这个需要孩子非常关注他的指令，同时指令对应的任务是什么，他必须能够准时快速的去完成这个动作。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4: 好的，
3: 来，欣欣，在执行语音版的间隙当中，我们不断的做小碎步，对，小碎步，高频的小碎步，很好，准备好了吗？好的，开始，小碎步，很好，肩，非常好，小碎步，左膝，非常好，回过头来，右踝，对，跳跃，好，蹲，非常好，髋部，很好，臀部，非常好。这个时候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孩子了，所以他不论是我用的髋臀还是蹲三个不同的指令，他都完成了同样一个正确的动作，此时是我们任务完成非常优良的表现。接下来我们再演示一下用触摸板来进行任务的完成。好，还是小碎步开始。

0: 啊，没事，继续。对，非常好，注意力要集中。对的，小碎步。看，我们大孩子也会有一些反应的延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孩子有失败，他就会更想，哎，我要去集中，我去完成这个任务。非常好，反应越来越快。OK， 然后我们可以在当前指令的情况下再次进行升级，例如我给他区分左右侧的蹲转和左右侧的跳跃，例如我说右肩，他就会向右侧转体90度，如果我跟他说右臀，他会向右侧去蹲跳，然后再回到中间，升级我们的指令。想挑战一下吗？
1: 好。
0: 好的，来，开始准备。小碎步，左臀，
1: 左臀，等我反应一下。
0: 对，好，回过头来，回到重线。对，蹲完之后马上回到终点，注意集中。好，小碎步开始，左臀，漂亮，回过头来。那么在我们整个演示过程当中，您会发现这个指令是可以升级的，也可以退阶的。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语音指令和触摸板的指令去切换在一起，这样可以让孩子不是接受一个固定的提示，他就会全神贯注，哎，我是不是哪儿会被触摸到，还是说会发出一个语音的指令，他为了更好的去完成这个任务，更快的去完成这个任务，他的注意力就会非常集中。第二个练习呢，我们用两个有弹性的球，通过一些任务完成赋予它意义，在左右手当中让孩子去进行选择。例如我们给右手的定义，一个是颜色，是红色，另外一个是数字的性质，它是偶数，所以当我说出偶数和或者是红色的时候，孩子就应该抓住右手的球，如果说出的是奇数或者是绿色，孩子就应该抓住我左侧的球。同时他的动作要求呢，右手去抓右手的球，左手去抓左手的球。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欣欣，你听明白了吗？
1: 有点明白了。
0: 好的，来看一下我们的反应，准备好，我们先试一下我们抓球的这个动作。右手和右脚一步上来抓右手的，左手和左脚一步上来抓左手的，可以吗？
1: 嗯，
0: 我会先扔啊，右手。
1: 嗯，
0: 对，很好。抓球的时候，来，你用双手抓球，好，你扔你的右手的，我小速，对，我上来一个球，
1: 哦，
0: 啊，再来左手，一步抓左手，好吧？现在星星，我的右手是偶数和红灯，我的左手是绿色和奇数 ，OK。准备好了，我就要报数啦。好，小碎步开始，3。对的，我给了你，现在我给了你提示，我的右手没有落下来，待会儿会双手落下来。现在同时，红色，对，漂亮。现在我双手要落啦。8，漂�亮。好，小碎步，3、2、1，红色，漂亮。再来，4，漂亮，可以。在这个练习当中，我们需要孩子第一是脑子能做出反应，第二他的身体能够跟上他的脑子去做出反应。但家长们不要觉得就很简单，你们可以反过来让孩子来测试你，两个人交换角色去进行练习，所以运动和脑力的任务的完成合并在一块儿，就能够起到一个1+1=2的效果。
2: 这两个训练游戏您学会了吗？在课余时间多陪孩子玩一玩，可以相互交换角色，增强互动趣味性，在游戏间就可以帮助孩子提高专注力了。
3: 好的，还是那句话，强身健体，持之以恒。今天的动作您都学会了吗？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看视频合集，秀出您的跟练打卡视频，期待您每天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健康动起来。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4: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在这片被连绵群山环抱的桃源之地，完整保存着自唐代流传至今的独特制茶技艺。千百年来，山民们从耕田到试茶，在险峻崎岖的破碎土地上开垦出片片茶园。茶与人，茶与生态，茶与经济之间维系着默契的良性循环，使之成为武陵山区生态保护与农业协同发展的典范。

0: 清晨，山间云海缭绕，依山而生的村庄不见炊烟，不闻人声。恩施的山民们早已分散在大山中，为安身立命的根本而忙碌。
1: 今年子的茶叶还是蛮可以的，春茶好得好。
0: 每年三月，当春茶萌发新叶，他们会在茶山与家之间往返奔忙，采撷这一季的新茶。因为谷雨将至，雨水的多寡决定着今年春茶价格的贵贱。
2: 天气不好啊，雨越下越大呀，那个茶叶那么多呀，采也采不下来呀。
0: 连日阴雨，让有着20多亩茶园的肖家才犯起了愁。因为春茶怕水，如果不能及时采收，茶园就会错过一季好茶。
3: 天色多变呢，这个茶叶子越长越深。
0: 这一天清晨，肖家才早早出门，他想用恩施茶山最传统的方式来解决自己迫在眉睫的麻烦。
2: 大文，你们茶在外面的？在外面帮我摘点茶。今天去摘黄连柑，拿一块摇一去。
1: 好的。
0: 肖家才邀请街坊四邻去茶山采茶，他们遵循的是恩施茶农之间一种有偿互助劳作的方式。帮忙者当日采下的鲜叶，按市场价算收益与主人平分，因此被形象地称为分山。
4: 晓得今天这个天色要早，早晨要早一点出发，中午不能采摘，采下的茶叶还有新鲜，直接往厂里送，加工出来是最好的鱼了。
0: 分山既能提高采茶效率，防止茶叶错过采收时机，又能增加山民的额外收入，是当地在长期生产实践中传承下来的协作智慧。早在西周时期，茶就作为贡品载入华阳国志，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而对于恩施，茶却是大自然暗自给予这里的另一种馈赠。恩施市位于湖北省西南部，地处武陵山和大巴山交汇处，其境内92.5%的区域为山地，地形陡峭破碎，坡陡谷深，形成八山一水半分田的地理格局。受制于恶劣的自然条件，有限的土地

0: 仅能勉强维系生存。然而，本市地处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上，亚热带季风性山地湿润气候为茶树生长提供了适宜的环境条件，让恩施也被称为茶的故乡。唐代陆羽在《茶经》中记载，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乏而多之，记述了当时恩施境内野生茶树生长繁茂。恩施先民正是从丰富的野生茶树资源中发现了茶的独特价值，开启了对野生茶资源的利用之路。
1: 掌柜，帮着咱家茶。
2: 有的。
0: 这些分布于山间坡地上，形似一朵朵可爱蘑菇的茶树，当地人称之为六兜茶。兜为方言，指自然形成的茶丛。
1: 我们以前主要是靠那个根据温饱，像这个大面积的都是要种农作物，那个时候就是种粮食，种苞谷、红苕、洋芋、葫芦都在套种，那是为了生活嘛。
0: 为确保粮食生产又兼经济收益，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被利用到了极致。早期茶树只能零星散植于田边地角，见缝插针与作物共生，于是这一株株如同小蘑菇般的茶树便构成了恩施玉露茶最早的种植生态。
3: 它为什么叫六兜茶呢？那是因为这个茶它没有什么规格，也不讲什么标准，它就是哪个地方能够种，种的像什么就是什么，种的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就是你看着的就是东一兜西一兜，大一兜小一兜，高一兜矮一兜，那就是这六兜茶，是这样总结出来的。六兜茶它的好处就是什么呢？既保证了粮食生产，同时又增加了我们种茶的收入。
0: 六兜茶是恩施玉露茶最初的主要鲜叶来源，在长期自然筛选中，六兜茶形成了耐贫瘠、适应大温差的特性，适合山区粗放式管理。原本只是生活收入的补充，古人却意外发现这些茶树能在温差大、地形复杂的山区稳定生长，为垦荒拓土的种植提供了可能。
4: 茶类的茶种有很多，这个恩施玉露茶的文化系统，我认为有突出的价值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就是品种资源，有种茶树很多，但是在这个地方形成了适应于当地自然条件的一种品种资源。还有一个就在恩施这一带，硒的含量比较高，所以这个茶本身上就是不仅仅是一般的茶的问题，它还有这种土壤养分所具有的一种特殊的物质所形成的一种东西。

0: 每年到了茶季，最先开始忙碌的不是茶农，而是编竹筐的工匠。
1: 啊，邓建光，哎，你帮这里筐筐织好的是？
2: 织好的，织好的。
1: 好，
2: 到你这织好的哩。
1: 哦，来，我去。织 好茶，摆好架。
3: 随着新茶采摘，当地茶厂茶商对竹筐的需求激增。对于茶商邹勇来说，竹筐是保证茶叶质量的保险柜。在工业发达的今天，对于茶农而言，竹筐这种自然材料仍是与鲜采茶叶精准契合的最佳搭档。竹纤维天然的透气网格结构， 能散发茶叶因呼吸作用产生的热量和水汽，从而减缓发酵，锁住其新鲜的草本精华。同时，适度的透气环境犹如让茶叶在竹篮中呼吸，能温和地激活鲜叶中各种内含物的活性，为后续的制作保证了最佳的状态。 早上刚摘的茶叶会当天送到

0: 茶厂准备制作，与其他需要日晒的茶类不同，恩施玉露茶制作前最重要的功课就是要避光贪亮。上午新鲜采摘的茶叶需放置在阴凉通风之处，使它失去一定的水分。根据鲜叶的老嫩情况，摊放的薄厚时间也不同。
1: 浓度高的，饮补；浓度比较低的，可以烧糊。今天，杨胜伟带着自己的孙子制作今年的第一批新茶。杨胜伟是恩施玉露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从事玉露茶制作已有67年。他能从茶叶摊放过程中的细微变化，精准掌控制茶的最佳时间。选露。
2: 摊放实力以后，颜色就变得比较暗了一些，而且鲜叶摊放实力程度以后，余温有倾向球。在杨胜伟看来，茶叶水分过多影响品质，难以成型；水分过少，鲜叶脆硬易碎。摊放时间一般控制在4至6小时。 方可进入第二道工序——蒸汽杀青。蒸汽杀青，瞬间锁鲜，是这个古老技艺的精髓。将鲜叶均匀摊放在蒸青屉中，100摄氏度以上的蒸汽会迅速穿透芽叶组织，破坏酶的活性，制止茶多酚的酶促氧化。
1: 为形成恩施玉露应有的色香味品质特征奠定基础。
3: 蒸汽杀青时间控制在45到50秒，按照今天这个鲜叶的鲜度和它的浓度，我们适当再延长一点。
1: 蒸汽杀青是制作恩施玉露最核心的工序，这是沿袭唐朝制茶的工艺。 保留着1000多年前的制茶传统，而恩施玉露是今天中国唯一留存至今的蒸青真形绿茶。高温蒸汽瞬间锁住了茶叶的绿，就像给茶叶摁下了暂停键，保留了它最鲜嫩的口感。源自唐代的黑科技，软化了叶片，激发了茶香，完成的不是茶叶的重塑。 而是让茶叶始终停留在最佳的状态。蒸青工艺是中国最早的绿茶杀青方式，也是玉露命名的基础。清康熙年间，恩施茶商结合唐代蒸青工艺，创制玉露制作技艺，因茶汤色青绿，毫白如玉，得名玉绿。而后因为茶体晶莹透亮，如甘露般珍贵，更名为玉露。
4: 蒸汽杀青呢，其实是最古老的我们茶叶加工模式。那么，只有在恩施玉露地区啊，它一直保留着这个独特的蒸青工艺啊，利用这个水蒸气的高温来去除这个茶叶里面的青涩味，激发茶叶本质所内蕴的这种茶香，同时呢，让它的颜色得到了很好的保存。所以，恩施玉露茶以三绿而著称于世。
1: 差不多吧，哎，看我这个简历，我来看这看，好，也真的可以，极为清那种清臭性没得的，
3: 哎，啊，一种清香感，
5: 可以的，好了，
3: 从一片鲜叶蜕变为玉露茶，需历经9道工序，蒸青之后还需要经过山干水器，
5: 来，坚持，
3: 炒头毛火，揉捻，
1: 铲2毛火等工序。
5: 这需要时间、经验和人的高度协作。第一个阶段，我们可以叫做旋速搓。
1: 茶叶在推拉揉捻中扭曲着形态，
3: 双手较量着时间的同时，时间也在和茶叶默契的合作。
5: 搂、端、搓、扎，交替进行，直至松针状。
3: 在反反复复的揉捻中，茶叶被搓制成根根形似松针、条条紧细挺直的形态。当地茶人对这个工序有着一个形象的名字——整形上光。
2: 长时间。

的搓揉工艺虽繁复艰辛，但年近九旬的杨胜伟制茶手法仍如少年般轻巧精准。这份娴熟源于对茶的尊重，更源于对自然的敬畏。 从一片叶到一杯茶，以气凝香，以柔塑骨，历经蒸汽与茶师的千年对话，终成这一盏穿越时光的岁月之味。

0: 每天清晨，谢海燕都早早起床，为家人准备早餐。在每年的采茶季，当地人都会选择用油茶汤作为一天生活的开始。
1: 在最早的时候都是用来招待客人的，哪个时候呢，就屋里有些么子就放些么子，食材比较简单。你看，现在我们那个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了，然后以后可以放的东西啊也越来越丰富的。
0: 在年复一年的辛勤劳作中，恩施人将茶香化作灶台烟火，茶叶与各类食物经油炸后，淋上以猪油炸香佐料后，加水烧开的汤水， 一碗兼具饮品和食品特性的油茶汤，从待客的简餐蜕变为慰藉辛劳的日常滋味，成为承载这片土地农业发展的味觉符号。随着新茶制作完成，春茶收获落下帷幕， 恩施漫山遍野的茶园即将迎来重要的春季管理期。恩施多山，大多茶园都建在山坡上，有的茶树零散生长于山间乱石沟壑，有茶园则如条条绿毯般覆盖山体。人们根据不同地貌开辟不同形态的茶园，从最早的六兜茶到等高条直茶， 到密植速生茶，再到无性系两种茶，一片茶园中的不同种植模式，就可窥见千年间恩施人对茶的利用和发展。然而，针对不同的茶园种植方式，人们在管理上也各有妙法。
2: 每年的就是春茶，差不多3月份开始吧。
0: 就开始栽完了，就开始这个修剪，这个叫修剪的，就是为了那个下一季的茶更好摘，花得整齐一些。茶农胡敏将开始给自家的茶园理发，把茶树长短不一的枝条剪平修齐，像给茶树理平头，这叫轻修剪。事实上，修剪工作与栽种模式相辅相成。
2: 我家的茶树种植全部都是双行种植的，双行种植呢就比那个单行种植的面积要两侧要宽一些，修剪的时候就要注意两侧要修剪到位。
0: 如今，恩施的茶树栽种主要分为单条直和双条直两种栽培方式。单条直沿操作行单行种植， 株距控制在20厘米左右，行距保持1.3至1.5米，每亩栽植3000株左右。看似稀疏的布局，实际是对茶树生长需求的精准匹配。茶树充分舒展，阳光肥力均衡，更利于采摘。通常5年内只需轻修剪。双条直， 在操作行内栽植两行茶苗，为了枝条好舒展，两行茶苗相互错开成品字，一般株距为30厘米，行距1.5米，每亩栽植4000株以上。虽然密度加大，产量增加，但是通风透光较差，易引发病虫害，需定期进行修剪。要保证产量，还要兼顾茶树健康生长。 对于茶农而言，世代总结的经验尤为可贵。
2: 茶树修剪有两种方式，分为轻修和那个深修。

0: 勤修啊。勤修呢，就是捡起那个茶树层次上面不平的部分，把整个茶树都修平。深修呢，我们就捡起那个茶树下面的老枝、枯枝那个柄枝，捡起让它再次发芽。
1: 每隔三五年，茶农便为茶树深修剪一次。他们剪去三分之一枝叶，耐心清掉老弱旧枝，这些枝条并不浪费，就地铺满茶园，既一杂草又化作春泥，默默滋养着树根。而历经三次深修剪后，茶农便会狠下心来，在离地一掌之处苔翼更新，看似决绝，实则让养分集中迸发，帮助老树涅槃重生。
2: 我们修剪了以后，第一是我们可以带走大量的虫卵以及幼虫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就是回缩它的这个枝条的长度，让它的养分运输距离缩短，芽叶就比较肥大。
1: 在恩师玉露的茶园里，管理是一场充满智慧的生态协奏。茶农不只是简单的种植者，更是生态系统的引导者。随着天气渐凉，茶园进入了积蓄能量的季节，同时也是各种害虫大肆啃食茶叶的时候。但在这片茶园里，小小的蜘蛛们生存了下来，它们成为了茶树最忠实的守护者。蜘蛛在叶片与枝杈间结网布阵，这是一个高效的生物雷达网，其粘性丝线能精准捕获飞行中的害虫。这些小小的生态卫士们日夜不息地执行着他们的使命，维系着茶园的能量循环与健康平衡。
3: 如果是我们把这种生态环境保护好，那么小蜘蛛也会生活得很好，那么我们茶园的质量安全也有很好的一个保障。
1: 在人与自然共同培育的漫长时光中，从靠山吃山到依茶兴业，茶改变了恩施人的生活，也改变了这片土地的样貌。玉露茶的种植既能守护土壤，减少水土流失，其自身出色的固碳能力还能改善贫瘠土壤的质量。在这里，山水茶相互依存，彼此成就。
2: 就是恩施玉露的产区，它的环境条件就是大的环境条件，比如说我们的森林植被，因为我们的茶叶在种植方面对我们的水土保持，对我们的森林覆盖这些东西都是很有好处的。
1: 曾经破碎的石头山，在一代代茶人的辛勤耕耘下，变成了层层叠叠的万顷沃土，缔造了从传统农艺到富民产业的绿色奇迹。茶香、景美、夜星，是日常的生活，更是惬意的人间烟火。

0: 在恩施，随便走进一户人家，主人都会先敬茶。随处可见的茶馆，若你口渴，进去喝杯茶也不需付钱。茶是恩施人的待客之道。而今天，恩施人已将传统转换为文化，传播属于自己的鲜香。
1: 千年真清韵，恩施玉露香。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冲泡的是世界非遗瑰宝中国真清明珠楚天好茶恩施玉露。
0: 从农人家的一盏清茶到武汉东湖的国式茶叙，恩施玉露茶成为以茶叙事、以茶论道的中国待客之道的文化载体。茶歌、茶情、茶俗是这座城市的代表性符号，人们也在茶文化的发展中持续发力。
2: 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南花玉露，试一下味道怎么样。

0: 么样？
1: 朱玲从小闻着茶香长大，茶是家族三代人的生计。
0: 恩施玉露是我们的地标性品牌，我就在想，就是能不能让这个恩施玉露更多元化，然后能有更多的口味。
1: 朱玲敏锐捕捉到新茶饮浪潮的活力，从鲜果茶、调饮茶的流行趋势中汲取灵感，让这款古老茶品褪去沉稳的标签。它在玉露茶制作工艺的基础上融入花茶的熏制工艺，以新鲜兰花为底，研制出清雅宜人的兰花味恩施玉露。数百年来，一代代人从传统到创新，不断解锁恩施玉露的新喝法。也正是这一次次的创新和发现，让恩施玉露在传承中不断焕发出强大的发展生机。
2: 这是我们从那个野外采集的这个茶树枝条，因为我们这个枝条主要是为了育种所使用嘛，所以我们都是针对在各个地方去采本地的一些特色的资源啊，也有六都茶的，也有纯野生的。
1: 梁金波从事茶种繁育20年，他的工作是从恩施州地方茶树资源中选育出优异的种质资源。
2: 这个牛的长度的话是23厘米，然后进行剪断。因为我们这些新品种的话，主要就是为了替代一些原来的一些老茶园，比方说有些品种不好的呀，有些的话可能就是树龄的话非常长的，已经地产地效的这种茶园的话，我们能用来用我们的新品种来进行改造和升级。
1: 选择生长健壮的枝条，扦插在精心搭建的温室中，经过精心培育，梁金波与团队成功繁育出玉露一号、中茶108、白叶一号等20余个茶树新品种，这些成果将为恩施玉露茶产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科技支撑。如今，大多数茶园已完成新老茶苗的更新换代，恩施市茶园种植面积38.7万亩。茶产业综合年产值达100亿元，带动31.2万茶农增收致富。20多万亩的坡耕地荒山被茶园覆盖，变为金山。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芭蕉侗族乡红祥坡侗寨。那么今天呢，我将带大家走进茶园啊，去看一看我们茶园的美景。
1: 以生态种植为根基，以文化记忆为纽带，以绿色产业为引擎，三产融合不仅激活了古老农业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更成为了生态修复与经济发展的典范。
4: 恩施的山水赋予了恩施玉露良好的品质，恩施玉露反过来又成就了恩施的山水，千家万户的茶农依靠茶叶富裕起来了，让我们的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1: 今天的恩施，茶垄随山势起伏如绿色波涛，村庄兴坠其间，一幅天人合一的生态长卷跃然眼前。从昔日的乱石裸露到如今的满目苍翠，世代山民与茶共生，既敬畏土地之恩，更以匠心雕琢自然馈赠，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发展，将曾经的贫瘠之地变为茶脉福地。一片叶贯通万重山，茶与人，人与文化，生态与发展彼此成就，终将这片山河锻造成了山水藏金、叶脉淌银的世外桃源。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么对，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2: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3: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2: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4: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5: 钱大，
6: 勇敢。
7: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8: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7: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

0: 你能够成功。
1: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2: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3: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4: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2: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2: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友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广东打通要素流动堵点，推动粤港澳三地跨境协同创新。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介绍1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0: 美国称摧毁了伊朗试图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装备，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15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堵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3: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10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给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
4: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 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孔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3: 受粤港澳三地规则机制制约，科研合作多以零散偶发结对，缺乏体系化。针对这个情况，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针对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中的堵点，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九市往来港澳人才迁住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效缩短40%以上。面向“十五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5: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三地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三地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三地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6: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6: 今天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
7: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6: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天，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8: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6: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

0: 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今天，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1: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3: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4: 古树名木是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记者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第3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
0: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针对不同区域条件，利用卫星影像、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开展差异化普查。第3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在浙江安吉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运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如同给古树做 CT， 精准判断树干内的情况，普查的同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5: 对它清腐、杀菌、消毒，根据它那个根系受损的情况进行一个封堵。
0: 目前，第3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已从试点向全国推开，预计2027年底结束，将全面实行挂牌保护，不断提升古树名木保护水平。
2: 在青岛，50000多名网约配送骑手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他们也长期面临进门难、安居难、保障难的现实困境，难题如何破解？带着疑问，记者走进青岛，探寻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的创新实践。
6: 外卖员杨申已经在青岛西海岸吴越广场商圈跑了3年多，过去给紧邻商场的义井湾小区送单，明明北门就挨着商场，他却只能绕到南门进入。最近小区北门开始向骑手开放，绕行的数百米省了下来，大大提高了送单效率。
7: 以前送外卖只让从南门这边绕一圈，跟社区一块找了几回之后，终于把事情解决了。我自己试跑了几单，确实效果不错，蛮节约时间的。
6: 杨申告诉记者，过去进门难、找楼难、停车难是骑手跑单中最头疼的问题，他们也曾多次向物业反映，但事情一直没有进展。破局始于青岛从去年开始试点推行的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加站点业务负责人双站长联动机制。作为副站长的杨申成为骑手与社区之间的联络员，他和社区党支部书记管杰带着收集来的意见和物业公司反复沟通，研究解决方案。义井湾从最早需要手写登记，到扫码从南门进入，再到开放北门，改变正在一点点发生。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区入口处还贴上了骑手友好地

0: 地图，楼栋分布一目了然。中午送单高峰过后，记者跟随另外一名骑手林大新来到青暖红旗之家，这是青岛多部门联动盘活闲置资产，专门为骑手打造的公寓。公寓还有共享厨房、24小时无人超市、休闲活动区，月租只需几百元。行业党委还联合开放大学开设骑手学院，提供免费技能培训等。如今这样的骑手之家，青岛已经建成7处，并在全市逐步推广。
1: 说你是住的宾馆吗？这一个月不得好几千块钱？然后我跟他说一个月就500多块钱，很便宜。他都表示不信。我说老娘，你看那顶上写的是骑手之家，这是家。
0: 住的难题在解，但跑在路上还有一道坎儿。外卖骑手常年在车流中穿梭，意外风险高，却长期游离在传统工伤保障之外。2025年7月，青岛作为山东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推行一单一保机制，每笔订单同步参保，实现意外事故全程覆盖。目前青岛已有36.73万名新业态从业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7.72亿笔订单完成参保。城市释放善意，骑手也在回馈。在西海岸新区，已有近500名骑手登记参与社区治理。今年以来，反馈井盖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线索1100多条，超90%已经得到处置。进门难在破解，安居难在解决，保障难在兜底。青岛正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疏通治理堵点。与此同时，骑手群体的高流动性、平台算法的刚性、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仍在不断提出新的治理课题，让每一位奋力奔跑的城市劳动者真正扎根立足，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探索还在继续。
2: 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德尔3次登陆我国。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大风暴雨天气，降雨造成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当地调集人员设备紧急转移群众，抓紧展开排涝。在漳州云霄县，暴雨导致一厂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转移被困群众。受大风降雨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今天，广东东部部分县市发生内涝，在潮州饶平县，全县紧急转移群众7000余人，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2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的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面对近期美沙克、白海豚等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3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今天，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3座主塔封顶，至此

该座大桥北、中、南三座航道桥的七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行，国内外800多名业内人士、专家学者围绕动力电池行业政策、

0: 六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等十大特色展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今天，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开幕。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等4个比赛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以响应乡村振兴、美丽庭院建设等新需求。获奖选手还将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电视剧《生逢其时》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上世纪80年代至新时代的变迁为背景，描绘出一幅平凡人在大时代拼搏奋斗的动人画卷。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2: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埃及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也正值地区和世界面临重要局势变化的时期，意义重大。中国和埃及都拥有悠久的文明，这是两国互相理解的重要基础。埃及连接着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埃中关系进一步提升，也将促进阿中和非中深化合作。
0: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仅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也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2: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4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3: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2: 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及非洲国家的交往当中。习主席就地区局势表达了重要观点，应通过国际协同解决争端，并筑牢地区发展根基，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活动发布多项媒体合作成果，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启动，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中阿友好进行时》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

0: 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称，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美军一号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的袭击构成战争罪。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称，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60%的区域，以军还将继续行动，以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同一天，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以色列企图夺取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称犹太定居者团体在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活动已达空前。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伊冲突中，由于美海军后勤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威胁之下，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航母、驱逐舰等面临严重后勤补给困境。从中东海域离开的林肯号航母二号停靠泰国港口休整，该航母此前已在海上航行9个月，超期服役，舰上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等受到美国媒体关注。俄罗斯外交部二号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抗议德国无端指控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俄方认为，德方以此为借口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予以强硬回应。荷兰中央银行二号表示，鉴于地缘政治不稳定，为分散风险，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此次调整之后，荷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从原先的 31.3% 降至 18.5%。 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国、法国也进行了类似的黄金回流操作。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7: 金龙鱼，
8: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

0: 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国民粮油茯苓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茯苓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茯苓门产地粉，有家就有茯苓门。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于今天早晨6:30前后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已经是它第三次登陆我国。那距离首次登陆已经是过去6天，在此期间呢，它持续给江南、华南等地制造强降雨，不仅累计降雨量惊人，不少地方单日雨量也是打破了记录。比如说像福建的东山，昨天到今晨，这里的降水量是达到460.9毫米，出现当地观测史单日最强降雨。那虽然呢，今天下午5点沙德尔已经停编，但是降雨的影响还在继续。预计呢，今天晚上到明天，像台湾、福建、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广东的北部和东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那频繁暴雨冲刷，发生山洪以及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大大提升，而且低洼地区呢，我们还要警惕城市内涝以及农田自害。预计后天起南方的降雨将会明显缩减，那持续将近1周的暴雨终于要接近尾声了。另外呢，受到台风科罗旺的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像东海大部以及福建再到上海等沿海地区将会刮起6到8级大风，阵风可达9到10级。而对于北方大部地区来说明天是阳光明媚，气温呢没有明显的起伏，不过周末开始将会有冷空气逐渐的东移南下，下周初北方多地气温下降，秋凉渐起。你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20到32摄氏度，哈尔滨晴，13到25度，长春晴转多云，14到27度，沈阳晴，14到29度，天津晴转多云，21到32度，呼和浩特多云，17到27度，乌鲁木齐多云，12到21度，银川多云，17到28度，西宁小雨转多云，11到24度，兰州多云转阴，16到29度，西安晴，21到33度，拉萨中雨转阵雨，11到21度，成都晴转多云，22到34度，重庆晴，25到36度，贵阳阵雨，18到25度，昆明多云，15到26度，太原阴转晴，12到27度，石家庄晴，19到28度，济南晴，17到30度，郑州晴，21到31度，合肥阴，21到28度，南京多云，23到29度，上海阴转小雨，26到32度，武汉阴转多云，23到30度，长沙小雨，22到27度，南昌阴转多云，24到28度，杭州小雨，25到32度，福州大雨，25到30度，台北中雨，25到28度，南宁多云，23到29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广州多云，24到29度，香港多云。

0: 25到29度，澳门多云，26到29度。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晴，20到32摄氏度，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我们想去看大海，
1: 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6: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7: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8: 有事说话啊。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2: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3: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昼夜奋战，他们和时间赛跑。
5: 我们把这一段这个硬骨头啃过以后啊，发现后面还有更难啃的骨头，总想力所能及的把进度往前推一推。
4: 深入核心区，搜寻从未停下。
6: 要保证每一个区域、每一个缝隙、每一个石头，我们都要能够检查到位。无论多么艰苦，我们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死角。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9: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8月26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严重泥石流灾害，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受灾核心区的状况牵动人心。道路不通，大型机械进不去，救援物资难以送达，让这条陆路救援通道恢复畅通，成为抢险救灾最紧迫的任务。经过数昼夜的连续奋战，9月2号，216国道终于实现畅通。这背后是一场与时间赛跑、与险情较量的艰苦攻坚。
1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其中最后1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更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卡点。我们的记者记录下了抢险人员打通最后1公里的攻坚过程。
11: 机器架到这个地方去，然后对这个冲突的位置和前方。
10: 9月1日，记者在现场见到了中国安能吉隆抢险侦测组组长胡波。灾害发生后，他一直坚守在抢险救灾的最前方。
5: 我们第一台挖机那个位置到国门就不足1公里，我现在所站的位置给1公里就差不多了。但是这个能看到是一回事，我们要到达这个地方又是另外一回事，中间要克服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和困难。
10: 胡波参加过2008年汶川地震等多次抢险救援，但他说此次救援的难度前所未有。
5: 通过我们的这个航测图啊和我们之前的卫星图对比，现目前是比较难的一段。因为之前我们在看到就这个拐弯处啊是完全被水淹没的，就感觉很危险很难了。但是我们把这一段这个硬骨头啃过以后啊，发现后面还有更难啃的骨头，因为它离山体特别近，然后特别陡，然后水流也是一个特别急的一个弯道啊，刚好是水流从上游往下冲的时候，就是拐弯的时候就正对着这个左岸，那么它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强的。
10: 水流太急会使下游的施工难度陡增，为此抢险人员在河道中设置了3道拦水坝，
5: 让它这个从上游直冲下来的这个水流啊在这个地方改变方向，这样的话延缓它对下游我们这个位置的 这个抢通区域的一个冲击。那么如果我们不做这个定制坝，减缓它的这个水冲，那么下游我们的施工难度非常大，就是我们石头和这个渣土一下到河里面以后直接被冲走了。你看现在我们就看得到我们的这个非常湍急的这个水流是沿着这个吉翁张部的这个右岸往下流的，那么我们在左岸看到这个位置冲击就非常缓慢了。我们连续在这个地方设置了3个这样的拦水坝。
10: 抢险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不仅河道冲刷强烈，环境危险，而且作业面狭窄，重型设备施展不开，极大影响推进速度。如何让更多的机械设备在最短时间内通过这段危险区域，成为摆在眼前的最大问题。
5: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位置，就是今天早上的一个硬骨头。因为原来这个地方从山上下来，这个水流非常大，有一个冲沟，那么我们要让我们的机械跨过这个冲沟，到对面去进行抢通作业，而且要尽可能的速度要快，才能加快我们的这个进度，也拓展它的这个作业面。原来是计划在河谷下面，在水流的这个位置进行这个推进作业的，后面我们发现这个在坡上我们可以更加快的推进，那么我们就选择了最有利的一个这个方案，从这个塌方体的上方开出一条新的路。
12: 昨天晚上睡了吗？
5: 昨天晚上睡了1个小时。
12: 在哪儿睡的？
5: 在车上。指挥方舱，指挥方舱，我现在又上线了一个波峰球，你看一下画面。
10: 作为侦测组组长，胡波的工作任务是对道路抢通现场进行侦测，为高风险作业环节提供技术安全保障。
5: 我们这个是个布控球，这个在我们每次抢险救援的时候都用的非常多。我们把这个布控球布设到咱们抢险作业的第一现场，那我们在指挥中心的这些指挥员就可以通过我们现场提供的画面给我们做出一个非常及时的一个指挥。那么我们后面的值班员也可以在后方发现问题以后给我们做一个预警和通知。
13: 你看这画面怎么样？
5: 指挥方舱查看一下画面，我现在在行进途中。
14: 你每天要往返多少趟？
5: 不一定。
14: 不一定。
5: 对，因为在后端看到画面也要实时的到前面去查看一下。因为这个设备不是说把它扔在那儿就不用管了，我们还是

0: 要来回的看看路上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出现。我今天上午已经走了差不多四趟了，每天都是超过2万步的。
1: 除了要克服高海拔和昼夜温差带来的不良反应，复杂的峡谷地形和多变的极端天气也是这次工作的一大阻碍。由于受灾区域山体不稳，气象条件瞬息万变，无人机航测、现场勘测等核心作业始终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0: 我们的无人机是来来回回的去飞，总想就是希望哪一次能够把最真实的数据采集回来，但是每一次可能都有我们意想不到的这个结果，就是有可能是风太大了，或者气象变了，或者是无人机信号丢失了，自动返航了，我们没办法采集的最精确的数据，我们都是一点一点推进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去捕捉，然后一点的在拼接，看见有空隙我们就赶紧飞。
1: 从灾害发生到现在，胡波几乎没有离开过抢险现场。他说，早一分钟让道路畅通，后续的救援物资就能早一分钟送达。
0: 在灾难发生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到达了现场，我总想力所能及的把进度往前推一推，为后续的救援力量我们提供有力的支撑。
2: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打通陆路救援通道是大规模开展搜救工作的重要保障。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搜救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开展搜寻工作，而在大型机械进入前，有的人已经在核心区连续奋战了好几天。
4: 过去然后往那边走。
1: 杨七巧是西藏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8月28日，他成为首批徒步抵达核心区的救援人员之一。这些天他一直守在这里，没有进行轮换。
5: 这里要加一个安全绳是吧？
4: 对，我们这样下放更安全，然后我们这会儿在旁边我们再会斜拉一个绳子，我们左右行进的时候确保我们一个人员的一个安全。
1: 9月1日，杨七巧和战友们再次来到原来口岸大楼的位置进行搜救。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们都不会放弃。
4: 有东西吗？
6: 没有。
4: 我们一般在一些角落区域，我们在这个进行寻找。再，我们再仔细再看一下每个位置，有没有这个可疑的物品或者什么？
7: 要保证我们每一个区域，包括每一个缝隙，我们每一个石头，我们都要能够检查到位。那我们完全这些地方我们收集的完全不止一遍，很多这个衣物啊或者是布条啊怎么这些，我们都要全部把它扒开，看里面是否有没有一些失联人员的一些物品啊什么这些东西。
1: 每一件失联人员的物品他们都要进行拍照登记并妥善保管。
4: 一定要找仔细了啊，有没有什么发现？拿过来
5: 发现了什么呀？
4: 这是什么？你说。这个是他们的警察的。
5: 警察的。
4: 这个应该是黄色背心吧，这个我们跟他，等会我们会上去进行这个移交。对，这个到时候我们
8: 开始包。在哪找到的？
1: 随后杨七巧请同在现场的一名警察进行辨认。
5: 是你们的吗？
9: 这个肯定是我们的。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杨七巧第一时间主动请缨带队挺进吉隆口岸核心区，承担侦查和搜救任务。8月28日上午，杨七巧带领陆地搜救组从萨勒乡出发。由于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区的道路被泥石流彻底摧毁，杨七巧和队友们只能徒步翻山，一路上山体

0: 峭，每前进一步都异常艰难。
1: 小心落石！来来，我们这个石头落下来，注意。
2: 没有落，都是我们探寻的路，然后我们的当时带了这个砍刀，就是边走边砍，就是砍一条路出来，走一条路出来。
0: 原计划4个小时的路程，队员们足足跋涉了7个多小时。就在即将到达核心区时，一段高差5-600米的陡坡挡住了去路。
2: 那一侧这个太陡了，虽然我们当时带了绳索，但是我们看这个下降，有一定的难度，而且垂直高度太高，我们有一定的危险性。然后我们就又走到了山顶，然后我们就转到山的这一侧，然后我们发现那个位置就相当于要平缓一点，然后我们沿着这个中间那个道，然后沿着这个，然后这样滑下来。
0: 翻山越岭20余公里之后，8月28日下午4:30，杨奇巧和队友们终于抵达此次受灾的核心区。一到现场，他们立即展开了搜救。
2: 刚来的话，我们的淤泥，你看我们的裤子，我们的淤泥基本上都要搭到这个位置，差不多。有的深的话，可以搭到这个我们大腿位置来。表面上你看，我们看行走是没有问题，实际上我们一踩上去，我们马上就会被陷下去。这样我们行进的话，是非常困难。
0: 这是第一天晚上，杨奇巧和战友们休息的场景。由于其他物资还没有投送过来，他们在石头缝里找到了一个避雨的角落，合衣而眠。
2: 因为其他地方没有避雨的地方，我们当时避雨的我们一共有7个人，刚好那个位置有2个小的洞，一个洞我们住了3个人，一个洞我们住了刚好4个人。
0: 在受灾核心区，位于半山坡的方形水塔成为唯一留下来的建筑，而这里也成了接下来几天中搜救队员们搭建临时营地的地方。与此同时，一些物资保障也逐步到位。9月1日夜晚，核心区又下起了雨，但杨奇巧和战友们的工作并未结束。靠近核心区现场，还有挖掘机在作业。
2: 我们在挖掘机工作当中呢，有我们失联人员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东西啊，我们就是在观察，一定要仔细，因为晚上我们的视野不太好，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观察。
0: 灾害发生以来，有关方面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
2: 无论现场的环境多么艰苦，就算有危险，我们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死角，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区域。
3: 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救援机械得以挺进受灾核心区域，搜救作业得以更大范围的展开。高山峡谷环境恶劣，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存在。面对艰巨挑战，各路救援力量向险而行，连续作战，以专业和坚守全力开展搜救，不放过每一丝希望。在这些救援人员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危难面前挺身而出的勇气，也是守护生命、不负使命的责任担当。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

0: 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源，
1: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塞，
0: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得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4: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6: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7: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8: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9: 时间会证明一切。
1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 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历史课，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1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0: 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0: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Buddy。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2: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3: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4: 到了，到了。
2: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5: 你能告诉我你的过去吗？
6: 梁达印落网了，还没怎么审，他就把所有事都撂了。
7: 能不能结案后不申报一等功？
8: 为什么呀？
9: 我昏迷之前，好像听到他在求救。
10: 他死了就没人知道你的身份了。
11: 老天爷就是拿着一等功考验我。
12: 你很棒。
0: 请继续关注藏锋。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4: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5: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6: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7: 前年左下的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8: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2: 立白感恩欢度节，
3: 立白大师香氛
2: 真香，
3: 立白洗洁精
2: 不杀手，
3: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

0: 哎呦，谭政委
1: 回来了。没，
0: 喝了是吧？啊，喝了。
1: 你这报备出去放松自己，一个人也不叫我。
0: 我今天办成一件大事，高兴，自己喝了点儿。
2: 啥事儿啊？高兴成这样？
0: 啥事儿啊？

0: 海边那块地租了，村里开价就18万。我谈下来9万。
1: 你是想把那个地租下来
2: 搞训练场吧？
0: 值不值了？
2: 下次叫上我。
0: 值了。我仔细算过，再有12万，
3: 咱就能建成临时的训练场地，备战大比武。
2: 那剩下钱怎么办？
0: 啊？我再想办法啊。
2: 这钱不是个小数。一起想办法。
1: 啥钱？不发啥钱呢？

0: 进来。
1: 郭局员，不打扰你吧？
2: 打扰了。
0: 你俩来，准没好事。坐。
3: 怎么的？啊？这是又有什么新想法了？一等功又想要了？
1: 哎，不不不不，

0: 哪能呢？哪能不能不能？荣誉挂在墙上，不如给同志们多垫几块砖。
1: 行了，别给我绕弯子了。要不然你说，
0: 什么事？备战大比武需要经费，
1: 你看跟一等功没关系吧？
0: 这是点我呢，啊！不要军功章，要经费。其实训练场啊，那个要是能批，我早就给你解决了。
2: 我们现在有了解决的方案，你要不要听一听？啊？你说说看，我们在海边找了一片空地，跟村民都谈好了。
0: 想着先利用起来，先搞个临时的训练场地。啊，我有个同学在吉贤路有厂子，那厂子里面的那个器械设备、焊接设备都可以给我用。未来这个临时的场地的那个器材，我们可以自己动手焊接。
1: 这想法不挺好吗？所以根本就不是钱的事儿，
0: 是吧？
1: 也是钱的事儿，精打细算过的，需要21万。
0: 这临时的你还需要21万吗？
2: 能省的我们都省。

0: 我能批的也就是十万，
1: 够了，
0: 够了，
1: 够了。
0: 您这弹性这么大吗？
1: 他不是郭姐，我们事先先做了一个众筹，在特警支队里，
2: 谭政委捐了三个月的工资，
3: 你不也捐了三个月工资吗？
2: 所有人凑了87000，所有队员都尽力了。
0: 那也不够啊，
2: 不过我们再想想办法，
1: 一定会有办法的。
4: 算我一个。

0: 王云深申请归队。王云深，你这又整哪出啊？
1: 就是申请归队。特警支队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韩政委，您上次批评我之后，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反思，我确实被立功蒙蔽了，忽略了警察的职责和使命，我差点把自己搞丢了。当特警本来就是我的梦想。
2: 我想回到我该在的地方。你都29了，再得不到表彰，转正机会可没了。回去。报告，亮直，回不去了。调回申请，既遂已经批了。如果你们不同意，我只能脱警服。
3: 威胁谁呢？
2: 报告，我愿意以辅警的身份一直待在特警支队。

0: 我这肚子该减减了，太不像话了，影响咱们特警支队的形象。
1: 你跟着练，
0: 啊，跟着练。
1: 继续继续，快快
0: 快，下来就快了。啊，再来再来，速度。
2: 是吧？
0: 哎，你不要看我，别看我，继续，继续，继续。
2: 好。

0: 能起吗？扶我起来，扶我起来！慢点！哎呦，我感觉不到我的腿了，我腿直没直觉了。
1: 髓核都突破到纤维环了，直接溢出到椎管里，这就已经不光是腰椎间盘突出了，这是脱出。再这么拖下去，你知道会怎么样吗？
2: 不知道，
1: 我去年怎么跟你说的？
2: 你去年跟我说，让我早点来找你治疗，不让我剧烈运动。
1: 千年呢？这还不是那一套。
2: 你们这些当领导都不管管，他早就应该休息了。别说训练，就正常活动都要小心。那个，李主任，我求你个事儿呗，能不能等我大比武完？
3: 再手术，立马手术，再这么搞下去，你会瘫痪。
2: 不至于吧？
1: 手术后还是能恢复，但以后别再折腾了啊，好好养着。啊，
2: 不是，那个回头你这，我上场之前你给我打个封闭啥的，行不行啊？
3: 啥叫不让我折腾呢？哼，这病有年头了啊。
2: 嗨，要个七年了吧？这一开始也就是腰肌劳损嘛，腰肌劳损谁没有嘛？认一认就过去了。你当初去交警就是因为这个？
1: 啊，这不就有点力不从心嘛？但是我确实没想着有这么严重，谁成想还做手术？开玩笑的。
2: 那回来了说一声，硬挺着。
1: 不是要治你，让往说啥呀？咱都练了这么多年了，谁身上还没点伤？你身上不是也有伤？
2: 那现在不严重了吗？都瘫痪了。
1: 医生的话也不难全听。这，危言耸听，我都跟你说啥？危言耸听。哎呀，
3: 你怎么话真是吓唬人呢？
1: 吓人你！做完手术，腚都烫一个月，活蹦乱跳的，还回嘴里。
2: 这是。
1: 哎，把字儿处着了，赶紧回去。这给你捂那么多思念，走。

0: 娘，嗯，先做手术。啊，好，手术。好好听医生的话啊。
1: 行，知道了。
0: 刘亮，
1: 啊，
0: 那打印是没有吧？
1: 好，你不问我啊，
0: 爸。

老婆，给你说个好消息啊！这回大比武我不用参加了，马上我就回家了。对对对对对，马上就回去了。不想当特警了，不当了不当了不当了，放心吧。嗯，好，好，先挂了。

0: 张春，有你一快递。
1: 啊？我没买东西。
0: 是你啊？这不写的收件人汤姆哈迪吗？

0: 整体约账赛，总分十分，协作一分，额外加分才是关键。
1: 基准是三分半，快五秒加一分，哪怕到三分二十，也最多打成平手啊。
2: 想赢，就得干进三分十五。
3: 那就干进三分十五。
0: 那太难了，
4: 同志们，我们的目标啊，不是在数字上的胜，不用看绿藤，也不用看时间，就看前方，看自己。哪怕是提高一秒，那也是战胜过去的自己。来吧，放手一搏，干就完了。

我们这次赢得可不轻松，是球是写挺好。

0: 流浪的转岗申请啊，我看了。你在宣传口干这么多年，作为一个宣传干部，这个嘴会说，眼会看，手会写，啊？
1: 是啊，所以流浪同志合适。
2: 最重要的是他骨子里对警察职业的热爱，这种真情实感太难得了。您觉得呢？
0: 合适的人去干合适的事儿，啊，挺好。哎，政治部老于调省厅了，你听说了吗？
2: 听说了。
0: 政治部这摊子事儿也得有个合适的人去管他。考虑考虑。
1: 冠军，我向你承诺过干满两年，不能半路撂挑子呀。
0: 这可是个机会啊。
1: 明白。
0: 你在这个特警支队这几个月，这变化还真挺大啊。
1: 是，那毕竟每天5公里呢，负重深蹲100个，仰卧起坐300个起，那卧推120个，想不变都难。
3: 冠军啊，我听说咱们市体育场要搬家了，那块地方还挺大的。
0: 别操心呀，得掌握好。
2: 那咱就准备着赶海吧。
0: 哎呀，按你的习惯，看到此情此景了，我也突然想赋诗一首。
2: 好啊。

0: 坐看潮起天海间，头干远望终得闲，海风得闲。
1: 我接下两句，
0: 你来。
1: 海风拂面心自稳，

小罗，西红柿熟了，都是红果，拿来给你尝尝。咱得了大比武团体赛冠军，你说第一站的高。 大家都站一排，就输我个子矮。现在队里都挺好，大家都努力。最近社招新来了几个新的队员，素质都不错。 有人来，也有人走。刘浪，老刘这回是真扛不住了，腰伤复发了，差点瘫痪呢。好在手术顺利，恢复2个月就没事了，转去宣传处。 适合的，雨潇去刑侦了，打进来，天天嚷嚷着去刑侦，也算是圆梦了。还有我们的新政委老谭，也不算是新，他也挺好的。 就是比你还爱唠叨，嫂子跟孩子也挺好，都挺好的，我也好，就是想你了。

0: 嘉南现在这状况恢复起来可挺困难的，你就一直帮下去啊。嗯，一直帮。现在做的是不是超出一个朋友的范畴？你记不记得我入队之前的经历？
1: 记得呀，你那时候不是挺迷茫的吗？鲁政委照亮了你。
0: 是的，鲁政委照亮了我。他就是第一个鼓励我也认可我的人啊。他说，不光是我的设计天赋好，还说我可以做点什么别的。我记得嘉南的日记里面写到过一句话，他说我是他的一道光。所以我就在想。

0: 我是不是可以为他做点什么？是不是可以告诉他，他人生的路还很长呢？
1: 鲁政委也是我的一道光，你也是我的一道光。
0: 你说什么？
1: 啊？哦，我说你越来越像鲁政委了。

0: 哎呀，
1: 欢迎你加入我们宣城中心大家庭啊！
0: 谢谢。

0: 我知道要结果，你们是做什么的不清楚吗？你们是警察知道吗？
1: 对不起，张芝，
0: 别废话了，我在后巷，赶紧过来找我。
2: 来来，别动啊，别动啊，好好好，好好好，啊，来，别动啊，别动啊。

0: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今天扫黄打非有什么行动吗？
3: 我们被特警抓了，
4: 要人走程序。
5: 我是市局宣传处的谭燕，想采访二位支队长。
6: 说现场舆情都是您解决的，
7: 这还是谭处有能力。
8: 稿子碎了可以捡回来，机会碎了可就捡不回来了。
9: 请关注藏锋。
1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1: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1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5: 有有有

0: 猜啊，我就盼望着是个小子，
1: 我就盼着生个闺女，
0: 咱两家就都凑个好字。
2: 媳妇儿，又生个事儿、啊、
3: 你泼羊水了？
4: 哎呦，媳妇儿，你不会就生到这儿了吧？
0: 你忍一忍，忍一忍。
5: 满眼的是命里有这一劫呀、啊！
6: 大哥也不会带孩子。
7: 这孩子怎么长得有点奇怪呢？
8: 请关注，生逢其时。国家平台。

0: 成就国家品牌。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敖宝到底有多能？
4: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喝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9: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2: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4: 格力真好。
15: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6: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7: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嘴巴馋得紧，就想吃白菜猪肉馅的饺子。趁天凉，我多包了点，能搁一两天的。华子要是下班回来啊，你不想做饭，锅里一煮啊，省事儿。
1: 对，哎，你饿不？要不我下点，咱一块儿吃。
2: 不用不用，我等一会儿东方回来呀，一块儿吃。
0: 哎呀，姐啊，你这做啥呢？
3: 哎呀，我这趁着还没生呢，我说给俩孩子做两个小背心儿。
1: 哎呀，这印章应该砸在里边儿。
0: 什么印章啊？哎呀，姐啊，这你单位柜台拿的糖太撒，你小心被胡一统发现呀、啊。
1: 我这又不是偷的，是这袋子烂了，他们不要扔了，我觉得怪可惜的。你摸这棉多好，软软乎乎的。你别嫌弃啊，我这叫变废为宝。哎
0: 呀，不嫌弃。
1: 我打算在我这闺女的前身这儿缝点小粉花，你这男孩子我就缝点小兰花，咋样？
0: 哎呀，姐，嗯，你咋就看准了我肚子里的是男娃，你的是女娃呀？
1: 你们家那曹老爷子号称半仙儿，他都说了准没错。
0: 这胎呀，我就盼望着是个小子，
1: 我就盼着生个闺女，顶门立户有其志了。
3: 我和华子就缺个小棉袄，
2: 对，咱两家就都凑个好字。
3: 好。
4: 妈妈，爷爷，我爸爸电视机上回来了。
1: 你说大哥可真行啊啊！咱们矿上能买上电视的，那十个手指头都数得过来。
5: 慢点吧，
6: 谢谢姐。哎呀，
5: 我看，
7: 买过来了，电视机买过来了。哎呦，
8: 哎呦，这电视回来了。
2: 曹科长，哎，你这电视多少寸的呀？花了不少钱吧？
9: 那当然了，14寸的，不少钱的。老爷子呀，喜欢看大戏，给他买了看戏的。
10: 我们家董鹏孝顺。
11: 曹科长，你啥时候也给我们家弄张票啊？咱也整台电视机啊。
12: 老钱，这个票是单位按人头指标分的，
11: 咱就得守规矩。我没这个特权啊，没这个特权。
13: 老钱，我大哥刚当上科长，你可别让他犯错误啊。
14: 我要看电视，
15: 别听他的，小孩子在玩去，别捣乱。
16: 哎，怎么没影啊？华子，
13: 这得接上天线啊。我去看看。
16: 哎，小心点啊。是

0: 怎么样？有影了吗？
1: 没有，没有，不好。
2: 哎，有了，有了，哎，
1: 有了。
3: 爸，别动，别动。
4: 哎，哎，又没人了，
2: 又没了，
4: 完了。啊？
5: 看个电视。
3: 爸，又没信号了。
1: 什么玩意儿啊？
5: 哎。曹半仙儿，你是怎么能看出咱满月妹子这肚子里就是个男孩啊？青年姐这肚子里就是个女孩啊？
4: 我这么一掐一算啊，你们猜怎么着？天机不可泄露。
6: 哎呀，曹老爷子，借您吉言，您就给我们这俩孩子起个名儿吧。
4: 名字都在我这儿呢。
0: 哎，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6: 停车！给我下来，危险！
4: 哎，你这是？
5: 这孩子太闹了，我这……
4: 哎，怎么了？
5: 要生了！
4: 要生了！要生了！快下来！要生了！
0: 好了，要生了！咋了？
5: 老爷，你闺女要出来了。哎呦，
0: 咱赶紧去医院吧。哎呀，哎呦，满月，你破羊水了。
7: 我儿子要来了！
4: 哎呀，我大孙子也来了！

0: 媳妇儿，你姑姑就生个大的，别动，太急。哎呀，哎，慢点，慢点，慢点。哎，老爷子，好，来，老爷子，好，来，把门就别去了。
1: 去。哎呀，
0: 是要老爷子，您就别折腾了吧。哎呀，
2: 大孙子是第一位的开车。
1: 你爸会开拖拉机吗？
3: 爸，你会开拖拉机吗？
0: 爸爸那矿上的大矿车都能开得了，这个拖拉机能难倒我？
1: 满月，
0: 你忍一忍，玲玲。这是咱的福气啊！孩子挑咱当妈，把孩子生下来，咱的苦日子就好过去了。你别想着咱们，是要生孩子，咱要去开启新阶段了。华子，你开慢点，华子，啊，你注意安全啊！注意，注意。

还远呢，是命里有这一劫呀。

0: 别烫着啊。下点饺子，先垫垫肚子吧。还剩下一点，我给大哥曹老爷子送去。他们一天没吃饭了。
1: 这饺子还是满月妹子包的呢。她轮到嘴馋，想吃白菜猪肉馅的。我说给她下点

0: 他说他非得说要等大哥回来一起吃。啊，你说他怎么命那么苦，最后连口饺子都没吃上？电视机也没看上，啥都没捞着。
1: 这小妮儿也可怜，刚出生连妈的一口奶都没吃上，妈就没了。哎呀，
0: 媳妇儿，你现在坐月子了，不能哭啊！
1: 行了行了，你去跟大哥说，就这些日子让这些孩子都在这儿吧。 我带咱家这俩儿子是带，再加上他们家那俩闺女是带，你就让大哥安心把满月妹子的后事办好，啥都别想了。

0: 给我好好吃。
1: 你还跟那玩上了你。
0: 我攒的这点奶都让你给喝空了，我好不容易喂我儿子一口，你还不干啊？
2: 这是曹老爷子给你弄的鸡汤。
0: 我渴死了。
3: 哎呀，儿子这是怎么了？
0: 怎么了？
2: 哎呦，儿子饿了，哎呦，连我都咬啊，哎呦。
4: 哎呀，齐志。你这臭小子，你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0: 不累啊？
3: 哎，媳妇儿，你快来吃两口吧，粥都凉了，别忙活了。
0: 哎呀，你先吃吧，行了，快去吃饭去吧。我捯饬完这俩大的，一会儿这俩小的就该醒了。
2: 哎，媳妇儿，你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实在太辛苦了。你看这才几天呀，这脸色蜡黄呢。
0: 有吗？
2: 啊。
0: 哎呀，没事儿，我要实在忙不过来，我就让曹老爷子帮个忙。
2: 哎，你们两个不许淘气，要听话啊，乖一点啊，听见没有？
0: 快去上班去了，快！
2: 哎，好。哎，这盆里的这衣服你别洗啊，等我下班回来洗。
5: 行了，快迟到了，
2: 别洗啊。
0: 走。

0: 前睡多了，也不睡觉。
1: 嘿嘿，你怎么不睡啊？啊？嘿
2: 嘿嘿。哎，媳妇儿，不是说了吗？这衣服等我回来洗。
0: 等你，那黄花菜都凉了，这都几点了？你今儿咋回来这么晚呢？
2: 陪大哥去你们单位要救济金去。
0: 哦。
2: 哎，你们单位那个主管领导叫胡一统啊，对，胡一统，非说那生孩子是他自己的事儿，只给150块钱的丧葬费，其他的没有，一分也不给。
0: 他说不给就不给啊，他算老几啊？这胡一统在我们单位就横行霸道惯了，怎么着？他还想大过国家法律啊？
2: 小点声，小点声。大哥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讲面子脸皮薄，估计啊这事儿就这么算了。
0: 凭什么就这么算了？说句不好听的，这满月妹子是为曹家生孩子死的，那钱也不是给大哥的，也不是给老爷子，那是留给小妮儿的。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3: 到什么时候？我累了。
0: 我给你站好了。你看人家思思，动都不动一下，还没到用到你的时候呢，你就跟着喊累。你给我好好表现啊！一会儿听妈的指挥，给你买泡泡糖吃。
4: 啊，清凉了，上班了。产假这么快就休完了？
0: 哪儿啊，早着呢。我找老胡有点事儿。
4: 哦，哎。
5: 青莲姐，哎，你看，胡经理他不肯出来，他让你到办公室里头去聊。
6: 细点，
0: 哎呀，我就不去了。他那办公室屁大点地方，我这儿还四个孩子呢，转都转不开。你就跟他说，他要是不出来呢，我就在这儿说了。反正我大嗓门，他要是耳朵不聋，在办公室也能听到。
7: 李姐，
0: 请。
7: 好嘞。
6: 再给我装点这个。
0: 拿过来。
6: 那个来个。三鸟
0: 差不多。来来来，大家都过来啊，都过来评评理。我们国营商店职工李满月难产大出血去世了，留下两个孩子。按照政策规定，他的家属应该拿到丧葬补助费、一次性救济金。
5: 太不像话了，
0: 一共600块。但是我们单位领导胡一统，他就是扣着这个钱他不给。大家伙说说啊，孩子的妈都走了，就留下这个吃奶的娃，还有一个啊没上学的孩子。你们说说这两个孩子是不是得指着这点钱呢？他胡一统他有没有良心啊？他
5: 这一统确实不像话。
0: 胡一统，你敢不敢出来啊？跟大家说说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你是不是想趁机安排你侄女顶满月的岗？
8: 死人的钱他都敢昧，太缺德了。
5: 回头你快点出来给大家伙说清楚怎么回事。
8: 出来
9: 出来
8: 出来
9: 出来
5: 出来。
8: 霍经理，我还想问问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李满月就是你一个邻居，人家家属都没来闹，你在这儿成什么大头？我看你就是想昧了他的救济金。
0: 在清武，谁不知道我们齐家跟曹家关系好啊？啊，谁不知道我们华子跟东方那在单位上都是过命的交情？我跟满月妹子，我们俩也是亲姐妹，知道吗？我为啥不能替他家出头啊？我就是替我满月妹子来讨这个公道，我就是替他这俩娃来争个活命钱。这600块钱，这就是满月妹子命换来的，这就是她应得的，谁也别想拿走。人都不在了啊，这是她留给孩子最后的指望。你问问孩子，问问啊，是想要妈妈的命啊，还是这钱重要啊？回头我让你爸爸把这钱给你存起来啊。 你还笑？
5: 我这么一闹，等我上班了，胡一桐肯定要给我穿小鞋。
2: 想多了，媳妇儿，就你那三八的大脚，谁敢给你穿小鞋啊？别怕，媳妇儿，古有诸葛亮舌战群儒，今有我霍青莲大闹百货商店。那胡一桐算啥呀？顶多在麻将桌上施展施展威风。
0: 哎，其实这也没晒多大会儿啊，这小妮脸上怎么那么红？
2: 小孩儿体热，来吃饭吧。嗯。
7: 怎么了，思思？这是，啊？
3: 爸爸，周学宇他们欺负我，还把我的跳跳小青蛙给抢走了。
7: 哦，是吗？哦，别哭，别哭。哎，哎呀，你看看。那咱以后啊不跟坏孩子玩，好不好？你那个小青蛙，爸爸再给你去买一个，好吗？嗯，好吧。哎哎，你看，哎，爷爷刚给你买的桃酥，哎，你拿去，跟七只哥哥两人分着吃，好吗？嗯，好，去吧，不哭了啊。
9: 慢点跑。哎呀。

0: 东方啊，就是说四四是个女孩啊，这咱们家要有个男孩谁敢欺负他呀，那就得有人给他撑腰出气
1: 啊。您啊，这都是老思想啊，现在男孩女孩都一样。
0: 都说呀我是能掐会算啊，还尊我一声曹板仙儿。我这么一掐一算啊，你猜怎么着，我是

0: 大哥。
1: 哦，猴子。哎，
0: 我来给丫头拿点奶粉。
2: 你看我都忘了，
1: 你先回去，我拿了给你送过去啊。正好我看看孩子。
3: 真是辛苦庆莲了，一个人带四个孩子，显得我们两个大老爷们特别没用。
0: 他带一个也是带，带四个也是带。这不，咱们帮他哄一会儿，也能睡会儿觉啊。大哥，来来来，让我抱抱丫头，
3: 轻点啊，睡着了。
1: 哎，慢点慢点。
0: 还是丫头好啊。
1: 嗯，
0: 又香又软。你就说我们家齐志啊，哎呀，天天在外头给我闯祸。这不，昨天又跟那矿长那小子打了一架，嘿，给我和庆莲气得够呛。你说要是我们这老二长大了也这样，那我们家不天天上演当了天宫啊？
3: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老爷子，天天嚷嚷着我大孙子呢，结果又是个丫头。
2: 你们家心心念念想生个丫头，结果，嘿，没这缘分。哎，
0: 这人呐，就是缺什么想什么。大哥，你说，要是我们家生一个丫头，哎，你们家生一个小子，那咱们两家都蹭出一个好的，那该多好啊！
3: 想得美。
0: 我有个想法啊。

0: 孩子啊，
1: 啊，
0: 哎，你看这孩子怎么长得有点奇怪呢？
1: 怎么了？
0: 你看这眉毛，啊，这头发黄不拉几的。
1: 那有什么奇怪的？人家不都说吗？黄毛丫头，黄毛丫头，这不是就是黄毛丫头吗？咱们是正宗的黄毛丫头啊。
0: 黄毛丫头。
1: 哎，媳妇儿。
0: 嗯。
1: 哎，你觉没觉得这丫头啊？长得跟咱们越来越像了。
0: 她从一出生就是我奶大的，说她是我闺女也没错。
1: 嗯，对，人家不是都说嘛，这谁把孩子带的时间长，这孩子就随谁，就跟谁亲。
0: 是啊，就是那句话嘛，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你看吉治不就跟你一个样吗？爱冲大头，爱吹大牛，一肚子鬼点子，哪像人家曹大哥呀，一身正气，有模有样。
1: 嘿，你这个人还拉一个踩一个，
2: 这
1: 我们家老二不就有模有样的吗？哎，你还别说，这小子跟大哥长得还真是有点像，是不是啊？
0: 胡说八道什么呢你？你出去别乱说话，你说的什么话呀？你东拉西扯的，你想说什么？
1: 我就是想呢，你看，今年那场矿难，大哥为了救我，腿上石头都给压瘸了，还落下了病根儿，这辈子再没法生育了。哎，要是这丫头生在了咱们家，那该多好啊！你不是一直想要一个小棉袄吗？这不是就小棉袄吗？要是咱们老二能生在了曹家，也能给曹家撑撑门面，是吧？
0: 是啊，曹家终究没这个福气啊。

0: 啊，多少度啊？
1: 38.5。
0: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1: 你赶快去找大哥去，把大哥叫过来。
0: 家里没人啊，锁着门呢。
1: 那咱们带他去医院。
0: 走吧，去医院吧，别耽误了。
1: 好了，走。
2: 好，走了，跟爸爸去医院啊。
3: 孩子的情况啊，已经稳定下来了。接下来这几天高烧还有可能反复，你们做父母的要多注意点。
0: 谢谢你啊，大夫。
3: 我问一下啊，这个小孩家里有遗传病吗？
1: 没有
0: 啊。
3: 你们好好想想，跟孩子有血缘关系的，包括远房亲戚，有没有遗传的病史？
0: 没听说有啊。没有。
3: 这就奇了怪了。
0: 咋了？
3: 我们刚给他做检查的时候呢，发现他患有这个白化病，这是一种遗传病，是治不好的。
1: 啊？啥叫白化病啊？
3: 啊，通常老百姓的说法就叫羊白头。
0: 大夫，你是不是搞错了？
3: 我们这种检查是不会出问题的。
1: 那个大夫，他刚出生的时候就是没长头发，也没看出啥来，这孩子就是皮肤特白，就跟透明的似的，然后一晒就红。我还想着这龙生九死呢，是吧？养养可能就好了。
3: 哎，现在这孩子啊，发现也不算太晚。不过呢，白化病患者是伴随着有眼球震颤的症状。虽然这孩子呢不明显，但是将来视力上肯定有很大问题。你们做父母的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啊。

0: 好的歌啊。
1: 不哭了，不哭了。

0: 青莲，华子，这段时间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记在心里，这孩子我抱回去。
1: 哎，大哥，我们不是这个意思，这丫头在我们这儿就行，你别多想。
0: 不，这青莲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以后啊少不了折腾人。我自己的孩子，我自己想办法啊，真的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了。哎呀！添麻烦了啊！
2: 哎呀！哎呀！到家了。

0: 白化病，长大以后眼睛不好使，还得防着太阳晒。
1: 咱老曹家没人得过这病啊，满月不是也好好的吗？这是怎么回事啊？冬啊，可能孩子是饿了，你给他弄点吃的。
2: 冬啊，
1: 东方，孩子可能是饿了，你给他弄点吃的。
2: 好了，一会儿就有吃的了啊。
1: 好，是饿了是吧？
3: 爸，这个奶粉放多少啊？
1: 你看着放就行了啊。

0: 媳妇儿，你歇会儿吧，这一天都没撒手了。来，你让我抱会儿，你歇会儿。
1: 哎呀，没事，你赶紧睡吧。天天抱着曹家这丫头，还真没啥感觉。咱儿子这一上手，那比刚出生那会儿没重多少，所以得赶紧多喂喂补回来。
0: 媳妇儿，要不咱把孩子给抱回来吧？你看这小妞在咱们这儿啥时候哭成这样了？大哥也不会带孩子，不会把小妞给饿着了吧？
1: 谁天生就会带孩子？那不会带孩子，他不会学啊！我跟你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前一段时间跟他做了什么。我跟你说，你别有这个念头啊！那孩子有病。咱家什么状况啊？能养得起有病的孩子吗？睡觉。乖，睡觉了。
0: 这都能睡着，真是没心没肺。

0: 我的好大哥呀，你说，你就刚喂完奶，你得竖着跑啊！你哪有让他这么横着躺着？他能不又哭又闹的吗？妮儿啊，你别怪花阿姨心狠啊，这就是你的命。
1: 谁让你不是我亲闺女的，媳妇儿，我看你脸色怎么那么差呀？是不是昨天没休息好啊？晚上我听着你好像来来回回洗妆好几次。
2: 昨天晚上水喝多了，上几趟厕所不行啊？不像有些人嘴上说着操心这个惦记那个，
1: 一沾床那呼噜打得比谁都响。谁啊？
0: 说谁？
1: 哎，干啥？
0: 这都是小妮儿的东西，你赶紧送过去。
1: 别呀，媳妇儿。
3: 把东西都收拾出来了，妮儿的东西一点都没剩。没剩。我不去，要去你去吧。看见真的要遇到两端的架势。
4: 让你去你就去，该分清楚时就得分清楚，长痛不如短痛。满月真的是命苦啊。原本没想让满月嫁你。 但他不听，你也答应我要好好照顾他，没成想自己的命搭上了不说，还留下这个有病的女娃，是我闺女没有福气。这娃我就带回乡下了，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1: 亲家。
4: 我没听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亲家。我来的时候已经打听好了，我们村儿有户人家不能生育，家里是穷了点儿，但好在人家不嫌弃这孩子有病，还答应我会好好养，离得近。 也方便我经常去看看。你们要有心呢，偶尔抽空去看看孩子就成。
1: 亲家，你这是说的什么呀？这是，啊，怎么办？妈，你想多了。

0: 这孩子，不管怎么样，他是我的，他是我亲生的。是满月怀胎十月生的，我是不会送人的。
1: 董芳，你别嫌我说话难听。这孩子有这个病，按道理不该生下他。孩子越大，只会越拖累人。 他自个儿也难受啊！再说，谁知道你以后什么时候结婚呢？你要娶上了新媳妇儿，你还记得满月是谁吗？你还顾得上这个娃娃吗？
2: 陈达，你别激动啊！你先喝口水。
0: 妈，您把我当什么人了？我想好了。 满月没了，我这个当姥姥的，我今天就替满月做主了。我
1: 没几年好活的呢，老遭报应就冲我来。
2: 你看你这说的是啥话，妈？孩子。 我是不会送的，他就是再不好，他也是我的孩子，也是我跟满月的孩子，我是不会送人的，阿达。
3: 孩子，他姥姥，有啥话咱好好商量嘛。您别冲动，人多力量大，总会有办法的，是吧？您别把事儿做这么绝嘛。
4: 我把丫头的东西给拿过来了。
3: 哎，静静，你干嘛去啊？静静，孩子，
4: 他姥姥，
3: 他姥姥。
5: 咋了？这叫啥事儿啊？妮儿被他姥姥抱到乡下，说要送人。什么？哎，慢点儿！哎，你觉没觉得这丫头啊，长得跟咱们越来越像啊？她从一出生就是我奶大的。
4: 说她是我闺女也没错，嗯，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以后啊少不了折腾人。妮儿啊，你别怪花阿姨心狠啊，这就是你的命，谁让你不是我亲闺女呢？
6: 没开灯，他就跟那笑。哎，哎，我来试试。怎么，这孩子会认人了？哎呦，小丫头，阿姨没白疼你啊！啊，没白疼你。
7: 哎，同志，你干什么？这不让进，出站口，这是提升出站口危险。
6: 你要找人，
7: 你别管我。

我养，只要这孩子认我一天，我就当他一天妈。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说怎么回事？
2: 我就是想看看我变黑是什么样。
3: 就是这孩子吧，他视力不太好，您能不能让他坐在第一排？
4: 这个检查视力什么的呀，得花不少钱呢。看什么？哎，别摸，拿着拿着。
5: 喝酱油真能变黑？
6: 那可不。
7: 妈，我肚子疼。
6: 你今天跑几趟了？
0: 请看《生逢其时》第二集。
8: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

0: 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游览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钱呢？
2: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3: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2: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4: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5: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6: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3: 时间会证明一切。
7: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圆，
8: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塞，
7: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圆，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9: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再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9月1号至3号到内蒙古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紧盯秋粮生产关键环节，切实抓好农业防灾减灾，全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刘国中强调，要分区分类科学开展秋粮田管，加强气象灾害和病虫害监测预警与防范应对，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推动大面积均衡增产。要做好农资保供稳价，及早谋划收购收储预案，保障农民种粮收益。要稳步开展二轮土地研包试点，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选育和推广突破性品种，加力研发推广先进适用农业技术和农机装备，强化农业节水增效，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国务委员慎怡勤2号至3号在天津调研养老服务工作，他来到养老机构、养老服务中心、养老社区等，看望慰问老年人，详细了解服务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着力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加强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管理，加快构建养老服务事业产业协同发展机制，培育养老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让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1号，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出席赞比亚总统西奇莱马就职典礼。2号，西奇莱马在总统官邸会见贤辉，贤辉向西奇莱马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方愿同赞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深化政治互信和务实合作，推动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西奇莱马请贤辉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赞方将继续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积极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等各领域友好互利合作。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2: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1: 今天，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

0: 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
1: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0: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天，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2: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0: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今天，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3: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4: 今天有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高氏政权推动扩军修宪。他们表示，日本曾经发动侵略战争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政府必须直面侵略历史。
5: 絶対に日本が間違った考え方で中国や他の東南アジアの国に進出、いわゆるね侵略していった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んだから、それをね。忘れてはいけない。
6: 元の戦争責任をちゃんと取らなかったところからなあなあなあに来たので、そういう、ね、人たちが育ってしまった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はっきりね、去年の段階で高市さんはちゃんと中国に謝るべきだったんですよね。それをしないでどんどん、ね、違う方向に歩き。
7: 日本防卫省今日公布的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 8.9 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集会民众对日本政府不断推高军费、大肆扩军的做法表示强烈反对。
8: まず言葉遣いですけど、僕は防衛費とは言いません。軍事費ですね。軍事費増大は凄まじい話だと思います。戦争のための準備をしているので、というか、その反対をするために国会前に入り浸ってる人間ですから。
4: 台风沙德尔今天上午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其第三次登陆我国。今天17时，中央气象台已经正式对其停止编号。受沙德尔影响，今明两天福建、广东、江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0: 受沙德尔影响，福建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在漳州市东山县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当地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抢险排水。
9: 我现在就是在福建东山的铜陵镇的万祥路，那这边呢是东山铜陵镇它的第二大的一个主干道，可以看到现在整体的一个积水的位置，是在我的脚踝。那我们再往里头更深的地方走，它其实是能够到我差不多是小腿左右的位置。从昨天开始，东山就持续性的出现了这个降雨，持续性的降雨导致说，内涝最高的这个点位深度是能够达到我齐胸左右的一个位置。现在区域的包括整个清理这个水的排水的速度还是相对比较快的哈，已经是清退到差不多我脚。

0: 拐左右的位置。商家告诉我呢，他们玻璃窗、玻璃门也是因为台风的影响，整体就是破裂掉了，包括里头的电器呢也是都损伤掉了。现在现场的一个消防人员在对现场进行集中的一个处置，同时对于这些排水口集中的这些堆砌的杂物来做集中的一个清淤跟清理。
1: 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也给莆田多地造成影响。在莆田市仙游县龙华镇金溪村，一栋三层楼的砖房因受到大雨冲刷倒塌。今天上午，当地镇村干部在巡查时发现该房屋存在险情，及时转移一人，目前无人员伤亡。受沙德尔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沙德尔也给浙江多地造成影响。温州市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因地势低洼遭积水围困，校园停水停电，周边道路全面阻断，2500多名师生被困校内。苍南县相关部门迅速行动，采用无人机紧急调运了八宝粥、矿泉水等物资，为后续救援争取宝贵时间。
2: 准备了800多箱的八宝粥，还有600多箱的矿泉水，用于现在目前的那个应急，在陆续的往里面那个空投，等后续那个水退了之后，我们到时候师生就可以解困了。
1: 据了解，被困学生目前已全部转移至当地民族中学，并统一由家长领回家中。温州持续强降雨，瑞安市雨量超400毫米。瑞安市安阳街道君子石社区瑞祥山爆发山洪泥石流，山下1500多户居民面临危险。当地抢抓降雨减弱的窗口期，调度挖机破除路面，将洪水导入山间溪流。抢险队伍同步加固防洪挡墙，清理淤泥碎石，疏通排水管网。后续当地还将持续监测山体边坡，筑牢安全防线。
3: 因为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就把这个路给截断了，那个原来往我们小区倒灌的那个洪水山洪的话，就是那个进度的话，进程就大大减缓了。然后我们就有时间采取自救措施。
1: 受沙德尔环流影响，江西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江西吉安市永新县燕格乡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导致220国道黄竹岭路段发生山体滑坡，大量土石裹挟着树木滑落至路面。险情发生后，吉安市相关部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并调集挖掘机等设备清理转运路面土石方。截至目前，该路段已恢复单幅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4: 再来关注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动态。根据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台风态势及走向，浙江海事局于今天的8时启动4级防台应急响应。
1: 目前，台风科罗旺已进入48小时警戒线，预计今天夜间移入东海东部。今天上午，在浙江台州临海市临江水域，海事执法部门加强海上巡查力度，提醒船员及时做好防台措施。同时，受台风外围影响，台州市18条客渡运航线中，台州椒江区至大陈岛等11条航线已停航。浙江玉环市也于今日8时起暂停全市所有岛际海上客运，涉及东部站台至箕山、杨宇、大陆岛以及西部东山、大清、江堰等10条海上航线。11艘营运船舶全部归港定点避风，同时落实码头封闭、设施加固、人员撤离等各项防台举措。目前，大陆岛、杨宇岛、箕山岛三大涉海景区已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岛上游客已于8时前全部安全撤离，无人员滞留。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近日会同多部门召开会商会，对2026年9月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研判。会商指出，今年9月份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移动路径以西北行和西行为主，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可能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全国降雨形势总体呈南多北少分布。
4: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9月3号晚上，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经全部抢通，将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第39届莫斯科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2号在莫斯科商展展览中心开幕。
2: 本次主宾国活动以阅读中国为主题，展出2000余种近5000册精品图书，重点展示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至五卷等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作中外文版，众多俄罗斯学者和当地民众驻足认真阅读。主宾国活动期间，中方举办中俄文明交流论坛、版权洽谈会、新书发布会、作家学者对话交流等40余场文化活动。中国展区还举办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特展，以及中俄现当代文学互译作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中国网络文学作品等展览。当天，中俄双方还签署了中俄经典与当代文学作品互译出版备忘录、中俄互作2026年莫斯科国际书展和2028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主宾国谅解备忘录。
1: 故宫博物院点责唐宋书画展目前正在对公众开放，本次展览集结了书法、绘画及碑帖类文物107件。
3: 本次展览以典则为核心主题，取典范、法则、传承之意。作为中国书画艺术史上的两座巅峰，唐宋两代书画形成风格迥异的时代范式。宋摹本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那凌波微步的仙姿再次惊艳时光。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作为现存最早的独立山水画卷，被誉为唐画之祖，开启青绿山水的先河。唐代阎立本《步辇图卷》重现汉藏和亲的恢弘历史瞬间，更有唐代大诗人杜牧行书张好好诗卷、五代董源《潇湘图》，以及唐褚遂良行书摹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帖》卷同台争辉。
4: 唐代的这个书画艺术豪放、恢弘、包容、开放，宋代就是典雅、精致、文人喜欢的这个纵艺，然后还有这个颂扬这个民众生活的这种很豁达的这个精神。
3: 本次展出阵容书画珍品荟萃，同时重磅展出新疆吐鲁番出土伏羲女娲图、山西大同出土的北魏时期漆画屏风、南朝画像砖等珍贵文物，立体呈现高古绘画笔法的传承脉络。展览分为2期，第一期从9月1号到9月27号，聚焦唐五代，感受大唐上法之严谨与山水画独立之变。第二期从9月30号到11月1号，年代设定转向两宋，体会上意书风与人文山水的极致协议。展览实行预约制，不单独售票。
1: 我国是世界上古树名木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眼下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正有序推进，目前普查已在黑龙江、浙江、安徽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完成试点。
2: 什么是古树名木？古树是指树龄100年以上的树木，不包括人工培育、以生产木材为主要目的的商品林中的树木。名木是指具有重要历史、文化、科学、景观价值或者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为动态掌握古树名木资源底数和管理状况，2025年7月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启动，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利用卫星影像、无人机航拍、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分区域采用不同方式进行普查。
5: 在人力难以到达的偏远山区，搭载激光雷达、可见光镜、红外设备进行航空测绘，对于人力可达区域呢进行地面核查，对散生分布的古树名木逐株进行定位、测量和特征记录，进行三维建模。最终，我们是计划形成完整的古树名木资源目录。
2: 在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中，科技成了最大的亮点。在浙江安吉的灵峰寺古树群，

技术人员正利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为古树进行把脉问诊。古树身上安装了12个传感器，传感器另一端连接着检测仪器。技术人员逐个敲击传感器。

0: 给它表展现出来。我可以看到这个树干的内部是有一个空洞的。
1: 再来看晚间快讯。
2: 今天沪渝蓉高铁沪宁段铺轨施工正式启动。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沪渝蓉高铁沪宁段起自上海宝山站，经江苏苏州、南通、泰州、扬州接入南京北站，线路全长约422.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
1: 继续来看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美军1号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的袭击构成战争罪。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1: 刚才提到的这场遭美军袭击的婚礼是当地时间9月1号在伊朗南部西里克县发生的，目前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其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有幸存的民众在事发之后回忆当时的场景，仍然是心有余悸。
3: 袭击发生时，阿里马拉西女儿的婚礼正在这栋居民楼里举行。据他回忆，突如其来的爆炸瞬间席卷了整个建筑，婚礼现场顿时弥漫着呛人的烟尘。据一名伤者回忆，他和朋友赶往婚礼现场的途中就听到了轰鸣声，刚到达目的地就发生了爆炸。另有幸存者表示，遭袭现场满地伤员，许多妇女和儿童伤势惨重，而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平民。据伊朗官方公布，这场袭击已造成数十人死伤。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予以否认，声称美军从不将平民作为袭击目标。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称，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60%的区域，以军还将继续行动，以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同一天，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以色列企图夺取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称犹太定居者团体在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活动已达空前。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伊冲突中，由于美海军后勤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威胁之下，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航母、驱逐舰等面临严重后勤补给困境。从中东海域离开的林肯号航母2号停靠泰国港口休整，该航母此前已在海上航行9个月，超期服役、舰上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等受到美国媒体关注。 荷兰中央银行二号表示，鉴于地缘政治不稳定，为分散风险，该行今年三月至八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此次调整之后，荷兰在美

0: 美国的黄金储备从原先的 31.3% 降至 18.5%。 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国、法国也进行了类似的黄金回流操作。
1: 加拿大银行，也就是加拿大央行，二号发布新闻公报称，加拿大经济在第二季度复苏，但面临很高不确定性。美国的新关税措施和关税威胁对加拿大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构成风险。该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2.25% 不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对加拿大加征关税。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6: 钱呢？
7: 这青年一个人带4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8: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7: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9: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8: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0: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1: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8: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

0: 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1: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2: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具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具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3: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4: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1: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0: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雄壮的阅兵方阵中，军车载着功勋战旗缓缓驶过长安街。细心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发现，刘老庄连战旗上的庄字比寻常的写法多了一笔，而这多出的一笔背后是82位战士用鲜血写下了一段悲壮往事。
5: 80多年过去了，江苏淮安刘老庄烈士陵园旁82棵青松静静矗立，一位烈士，一棵松，这是当地百姓种下的纪念，也是他们世代守护的承诺。人们守护着82棵松树，正如1943年的那个春天，82名战士用生命守护这片土地，守护身后的百姓。
6: 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后，他为了要有稳固的后方，他认为新四军的势力是非常强大的，因此他就调集重兵准备对阵你，他用的这样一个句子叫彻底的扫讨。
5: 1943年苏北平原，日军对淮海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3月18日凌晨，大股日军从淮阴城出发，向六塘河方向进发，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占领六塘河渡口。
7: 刘老庄北部有条湖叫六塘湖，当时日军他侦察到我们的这个淮海抗日根据地的党政机关，就设在我们六塘湖，出动扫荡的目的就是想包抄我们的淮海抗日根据地的党政机关，一举想把它歼灭掉。
6: 如果敌人当时把渡口占领了，那么多的党政军机关，那么多的老百姓就危险了，因为敌人要进行所谓彻底的扫讨，他是要进行屠杀的。
5: 一直以来，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军民都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
7: 他是1939年3月份占领了当时的淮阴城，对我们淮阴各地的稍有反抗的地方都进行了屠杀。你比如说他在棉花这个地方，他就杀死了几万人。
5: 就在日军步步逼近之时，新四军第3师第7旅第19团2营4连82名战士正在执行北上任务。
8: 他们这个部队啊，接到上级的命令，要往北去参加一个战役。在刘老庄的时候，晚上已经很晚了，到刘老庄就住下了。
5: 这个连队原本只是途经刘老庄短暂停留，没想到等待他们的是一场生死之战。于月书老人1926年出生，2026年已经100岁了。83年前，他作为刘老庄的一名民兵，见证了那场战斗的全过程。老人清楚地记得，当时日军优势兵力如潮水般袭来，而四连的战士们尚有时间快速撤出刘老庄。
8: 当时听到枪声的话，他们完全可以就撤走了，什么问题也没有。但是他那个老连长韦世才和李云鹏啊，他说打一仗再走，我们不能现在就走。为什么呢？他一走，敌人上来，老百姓遭殃啊，有的老百姓跑不掉。
5: 及时撤出可以安全无虞，坚守不退恐怕凶多吉少。
7: 当时这边呢是有7余人，而我们仅仅有82人，所以说这个悬殊啊还是非常明显的。
5: 面对千余日军，连长白思才指导员李云鹏做出部署，全连82人把阻击的阵地设在村外的交通壕。为什么他们会做出这样的安排？
4: 今天在现场，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为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位啊，是当年四连的指导员李云鹏烈士的妹妹，也是坚守刘老庄、义务宣讲烈士事迹的李爱云老人。欢迎您，李奶奶。您好，李奶奶。
9: 你好。
4: 还有第二位嘉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刘老庄连指导员戴天骄，我们欢迎戴指导员。您好。
10: 您好，主持人。
4: 其实当时咱们的四连也就是82名战士，对面上千的日伪军，敌我力量非常的悬殊。四连并没有选择游击战的战法，并没有躲到村庄里去，而是选择了去到了一个交通壕，在那儿坚守。戴指导员，这是为什么呢？
11: 首先，游击战，它需要一定的时间，也需要一定的空间，但是就当时这种紧急的情况来看，是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的，因为我们四连的官兵身后就是老百姓。我们不能再往后退那一步了，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坚守在刘老庄的这个村前。那么我们依托什么来坚守呢？就是依托我们村前的交通沟。我和李阿姨，我们一块儿也到现场去看过那条交通沟。其实我们看来它就是一条浅浅的堑壕。
4: 大概有多深？
11: 大概也就1米多。
12: 交通沟就是鬼子来了，或者汉奸来了，他们刨的那个交通沟。
11: 这个刘老庄地处苏北平原，它是没有任何的这种遮挡物的，
4: 没有掩体，
11: 没有掩体，就是它爬出去的话，既不利于我们去打击敌人，也不利于保护我们自己，也不利于我们身后的老百姓去转移，所以说当时四连的战士，在我想象，他们就已经下定了决心。
4: 当时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战前准备呢？
11: 全连呢转移到交通沟内，集中连队的所有的武器，准备弹药，全连只有1挺重机枪，但是对于日军来说，这个武器有山炮、掷弹筒。哎呀，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这场战斗的实力应该说是很悬殊的。我们四连所在的这支部队，参加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是我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在我们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打过很多硬仗，这种信念支撑着我们这支部队一路走下去，打下去。
4: 四连的志愿员们正在为即将打响的这场战斗做着紧张的准备，而很快日军的主力部队就开始了全力的进攻。

0: 卓然，雨花台红色文化研究院工作人员。在研究工作中，他发现了一份侵华日军的史料，步兵第54联队史。一种说不清是大陆特有的薄雾、硝烟还是矮气的东西弥漫，能见距离只剩百米左右。这是日军士兵池田八郎对刘老庄战场的一段描述。他所在的步兵第54联队正是与刘老庄连作战的日军部队。这份史料从敌人的视角详细记述了那场战斗。
1: 在早晨的时候，浓雾啊非常的厚，日军的主力从大路上都包抄过来，就到了刘老庄。
0: 步兵第54联队隶属华中派遣军17师团，该部参加过进攻武汉等多次大规模战斗，曾长期对我华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刘老庄外是广袤的苏北平原，但田间沟渠、田埂、低洼水田、村落土墙纵横交错，1000余名日军无法全部压上，正面铺开，只能顺着田间小路发起分批冲锋。
1: 他的作战要求就是，一旦发现了我们敌后军民，他就要扑上来。其实敌人呢也不能够马上判断多少人。这个时候他没有想到四年的火力这么猛，因此一下子进行
2: 发动冲锋的时候，敌人应该说还是非常狂妄的。那就是军呢，他这个他矫正惯了，因为他的轻敌，所以他也导致他第一次冲锋啊就失败了。
0: 第一次冲锋，日军没有突破防线，他们本以为可以轻松取胜，却被四连战士们拖入了一场殊死较量的遭遇战。
1: 四连有1挺重机枪和4挺轻机枪，这让敌人误以为这边是我军的主力。敌人当时呢，从旁边的部队就迅速的都被吸引到这儿来了。
0: 第二次进攻开始，敌人调集火炮覆盖阵地，一时间硝烟笼罩田野，82名战士身处险境。而此时淮海地区的抗日地方武装也循着枪炮声赶到外围。
3: 我父亲是地方民兵呢，在凌晨听到了刘老庄方向枪声很密集，他们就往这边赶。
1: 敌人的主力出动之后，他必然有兵力空虚的地方，对这儿进行袭扰，这是我们游击战术中间非常重要的原则。
0: 外围抗日武装的袭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四连战士们的压力，他们顶住强敌继续抵抗。希望速战速决的日军此时加强了正面强攻，而随着战斗的持续，四连战士们再次遭遇困境，他们的子弹所剩无几。
2: 这个时候呢，这个一排长魏金仲他就讲说，我是这个要拉一支这个敢死队要到敌人的尸体上去捡子弹。那么不幸的是呢，就是他在捡子弹回来的途中啊，被日军打死牺牲。但是剩下来的这个干尸队呢，还是成功的把子弹捡了回来，有效的就是补充了我们弹药的损失。
0: 靠着从敌人身上捡回的子弹，四连的弹药暂时得到了补充。敌人见强攻不下，再次调集炮火支援，猛烈的炮火将四连逼到了一条没有开通的交通壕里。战士们实际上走入了一条死胡同。
1: 刘老庄周边啊，它是一马平川的大平原，而且呢，它是这个小麦居多，这个人是完全无法遮蔽的。
2: 你可以设想一下。

0: 我们的战士都在平面，就是地平线这个平面上面，那日本的炮火覆盖是很快的，我们就会很快就会牺牲的，对吧？
1: 在这份侵华日军绘制的刘老庄作战地图上，清楚地标记出日军已经包围了四连，而不远处日军主力部队也源源不断地赶来，如果在敌人主力赶到前及时突围，也许还有一线生机。
2: 敌人呢，在叙述中间他用了一个词叫袋种，袋子一样的坟墓，这也是兵家在战术上的死地，但是我军啊，就是依托这样的死地的在防守上的地形优势，不做撤退的考虑。其实刘老庄战斗最重要的就是把敌人主力拖在这儿，消耗他们的时间，让敌后军民有足够的时间渡河转移。
1: 这一次四连的战士们再次做出同样的选择，继续坚守。然而就在他们准备最后一搏的时候，日军突然暂停了强攻。短暂的宁静中，日军用喇叭向四连战士们喊话。
2: 敌人呢，看到交通路两边都是一览无余的这种平原，他如果发起从旁边迂回包抄的这种作战的话，我军是有重机枪和轻机枪的，在我军的交叉火力面前，他会付出很大的损失。也就是说，日军的作战意志也并不是特别强，他们也想着不打硬仗，
3: 喊话劝降，只要你们放下武器不杀，但是这个连队坚决不投降。
1: 连长白思才，陕西人，是走过长征的老红军。指导员李云鹏是抗日军政大学的毕业生。二排长王世祥长得又高又大，外号叫老蒙古。文化教员孙尊明常常用歌声鼓励大家。他们曾经也是普通的年轻人，有家人牵挂，有未完成的梦想，有对未来生活的向往。但此时此刻，他们只有一个目标，用血肉筑起一道防线，横亘于骄横不可一世的侵略军面前。

0: 很多年后，在当年地方武装干部马树斌的回忆录中，记录了这场恶战最后的时刻。太阳西下时，刘老庄方向突然排炮声一阵紧似一阵，然后是死一样的寂静。那一仗战斗到最后，阵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亲跟我讲，种地的时候挖出了那只被捅弯的枪管，而我们当过兵的都知道，枪管是很难被折弯的。这支枪管现在就陈列在我们烈士陵园的纪念馆内。
2: 一直打到傍晚时分的时候，突然一下里面沉寂了一会儿，接着鬼子撤了。我父亲就跟部队讲，赶快的去打扫战场，并不是说牺牲的人呢、全部躺在战壕里，还在趴在战壕上，那好像拿着枪的那个姿势瞪着前方，跟我说啊，你们不知道啊，人的是要有精神的，那些人烈士至死遗体不倒，还有的烈士啊，临死的时候都抱着敌人，口里面咬着敌人的耳朵，那就是很明显他在跟一个日本鬼子殊死斗争的时候，被后面的敌人上了。

0: 从拂晓到黄昏，他们被我们82位指战员拖了几乎一个白天。这其实是我们今天去回顾刘枣庄战斗的时候要注意到的。敌人最后对我军的兵力的判断始终是错误的，敌人并不知道和他们作战的只有82人。
1: 82人以生命为代价，阻击了日军主力部队的多次进攻，在苏北大地谱写了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的壮美篇章。此役过后，战士们掩护的群众和党政机关又是否安全转移？
2: 我们这82名战士四连最初坚守在这儿的目的，就是要保障我们群众的转移。那最后打完了，我们的目标实现了吗？
3: 也正是因为有我们四连官兵的坚守，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党政机关才得以从六塘河的北岸渡过到了南岸，离开了这个日军扫荡的范围，也给我们转移争取了大量的时间。
4: 80烈士中我有3个亲人，一个就是指导员李云鹏，是我大哥。
2: 您大哥。
4: 我还有一个堂哥李道和，也是80烈士的，还有一个表哥文化教员孙准明，
2: 也在里面，
4: 也是表哥，他们都是80烈士之一。当时我们那个刘老庄人呢去打扫战场的时候，虽然他们都牺牲了，所以他对我们80烈士非常残忍，鬼子就用刺刀把他们那个肚子划开，把肠子拉出来，拉的满地都是。当地的群众看到这种情况，日本鬼子对我们中国人是太残忍了，就是对我们牺牲的人以后还不放过，所以当地的群众是非常含泪就是安葬了他们。
3: 每次想起刘老庄战斗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全连每一个人的官兵感觉胸口都很痛，他们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敌人可能有多少，也不知道在刘老庄这个地方要坚持多久，但是我想他们知道的是，哪怕全连牺牲也要坚守下去，他们是这么想的，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也做到。可能他就是万千遭遇战中普普通通的一场，但是我想在刘老庄这个地方，这82位勇士，他们迸发出的，他们所代表的，就是我们中国人最决绝的抗战意志，以及最不屈的脊梁。
2: 四连的82名战士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铸就起了刘老庄的不朽精神。血战过后，四连的人打光了，但是四连的旗帜和精神该如何继续传承下去呢？
1: 战斗结束后，当地百姓忍着巨大悲痛，为82位烈士举行公葬。他们拿出自家的柴席，包裹烈士遗体。他们垒起土墓，送别这些守护他们的年轻战士。英雄倒下了，但英雄的旗帜不倒。刘老庄战斗后，新四军第7旅郑重下达了重建四连的命令。
5: 听到声音不息的消息的四人，他们都十分勇猛，来了很多人，父亲送个儿子来，父亲送个自己的丈夫来，弟弟送个姑姑来，当时我们是就是在其中这一选拔了82名以后的青年子来全民夺旗。
1: 他们中有农民的儿子、铁匠的徒弟、新婚的丈夫，他们代替牺牲的82位战士补满了四连的编制。从此这支连队有了一个永远铭刻历史的名字，刘老庄连。
6: 战旗猎猎，铁流滚滚。
1: 八十面抗战英模部队荣誉旗帜承载着历史荣光浩荡而来。刘老庄战斗八十二年后，这面战旗走过天安门广场，旗面上的庄字仍保留着当年的写法，那多出的一笔是八十二个人用鲜血留下的印记。
6: 保留当年战旗的原字体，能够让八十二烈士啊在天之灵也好，能够看到自己的年队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
1: 从1943年的刘老庄到新时代的刘老庄连，刘氏的光阴改变了很多，唯有一种精神始终如初。面对使命义无反顾，面对人民挺身而出，面对强敌敢于胜利。八十多年前，他们用生命写下答案。今天新的刘老庄连官兵正在用行动续写荣光。为了守护八十二名英烈，为了陪伴自己的哥哥李云鹏，李爱云从1969年就来到刘老庄，在工作之余义务宣讲英雄事迹，至今已50多年。
4: 我大哥在世的时候他喜欢放风筝，小的时候我们家那个屋梁头上紧放着这个风筝，这个风筝都很烂了，很破了，可是我父亲从来不让我碰他们一下的，后来才知道这是我大哥亲手砸过和放过的风筝。大哥说待逢喜过敬慨然而归，全家团聚以报此恩，这是他的愿望，可是他的愿望没有实现。
1: 当年全连牺牲，只有17名战士留下姓名。为了让逝去的英烈找到归乡的路，数十年来后人们一直在搜寻无名烈士的信息，并为他们寻找故乡和亲人。
7: 前面这个展厅展示了八十二烈士的画像，我们发现有些画像下面没有名字，这些画就是我们的无名烈士。
5: 为了让烈士不再无名，让这个烈士能够寻找到他们的家人，行程大概有5万里，寻找了大概9个省。那么目前呢是寻找到第40位烈士，但我们的寻找，我们的这个走访是真的有停止。
1: 寻找烈士姓名的工程一直在进行中。对人们来说，英雄的姓名标志着一段永恒的记忆，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条回家的路。让英雄回家，让历史铭记，这是对前辈的敬仰，也是对后人的交代。
2: 当年在这场战斗中一共牺牲的是82名烈士，但是究竟他们姓神名谁，非常遗憾我们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全部确定。
3: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新找到了一名烈士的姓名，这是我们第40位找到名字的烈士。当时在连队啊，我们也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把我们这名烈士的名字很隆重地请进我们的荣誉室。我们连队有自己的战斗编号，战斗编号是从83开始的，就是从连队重新组建，从83开始延续至如今，已经延续到了6693，一共有6600多名官兵接过先烈的枪。
4: 我希望所有的烈士都能找到自己的家，他也有父母也有兄弟姐妹，可是他们连自己的家都没有找到。我呢不能帮他们找到家，但是我能帮助他们守护他们。我觉得我是很幸运了，我知道我哥哥他们牺牲在这个地方，我又到这来地方，我觉得我很幸运，我应该代替他们这无名烈士的家属们来守护他们。
3: 其实我们更多的提到刘老庄八十二位勇士的时候，我们把它当成一个整体。嗯，但其实我们细细想来，他们每一个人也是父亲的孩子，他们的背后也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据我所知，我们的文化教员孙尊明，当时特别喜欢唱歌。当时的战士也有刚结婚以后就入伍的。我想我看到我连队如今现在刘老庄连的战士，其实大家也是这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对，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有自己的烦恼，也都是独立的人。但是我想，也正是因为我们穿上了这身军装，我们心中融入了刘老庄连的精神，我们接过了先烈的钢枪，也把我们这个不同的人凝聚成了一个整体。
2: 的确，我们每个战士他是一个个体，单放在那儿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但是我们会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做刘老庄连。只要有这样的连结，我们就永远是一个整体，一个家庭，一个国。谢谢你们，谢谢。
8: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缘，
9: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8: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得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5: 京东。
2: 莫欺我中华无肝胆，母亲膝下百万兵。今天回想那段壮怀激烈的历史，回望那片浸满鲜血的战场，人们越发的懂得胜利之艰难，和平之可贵。八十二位烈士，我们永志不忘，因为他们如同群星，照亮坎坷的来路，指引未尽的征程。讲述英模故事，共筑国家荣光。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巧手凝金工，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3: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4: 钱啊！
5: 出发！
6: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7: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
8: 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
9: 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6: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0: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7: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2: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8: 时间会证明一切。
1: 经过九场的激烈比拼，我们在今夜迎来了2024中国诗词大会总决赛。进入总决赛的六位选手分别是来自少儿团的何坤宇、
13: 天作金安、朴白羽、纷纷射杀、武婵瑜；
1: 来自少儿团的伍子胥、
14: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1: 来自青年团的王成浩，
15: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1: 来自亲友团的李鹏伟，
16: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来自亲友团的陈秋实，
17: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复筑苍龙；
1: 来自百行团的申浩，
18: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1: 今夜四位点评嘉宾齐聚巅峰之夜，与百人团、云上千人团共同见证2024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的诞生。

0: 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2024中国诗词大会。大家好，我是龙阳，热情的掌声欢迎各位。中华诗词如万古江河，有多少光辉的诗篇，就有多少为了远方的在路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爱国的路上，忠诚升华为信仰。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在征战的路上，山川都迸发出激昂。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前进的路上，旗帜永远高扬。今夜我们在此相会，总决赛的大幕已经开启，明天我们又将奔赴远方，更辉煌的未来等待我们去创造。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中国诗词大会，我们永远在路上。在总决赛开始之前，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联席坐镇的四位点评嘉宾，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
1: 主持人好，
0: 欢迎康老师。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蒙曼，欢迎蒙老师。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杨老师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立老师好。今天的主题是在路上，在我们的云中千人团也有很多的朋友一直是在路上，我们来连线几位，看看他们在路上都收获了怎样的风景和心得。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动车组司机。我的正前方东边就是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的华山，我的后面西边就是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咸阳古渡。我的左手北边就是秋风胜渭水，落叶满长安的浩浩渭水。我的右手边就是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的巍巍秦岭。所以我的出发就是一路的诗情画意。
0: 谢谢。
3: 大家好，我是马宝利，我是一名机长。在我心中最美的出发是平安起飞，怀着一颗诗心去看长河落日圆，明月出天山的景，去看远水通波接五冈，郴江幸字绕郴山的情，将乘客平安送达目的地的同时，又饱览了祖国的壮美山河。
0: 我们把掌声送给两位，感谢两位的分享。所以在路上多好啊，有出发就会有遇见，无论是美食，无论是朋友，还是诗词。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出发，在路上去遇见诗词吧。开始本场的正式比拼，首先进入个人晋级赛。
4: 本场比赛分为四个部分，个人晋级赛、复活赛、冠军资格争夺赛和巅峰对决。在个人晋级赛中，积分排名前三位的选手将直接晋级冠军资格争夺赛的比拼，排名后三位的选手将通过复活赛千人千问的比拼，锁定最后一个晋级名额。
0: 人生自有诗意，岁岁与您相期。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中国诗词大会，伴随直播内容参与同步答题，畅聊幕后故事。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中国诗词大会微信公众号，进入互动答题页面，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赏诗词之美，享洁净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秒容术，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 2024中国诗词大会文化名胜特别呈现《中华诗城重庆凤姐》。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4中国诗词大会总决赛之夜。现在进入总决赛的六强选手已经在台上集结，接下来就要开始今天的正式比拼了。个人晋级赛第一轮为情景共答题，第一道是沉浸式的题型，我们一起来看看。在甘肃省嘉峪关新城镇附近广阔的戈壁滩上，10公里的范围内散布着数以千计的魏晋墓，这些墓葬中部分有丰富的壁画与画像砖，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块画像砖被称作异史图，它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那么请问下列哪一选项当中的诗句写的是意识飞驰的情景呢？ A 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B 石亭船一马，日夜不得止。 C 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六强选手请答题。选手都选择了 B 选项，本题的正确答案是石亭船一马，日夜不得止。祝贺各位都答对了，每人各加一分。我们问问看申浩。
1: A 的话是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长亭短亭是送别的地方。然后 C 的话，这是一个幽兵游侠儿的形象，它不是这个意识。
0: B 选项出自宋代诗人韩维的哀转马，为什么会写这样一个作品？当时有什么样的背景呢？
5: 哀转马
6: 其实就是哀这个驿马呀。这个驿马为什么那么令人悲哀呢？石亭船一马，日夜不得止啊。石亭，一亭是多少里？一亭十里，就是这个马呀，它走100里都不让它歇脚啊。所以就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这个驿站制度、驿马制度。当然转本身也是驿站系统中的一员，是这样的一个制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驿站传输之路了。汉朝的驿站其实是比较发达的，它是有比较细密的划分，它划分成什么呢？是游、停、驿、
5: 转
6: 四个等级。游是什么？游是5里一游，然后10里一停，30里一驿，同时也是30里一
5: 转。
6: 这个驿和转的区别是什么？
5: 转
6: 走的是车，驿走的是马。哎，所以我们看刚才我们讲那个诗叫做什么？
5: 哀转马。
6: 其实
5: 转
6: 本身就是驿站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7: 我们都知道杜牧的《过华清宫》，对吧？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当时岭南到长安的道路要5000里，啊！但是唐代的驿站制度太发达了，他就设计了一个荔枝使，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把这个荔枝怎么送到长安去？今天我们来看，这个驿站制度跟我们的生活其实息息相关。今天，一骑红尘妃子笑，人人知是快递来，对不对？哎，都在等着收快递。快递到今天发展到如此，物联网啊，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啊。所以啊，从驿站看到我们今天的快递，中国人的生活理念在诗词里，在历史中无处不在。
0: 我们注意看啊，这块画像砖上这游驿小哥，他没有嘴巴。这是特意不画的，要展示的就是这种快马加鞭又守口如瓶的游驿小哥形象。通过他呢，我们可以感受到我国游驿制度的早期的一个面貌。厉老师说到了无处不在，我就必须要说一说连接美好无处不在的中国邮政了。那今天在我们的百人团里啊，也有很多人对中国邮政有着很深的感情，应该说他们的日常生活都与邮政息息相关。我们来听听看。
8: 大家好，我是杨勇，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比较偏远的磴口县，我家种的西红柿。通过中国邮政，现在已经走遍了全国。
9: 我叫木乃约热，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就是由中国邮政投递的，所以我想在这里表达我的感谢。
0: 掌声送给各位，谢谢。 应该说一千六。

0: 地上奔跑着，凡是脚步能到达的地方，信就能送达，凡是人民群众需要的地方，中国邮政也使命必达。所以感谢连接美好无处不在的中国邮政，中国邮政正在派送中，这也是一个让人充满期待的温馨的提示。谢谢。这道题目六位选手答得都不错，每人各得一分。我们马上来看第二题，这道题目啊是我们请蒙老师在云南的元阳梯田给出的，一起来看看。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的元阳梯田。你看着它现在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其实是什么？山连着山，梯田连着梯田，总面积达到了19万亩。它是我们勤劳勇敢的哈尼人民用差不多1300年的时间累积修建而成的，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一大奇观。嘿，小哥，
2: 你这因为是开山建这个梯田吗？
3: 对，
2: 一定是有好多好多石头的。
3: 是的，是的。
2: 那你遇到石头怎么办？
3: 我们会，背一些钢材，在这个岩石上面烧火，烧完然后烧到一定温度，烧开了以后，我们会用那个竹筒去打这个水，然后打了以后把水浇在这个石头上面，然后石头就会裂开，开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石头来修葺这些田坝。
1: 真好真好，长了好多见识。那现在到了我给大家出题目的时间了。在以下诗句之中所说的事情比较类似于咱们哈尼梯田处理巨石的方式呢。 A 滇石何年沧海过，三山只是尊重物。 B 新历常年人世外，种花移石上殷勤。 C 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斗秋雨。哪一项是正确的呢？
0: 六强选手请答题。六位选手再次给出了同样的选择， C 选项，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斗秋雨。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C， 祝贺你们答对了，每人各得一分。我觉得这三连诗都特别有意思， A 是砭石， B 是移石， C 是炼石。
4: 我觉得这题出得很巧，砭石谁来砭？这是神仙来砭的，就是秦始皇的时候啊，他想要架一个石桥嘛，但是那个石头不听话呀，这时候就说有神人可以用鞭子抽打这个石头，让石头自己往前走。当然这是一个神话传说，但这就是砭石。然后第二个，种花移石上殷勤，种了花去移石头，那就是说这个人他既种花他又搬石头，他干什么？他想过田园生活，想过世外桃源的生活，哎，所以是心力常年人世外嘛，我不去在官场上蝇营狗苟的了。那第三个，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斗秋雨，这个本来是说什么？说音乐，对不对？李平箜篌引，但是说呀，就好像从那个天裂的地方啊，洒下了雨水那样的泠泠之音呐、啊。哎，所以他这个是什么？他也是用一个神话，用炼石，女娲先把那个石头炼好了，然后才能补上那个天的窟窿，就相当于这里头那个赶牛的小哥说的啊，我们哈尼人呐、啊、当年怎么样处理这石头的，所以这是一个很艰苦的历程。
0: 谢谢蒙老师。
5: 看上去女娲炼石补天处，这里是写音乐音响的效果，而且又是一个神话。这里我们说这个题目的 C 选项为什么巧妙呢？它用的是女娲炼石补天的本意，而不是李贺写李平箜篌引，用它来引申出这个箜篌的音乐的效果。而且南方的梯田真的体现了中国农业的这个智慧，这样的农业智慧绵延了上千上万年啊，
0: 这经过了1300多年才有今天我们看到了这样很成熟的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位于这一片土地上的生存模式。这梯田里啊还有着无穷的智慧。

0: 观众朋友们，看到这块石碑，我想大家一定猜到了，这里是扬州。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在这里开掘了大运河的最早一段邗沟。遥想当年，他肯定没有想到，当他挖起第一锹土的时候，他打开的是一条影响了中国国运2500年的南北大动脉。更想象不到的是，这一条本来是运送兵马的小小河道，后来变成了世界上含湿量最高的大运河。唐宋时期的诗人南来北往，十有八九都会经过这里，他们在这里浅斟低唱，他们在这里慷慨悲歌。大运河承载了他们的希望和孤独，也传递着他们的友谊和幸福。好了，我们的问题来了，请问以下哪一联诗句中，诗人行走的路线要取道大运河经过扬州呢？ A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B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C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请告诉我你的答案吧。
1: 六强选手请答题。这一次六强选手出现了不同的答案，我们来问一位选 C 的申浩。
2: A 是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这是从现在武汉的黄鹤楼到扬州，这应该走的是长江。选项 B 是王昌龄从金陵去京口，不经过扬州。选项 C 是王安石经过扬州去汴京，所以我选择了 C。
1: 到底本题正确答案是什么呢？答案是 C。申浩刚才分析的非常正确，
0: 这个其实它有迷惑项在里头的，南北大通道在里头很重要。所以你看啊，中国的这个水路东西向最重要的是长江，南北向最重要的就是大运河。这条大运河对于中国南北大融合太重要了，所以扬州在唐代为什么叫扬一益二？因为它不仅占着长江黄金水道，它还是大运河黄金水道的枢纽，所以扬州在唐代的历史地位独一无二。
3: 在我心目当中啊，这个运河它是有格局的，它的格局是一层一层变大的，而且开始的目的就是军事，目的很单一。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要修运河呢？因为是粮食要跟着水运走，归根结底修运河就是为了粮食。因为粮食啊，既要保障民生，也要保障军队，所以由以军事为目的的小运河升级为以政治为目的的大运河。随着运河的格局增生升级呢，它沟通的水系也越来越繁复。到了京杭大运河的时候，五大水系啊，长江、黄河、海河、淮河等这五大水系呢，都被它连通起来了。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格局。到后来随着运河的格局的不断的提升，它改造了中国的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改造了运河沿岸和它所连通的自然水系的两岸的生态。这样一来就使得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文化地理、经济地理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条河流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自己铸造出来的，所以它对于中华民族的兼容并包的气质和气象的

0: 生成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1: 接下来这道外景题由杨老师在江西婺源黄岭为我们给出，请看。
2: 诗词大会的朋友们大家好，看到我身后这片漫山的竹林了吗？我现在啊就身处一处用竹子命名的地方，江西婺源的黄岭。黄岭的黄就是王维的独坐幽篁里的黄。王维在终南山的竹林里弹琴复长啸，而黄岭的人们用一双双巧手将这一杆杆毛竹牵削刮磨，编织出各种各样的竹篾工艺品。那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0: 刚刚的走龙灯表演是不是很像辛弃疾笔下的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呢？其实啊，这龙灯就是竹篾编制的各种灯笼的组合。那现在问题来了，请问下列诗句当中哪一项写到的器物和竹编无关呢？ A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的竹马。 B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的玉簟。 C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箬笠。答案是哪一项呢？
1: 六位选手给出了两种答案，大家一致都排除了 C 选项，觉得青箬笠的箬笠肯定和竹编有关。那么有人选 A， 有人选 B。 我们揭晓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A。我觉得 B 选项它就在考玉簟到底是什么，如果知道玉簟是竹席的话，那其实就锁定了一个可以排除的。
2: 那红藕香残玉簟秋就是李清照的一剪梅，这个簟的本意肯定是竹席，箬笠就是类似于斗笠啊，它一般都是竹子编的遮雨嘛，蓑衣以草编的居多，所以三个选项里面提到跟竹编无关的呢，其实就只有竹马，它不需要你去一个编织的技术。
3: 这个簟啊，我再补充一下，为什么竹簟后来成为凉席的最佳品种？这个簟竹的节特别长，节与节之间的空可以空达一丈，所以它拆下来的这个竹子特别整，就特别适合做凉席。苏东坡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对不对？为什么呢？衣食住行都和竹子有关。我们就拿黄州来说。一，他说这个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雨具就是这个箬笠，但这个雨帽就是用箬竹，《本草纲目》里头明确说到这个箬笠的箬竹叫箬，箬竹而箬，它比较矮，节也非常短啊，故名箬竹。但是它的这个竹叶是非常扩大的，而且坚硬，所以古人经常用它来编这个斗笠。不仅生活离不开，我们的文化观念还离不开，我们的二十四节气，我刚才讲之所以叫节气，就来自于竹子的竹节，然后有了节气，有了时序的变化，知识分子才有一种品格叫气节，所以竹子无处不在。
1: 不仅和古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后来也成了君子气节的一种象征。我们继续加油，来看下一道题目。这道题目是康老师在云南香格里拉给出的，请看题。

电视机前，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看到了吗？在我的身后，就是香格里拉美丽的眼泪——纳帕海。

0: 每在夏秋时节，就是香格里拉的雨季。大家现在能够看到，在湖水当中已经浮现的一块一块的湿地和草甸。到了秋季以后，湖水渐渐的退去，而草原浮现在你的面前，牛羊成群，蓝天白云。这正是从纳帕海向草原变迁的沧海桑田的一瞬。此时此刻，我正策马行走在广袤的草原之上。现在的问题就来了，在下列的三个选项当中，哪一个选项的诗句所描绘的就是我刚才所表达的沧海桑田的内涵呢？选项 A， 江山如画，古代层云海绿。选项 B，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选项 C，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呢。正确的选项究竟是哪一个呢？哈哈，你慢慢想着，然后尽快告诉我。
1: 六位都选了 A， 正确答案是江山如画，古代层云海绿。祝贺各位回答正确，各得一分。那康老师，当时您在那个现场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除了 A 这个诗句，没有一个比这再适合的了？
2: 只有这个 A 呢是很客观的。第一，江山确实如画；第二，确实层云海绿。哎，所以这个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这个，主席一共就井冈山这个题目呢写过三首词，一个是《西江月·井冈山》，这不用说了；后两首就是他1965年重上井冈山的时候所写的。你对读这两首词啊，虽然都写在同一个时期，但是呢风格迥异，内容上也有比较大的区别。《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他说“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这两句就奠定这首词的基石。什么呢？主要是抒发情志，然后主题很快就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他主要是在宣示一种精神。那么这首呢叫《念奴娇·井冈山》，参天万木千百里，飞上南天齐月。他为什么是飞上南天齐月呢？是因为上井冈山对中国革命的意义重大。故地重来何所见，多了楼台亭阁，无井碑前黄杨界上，车子飞如月。这话呀，我觉得读来让人非常感慨。为什么呢？此时此刻主席坐在车子里边，经过这些故地的时候，车子在飞跃，他的思绪也回到了38年前。所以你要知道，诗人写诗啊，他借助这种意象，把你立刻带到一个风云变幻、时光倒流的那样一个概念里面。江山如画，古代层云海绿。其实井冈山是不是层云海绿并不重要，他依然讲的是天翻地覆，慨而慷啊。弹指38年，人间变两似天渊翻覆，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实际上像主席这样一个诗人，遇到了特别重大的转折的时候，他要下笔写诗，而且往往是从过去的时光和历史的过往当中来汲取精神力量，这是他写诗写词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创作的规律。所以你看他很快说，独有豪情没什么了不起，九死一生如昨，现在革命的征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依然是九死一生如昨。所以你只要认真贯通起来看啊，在1949年以前，主席的诗词的主题是什么呢？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就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一言以蔽之。那么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是两条，一个是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建设，一个是什么呢？打扫房间，扫除一切害人虫，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所以这首词它里边的内涵是很深沉的。
1: 谢谢康老师。 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看第一轮的较量过后，六位选手的得分情况。我们马上进入第二回合双向转盘题。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独家冠名播出。欢迎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诗词大会微信公众号，同时进入互动答题页面，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赏诗词之美，享洁净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秒容术，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诗词内外皆有美好，本节目由连接美好无处不在的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何坤宇的诗词转盘题，转起来。杜牧《扬州》，问题来了，请听题，请先说出两句杜牧与扬州相关的诗词。
3: 我的答案是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宁。
1: 答得非常的爽快，我们也很爽快地告诉你，祝贺你回答正确，率先加一分。再来听第二题，杜牧与扬州有着不解之缘，请问他的名句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写于初到扬州时还是离开扬州时？
3: 离开扬州时应该是去长安吧。
1: 哎呀，这孩子真好，他是离开扬州要去长安做官了。祝贺你答对了。何坤宇小朋友连对两道题，为自己争得两分，
4: 特别棒。我刚才一看这题目，我觉得真好，春天嘛，可不就得走到扬州去嘛，烟花三月下扬州啊，咱们是走的大运河之路到了扬州了。那至于说这个题目为什么是离开扬州啊，因为这题目叫赠别嘛，啊，是杜牧啊在淮南节度使那儿当长书记，然后呢他待了差不多两年之后要回到长安去当监察御史，所以要离开扬州，要沿着大运河北上了。这时候呢，他给他在扬州结识的这个小歌妓写了这首诗，叫做平平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其实啊，杜牧是少年才子啊，23岁一篇阿房宫赋震惊天下，这样的人呢，才华也高啊，走的道路又顺，所以难免有才子气嘛。所以30岁之后到扬州啊，那跟扬州这个城市迅速打成一片呢。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所以杜牧啊就成了扬州最好的代言人。所以你看后来黄庭坚不才讲嘛，说春风十里珠帘卷，仿佛三生杜牧之啊。这就是杜牧的扬州，也是扬州的杜牧。
1: 嗯，谢谢文老师。所以可不可以说扬州是杜牧的青春之路，而长安是他的这个职业之路或者是梦想之路？
5: 你这个说的就特别的准确啊。他离开扬州的时候真的是像龙阳所说的，是一个青春梦的终结。李白不也是这样吗？啊，送孟浩然之广陵的时候，烟花三月下扬州，那是无数大唐诗人的青春扬州路啊。可是李白、杜甫、孟浩然这些人都曾经蹉跎在长安道上，所以一条蹉跎长安道对应一条青春扬州路，人生

0: 虽然总是在路上，但路和路的风景竟是如此不同啊。
1: 谢谢李老师的解读。我想着这孩子现在意气风发，又初生牛犊啊，正处在那青春之路上，放眼望去，未来是康庄大道在等着你们。马上是第二位选手吴子晴，转盘转起来。是民间出题人，看看他会带来怎样的题目呢？
2: 诗词大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雪雕雕刻艺人刘焕龙，来自吉林长春。咱们吉林不仅是中国的工业重镇，也有着丰富多彩的冰雪文化。这几年我不仅钻研雪雕艺术，还特别想通过诗词元素丰富雪雕艺术，于是雕刻了这匹白马。正如李白诗云，您安照白马，飒沓如流星。那么问题来了，请问这两句诗出自哪里呢？
1: 吴子晴请答题。
3: 我的答案是李白的侠客行。
1: 祝贺你答对了。第二道题目请听题。请问李白的侠客行中写到了古代魏赵两国之间的哪一个故事？

0: 正确答案是窃符救赵。这道题可能对于小女生来说还是有难度了，没关系，我们听老师来讲一讲。
1: 李白的《侠客行》全篇就写了这一个故事，按理说世上的侠客很多，他为什么写这个呢？因为这个的的确确反映了在战国时代那个时期，这些侠之大者，他们为了挽救赵国，链接起了这样一个群体，体现出了侠，包括后世所言的君子的仁义礼智信勇的这种精神，所以我特别喜欢这故事。
0: 听了康老师的解读，我们再去读李白的这个《侠客行》，感觉完全不一样，尤其是那句纵死侠骨香，不惨世上英啊。
1: 是，
0: 马上来看下一位选手的题目。诗词转盘，转起来。陆游与剑阁，第一题，请先说出两句陆游与剑阁相关的诗词。王晨浩，请答题。
2: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0: 很遗憾，回答错误。陆游直接跟剑阁相关的诗句，如果问老师们，你们最先想到的会是哪一联？
3: 细雨淅沥，
4: 对，
5: 好像最紧密的就是这个。
4: 对，
0: 这是最直接的，就我们一提到陆游，一提到剑阁，脑海里就会蹦出这联诗，而且看到那个画面，一个文人骑在一个小驴上。
3: 对呀。
0: 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道题。陆游诗云：“此身何事诗人为？细雨淅沥入剑门。”请问，陆游入剑门之后要去干什么呢？王晨浩，请答题。
2: 我的答案是去做官。
0: 祝贺你答对了，给王晨浩加上一分。虽然诗句一时半会儿没想起来，但是好在这第二题又拿回了一分。
4: 这条路啊，我们走的是蜀道啊，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呐。其中这个剑门关是最险的一段。南宋孝宗的乾道八年，陆游从这个南郑，就是现在陕西汉中，从这个汉中前线调回成都，到那儿去做一个闲职。其实这是什么？这就是从火线调到大后方了。这里头诗眼最精彩的就是这个细雨淅沥入剑门，因为蜀地多才子啊，李白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嘛，杜甫剑门天下壮嘛，好多好多这样的诗。此身何事诗人为？难道我真的应该是诗人吗？我难道只能细雨淅沥入

0: 剑门嘛，这就让我们想到了梁启超先生对于陆游的那个著名的评价了，叫做什么？夫妇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一失明，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陆游一辈子想要做一个战士，所以才能在临终的时候还会讲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吴王告乃翁。就是陆游的形象啊，和剑阁的形象一样高大。
1: 谢谢蒙老师。马上来看下一位选手的题目，诗词转盘转起来。刘永，杭州，请听题，请先说出两句刘永与杭州相关的诗词。
2: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1: 祝贺你答对了。再来看看第二题，请听题，刘永《望海潮》中写道，一日涂江好景，归去凤池夸，请问词中的凤池在哪里？

0: 一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那归去哪里呢？他回到汴京嘛。很遗憾，老师们都看着替他捏把汗是吗？
1: 这首词虽然是写杭州的城市风光，但它的目的其实是一首投赠词。投赠的对象是谁呢？是北宋皇佑五年，也就是1053年知杭州的孙冕。所以柳永就在某一个中秋节托当时杭州最有名的女歌手楚楚，将这首词唱给了孙冕听。然后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到参差十万人家，是渲染杭州的城市繁华。那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这是写杭州的山水的壮观的景色。而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尽豪奢，这是讲杭州人民的富裕。夏天的重湖叠眼清江，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这就是落实到柳永写这首词的具体时间，是中秋节前后的杭州。但是马上就出现了一句转折，千骑拥高牙。杭州这么好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孙冕市长您的政绩呀。前面的渲染杭州的美景和富有，其实都是在夸孙冕治理的杭州呈现出这样欣欣向荣、老百姓安居乐业的繁华景象。你有了这么好的政绩，你回到汴京开封的凤池，凤池就是凤凰池，在唐宋的时候是中书省所在地，你还会步步高升啊。所以我们看柳永的这首投赠词，虽然是在夸对方、讴歌对方，但是丝毫看不出他那种卑躬屈膝。难怪孙冕一听，哎，楚楚平时唱的都是那种缠缠绵绵的那种爱情词，今朝突然来首风格完全不一样的词啊。然后楚楚就说，这首《望海潮》填词谱曲全是柳七。然后孙冕一想，那一定是柳永柳七郎了，所以失散30多年的故友终于可以再度在杭州把酒言欢了。
0: 谢谢杨老师。
2: 东南形胜这首词它是写城市的，你注意这里边词语都用得很精当，但是一点都不俗艳，所以你看的时候就觉得它很繁华，它很热闹，同时呢它还很主旋律，
0: 还同时呢就放到今天毫无违和感。
2: 对啊，
0: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就仿佛是写了一个城市宣传片的推介语，
2: 就是用古代的词形容现代的生活，也无违和感，这词就算成了。它为什么有代表性呢？就是它不只是写西湖和杭州的景致，它写了一个城市的繁盛。只有城市繁盛了，有诗意了，老孙的政绩才算落实了，才能去夸。
0: 所以什么

0: 不是经典之作，那就是传得开又留得下。你看隔了几百年我们再读依然毫无违和感，这就是经典穿越时空引发我们心灵和情感的共振。
1: 没错，
0: 来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位选手的题目，陈秋实，诗词转盘转起来。王安石，金陵，请听题，请先说出两句王安石与金陵相关的诗词。
2: 我的答案是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
0: 祝贺你答对了。第二题请听题，金陵是王安石的第二故乡，他最著名的词作《桂枝香·金陵怀古》中写：“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请问，这是化用了哪位前代诗人的诗句呢？
2: 我的答案是谢朓。
0: 祝贺你答对了。谢朓也是李白心中至高无上的一个偶像了。
3: 金陵可以说是谢朓的第一故乡，他要去安徽宣城当太守，在告别金陵的时候回望金陵，写了鱼霞散城起，澄江静如练，这样的千古名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天空是晚霞散成了五彩缤纷的绮罗的样子，而澄江呢是像一匹素色的绸缎，你看颜色，天和江的鲜明的对比，散成起和静如练，动和静的对比，堪称千古绝唱。而李白最欣赏谢朓的也是这两句诗，他的《金陵城西楼月下吟》：月下沉吟久不归，古来相接眼中心。一代的知音很少啊，但我跟谢朓就是一代知音。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辉呀。所以李白真的是一个人喝酒的时候也会想到谢朓，古人谁可证玄辉难再得，一个人登楼的时候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没有谢朓这样一些唐代诗歌的先驱，就没有后来李白为代表的我们现在所向往的所渴慕的唐调的盛世之音。
4: 这个王安石桂枝香上来第一句叫登临宋墓，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这个故国就是故乡的意思，所以他经常写诗的时候说故园回首三千里，星火伤心六七年，题目叫清明碾下怀金陵。所以他诗里头啊，你只要看到故国故园，那就是南京。王安石曾经三任江宁知府，他为什么老说故园故国？我们中国古代诗人有一条路，我们说在路上，世上的路叫千千万万条，但有一条诗人的心路叫怀古之路。王安石用金陵怀古，你看他不仅写了金陵之景，他还写了金陵之史，一个横向的坐标，一个纵向的坐标体系。所以他的词叫一席五代旧习，连豪放派的宗师苏东坡也叹服不已，被后世词史认为桂枝香金陵怀古系列里头第一啊，写南京的词第一就是王安石这首作品。
0: 谢谢李老师。马上是最后一位选手的题目了，申浩，请看你的诗词转盘转起来，会转到哪位诗人和哪一个地方呢？柳宗元，永州，请听题，请你先说出柳宗元和永州相关的诗词。
5: 渔翁夜傍西岩宿，小楫清香燃楚竹。
0: 祝贺你答对了，加一分。再听第二题，柳宗元因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永州司马，写下千古名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请你说出一位与他同时被贬的人。
5: 刘禹锡，因为是二王八司马。
0: 祝 祝贺你答对了，申浩再得一分。柳柳的友情也是穿越时空，感动千年啊。
1: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在路上，那柳宗元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我觉得其实是九死难荒的这种千古文人贬谪之路，因为他走到永州去了嘛。柳宗元为什么被贬永州？就是二王八司马改革。就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次改革？因为当时啊，这个皇帝是唐德宗，他刚刚上台的时候，其实发起了一个对于藩镇的一次打击，就是想要一统天下。但是呢，他这个仗就打败了，然后后来呢，顺宗就当上皇帝了，从太子当皇帝了，然后就把他身边的一些青年才俊聚拢起来。这些青年才俊是什么人？其实就是后来贬官那个二王八司马啊，王丕、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韩烨等等这一帮人。一个政治核心是由这样没有政治经验的人搞出来的，所以后来这个国家没有办法真的这样治理下去，那因此不就有永贞内膳吗？其实就是后来的宪宗上台了，那一朝天子一朝臣，就打击顺宗身边的这些我们现在说是改革志士、青年才俊柳宗元，在受到了这样的一场从天上到地下的巨大的打击之后，怎么样成长？铁渔翁他刚刚到永州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呀，那种铺天盖地的压抑和孤独啊，当然也有倔强呈现出来了。但是你看他后来在写《渔翁夜傍西岩宿》，小集清香燃楚竹，那个心情啊就不一样了呀。其实就完成了一种蜕变，就是人生啊慢慢放下了。那放下的过程其实也是他建功立业的过程。
6: 说起柳宗元啊，他年纪轻轻30多岁被贬永州，又继而被贬柳州，前后达14年之久。这14年他在做什么是我们最关心的事。你看看他自己当时在永州可以说是孤立无援，他为什么写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写了那么多的信，他给朝中那些朋友、那些同学，包括他的老丈人写的信，字字含血，句句求情啊，没有人理会，投井下石者有之。但是他这样的境遇却救了他的朋友刘禹锡。刘禹锡咣当一下给贬到播州那地方去了，断无生还之。柳宗元当年的老母亲就是被贬永州，半年之后去世，所以他可以说是冒死向朝廷提出一个荒唐的请求，他自己都是个罪臣，你有什么资格提这样的要求？他要把这个柳州换成播州，他自己去播州，是吧？弄得唐宪宗还很不高兴，这才说啊，我也不能听你的呀，是不是？就把刘禹锡换了个地儿，柳宗元还是去了这个柳州。所以韩愈感慨啊，世穷乃见节义啊，是不是？人到了极穷困的时候，就像说的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柳宗元的事迹让我们懂得什么叫做永恒，什么叫做坚守，什么叫做事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所以柳宗元真的是让我是非常的钦佩，也非常的感动。我更感动的是刘禹锡对柳宗元孩子的呵护，他去世的时候孩子还很小，托付给刘禹锡整理自己的文集，照顾自己的孩子，他其中一个孩子还考中了进士。你就想想刘禹锡是应该付出了极大的心血，这些古代的士人彼此之间的情谊，那就真的是大侠客呀。我们现在啊却要倡导这样的士风，士人的士啊，要真正的向这些士人学习，这才是我们办这诗词大会的应有之义啊。
0: 谢谢康老师。两轮过后来看看场上六强选手的积分情况。
7: 经过个人晋级赛的激烈比拼， 根据比赛规则积分排名前三位的选手申浩、何坤宇、王晨浩成功晋级下一环节，吴子晴、李鹏伟、陈秋实进入

0: 复活赛，千人千问的比拼，争夺最后一个晋级冠军资格争夺赛的名额。
1: 各位中国诗词大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第四十次南极考察队员房吉闯。请看这场旱地行舟的奇景，四周都是一望无际的冰原，而我们的科考巨舰雪龙二号正在这冰原上迅速行驶。我们能够看到雪龙二号坚实的船头正在以不可阻挡的气势接连冲破厚厚的冰层。雪龙二号标志着我国极地考察现场保障取得新的突破，将在冰天雪地中写出长风破浪会有时的壮阔诗篇。这样壮阔的图景，如果选用一句诗歌来描绘，您会选择什么呢？
2: 我们这个雪龙出场，我觉得是一种最好的祝福。龙是水中之至尊，金陵岂是池中物，与风云变化龙。从水中至尊到天空的至尊，其实它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里的至尊象征啊。
3: 嗯，谢谢。在这我们也要感谢至尊洗衣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至尊秒溶术洗衣精华入水瞬间爆发超强洁净力，龙年洗衣用至尊，享至尊洁净。接下来就请三位依次作答。
4: 我给出的诗句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5: 我给出的诗句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6: 我给出的答案是风雷动惊旗奋世人还。
7: 我自己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8: 我的这一票啊，投给三号选手。
2: 卷起千堆雪这一句形象感十足，
8: 把我的票投给秋实。
3: 接下来就是要到云中千人团给三位选手投票的时刻了，请投票。
0: 根据云中千人团投票结果，叠加四位嘉宾老师每人100票的成绩总和，最终陈秋实以606票突围成功。
3: 祝贺陈秋实胜出。那么接下来就是四强选手何坤宇、王晨浩、陈秋实、申浩的冠军资格争夺赛飞花令。
0: 在冠军资格争夺赛中，将进行两轮飞花令的比拼，每轮淘汰一位选手，四位选手轮流说出对应的诗句，说错或接不上即为淘汰。让我们马上进入冠军资格争夺赛。
3: 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马上进入今天的冠军资格争夺赛飞花令。来看本场飞什么？数字加酒气。中国味鲁花香，鲁花为选手助力加油。从何坤宇开始。
4: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9: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
6: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
10: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轮文。
4: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9: 无酒一杯春竹叶，无娃双舞醉芙蓉。
6: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4: 金风美酒斗十千，荥阳游侠多少年。
9: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6: 江南好，千州美酒一曲满庭芳。
10: 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

0: 西时宴平乐，斗酒十千自欢谑。
1: 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
2: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世上酒家眠。
3: 交醉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言。
0: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1: 尔来四万八千岁，一日须倾三百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
2: 卢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
3: 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
0: 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
1: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连灯。
2: 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3: 玉石一瓢酒，远为风雨夕。
0: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1: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
2: 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
3: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
4: 没有数字啊。
3: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
0: 情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
1: 且乐身前一杯酒，何须身后万事明。

0: 很遗憾王晨浩没有接上来，这样的话也意味着咱们的答题之路就此止步了。
1: 这几天我最大的收获不是三次冲上台，也不是站上总决赛的舞台，是能够认识百人团的朋友们，尤其是青年团的我的兄弟姐妹们。因为我一路走过来，他们给了我非常多的鼓励和支持。最后就用一句诗送给大家：相逢一醉是前缘，风雨散飘然何处。
0: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虽然我们的答题之路就此止步，但是我们的诗词友谊还会继续，继续加油。
1: 谢谢。
0: 飞花继续，马上来看第二轮飞什么。花加月，何坤宇开始。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3: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
4: 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
2: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4: 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
2: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3: 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
4: 五月流花照眼明，枝间时见紫初城。
2: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
3: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4: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2: 今看花月浑相似，安得情怀似往时。
3: 含情别故旅，花月惜春分。
4: 月桥花院锁窗朱户，只有春之处。
2: 此夜江中月，流光花上春。
3: 月有盈亏，花有开谢，想人生最苦离别。
4: 风云洛阳道，花月茂林田。
2: 梨花院落融融月，柳絮池塘淡淡风。
3: 衣冠无赖客，花月可怜宵。
4: 五堤杨柳楼新月，歌尽桃花扇底风。
2: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亦为春。
3: 花月已为姿，风露已为时。
4: 春色老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
2: 沙上并情池上明，云破月来花弄影。
3: 春风移不到天涯，二月

0: 山城未见花，
1: 一树梨花一溪月，不知今夜属何人。
2: 梅花雪，梨花月，总相思。
0: 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举酒。
3: 这个说过了。
0: 汾川三月雨，静水百花春。
1: 夜凉吹笛千山月，路岸迷人百种花。
2: 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

0: 有一点点可惜啊。秋实代表亲友团一路站到了总决赛的舞台，表现非常可圈可点。
1: 这一次能够来到2024年中国诗词大会，认识了这么多优秀的良师益友，在未来当我回忆起我15岁的这段历程的时候，我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我也不会因为虚度光阴而悔恨。我想接下来我回去还要好好学习，争取未来再来见大家。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诗吧：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
2: 凤毛
1: 从尽节，直上尽头干。
0: 高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永远在路上，永远朝着前方进发。谢谢秋实。

0: 在冠军资格争夺赛中，来自百行团的申浩和来自少儿团的何坤宇成功晋级巅峰对决。本环节共有九道抢答题，前四道为康老师作画题，后五道为描述线索题。选手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则对方得分。率先获得五分者即为2024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1: 马上进入二位的巅峰对决。
0: 景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邀请您一起见证总冠军的诞生。
1: 欢迎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诗词大会微信公众号，同时进入互动答题页面，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赏诗词之美，享洁净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秒容术，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最后一轮巅峰对决马上要开始了，首先我们应该祝贺申浩和何坤宇，因为这意味着两位是我们的冠亚军候选人了。此时此刻有什么话想对对方说呢？坤宇，
2: 我希望他在答题时能够笑而不答，心自闲。聪明。
3: 其实我们厂家是非常好的朋友了已经，然后今天我们共同加油吧，别有天地非人间吧。
1: 好，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我们首先来看康老师作画题，请根据康老师在画框上的绘画猜出两句诗词，请看。
4: 此时此刻呢，我是在北京北海的快雪堂，今天啊，我们就要在这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快雪堂为大家献上四道画中有诗的题，大家随我来。我们先来看第一幅画中有诗，且看是哪两句诗。
5: 这个诗词大会里头，我们这个画各种小人啊，可没少画啊。大家先看看，这又是个什么像的小人儿。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虽然咱们这个是现场出题而做的这个画啊，

0: 有时候啊，这个画里边的这个景象也未必是生活当中的真实的景象，它也许是一种想象，对吧？我们说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也许表达的就是诗人和画家对于生活应该是怎样，希望是怎样的一种愿望。好，这画啊也画得差不多了，大家呢也看得差不多了，注意了啊，我的关键字就要出发了，曲，歌曲的曲。
1: 何坤宇抢道：“
2: 我的答案是，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停杯酒，长精神。”
1: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继续来看画。
0: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停杯酒，长精神。
1: 就换你回答正确。马上我们来看第二道康老师作画题，请看。
0: 好，我们接着来进行第二幅画中有诗，且随我来。
1: 请根据康老师在画框上的绘画猜出两句诗词。
0: 大家又看出来了，这是个人物衣服的这些褶皱呢，能看出这个人物的心情、风采和他所写的诗的这个意境啊，能够把一首诗通过形象的画面展示给大家分享啊，这是莫大的一种幸福。凭栏处潇潇雨歇，很明显是个干扰项啊。哎，给这栏杆也做点美化，因为这种古代啊，这种灯灵的图非常多。古人呢喜欢凭高望远，登高赋诗，对不对？注意啊，这个人啊，他左手搭在栏杆上，右手随着衣袖飘零，感觉心情啊略有些怅惘。你瞧，我都开始引导你怎么答题了。

0: 估计画到这会儿啊，你们也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了，是不是？好，画也画的差不多了，咱们也该猜了。要猜就得有关键字，我们来看这个关键字是什么。怎么了？来了啊！鹤，仙鹤的鹤。
1: 申浩抢到。
2: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1: 说说看，你怎么分析的？
2: 因为是一片孤帆，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1: 康老师这下欣慰了吗？
3: 这个思路是对的，你们一定要注意，我画的这画尽可能的照顾到整首诗的诗意，而不只是着眼这个两句。
1: 来揭晓一下本题的正确答案。
0: 正是李白的两句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啊。
1: 申浩回答正确，加一分。目前两位选手1-1，我们马上来看第三幅，康老师做话题。
0: 好，我们进行第三道题，画中有诗，随我笔来。
1: 请根据

0: 康老师在画框上的绘画，猜出两句诗词。
1: 又是个人物，咱这里头人物可太多了。人都不一样，因为画它跟诗不一样，它每一个画面和形象出现的时候，它就代表一定的意思，是吧？来引导大家。看这个细节，拄了一根手杖，这说明什么？我这个动势没有，哎，这个人往前走的。古人虽然穿的是袍子，但是呢，我们要把这个迈开步子的这个感觉给它画出来。好，这个主要人物有了啊，我觉得这个画面非常生动。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画两笔。

0: 个什么东西啊。再需要给大家来点添油加醋的东西啊。我们一定要凸显我们的这个主体啊是什么，添了点东西，大家感觉这些东西啊是在哪儿比较经常出现的啊。它这个一般来讲它宁可少一点颜色多一点这个水墨，它也不愿意干扰这个
1: 我看我已经画的太多了，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关键字，哈哈，我们请出关键字。景，风景的景。
2: 申浩抢道：
3: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2: 你自己觉得是这个答案吗？
3: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间几度闻，这是一位音乐家吗？李龟年。
2: 来揭晓一下本题的正确答案。
0: 正是杜甫的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呐、
2: 啊。祝贺你回答正确，申浩再得一分。目前场上比分情况，何坤宇一分，申浩两分。马上来看第四道康老师作画题。
0: 好，我们来画第四道题，
2: 请根据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两句诗词。

这动势结构一旦画好了之后，后边就好办多了。大家看看这是在干什么啊？瞧瞧这些可爱的小人们，啊，多么的生动。

0: 给大家加点奇怪的颜色啊。画的差不多了，我想大家也应该能够猜得出来了吧。现在就是该亮关键字的时候了。行，
1: 申浩手速太快了，
2: 应该是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1: 到底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正确的答案就是李白的这两句非常著名的诗：“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1: 祝贺申浩回答正确，再加一分。目前四道康老师作画题过后，两位选手的得分情况是：何坤宇一分，申浩三分。按照我们的比赛规则，率先获得五分的选手即为年度总冠军。马上来看描述线索题，请听第一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出一个传说中的地名。线索一，此地的环境是群仙出没空明中。线索二，此地的传说故事是沧海桑田。线索三，白居易说杨贵妃死后住在此处。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何坤宇抢到，
2: 我的答案是蓬莱山。
1: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线索读完。线索四，李商隐说：“刘郎已恨，此处渺远难寻。”正确答案，蓬莱山。祝贺你回答正确，加一分。我们马上来看下一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一位诗人。线索一，明朝人说他家住庞公旧隐村。线索二，元朝人说他死后君王未写真。线索三，宋朝人称他是襄阳庙人物。
3: 孟浩然。
1: 我们把线索听完。线索四，唐朝人称他风流天下闻。正确答案，孟浩然。我们给申浩再加一分。这就来到赛点了，如果申浩继续乘风破浪，势如破竹，答案昭然若揭了。但是如果小朋友抓住了这个机会，就可以改变我们的赛况。不要紧张，我们调整呼吸，放轻松。我们马上来看下一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文臣的名字。线索一，他的功绩平生有力，济危川。线索二，他热爱读书，说书卷多情似故人。何坤宇抢到，
2: 我的答案是于谦。
1: 我们把线索看完。线索三，后人称其为两朝渊少保之一。线索四，他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本题正确答案于谦，祝贺你答对了，加一分。这样的话，现在场上的比分就是4-3，都还有机会。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题，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祥瑞的动物。线索一，传说仙人常骑着它。线索二，白居易说他和乌龟骑手接千年。何坤宇抢到，
2: 我的答案是鹤。
1: 线索三，

传说他回故乡辽东，唱去家千年今始归。线索四，诗经写他名于九高，声闻于天。本题正确答案是贺，祝贺你回答正确，加一分。目前场上比分4-4平，最后一题到底二位谁能拿住，谁就问鼎了年度总冠军。让我们按捺住激动的心情，一起来看最后一道题目，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诗人。线索一，他听过边塞的羌笛。线索二，他听过齐亭的歌声。

0: 我的答案是高适。
1: 我们把线索听完。线索三，他听过李白的求救。线索四，他听过董大的琴声。正确答案高适，申浩再得一分，这样的话顺利的拿到五分。恭喜申浩成为我们2024中国诗词大会年度总冠军。我觉得申浩是当仁不让，也是实至名归，诚然可喜可贺。但我觉得我们也更应该把鼓励的掌声啊和这个赞美送给我们的小小亚军，六年级的小朋友站到了最后，而且非常的淡定从容，我觉得颇有大将之风。识人不识凌云木，只待凌云识道高，一定要加油，好不好？
2: 好，谢谢龙阳姐姐。我觉得我能站在这个舞台上已经是非常荣幸的了。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明年我们再一战到底。
1: 同时呢，我们也要把更加热烈的掌声送给申浩，一路走来表现亮眼。此时此刻你的获奖感言快与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非常感谢中国诗词大会这个舞台，让我度过了人生当中一段非常宝贵而又难忘的时光，也让我结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热爱诗词的朋友们。几时杯重把，昨夜月同行，愿我们莫忘昨宵同行的明月，相期明天重逢的美酒。
1: 接下来我们也请几位老师移步舞台之上，我们为冠军颁发获奖证书以及奖杯。
0: 谢谢康老师，
3: 祝贺坤宇，
1: 把掌声送给申浩，祝贺他成为2024中国诗词大会年度总冠军。掌声送给我们场上的四位老师，十期节目一路走来啊，在他们的精彩点评当中，我们感受着诗情画意，也再次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那节目的最后，也请四位老师分享一下此刻的感受吧。
4: 又到了大家歌咏而归的时候了，就祝福所有的朋友们，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也祝福我们的祖国等闲识得，东风烈，万紫千红总是春。
5: 江山若有灵，千载深知己，前路或有风涛，但是有信仰之光照亮，有梦想的力量支撑，还有天涯若比邻的知音陪伴，我们一定会收获最美的人生风景，祝福大家。
6: 诗词大会已经是第九季了，如九曲黄河，如白波九道，九九归一，初心不改，守正笃实，九九为功。九万里风横正举，风休住，横舟吹去三山去。
7: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呀、甲辰年的春光已经遍照祖国的大地，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让我们大家鼓起风帆，在新的时代里都能在路上走出中国人的新风采新气象。
1: 好，谢谢康老师，也再次谢谢四位老师。每一年春回大地我们相会，匆匆春游归去我们相思，十期节目我们一起读诗读人读世界，我们一同看山看水看中国，万卷长开至千峰不闭门，唯有热爱我们与诗词相看两不厌，唯有传承中国与诗词千秋共徘徊。 无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让我们手握团圆，去奔赴下一场团圆吧。衷心的祝福每一位诗友，有诗词相伴，夜夜流光相皎洁。衷心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冲开星斗银河落，划破波涛大陆平。中国诗词大会，我们明年再会。

0: 我们想去看大海。
1: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 有点东西啊，
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2: 太懂了吧？
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 有事说话啊。
4: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5: 钱呢？
6: 有吗？
7: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8: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7: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9: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啊，路长着呢。
8: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0: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1: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8: 时间会证明一切。
12: 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

0: 边境口岸，供电设施遭人蓄意破坏。
1: 那个门锁那里是被撬掉了。
0: 手持利刃，是谁如此猖狂？到案人员交代新线索，真假几何？
2: 只是单纯的一张照片，啊，没有太明显的这个标志物。
0: 深山密林，地形复杂，哪里找寻可疑人员？边境密林的缉捕，今日说法即将播出。龙邦镇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市南部中越边境，国家一类国际性口岸龙邦口岸就坐落于此。它既是中越边境重要的陆路通道，也是我国南疆边境管控的重点区域。龙邦镇边境沿线山林茂密，便道纵横，地形复杂，给边境管控工作带来不小挑战。
2: 像我们龙邦口岸，啊，有一些边境村屯，啊，它这个当地的边民，啊，打开窗户就看到的就是边境线，啊，它就是这么底边，也造成了这个非法出入境，啊，走私，啊等活动多发的一个情况。
0: 正是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不少不法分子伺机铤而走险，实施各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
3: 有招式吗？慢走，慢走，上班，上班。
0: 这是2025年11月7日发生在靖西龙邦口岸附近的一幕。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龙邦边境派出所正在抓捕一名涉案犯罪嫌疑人，却遭到嫌疑人持刀暴力对抗。
4: 他就一把像杀猪刀，比较尖，大概有30多公分，他就是拿刀这样乱挥的，就左右挥那种。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刚我们看到的惊险一幕发生在广西龙邦口岸，面对执法民警，涉案人员手持利刃疯狂攻击执法人员。那么被抓捕的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如此猖狂呢？
0: 时间回溯到数天前，2025年10月29日，龙邦边境派出所民警在日常巡逻过程中，发现排山隧道旁边的一个厢式变电站处有两名男子，行迹比较可疑。
1: 有两个人躲在那个草丛旁边，啊，当时有车一经过，看到是我们是开的是警车，可能就下意识躲在那个角落里面去。
0: 这里就是当时那两名男子出现的位置，二人当时就在排山隧道旁的这台厢式变电站前。这个厢式变电站主要承担排山隧道供电以及附近高速公路的监控设施供电保障。
1: 它是负责这个隧道的一个监控，还有那个电线嘛，还有通电的一些设备，如果被破坏的话，它就整块隧道就无法实现那个通电。
0: 两名男子正在做什么？为什么看到警车就躲了起来？正当民警要上前盘问的时候，两人却跑了。
1: 当时怀疑这两个人是做什么的，啊，后面我们停车下车过来看的时候，啊，这两个人已经往那个山上跑了，啊，那个方向的话就是往境外的方向。
0: 排山隧道位于龙邦口岸前沿，属于边境管控的前沿地带，隧道周边的山林连通着边境小道，两名男子逃跑的方向正是边境线。这两个人究竟是谁？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随后警方到厢式变电站现场进行查看，发现变电站门锁已经被撬开，部分电线被剪断。
1: 当时我们过来看的时候，那个门锁那里是被撬掉了，啊，那个还有那个空调的外机，还有那个线，啊，也是被人为剪断的。
0: 根据现场勘查的情况，警方怀疑之前出现在变电站的两个人极有可能就是来偷东西的窃贼。尽管嫌疑人逃跑了，但根据现场勘查的情况，警方判断窃贼应该还会再次前来作案。
1: 他当时只偷了一些简单的一些电线，啊，可能是一些铜什么之类的，是一些铜线，啊，可能也就卖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一些电池电缆，啊，比这价值更高的他们还没有 偷盗成功，
6: 一定是个惯犯了。
7: 惯犯的这两个人应该是来过来偷这个电器的。
0: 这个乡市变电站因紧邻边境，属于边境综合管控设施，对边境管控有重要意义。一旦遭到恶意破坏，将会影响边境安全稳定。
1: 破坏这个电信拦阻设施设备之后啊，它第一个，它会对我们这个安全，造成威胁。第二个，它给人民群众的那个财产呢，造成了重大的损失。第三个的话，它对我们有效的管控这个边境呢，造成了重大的风险和隐患。
0: 由于案发现场位于边境，不排除境外人员入境作案偷盗的嫌疑。警方一方面安排人员走访附近边民，核实近期是否有可疑人员非法入境；另一方面安排人员在乡市变电站附近蹲守，嫌疑人如果再来偷盗，可以借机抓捕。
1: 我们早晨是8点钟出发的，当时我们考虑到中午不能回来吃饭，所以说我们买了点那种干粮，还有每个人买了一瓶水，就在山上说是一定要熬到它出现为止。
0: 2025年10月底，当地天气还是湿热难耐，白天烈日暴晒，酷暑逼人，时不时突发暴雨，阴晴不定。民警每天一早便奔赴蹲守点位，一守就是一整天。
1: 出现那种反反复复的这种挨淋雨，然后又挨暴晒，人又会很疲倦很疲惫，而且还有各种那种蚊虫叮咬，当时我都挨咬肿了，都流脓了。都
2: 蹲守的话，最大的挑战啊，一个是环境，外部环境，天气炎热，湿热，有的同志，手，还有耳朵，被蚊虫叮咬，肿得很严重。这些困难大家都能克服，但是还有更多的是内心的一个煎熬，我们不知道嫌疑人还会不会出现。也不知道嫌疑人是哪个时间出现。
0: 可即便全员全力蹲守，案件推进却并不顺利。一连数天，嫌疑人始终没有现身。距离上次案发9天后，嫌疑人再次出现，这次到现场的依然是两个人。就在嫌疑人从乡市变电站出来时，蹲守的民警立即上前实施抓捕。但是令人意外的一幕出现了，面对民警的抓捕，一名嫌疑人突然拿出刀具挥向民警，这就是节目开头的一幕。
8: 因为我们前面追上去的人追得比较快，然后他害怕了，他就乱挥，又砍到了我们的那些装备，然后人员没有受伤。
0: 此时嫌疑人正持刀乱挥，民警稍有不慎就会被砍中，但民警并未退缩，一边躲避嫌疑人的挥砍，一边迅速合围，当场将这名持刀嫌疑人制服，缴获作案刀具一把，并在现场收缴6个电瓶。
2: 抓到了其中的一个嫌疑人，当场查获了这个被盗窃的6个电瓶啊，这6个电瓶被他们拆出来以后，放在这个山脚下一个草丛那里。
0: 持刀的嫌疑人被抓了，但另一名嫌疑人趁机逃脱了。经审讯，持刀嫌疑人叫阿欢，是境外人员。据他交代，逃脱的同伙叫阿路，二人均无正当职业，对周边地形道路十分熟悉，因此他们常在边境一带从事一些违法活动。近期二人因缺钱便非法入境偷盗电线带回贩卖。
8: 偷东西，偷灯
7: 啊。当时是拿手吃了什么东西？
8: 板搭。
5: 嫌疑人阿欢对非法入境盗窃安防设施的行为供认不讳，但在审讯过程当中，民警还有一个意外收获。阿欢不仅仅交代了盗窃的事实，还向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0: 一张照片，一条模糊线索。
2: 有一条小路，还带泥巴的小路，还有一条小河。
0: 锲而不舍，警方终于找到藏匿地点。
3: 走这边出来，走这边出来，这边。
0: 边境密林的缉捕，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审讯中，阿欢表示，他愿意向中国警方提供一条新线索。他同样在境外的同伙，近期计划在龙邦边境引带偷渡，要将3名中国人接到境外。不过， 阿欢只知道佟国有引带偷渡的计划，具体作案时间和地点他并不清楚，只掌握大概位置。另外他还向警方提供了一张相关图片，
2: 只是单纯的一张照片啊，没有太明显的这个标志物啊，大概是里面就是有一些有一条小路啊，带泥巴的小路，还有一条小河，还有几个这个树木之类的啊，很普通，看上去很普通，一般人的话很难从这张照片上面去判断这个位置。
0: 阿欢说这张照片是同伙和他闲聊时透露出来的，他推测这应该就是同伙和偷渡人员约定会合的地点，照片上只有一条小河沟、树丛和草地，没有其他明显标志物。民警凭借对辖区地形的熟悉，经过仔细辨认，推算出了照片拍摄的位置。这是警方到达现场拍摄的照片，经对比确认，阿欢同伙接应偷渡人员出境的地点就在龙邦辖区巴恩山的一处山坳里。警方随即部署警力对这处山坳展开严密巡查。
2: 因为非法出境的中国人啊，如果他们一旦出境在境外的遭遇，从我们以前的一些办案的了解来看，是吧，出去以后基本上很多都被控制，人身安全难以得到保障啊。我们觉得作为我们那个执法部门，作为我们守护边境的一个边境派出所，我们也有义务把这些人拦截在边境。
0: 2025年11月15日，警方接到线索，三名可疑人员已抵达龙邦，并进入巴恩山密林中。龙邦边境派出所立即组织民警进山搜寻。然而，巴恩山山林面积大，树木茂密，民警在山里找了一整天。
2: 后面我们也动用了无人机，但是也没有找到他们。最后我们甚至通过警方的一些喊话对他们进行一个这个法律引导，一个教育，终于这招见到了效果我们在通过一些喊话以后我们的警力在远处看到了灯光这个灯光的话，就是当时嫌疑人他可能也意识到就是出境的一个非法出境的一个危害，也感受到了我们这个民警对他们进行劝阻、进行拦截的一个良苦用心他们就嫌疑人就这个把这个自己的手机灯光打开了。
0: 直到晚上10点多，民警借助灯光找到了偷渡人员，他们是三名年轻男子。
6: 往这边出来吧，
3: 走这边出来，走这边出来，走这边，这边
9: 来，这里拍摄，来了
0: 、在民警的指引下，三名男子从密林深处走出来。经查，三人来自国内不同的地方，此时他们身上沾满泥土，极为狼狈。
3: 衣服裤子都拿走了，
9: 对，他拿你就给他
2: 本来穿得很光鲜，但是通过在山上长时间的去爬山路，有的也摔了很多只跤，是吧，然后也身上也比较泥泞。
0: 讯问中，三人如实交代了自己准备偷渡的违法事实。
1: 他们都是通过这个网上招聘，就比如说网上那种高薪招聘发布，那个去哪里去哪里工作每个月有10000块钱或者是更多的钱对他们进行一个诱惑。
0: 就这样，三名偷渡人员从不同省份出发，怀着同样的目的，在组织者的全程安排下，从外省被带到广西靖西，先由当地人将他们送到边境，之后再准备由境外人员从小道将他们接引出境。三人交代，他们是被当地的一辆轿车送到了边境。据此，警方很快锁定了涉案车辆以及驾驶员身份。
2: 锁定了一辆宝马车，掌握了这个运送司机就是我们靖西本地的一个男子黄某某。
0: 民警很快将涉案司机黄某抓获。黄某本地人，经核实，他有多次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违法犯罪前科。黄某到案后，他对自己运送偷渡人员的事实供认不讳。
10: 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那时候没钱嘛。
0: 审讯中，黄某还主动向警方检举了一条新的偷渡线索。近期会有四名人员从纳坡县边境辖区某界碑便道附近偷渡入境，但是具体的偷渡时间、准确点位他不清楚。
2: 他在蛇头组织的一个社交软件群里面啊，也看到啊，近期啊有四名欲非法入境的啊人员啊，将从那个纳坡县百都乡入境啊，这个我们经过核实，这个信息具有一定的啊真实性。
0: 敏感区域出现可疑车辆，
6: 过来搞什么？
10: 找药啊！
6: 啊，
10: 找中药。
0: 道路艰险，他们因何出现在密林深处？边境密林的缉捕，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一条从盗窃案里挖出来的偷渡线索，成功帮助警方拦截了三名非法出境人员。而涉案司机提供的另外一条模糊线索，虽然信息不全，无法立刻落实，但是警方并未轻易放弃，他们还是围绕这个线索展开了调查。
0: 这里是老虎跳自然保护区，峡谷两侧分别为广西和云南，沿峡谷向上就是紧邻越南的边境区域。嫌疑人黄某提到的499界碑就坐落在这里。
8: 这个区域的话属于那个广西与云南的那个交界区域，499就是与云南498相邻。那这一侧的那个山体的话是云南，然后中间有一条界河，那这一侧的话就是我们广西。
0: 老虎跳自然保护区全域山高林密，河道纵横，冬季河道干涸后会形成天然通行通道，加之常年水流冲刷，边防拦阻设施出现了缺口。该区域位置偏僻，人迹罕至，因此成为偷渡人员非法出入境的高频点位，是边境管控的重点区域。
1: 它就是因为那个河它干了嘛，干了之后它就显示出来了嘛，然后呢它加上水流天天冲，那就会造成了一些损坏。
0: 在获悉有人计划从该处非法入境后，百都边境派出所立即抽调多名警力前往老虎跳自然保护区499界碑一带加强巡逻。2025年12月30日，警方收到线索，当日499界碑片区存在人员非法偷渡入境风险。上午10点多，民警在广西云南交界路段巡查时，发现了一可疑车辆停靠在路边。
8: 那一个区域的话是我们近期查获多批非法偷渡出境人员的一个重点区域。
0: 可疑车辆停靠在敏感区域，这是不是线索里提到的来接偷渡人员的车呢？本着绝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的原则，民警在车辆附近蹲守布控。半个小时后，有人出现了。
8: 本来应该有30多分钟左右就那个附近人员就发现一名可疑男子从那个关注的树林里面那条重点通便道那里走出来。
0: 民警立即上前盘查，然而面对民警的盘问，这名男子支支吾吾。
6: 过来搞什么？
10: 找药啊。
6: 啊，
10: 找中药。
6: 找到这边来？
10: 到处找啊。
0: 经核实，该男子姓吴，云南某地人，此前曾因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被查处，并被法院判处1年2个月有期徒刑，前不久刚刚刑满释放。时隔仅2个月，他就再次出现在边境区域，嫌疑骤然加大。
6: 没有接到人是吗？
10: 我不知道接人的
6: 啊，没有接到人，你这些路轻车熟路的走来走去的，你说你没来过，你骗谁啊？
1: 有句话叫什么，不见棺材不掉泪嘛，都是这样。他总觉得他能蛮横过去，因为你没有抓到人，他就光光一个人，他怎么说都得。
0: 尽管吴某不承认，但是因为吴某是从云南广西交界处的白虎跳河谷上来的，而沿峡谷河道逆流而上，再走约4公里就能到达499界碑。警方怀疑吴某已经见到偷渡人员，只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把人接上来。鉴于此，民警分别从

0: 整条河谷无人工道路，植被遮挡严密，民警徒步排查难度极大。
1: 因为但是路不好走嘛，都是没有路，这说的简单点就是没有路，所以说你就寻的时候就比较费点时间。
2: 小心。
0: 经过三四个小时的不间断搜寻，当天下午2点左右，民警在499界碑河道深处成功抓获4名涉嫌偷渡人员。
3: 那渡走完了，我渡完了，
1: 两个在河这边，两个在河那边，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已经筋疲力尽了，没有力气了，都不带走的，就是你们抓的就过来，就把他们抓了，走不动了，他们都摔跤的，就是身上全是泥呀、什么的，就是脚又跟瘸的一样那种。
0: 四名人员为3男1女，其中3名是境内偷渡回流人员，1名女子是外籍非法入境人员，4人满身泥泞，体力透支，是连夜徒步翻山越岭入境。
3: 慢点啊，
2: 慢点慢点，
4: 趁着夜色才方便走路，因为在非法那个偷渡出入境的话，打电筒或者怎么样，很容易被发现。
0: 4名偷渡人员称，当时他们已见到接应人员，但由于体力不支，无法继续前行，正在原地等待对方安排摩托车将其接走。然而不久后，他们便被警方当场查获。
1: 就是因为他们走不动了，所以说想让这个中国司机去找2辆摩托车来接他们，所以说他们已经打过照面了。
0: 4名偷渡人员指证，接应他们的人正是此前被警方带走的吴某。自此，吴某也如实交代了自己运送偷渡人员的违法事实。
5: 因为刚刑满释放回来，也没有钱用，就想多赚点钱。但计划是接2个，看到是4个人，我当时也害怕，也不敢接。
0: 据吴某交代，他是在社交软件上接的单，原本计划接2个人。等他见到人时才发现一共是4个人，他不敢公然载着4个人开车到目的地。经过一番商量，他让4人原地等候，自己先回去找摩托车再来接他们。不料刚出来就被民警抓获。
5: 就是怕被抓才不敢开车过去，然后那舌头才安排走小路，走那个山里面进去。
0: 3名境内偷渡人员分别来自辽宁、广东、福建3地，偷渡原因全部是轻信网络境外高薪招工骗局。其中林某来自福建，本来是一家餐饮店的老板，但经营不善赔钱，无意中他在某平台看到一则高薪招聘工作，就偷渡到境外，但当天他就发现当地环境凶险，随即又向境外蛇头缴费偷渡返程。
6: 出去外面那个帮人家背后，工资就是有最低就是2到3万，在中国境内的我还是没比较没担心的，就是后面都按摩托车拉过去的时候，感觉就是有点没底的。
0: 目前几名偷渡人员因未构成刑事犯罪被处以行政处罚，那名境外偷渡女子也被遣送回国。
7: 我们在开展打击涉骗违法犯罪方面呢，我们一直都是不遗余力，针对他们不断变换的这个方法和路径，我们不断地调整我们的工作思路和方向，我们有效地狙击了或者是打击了他们这种嚣张气焰。其实每年的话，这个案件还是在逐年的在下降啊，这个是很明显的。
0: 2026年3月2日，靖西市人民法院以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判处黄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此外，经审理查明，外籍人员阿欢的盗窃数额因未达到刑法规定的立案标准，不构成刑事犯罪，因此法院以妨害公务罪、偷越国边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涉案司机吴某因涉及其他刑事犯罪尚在进一步审查中。
8: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鲍文强。

0: 杨老师。你好，鲍老师。
1: 你好。
0: 鲍老师，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两起投毒案都是源于一条不清晰、不是很精准的模糊的线索，但是警方呢依然坚持长期的布控。您感觉这么做它的重要意义体现在哪里？
1: 一方面呢，我觉得这体现了我们全链条来打击跨境犯罪的这样一种理念和策略。那么这样一种偷渡的行为往往会跟一些比如走私犯罪、盗窃啊、贩毒等等这样一些犯罪形成一种上下游之间的关联关系。那么本案当中呢，我们通过对这样一个盗窃罪的侦破而没有止步于个案，那么经过我们长期对这样一些线索的一些追寻，最终发现了与之相关联的相关犯罪。那么这样呢，就更好地斩断了这样一个跨境犯罪的利益链条，同时呢，也从根源上对我们这样一种偷渡的团体进行了有力的震慑和这个惩治，那么就减少了类似案件的发生。
0: 鲍老师，在这个案件当中，有多名当事人是受到了高薪的这种骗局的诱导啊、诱惑，然后偷渡至境外。你也给大家来，提个醒，我们应该怎样提高防范意识，避免犯罪？
1: 首先呢，我们要提高自身认知，来精准地识别这类所谓的高薪海外招聘的骗局。那么这些骗局呢，它往往都有一些相对比较固定的套路，比如说在网络上来发布一些所谓的这个高薪资、低门槛的这样一些境外的务工机会。第二点呢，我觉得还是要树立一个法律的意识，明确法律的红线和底线。一旦我们发现自己可能已经面临了这类骗局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及时的收集好相应的证据材料，向公安机关去报案。如果我们已经身处境外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要积极地向边境警察寻求帮助，如实地说明情况。否则即便我们到了境外以后再私自偷渡回流，也要被追究相应的刑事或者是法律责任。
0: 边境安稳是家国平安的第一道防线，守护国门，捍卫国防设施安全，不仅是一线执勤民警的坚守，更是每个公民的责任。此外，也提醒大家远离境外高薪骗局，杜绝偷渡等涉边境违法犯罪行为，坚守法律底线，共同筑牢坚实的边境屏障，守护国门，长治久安。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接着说法，也感谢鲍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钱哥，
2: 朱哥，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
5: 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6: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7: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8: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群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再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9月1号至3号到内蒙古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紧盯秋粮生产关键环节，切实抓好农业防灾减灾，全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刘国中强调，要分区分类科学开展秋粮田管，加强气象灾害和病虫害监测预警与防范应对，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推动大面积均衡增产。要做好农资保供稳价，及早谋划收购收储预案，保障农民种粮收益。要稳步开展二轮土地研包试点，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选育和推广突破性品种，加力研发推广先进适用农业技术和农机装备，强化农业节水增效，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国务委员慎宜勤2号至3号在天津调研养老服务工作，他来到养老机构、养老服务中心、养老社。

区等看望慰问老年人，详细了解服务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着力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加强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管理，加快构建养老服务事业产业协同发展机制，培育养老服务消费新增长点，

0: 一号，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出席赞比亚总统西奇莱马就职典礼。二号，西奇莱马在总统官邸会见贤辉，贤辉向西奇莱马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方愿同赞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深化政治互信和务实合作，推动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西奇莱马请贤辉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赞方将继续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积极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等各领域友好互利合作。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2: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0: 今天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
3: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0: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天，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4: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0: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今天，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5: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

0: 今天有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他们表示，日本曾经发动侵略战争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政府必须直面侵略历史。絶対に日本が間違った考え方で中国や他の東南アジアの国に進出、いわゆるね侵略していった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んだから。
1: それをね、忘れてはいけない。元の戦争責任をちゃんと取らなかったところからなあなあなあに来たので、そういうね人たちが育ってしまった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はっきりね、去年の段階で高市さんはちゃんと中国に謝るべきだったんですよね。それをしないでどんどんね違う方向に歩き。
2: 日本防卫省今日公布的2027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8.9万亿日元，为历使最高水平。集会民众对日本政府不断推高军费、大肆扩军的做法表示强烈反对。まず言葉遣いですけど、僕は防衛費とは言いません。軍事費ですね。軍事費増大は凄まじい話だと思います。戦争のためのの準備をしているので、っていうか
3: その反対をするために国家に前にいりびたってる人間ですから。台风沙德尔今天上午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其第三次登陆我国。今天17时，中央气象台已经正式对其停止编号。受沙德尔影响，今明两天，福建、广东、江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4: 受沙德尔影响，福建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在漳州市东山县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当地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抢险排水。我现在就是在福建东山的铜陵镇的万祥路，那这边呢是东山铜陵镇它的第二大的一个主干道，可以看到。 现在整体的一个积水的位置，是在我的脚踝。那我们在往里头更深的地方走，它其实是能够到我差不多是小腿左右的位置。从昨天开始，东山就持续性的出现了这个降雨，持续性的降雨导致说内涝最高的这个点位深度是能够达到我齐胸左右的一个位置。现在清淤的包括整个清理这个水的排水的速度还是相对比较快的哈，已经是清退到差不多我脚踝左右的位置。商家告诉我呢，他们玻璃窗、玻璃门也是因为台风的影响，整体就是破裂掉了，包括里头的电器呢也是都损伤掉了。现在现场的一个消防人员在对现场进行集中的一个处置，同时对于这些排水口集中的这些堆砌的杂物来做集中的一个清淤跟清理。
3: 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也给莆田多地造成影响。在莆田市仙游县龙华镇金溪村，一栋三层楼的砖房因受到大雨冲刷倒塌。今天上午，当地镇村干部在巡查时发现，该房屋存在险情，及时转移一人，目前无人员伤亡。 受沙德尔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沙德尔也给浙江多地造成影响。温州市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因地势低洼遭积水围困，校园停水停电，周边道路全面阻断，2500多名师生被困校内。
5: 苍南县相关部门迅速行动，采用无人机紧急调运了8宝粥矿泉水等物资，为后续救援争取宝贵时间。
6: 准备了800多箱的8宝粥，还有600多箱的矿泉水，用于现在目前的那个应急，在陆续的往里面那个空投。等后续那个水退了之后，我们到时候师生就可以解困了。
3: 据了解，被困学生目前已全部转移至当地民族中学，并统一由家长领回家中。温州持续强降雨，瑞安市雨量超400毫米。瑞安市安阳街道君子石社区瑞祥山爆发山洪泥石流，山下1500多户居民面临危险。当地抢抓降雨减弱的窗口期，调度挖机破除路面，将洪水导入山间溪流。
7: 抢险队伍同步加固防洪挡墙，清理淤泥碎石，疏通排水管网。后续当地还将持续监测山体边坡、筑牢安全防线。
5: 因为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就把这个路给截断了，那个原来往我们小区倒灌的那个洪水、山洪的话，就是那个进度的话，进程就大大减缓了。他们，然后我们就有时间采取自救措施。
3: 受沙德尔环流影响，江西多地出现持续性。

0: 强降雨天气，江西吉安市永新县烟阁乡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导致220国道黄竹岭路段发生山体滑坡，大量土石裹挟着树木滑落至路面。险情发生后，吉安市相关部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并调集挖掘机等设备清理转运路面土石方。截至目前，该路段已恢复单幅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再来关注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动态。根据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台风态势及走向，浙江海事局于今天的8时启动4级防台应急响应。
0: 目前，台风科罗旺已进入48小时警戒线，预计今天夜间移入东海东部。今天上午，在浙江台州临海市临江水域，海事执法部门加强海上巡查力度，提醒船员及时做好防台措施。同时，受台风外围影响，台州市18条客渡运航线中，台州椒江区至大陈岛等11条航线已停航。浙江玉环市也于今日8时起暂停全市所有岛际海上客运，涉及东部站台至箕山、杨屿、大陆岛以及西部东山、大清、江沿等10条海上航线，11艘营运船舶全部归港定点避风，同时落实码头封闭、设施加固、人员撤离等各项防台举措。目前，大陆岛、杨屿岛、箕山岛三大涉海景区已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岛上游客已于8时前全部安全撤离，无人员滞留。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近日会同多部门召开会商会，对2026年9月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研判。会商指出，今年9月份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移动路径以西北行和西行为主，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可能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全国降雨形势总体呈南多北少分布。
1: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9月3号晚上，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经全部抢通，将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第39届莫斯科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2号在莫斯科商展展览中心开幕。
0: 本次主宾国活动以阅读中国为主题，展出2000余种近5000册精品图书，重点展示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至五卷等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作中外文版，众多俄罗斯学者和当地民众驻足认真阅读。主宾国活动期间，中方举办中俄文明交流论坛、版权洽谈会、新书发布会、作家学者对话交流等40余场文化活动。中国展区还举办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特展，以及中俄现当代文学互译作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中国网络文学作品等展览。当天，中俄双方还签署了中俄经典与当代文学作品互译出版备忘录、中俄互作2026年莫斯科国际书展和2028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主宾国谅解备忘录。
1: 故宫博物院点责唐宋书画展目前正在对公众开放，本次展览集结了书法、绘画及碑帖类文物107件。
3: 本次展览以点责为核心主题，取典范、法则、传承之意。作为中国书画艺术史上的2座巅峰，唐宋两代书画形成风格迥异的时代范式。宋摹本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那凌波微步的仙姿再次惊艳时光。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作为现存最早的独立山水画卷，被誉为唐画之祖，开启青绿山水的先河。 唐代阎立本不辇图卷重现汉藏和亲的恢弘历史瞬间，更有唐代大诗人杜

0: 墓、行书张好好诗卷、五代董源潇湘图以及唐褚遂良行书摹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帖卷同台争辉。
1: 唐代的这个书画艺术豪放、恢宏、包容、开放，宋代就是典雅、精致、文人喜欢的这个纵艺，然后还有这个颂扬这个民众生活的这种很豁达的这个精神。
0: 本次展出阵容书画珍品荟萃，同时重磅展出新疆吐鲁番出土伏羲女娲图、山西大同出土的北魏时期漆画屏风、南朝画像砖等珍贵文物，立体呈现高古绘画笔法的传承脉络。展览分为两期，第一期从9月1号到9月27号，聚焦唐五代，感受大唐上法之严谨与山水画独立之变。第二期从9月30号到11月1号，年代设定转向两宋，体会上意书风与人文山水的极致协议。展览实行预约制，不单独售票。
2: 我国是世界上古树名木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眼下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正有序推进，目前普查已在黑龙江、浙江、安徽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完成试点。
3: 什么是古树名木？古树是指树龄100年以上的树木，不包括人工培育、以生产木材为主要目的的商品林中的树木。名木是指具有重要历史、文化、科学、景观价值或者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为动态掌握古树名木资源底数和管理状况，2025年7月，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启动，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利用卫星影像、无人机航拍、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分区域采用不同方式进行普查。
4: 在人力难以到达的偏远山区，搭载激光雷达、可见光进红外设备进行航空测绘，对于人力可达区域呢进行地面核查，对散生分布的古树名木逐株进行定位、测量和特征记录，进行三维建模。最终，我们是计划形成完整的古树名木资源目录。
3: 在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中，科技成了最大的亮点。在浙江安吉的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正利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为古树进行把脉问诊。古树身上安装了12个传感器，传感器另一端连接着检测仪器，技术人员逐个敲击传感器，将声波传送至仪器。大约5分钟，一张树干内部结构图就在电脑上生成了。
5: 在敲击传感器的时候，它会记录它的一个时间，就是传播过程中，如果这个路径上有一个空洞的话，那这个时间肯定会延长。会用一个成像算法啊，就是把这个实际的缺陷区域给它展现出来。我可以看到这个树干的内部是有一个空洞的。
2: 再来看晚间快讯。
3: 今天，沪渝蓉高铁沪宁段铺轨施工正式启动。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沪渝蓉高铁沪宁段起自上海宝山站，经江苏苏州、南通、泰州、扬州接入南京北站，线路全长约422.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
2: 继续来看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美军1号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的袭击构成战争罪。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

0: 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1: 刚才提到的这场遭美军袭击的婚礼是当地时间9月1号在伊朗南部西里克县发生的，目前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其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有幸存的民众在事发之后回忆当时的场景，仍然是心有余悸。
2: 袭击发生时，阿里马拉西女儿的婚礼正在这栋居民楼里举行。据他回忆，突如其来的爆炸瞬间席卷了整个建筑，婚礼现场顿时弥漫着呛人的烟尘。据一名伤者回忆，他和朋友赶往婚礼现场的途中就听到了轰鸣声，刚到达目的地就发生了爆炸。另有幸存者表示，遭袭现场满地伤员，许多妇女和儿童伤势惨重，而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平民。据伊朗官方公布，这场袭击已造成数十人死伤。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予以否认，声称美军从不将平民作为袭击目标。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称，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60%的区域，以军还将继续行动，以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同一天，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以色列企图夺取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称犹太定居者团体在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活动已达空前。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伊冲突中，由于美海军后勤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威胁之下，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航母、驱逐舰等面临严重后勤补给困境。从中东海域离开的林肯号航母2号停靠泰国港口休整，该航母此前已在海上航行9个月，超期服役，舰上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等受到美国媒体关注。荷兰中央银行2号表示，鉴于地缘政治不稳定，为分散风险，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此次调整之后，荷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从原先的31.3%降至18.5%。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国、法国也进行了类似的黄金回流操作。
1: 加拿大银行，也就是加拿大央行2号发布新闻公报称，加拿大经济在第二季度复苏，但面临很高不确定性。美国的新关税措施和关税威胁对加拿大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构成风险。该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2.25%不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对加拿大加征关税。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秦大，朱哥，
2: 这庆元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3: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

0: 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0: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3: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0: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4: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1: 好吃的太多了。
0: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颜值担当的秋阳彩虹饭真的利于健脾养胃润秋燥吗？秋季干燥经常流鼻血，中医教您科学养护鼻腔，声音嘶哑竟是喉癌的征兆，我们该如何分辨？孩子患上流感后如何选择合适的药？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坐不住，小动作多怎么办？今天我们带您学练两个动作，唤醒大脑，提高注意力。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一道好吃又好看的秋阳彩虹饭。入秋之后，秋燥悄然降临了，很多人会感到口干舌燥，皮肤紧绷，肠胃也时不时会闹点小脾气。咱们都知道吃杂粮有益于身体健康，可是杂粮饭口感比较粗糙，有的朋友吃完还会胀气。那有没有一款主食兼顾色香味，又贴合秋季润燥养脾胃的需求呢？这道秋阳彩虹饭就给出了答案。据说它不仅利于健脾养胃、易消化，还能润秋燥。那么究竟秋阳彩虹饭里有哪些食材呢？搭配背后又藏着哪些养生门道呢？接下来我们就一探究竟。
0: 这道秋阳彩虹饭绝非各色食材随意拼搭而成，糙米、藜麦、胡萝卜、南瓜、菠菜缤纷相聚，一味一智慧，每样食材都蕴藏着独属于秋日的养生门道。
2: 这五种食材呢，它们各有各自的特点和功效。糙米呢，味甘，能够健脾和胃，补中益气，可以固护脾胃之根本，使气血生化有源。藜麦呢，味甘性平，能够健脾养胃，因其性平，故补而不燥，能够健脾胃以润肺。南瓜呢，味甘性温，补中润燥，补益脾胃，甘味呢能养脾，也正适合秋季的养生，食甘缓燥。胡萝卜呢，味甘辛性平，健脾和中，下气润燥，滋肝明目，还能润皮毛。菠菜味甘性凉，能够养血平肝，润燥滑肠，清热除烦，能够清秋天郁积的燥热。整体来讲呢，组合起来以甘温为主，微凉佐治，健脾为核心，兼顾润肺润燥，有补有清有升有降。秋属金，肺当令，而脾属土，为肺之母。此种搭配呢，正体现了我们中医的培土生金的治疗思想。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把脾胃养好了，那么气血津液就充足，能够向上输布到肺，从而缓解秋燥。同时呢，又用少量的这种凉性的菠菜，化解了甘温食材容易产生的内热，使其补而不热。五种食材颜色又各不相同，五色入五脏，能够兼顾了脾、肺、肝。秋令一收不一散，全方以健脾谷物打底，脾胃强则津液自生，间接润燥，不是一味寒凉清火，是以补为润，适合大多数普通人秋季的调养。
0: 那么燥邪伤人，入秋后不少人被口干、皮肤干、肠胃不适所困扰，这一碗彩虹饭究竟可以

0: 以应对哪些秋天高发的身体小问题呢？
1: 第一呢是这种口干舌燥、喉咙发紧的秋燥伤津液的这些症状。秋燥呢最易耗伤人体的津液，很多人刚入秋的时候总觉得嘴巴干，喝水也不解渴。而我们这个饭中呢，像南瓜比较干润，补益脾胃，脾胃充足了就能化生津液。而胡萝卜呢，润养肺胃，是通过食疗内生津液，缓解反复的口干、咽喉干涩的状态。第二呢是这种皮肤干燥起皮儿，眼干发涩，这是燥伤了肝血。秋天呢肃降，肝血容易亏虚，外加燥邪的耗伤，胡萝卜呢入肝能够补养肝血，菠菜呢也可以养血润燥，肝得以滋养，气血输布到体表，改善了皮肤干、眼睛干涩，适合这种长期看屏幕、秋天皮肤容易干痒的人。另外入秋之后，不少人燥热犯胃，想吃点凉的，吃完又胃胀，没有食欲。秋天养生的核心是先护脾胃，脾胃弱，再多吃润燥的食物，它也吸收不了。所以呢，这里面的糙米健脾和胃，南瓜呢温润补中，二者呢养护脾胃，改善了脾胃虚弱带来的食欲差，搭配了菠菜疏通肠胃，避免了粗粮吃多积滞胀气，做到补而不壅，解决吃杂粮容易坏肚子的一个困扰。总的来说，这款彩虹饭专门清火，以健脾为本，养阴润燥，通补兼顾，专门应对入秋这种外燥、脾胃弱、肝血不足带来的一些小不适。
0: 专家还告诉我们，这套配方比较适合大部分普通体质，可在现实当中还有不少朋友脾胃偏弱，稍微吃一点粗粮就会胀气不消化。那么针对这类人群，这道彩虹饭又该如何调整搭配呢？
1: 我们可以这样调整，对于谷物部分呢，可以降低这个杂粮的占比，不做这种全杂粮饭，可以搭配这个大米。那大米、糙米、藜麦的比例可以5:2:1，以大米为主，杂粮为辅，这样脾胃特别虚弱的呢，还可以再减少这个糙米的用量。第二呢，可以进行预处理啊。对于糙米呢，我们可以提前浸泡4到6个小时，软化这个粗纤维。藜麦呢，要充分的淘洗，冲掉这个表面的燥干。煮饭多加水，煮至这种软烂。胡萝卜呢，可以保留，但是务必啊要煮软。可以切成小丁，和这个谷物同煮至软烂，不建议大块的食用。菠菜性凉，脾胃弱易腹泻的人群呢，建议先用沸水啊焯水1到2分钟，然后去掉草酸的同时削弱了寒凉。焯水以后呢要切碎，饭煮熟后再拌入，不宜大量添加。如果吃凉就胃疼便溏明显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再减半，或者换成其他的温和的，比如说小白菜。三点呢，我们还可以加3片生姜同煮。生姜啊，它是脾胃的火花塞，能够温中止呕，把停滞的气机点燃推动起来，这也是化解胀气非常关键的一步。再或者还可以用少量的陈皮，陈皮呢是理气粉碎机，专破中焦的壅滞，煮饭的时候放进去，煮出来的饭会带着一丝清香，而且那股顶在胃里的闷气就会被它顺下去。
0: 那么这道颜值高又营养的彩虹饭究竟该怎么做？我们一起一步一步跟着学起来。
2: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秋养彩虹饭。我们用到的食材有呢，糙米、藜麦、胡萝卜、南瓜和菠菜。做法呢也比较简单，首先呢把糙米和藜麦一起呢浸泡15分钟。然后呢把胡萝卜和南瓜都切成小丁，菠菜呢需要焯一下水，菠菜的草酸呢含比较高，焯完水以后呢也不能保持菠菜的叶绿素。然后呢我们把糙米和这个泡好的藜麦加入胡萝卜丁和南瓜丁在一起呢上笼蒸，等蒸好以后呢我们再把菠菜拌到里边啊，这道既养生又无油的秋养彩虹饭就做好了。
0: 这碗色彩鲜亮的秋养彩虹饭，颜值动人，开胃宜人，口感丰富柔和，全无粗粮的干涩粗糙，将养生之道融入寻常主食，健脾以固本，润燥而护养，吃出秋日里的平和滋味。

0: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流鼻血的话题。这一到秋天呀，我们身体很多地方都会感觉到干涩不适，鼻子的感受是特别明显。不少朋友一到秋天就容易流鼻血，很多人觉得流鼻血就是上火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中医是如何看待秋季流鼻血的呢？居家又有哪些实用的缓解调理小方法呢？
1: 肺开窍于鼻，所以鼻子能反映肺的状态，肺的津液足不足鼻子最先知道。秋分一过，最主要的外邪就是燥邪。肺的特点是喜润恶燥，喜欢湿润，讨厌干燥，所以燥邪最容易伤的就是肺津。肺里的津液一少，鼻黏膜失去濡润，就会干燥，容易出血。
2: 遇上流鼻血，网上流传着不少大家日常都在用的处理方法，比如说流鼻血的时候把头仰起来，不让血往外流，或是随手拿纸巾棉球直接把鼻孔堵住止血。这两种做法生活里特别常见，但很多人不知道这样操作其实暗藏着健康隐患。
1: 我们先说第一个，立刻仰头，这个真的有点像鸵鸟遇到危险赶紧把头埋进沙子里。其实你看不见并不等于危险消失了，仰着头看上去血不流了，其实是倒流进嗓子里，咽到胃里去了，引起恶心呕吐。更危险的就是呛进气管里，引起剧烈的咳嗽，甚至憋气呼吸困难。所以第一种仰头是错误的。再说第二种，用纸巾或者棉球赶紧乱塞，塞浅了你在鼻前庭里边你是压不住出血点的，血照样流。你塞深了进去了，这个纸呢被血泡软了，自己很难取出来。即使你说硬把它拽出来，刚形成的那个血块也被一起扯掉了，黏膜也被擦伤了，本来都快止住的血一下子又流开了。所以这第二种方法也不推荐。
2: 没想到这两种我们习以为常的止鼻血的方式是错误的。那如果在家突发流鼻血时，正确的处理方式到底是什么呢？
1: 如果在家出血了，我们可以采用这个经典四步止血方法，坐直前倾，捏鼻翼冷敷。第一步先坐下来，第二步你让身体微微的往前倾，这样血就能从鼻孔流出来，就不至于往后流咽下去了。第三步是用食指和拇指捏住鼻翼，也就是鼻子软的地方，不是鼻梁骨。这个时候你要用嘴呼吸，持续的按压10到15分钟，这个力度要适中，略微重一点，中间不要松开。第四步是用冰袋冷毛巾敷在前额和鼻根部。因为大部分的秋季鼻出血，出血点就在鼻中隔的前下方，这个位置通过按压是可以止住鼻血的。可能有的朋友就问，我是不是右边鼻出血压右边，左边鼻出血压左边就行了？不是，一定要两边都要捏，因为这个出血的部位血管是从两边过来的，而且你两边一起捏呢，正好把这个出血点夹在中间压住了，你只压一边力度容易跑偏了，止血效果就差了。
2: 简单四步，坐直身体，微微前倾，捏紧鼻翼，局部冷敷，这套标准止血方法大家可以记下来，学会了应急止血，那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怎么调理减少秋季流鼻血的发生呢？
1: 室内使用加湿器，湿度维持在50%左右，室温维持在24度，空调的暖风不要直吹。如果你不得不去那些粉尘多、风沙大、空气干燥的地方，要戴好口罩，这样呢就给鼻子营造了一个湿润的一个小环境。第二呢是局部护鼻，我们可以拿个棉签滴入橄榄油，这个就相当于给脸涂了护肤霜，减少了津液的流失。第三是饮食润燥，润肺的食物都能对鼻子起滋润作用，但是注意润肺的食物都偏凉，脾胃虚的可以跟山药一起吃。第一个是梨，生吃滋阴清热润燥，适合阴虚有热的人，鼻干咽干，呼气灼热。但是如果这个人同时又有脾胃虚寒，大便不成形，这时候可以煮梨水喝。第二个是生藕，把藕洗干净切成片儿，在水里快速的焯一下，别煮太久，捞出来凉拌，这样既能杀灭表面的细菌，又保留了藕清热生津、凉血止血的作用。第三个是白茅根百合汤，百合润肺，白茅根清热止血，鲜品30克，干品15克，水煮15克。

0: 15到20分钟。
1: 这款简单的居家代茶饮只需要百合、白茅根两味材料，如果是鲜品就各取30克，干品就各取15克，加水煮好之后当作日常茶水饮用，可以帮助清热止血，减少流鼻血情况的发生。除了饮食调理，还有两个简单的穴位按摩，也可以用来日常保健，帮助改善鼻腔干燥，预防鼻出血。
0: 第一个是上星穴，它在头的正中线上边，发际线上1寸，1寸呢就是大拇指的宽度。我们可以用食指的指腹轻柔的去按揉，每次1到2分钟，每天1到2次。第二个是孔最穴，我们把手心冲上，先在小臂上找到2个点，一个是手腕的横纹，中医把脉的地方，另一个是手窝的横纹，靠近大拇指的那端有一个凹陷，你把这2点连成一条线，孔最穴就在这条线上。我们从肘窝向下，大概在上1/3的地方，再往手腕方向往移动1点点，我们用手指按压，找到那个最酸胀的地方，就是孔最穴。用大拇指垂直向下按压，按到明显的酸胀，可以保持5到10秒钟，然后松开再按，重复1到2分钟，每天2次。
1: 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上星穴、孔最穴这两个穴位按摩只能作为日常居家保健，用来调理预防，不能代替流鼻血发作时候的紧急止血操作。另外，出现下面这几种危险情况时，不要在家自行处理，要及时就医。
0: 第一种是按压止血超过20分钟没有效果，血还在不停地流。第二种是那种出血量巨大，呈喷射状，或者伴有头晕、心慌、面色苍白。第三种是鼻出血频繁发作，比如说每周超过2次，而且没有明显的诱因。第四种，对于儿童、老年人、孕妇或者患有高血压、血液病的特殊病人，一旦出血就应该提高警惕。
2: 如果你想解锁更多的中医养生好方法，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了解更多的养生智慧。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嗓子哑。来自广东的30岁的李先生，嗓子哑已经持续有半年多的时间了。他一直当上火来处理，靠喝凉茶和含润喉片来缓解。拖着拖着发现吞咽的时候有异物感，这才到医院去检查。做了喉镜发现喉部有菜花状的肿物，被确诊为喉癌晚期，做了全喉切除手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再也没有办法通过喉部来正常发声了。什么样的嗓子哑可能和喉癌有关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及早发现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侯医生，针对这些问题给我们来详细科普一下。侯医生您好。
3: 哎，您好，您好。
2: 侯医生，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李先生啊，今年只有30岁就确诊了喉癌，您跟我们说一说吧，这喉癌的发生和哪些因素有关呢？
3: 喉癌的发生啊，在咱们北方是一个常见病。为什么是一个常见病啊？因为咱们北方人啊，一个是男同志啊，抽烟喝酒的多，特别是抽烟的病人，长期抽烟，从20-30岁开始抽，开始年轻的时候可能问题不大，大部分到了40-50、50-60岁，然后呢，如果出现长期的声音嘶哑，这种呢越来越严重的情况，有可能就是长东西了。这个李先生呢，他是30岁就出现这个问题了。然后呢，有可能是问问他有没有抽烟史。再一个呢，这个病啊，男同志的发生率高。为什么男同志发生率高呢？它就是和我们这个人体的雌激素有关系。雌激素呢，它可以抑制这个喉癌的发生，所以女性喉癌发生率低，一般都是男同志要多。而且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有可能导致喉癌，就是好比工作比较累、熬夜、生活不规律、压力比较大、负面情绪比较多，这都是一些喉癌的易感因素。
2: 其实在生活当中啊，嗓子哑是特别常见的，我们通常会觉得是上火了或者有咽炎。那我们普通人群应该怎么去区分是由咽炎、上火引发的嗓子哑呢，还是喉癌早期引发的嗓子哑呢？
3: 这个事情啊，我们就要区分它的症状的区别了。咽炎它引起的嗓子哑呀，往往它都有一些诱因。什么诱因啊？就是你说话说太多了，这次然后呢，或者是这个职业呢说的比较多，老师啊，或者您这个职业啊，咱们主持人啊什么的，平时用声多，声带呢它比较容易劳损。

0: 还有一个呢，就是着凉啊、感冒、休息不好，就会造成的这种咽炎啊，也会引起生嘶。这种嗓子哑呢，它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出现了哑了之后呢，有时候合并着嗓子有点疼啊，有点不舒服呀。但是呢，它这个哑呢，你如果控制好了，休息休息，或者用点抗生素做做雾化，它就改善了。然后呢，不会说持续的加重。而喉癌呢，它造成的生嘶，它是一种持续性的、渐进性的、越来越重的生嘶。然后呢，不会说我用点消炎药或者做做雾化就能改善。如果特别是男性啊，主要是男性有抽烟史的患者，如果持续的生嘶越来越重，这种渐进性的生嘶超过两周，甚至更长，不见改善。有一些呢，甚至是伴着咽痛啊、咽异物感这种的话呢，就提醒我们就不要在家呢，我们耗着，我们去医院查一查，然后呢，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无病心安。
1: 侯医生还想请教您哈，早期喉癌和晚期喉癌从治疗手段上有什么样的差异和区别呢？
0: 这个区别很大。为什么建议大家去早做检查、早发现、早治疗呢？因为喉癌啊，它早期的话，我们好多病人都可以通过微创手术来治疗。微创手术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发现的早的话啊，可以从嘴里在显微镜下，我们拿显微的器械和激光啊、等离子啊这些器械，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瘤子给它切下来，然后呢，不影响我们正常的吞咽呀、呼吸呀，对发音的影响也比较小，基本不影响我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而出现晚期的，我们开始呢没有及时的去干预、去发现、去治疗，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这时候呢，可能微创手术、显微手术就达不到治疗的效果了，往往呢就需要从颈部开刀做大手术，要把喉呢切掉一部分，甚至把做一下全喉切除。这种手术呢，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呢会影响非常大。因为重病人做了喉全切的话呢，有可能我们暂时是说不了话了，对患者的生活呀，质量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呢，对他的这个疾病的预后呢也有很大的区别。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预后好，不影响我们的寿命。而晚期的话呢，一个是手术大、损伤大，然后呢，有可能复发、转移的风险也要大。
1: 那在生活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护嗓呢？你也给我们说一说。
0: 现在啊，我们大家的生活质量都提高了，然后呢，有哪些措施可以保护嗓子，防止喉癌的发生啊？首先啊，我们男同志尽量的不要抽烟喝酒，特别是那个生活呢，因为工作比较累，生活不规律，容易熬夜的这部分患者呢，我们呢尽量的生活规律点，尽量的少熬夜，别那个把压力搞得太大了，适当的减压，我们把工作和生活呢协调好了。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胃反流，有一部分病人呢，他胃食道不好，会有那种反酸的情况，这种反酸呢，现在也被认为有可能是我们喉癌发生的一个诱因。
1: 是，
0: 如果有反酸的情况呢，我们去消化内科去做个内镜，然后呢做用一些药啊或者其他的预防措施来治疗一下，保持一个乐观的轻松的一个心态，然后呢健康的生活，这样就有利于我们防止这个喉癌的发生。对于高危人群，什么是高危人群啊？就是我刚才说的中年和老年的男性，有烟酒史或者是胃酸反流史，平时呢性情比较急躁，这些病人呢，我们如果经常嗓子不舒服或者是得过这个病，这种的情况下需要我们定期的到耳鼻喉科门诊上去做一个检查。
1: 今天非常感谢侯医生的分享，保护嗓子从此刻做起，从我做起，谢谢您的分享，侯医生再见。医生提醒我们，长期有咽喉史的朋友一定要高度警惕喉癌的发生，一旦有症状一定要尽快去医院救治，以免贻误病情。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小儿流感。最近啊，圈友豆豆妈发来求助，她说自己的孩子最近得流感了，她给孩子买了一些奥司他韦吃，可是孩子一吃奥司他韦就会出现恶心呕吐的症状。豆豆妈妈想问问了，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服用某些流感药物为什么会出现呕吐的情况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张药师，给我们来详细科普一下。张药师您好。
2: 你好。
1: 向您请教哈，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豆豆妈，她这种情况说孩子一吃奥司他韦就出现恶心呕吐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是什么原因？

0: 因呢？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啊，在儿科门诊非常普遍。很多家长一见孩子吐药都特别紧张，那么甚至以为是对孩子对这药过敏。其实啊，大家不用过度焦虑，这是奥泰韦比较常见的胃肠道反应。为什么这样呢？一方面，奥泰韦本身对胃肠道就有一定的刺激性。
0: 嗯。
1: 另一方面，孩子在感染期间呢，消化功能本身就处于比较脆弱的状态，特别是如果是空腹服药或者药液偏苦，那么孩子就更容易感到恶心、反胃甚至呕吐。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处理呢？首先，我们可以做一些调整，建议家长啊不要让孩子空腹服药，可以安排在饭后，或者呢让孩子吃一点东西，喝点酸奶与食物同时服用，可以提高药的耐受性。如果还是吐药了，那么大家根据呕吐的时间，可以判断要不要补服。如果刚吃完15分钟不吐了，这说明药物还没有吸收，可以补服。如果说是在15分钟到30分钟之间吐的，那么可以补服一半。如果说已经超过30分钟才吐，那么一般就不要补服了，要等到下次吃药就可以。
0: 嗯。
1: 还要特别提醒一点，那么这种胃肠道反应啊，大多是短暂的。那么一般服药1-2天之后就会缓解，只要不是剧烈的呕吐，那么家长不要因为孩子吐了一次就擅自停药中断疗程，这都导致啊病毒的清除不彻底，导致一些病情的反复。但是如果孩子出现频繁的呕吐，甚至便伴随着精神的萎靡一些症状、脱水的症状，那么就不要在家硬扛，必须及时到医院进行治疗，调整治疗方案。
0: 那我也想问问，普通感冒和流感从症状上好像挺相似的，我们普通人很难区分，作为家长应该怎么替孩子去区分这两种这个感冒的区别呢？另外就想问问，如果孩子没有确诊流感，我们能给他吃奥司他韦吗？
1: 好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啊，因为很多家长啊容易把流感和普通感冒混为一谈。其实我们在家里啊可以通过观察孩子的发病速度以及他的全身症状来进行区分。那么普通感冒呢，通常起病比较缓和，主要是局部症状，那么比如说是流鼻涕、鼻塞，可能伴有轻微的咳嗽，那么孩子一般不发烧或者只是低热，精神状态比较好，那么他该吃该玩玩没什么区别啊。而流感则完全不同，那么他像是一种全身突袭，那么起病非常急，会突然发高烧，那么体温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升到39度甚至40度，而且退烧的效果往往不佳，容易反复。那么更重要的是，有的孩子显得没有精神，
0: 是
1: 孩子伴有呕吐、腹泻啊等等这些症状。那么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必须强调一个核心原则，就是在没有经过抗原核酸检测或者医生明确诊断流感之前，我们不建议家长自行给孩子服用奥司他韦，因为奥司他韦啊是专门针对甲流、乙流的病毒的处方药，那么它对普通感冒的一些鼻病毒啊、腺病毒啊没有效，盲目的滥用不仅治不了病，那么还会增加孩子的肝肺的代谢负担，甚至有可能会诱导病毒啊产生一些抗体，如果怀疑流感，一定要先就医确诊。
0: 明白了，那如果我们通过一些监测方法哈，确认了孩子确实是流感，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服用哪些药物呢？
1: 如果说流感，其实就是说有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这个急性的呼吸道传染病，它严重危害了孩子的健康。那么流感病毒啊，可以分为甲、乙、丙、丁，其中甲型和乙型病毒会导致每年的一些季节性的流行。那么目前我国获批的抗流感药物其实包括四大类，第一类是神经氨酸酶抑制剂，这里面就包括我们的奥司他韦、帕拉米韦和扎纳米韦。第二类是 IA 聚合酶抑制剂，也就是我们常用的马巴洛沙韦。还有第三类的是细胞血凝素抑制剂阿比多尔。还有第四类是 M 二离子通道抑制剂，也就是金刚烷胺和金刚乙胺。这几类药中，阿比多尔儿童循证证据不充分，那么临床使用的比较少。那么金刚烷胺和金刚乙胺对目前流行的流感病毒耐药，已不建议使用。因此我们常用的就是奥司他韦、马巴洛沙韦以及帕拉米韦等。
0: 孩子确诊了流感之后，要不要给他服用

0: 用一些抗病毒的药物呢？什么时候吃效果最好呢？
1: 如果医生已经明确诊断是流感，或者通过检测已经确认为是流感，那么通常在病程早期就会考虑使用抗病毒药物，比如说奥他韦。那么它的治疗黄金时间就是在出现症状后的48小时之内开始服用，那么这段时间服药是效果最明确最好的，能够帮助有。

0: 哪些措施可以进行防护呢？
1: 在所有的流感防控措施中，那么接种流感疫苗其实是最简单有效也是一种安全的方式。这里要提醒家长的是啊，这个流感疫苗每年会根据流行病毒的情况进行更新，所以必须要每年接种一次，那么孩子才能获得当季的保护力啊。可能很多家长觉得说我们打完疫苗之后马上就有保护，这里要提示一下，疫苗接种之后身体通常需要那么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产生足够的保护水平的抗体，所以说要让孩子在流感高发季来临之前，那么最好在当地流感流行季开始之前要提前完成接种，千万别等流感季到了之后然后再接种。
0: 张老师还想请教您啊，如果孩子已经确认了是流感，那么我们在居家上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助孩子减轻这种不适感呢？
1: 确认流感后科学的护理确实能帮助孩子减少不少痛苦。首先啊，发热期间不要捂汗，要给孩子穿宽松透气的衣服，帮助身体散热，同时要配合温水擦拭，规范使用退热药。其次在饮食上，那么要坚持清淡易消化，比如说喝一些粥，吃一些面条，不要强迫孩子进食，但一定要鼓励多喝水，或者喝一些那个口服补液盐，预防脱水。如果孩子啊鼻塞严重，可以用生理盐水清理鼻腔。如果咳嗽有痰时，可以那个家长可以孩子啊用空气掌给孩子拍拍背。当然呢，居家观察是最重要的是有一双要注意啊，有双警惕的眼睛。流感虽然是轻症，但是少数情况下可能会引发一些肺炎、心肌炎等并发症。如果孩子在居家期间出现一些以下这种情况吧，请家长要不要犹豫，马上带孩子去医院。第一种情况，那就是持续的高热不退，比如说体温超过了39度，吃了退烧药效果也不好，或者反反复复的发烧超过了3天。第二种情况是出现呼吸异常，比如说孩子呼吸变得急促、喘息，甚至一些口垂、发紫、面色苍白。那么第三种情况就是神经系统的状况，孩子精神极度的萎靡、嗜睡、烦躁、哭闹、无法安抚，甚至出现那个肢体的抽搐啊、频繁的喷射性呕吐等啊。第四种情况就是严重脱水，比如说尿量明显减少，哭的时候没有眼泪，口唇干裂。特别提醒的是啊，5岁以下的婴幼儿或者本身患有哮喘基础疾病的孩子，这个属于是高危人群。那么这个孩子类孩子一旦出现上述任何轻微的异常信号，那么都不要在家观望，一定要尽早就医，以免延误最佳的治疗时机。
0: 非常感谢张药师的分享，张药师再见。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您都记住了吗？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在公众号里，小泉也给您送上了各种用药宝典和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我们继续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来聚焦青少年的注意力问题。如果您的孩子也有这样的问题，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坐不住，小动作特别多，作业拖拉磨蹭，学一会儿就喊累了，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学练两个动作，唤醒大脑，提高注意力。
2: 开学一周了，不少家长反映孩子上课还是坐不住，回家写作业，学一会儿就喊累，效率很低。家长第一反应就是态度不端正。那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3: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李雪梅。儿童青少年的这个大脑发育本身就还处在尚未完善的阶段，而现在的这些孩子为什么这个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这么突出，大家都很关注，也和现在的信息爆炸，然后我们所使用的这些视频软件，还有我们的平板以及电视这些冲击是有关联性的。其实原因是多方面的，大量的孩子花了很多的时间窝在家里看短视频，然后刷一些电视等等这些，那么这种信息量来的刺激源是比较强烈的，集中时间短， 他能够很快地接受一个新的刺激。那么当他要再切换到学习的时候，学习所带来的刺激点

0: 对于很多孩子来说，他接受不到这个奖励机制和这个关注度的机制，因此他会被其他的事件所分散。但有些孩子学习本身所带来的这个奖励机制，他感受到了这种成功的愉悦，就会好很多。
1: 那么想要帮助孩子提高注意力，提高学习效率，有没有什么训练方法呢？今天专家就给我们带来了两个训练动作，家长朋友们可以当做游戏陪孩子玩一玩，帮助孩子提高专注力，咱们一起学一学吧。
0: 这个有四个指令，这四个指令分两个版本，一个是触摸版，一个是语音版。语音版的指令呢，如果我们说肩部，让孩子执行跳跃的任务；如果我们说臀部，让孩子执行蹲的任务；如果我们说左膝，那么孩子执行的是向前左弓箭步；如果我们说左踝，那孩子执行的就是单脚的左踝的左侧的跳跃。那当然对应的，如果说到的是右侧，那么就是右侧的右膝弓箭步；如果说的是右踝，那么就是向右的跳跃。这是我们的语音指令版，如果换成触摸版，那么我会搭他的双肩站在孩子的后面，搭到双肩孩子就会做跳跃，搭到双臀孩子就做深蹲。触摸他左侧的膝关节，就向前做左侧弓箭步，用脚触摸到他的左侧踝部，他就会做向左的跳跃。所以这个需要孩子非常关注他的指令，同时指令对应的任务是什么，他必须能够准时快速的去完成这个动作。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2: 好的，
0: 来，欣欣，在执行语音版的间隙当中，我们不断的做小碎步，对，小碎步，高频的小碎步，很好，准备好了吗？好的，开始，小碎步，很好，肩，非常好，小碎步，左膝，非常好，回过头来，右踝，对，跳跃，好，蹲，非常好，髋部，很好，臀部，非常好。这个时候，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孩子了，所以他不论是我用的髋、臀还是蹲，三个不同的指令，他都完成了同样一个正确的动作。此时是我们任务完成非常优良的表现。接下来我们再演示一下，用触摸板来进行任务的完成。好，还是小碎步开始。错了，哈哈啊，没事，继续。对，非常好，注意力要集中。对的，小碎步。看，我们大孩子也会有一些反应的延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孩子有失败，他就会更想，哎，我要去集中，我去完成这个任务。非常好，反应越来越快。OK， 然后我们可以在当前指令的情况下再次进行升级，例如我给他区分左右侧的蹲转和左右侧的跳跃，例如我说右肩，他就会向右侧转体90度；如果我跟他说右臀，他会向右侧去蹲跳，然后再回到中间。升级我们的指令，想挑战一下吗？
2: 好，
0: 好的，来，开始，准备，小碎步，左臀，
2: 左臀，等我反应一下。
0: 对，好，回过头来，回到中线，对，蹲完之后马上回到终点，注意集中。好，小碎步开始，左臀，漂亮，回过头来。那么在我们整个演示过程当中，您会发现这个指令是可以升级的，也可以退阶的。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语音指令和触摸板的指令去切换在一起，这样可以让孩子不是接受一个固定的提示，他就会全神贯注，哎，我是不是哪会被触摸到，还是说会发出一个语音的指令，他为了更好的去完成这个任务，更快的去完成这个任务，他的注意力就会非常集中。第二个练习呢，我们用两个有弹性的球，通过一些任务完成赋予它意义，在左右手当中让孩子去进行选择。例如我们给右手的定义，一个是颜色，是红色，另外一个是数字的性质，它是偶数。所以当我说出偶数和或者是红色的时候，孩子就应该抓住右手的球。如果说出的是奇数或者是绿色，孩子就应该抓住我左侧的球。同时他的动作要求呢，右手去抓右手的球，左手去抓左手的球。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欣欣，你听明白了吗？
2: 有点明白了。
0: 好的，来看一下我们的反应，准备

0: 我们先试一下我们抓球的这个动作，右手和右脚一步上来抓右手的，左手和左脚一步上来抓左手的，可以吗？
1: 嗯，
0: 我会先扔啊，右手。
1: 嗯，
0: 对，很好。抓球的时候，来，你用双手抓球，啊，你扔你的右手的，我小速度，对，我上来一个球，啊，再来左手，一步抓左手，好吧？现在星星，我的右手是偶数和红灯，我的左手是绿色和奇数 ，OK？
1: 嗯，
0: 准备好了，我就要报数啦。
1: 嗯，
0: 好，小碎步开始，三。对的，我给了你，现在我给了你提示，我的右手没有落下来，待会儿会双手落下来。
1: 嗯，
0: 现在同时红色，对，漂亮，现在我双手要落啦。
1: 嗯，
0: 八，漂亮，好，小碎步，三二一，红色，漂亮，再来，四，漂亮，可以。在这个练习当中，我们需要孩子第一是脑子能做出反应，第二，他的身体能够跟上他的脑子去做出反应。但家长们不要觉得这很简单，你们可以反过来让孩子来测试你，两个人交换角色去进行练习。所以运动和脑力的任务的完成合并在一块儿，就能够起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2: 这两个训练游戏您学会了吗？在课余时间多陪孩子玩一玩，可以相互交换角色，增强互动趣味性，在游戏间就可以帮助孩子提高专注力了。
3: 好的，还是那句话，强身健体，持之以恒。今天的动作您都学会了吗？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看视频合集，秀出您的跟练打卡视频，期待您每天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健康动起来。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经过九场的激烈比拼，我们在今夜迎来了2024中国诗词大会总决赛。进入总决赛的六位选手分别是来自少儿团的何坤宇、
1: 天作金安、朴白羽、纷纷射杀、武婵瑜；
0: 来自少儿团的伍子棋、
2: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0: 来自青年团的王成浩、
3: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0: 来自亲友团的李鹏伟，
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来自亲友团的陈秋实，
5: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复筑苍龙；
0: 来自百行团的申浩，
6: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0: 今夜四位点评嘉宾齐聚巅峰之夜，与百人团、云上千人团共同见证2024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的诞生。

0: 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2024中国诗词大会。大家好，我是龙阳，热情的掌声欢迎各位。中华诗词如万古江河，有多少光辉的诗篇，就有多少为了远方的在路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爱国的路上，忠诚升华为信仰。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在征战的路上，山川都迸发出激昂。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前进的路上，旗帜永远高扬。今夜我们在此相会，总决赛的大幕已经开启，明天我们又将奔赴远方，更辉煌的未来等待我们去创造。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中国诗词大会，我们永远在路上。在总决赛开始之前，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联席坐镇的四位点评嘉宾，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
1: 主持人好，
0: 欢迎康老师。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蒙曼，欢迎蒙老师。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杨老师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立老师好。今天的主题是在路上，在我们的云中千人团也有很多的朋友一直是在路上，我们来连线几位，看看他们在路上都收获了怎样的风景和心得。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动车组司机。我的正前方东边就是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的华山，我的后面西边就是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咸阳古渡。我的左手北边就是秋风胜渭水，落叶满长安的浩浩渭水。我的右手边就是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的巍巍秦岭。所以我的出发就是一路的诗情画意。
0: 谢谢。
3: 大家好，我是马宝利，我是一名机长。在我心中最美的出发是平安起飞，怀着一颗诗心去看长河落日圆，明月出天山的景，去看远水通波接五冈，郴江幸字绕郴山的情，将乘客平安送达目的地的同时，又饱览了祖国的壮美山河。
0: 我们把掌声送给两位，感谢两位的分享。所以在路上多好啊，有出发就会有遇见，无论是美食，无论是朋友，还是诗词。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出发，在路上去遇见诗词吧。开始本场的正式比拼，首先进入个人晋级赛。
4: 本场比赛分为四个部分，个人晋级赛、复活赛、冠军资格争夺赛和巅峰对决。在个人晋级赛中，积分排名前三位的选手将直接晋级冠军资格争夺赛的比拼，排名后三位的选手将通过复活赛千人千问的比拼，锁定最后一个晋级名额。
0: 人生自有诗意，岁岁与您相期。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中国诗词大会，伴随直播内容参与同步答题，畅聊幕后故事。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中国诗词大会微信公众号，进入互动答题页面，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

0: 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赏诗词之美，享洁净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秒容术，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2024中国诗词大会文化名胜特别呈现《中华诗城重庆凤姐》。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4中国诗词大会总决赛之夜。现在进入总决赛的六强选手已经在台上集结，接下来就要开始今天的正式比拼了。个人晋级赛第一轮为情景共答题，第一道是沉浸式的题型，我们一起来看看。在甘肃省嘉峪关新城镇附近广阔的戈壁滩上，10公里的范围内散布着数以千计的魏晋墓。这些墓葬中部分有丰富的壁画与画像砖，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块画像砖被称作异史图，它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那么请问下列哪一选项当中的诗句写的是意识飞驰的情景呢？ A 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B 石亭船一马，日夜不得止。 C 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六强选手请答题。选手都选择了 B 选项，本题的正确答案是石亭船一马，日夜不得止。祝贺各位都答对了，每人各加一分。我们问问看，申浩
1: ，A 的话是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长亭短亭是送别的地方。然后 C 的话，这是一个幽兵游侠儿的形象，它不是这个意识。
0: B 选项出自宋代诗人韩维的《哀转马》。为什么会写这样一个作品？当时有什么样的背景呢？
2: 哀转马
3: 其实就是哀这个驿马呀。这个驿马为什么那么令人悲哀呢？石亭船一马，日夜不得止啊。石亭，一亭是多少里？一亭十里，就是这个马呀，它走100里都不让它歇脚啊。所以就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这个驿站制度、驿马制度。当然转本身也是驿站系统中的一员，是这样的一个制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驿站传输之路了。汉朝的驿站其实是比较发达的，它是有比较细密的划分，它划分成什么呢？是游、停、驿、
2: 转
3: 四个等级。游是什么？游是5里一游，然后10里一停，30里一驿，同时也是30里一
2: 转。
3: 这个驿和转区别是什么？
2: 转
3: 走的是车，驿走的是马。哎，所以我们看刚才我们讲那个诗叫做什么？
2: 哀转马。
3: 其实
2: 转
3: 本身就是驿站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4: 我们都知道杜牧的《过华清宫》，对吧？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当时岭南到长安的道路要5000里，啊！但是唐代的驿站制度太发达了，他就设计了一个荔枝使，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把这个荔枝怎么送到长安去？今天我们来看，这个驿站制度跟我们的生活其实息息相关。今天，一骑红尘妃子笑，人人知是快递来，对不对？哎，都在等着收快递。快递到今天发展到如此，物联网啊，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啊，所以啊，从驿站看到我们今天的快递，中国人的生活理念在诗词里，在历史中无处不在。
0: 我们注意看啊，这块画像砖上这游驿小哥，他没有嘴巴。这是特意不画的，要展示的就是这种快马加鞭又守口如瓶的游驿小哥形象。通过他呢，我们可以感受到我国游驿制度的早期的一个面貌。厉老师说到了无处不在，我就必须要说一说连接美好无处不在的中国邮政了。那今天在我们的百人团里啊，也有很多人对中国邮政有着很深的感情，应该说

0: 说他们的日常生活都与邮政息息相关，我们来听听看。
1: 大家好，我是杨勇，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比较偏远的磴口县，我家种的西红柿通过中国邮政现在已经走遍了全国。
2: 我叫木乃约热，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就是由中国邮政投递的，所以我想在这里表达我的感谢。
0: 掌声送给各位，谢谢。应该说1600多年后的今天啊，我们看到这些邮政小哥们还在辛勤地在祖国大地上奔跑着，凡是脚步能到达的地方，信就能送达，凡是人民群众需要的地方，中国邮政也使命必达。所以感谢连接美好无处不在的中国邮政，中国邮政正在派送中，这也是一个让人充满期待的温馨的提示。谢谢。这道题目六位选手答得都不错，每人各得一分。我们马上来看第二题。这道题目啊，是我们请蒙老师在云南的元阳梯田给出的，一起来看看。
3: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的元阳梯田。你看着它现在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其实是什么？山连着山，梯田连着梯田，总面积达到了19万亩。它是我们勤劳勇敢的哈尼人民用差不多1300年的时间累积修建而成的，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一大奇观。嘿，小哥，
4: 你这因为是开山建这个梯田嘛，
5: 对，
4: 一定是有好多好多石头的。
5: 是的，是的。
4: 那你遇到石头怎么办？
5: 我们会，背一些钢材，在这个岩石上面烧火，烧完然后烧到一定温度，烧开了以后，我们会用那个竹筒去打这个水，然后打了以后把水浇在这个石头上面，然后石头就会裂开，开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石头来修葺这些田坝。
3: 真好真好，长了好多见识。那现在到了我给大家出题目的时间了。在以下诗句之中所说的事情比较类似于咱们哈尼梯田处理巨石的方式呢。 A 边石何年沧海过，三山只是尊重物。 B 新历常年人世外，种花移石上殷勤。 C 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斗秋雨。哪一项是正确的呢？
0: 六强选手请答题。六位选手再次给出了同样的选择， C 选项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斗秋雨。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C， 祝贺你们答对了，每人各得一分。我觉得这三连诗都特别有意思， A 是砭石， B 是移石， C 是炼石。
6: 我觉得这题出得很巧，砭石谁来砭？这是神仙来砭的，就是秦始皇的时候啊，他想要架一个石桥嘛，但是那个石头不听话呀，这时候就说有神人可以用鞭子抽打这个石头，让石头自己往前走。当然这是一个神话传说，但这就是砭石。然后第二个，种花移石上殷勤，种了花去移石头，那就是说这个人他既种花他又搬石头，他干什么？他想过田园生活，想过世外桃源的生活，哎，所以是心力常年人世外嘛，我不去在官场上蝇营狗苟的了。那第三个，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斗秋雨，这个本来是说什么？说音乐，对不对？李平箜篌引，但是说呀、啊，就好像从那个天裂的地方啊，洒下了雨水那样的粼粼之音呐、啊。哎，所以它这个是什么？它也是用一个神话，用炼石。女娲先把那个石头炼好了，然后才能补上那个天的窟窿，就相当于这里头那个赶牛的小哥说的啊，我们哈尼人呐，当年怎么样处理这石头的？所以这是一个很艰苦的历程。
0: 谢谢蒙老师。
1: 看
0: 上去，女娲炼石补天处，这里是写音乐音响的效果，而且又是一个神话。这里我们说这个题目的 C 选项为什么巧妙呢？它

0: 用的是女娲炼石补天的本意，而不是李贺协李平箜篌引用它来引申出这个箜篌的音乐的效果。而且南方的梯田真的体现了中国农业的这个智慧，这样的农业智慧绵延了上千上万年啊，
1: 这经过了1300多年才有今天我们看到了这样很成熟的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位于这一片土地上的生存模式。这梯田里啊，还有着无穷的智慧与勤劳。那答题继续，接下来这道外景题呢，是厉老师在江苏扬州大运河边拍摄的，一起来看。

0: 观众朋友们，看到这块石碑，我想大家一定猜到了，这里是扬州。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在这里开掘了大运河的最早一段邗沟。遥想当年，他肯定没有想到，当他挖起第一锹土的时候，他打开的是一条影响了中国国运2500年的南北大动脉。更想象不到的是，这一条本来是运送兵马的小小河道，后来变成了世界上含湿量最高的大运河。唐宋时期的诗人南来北往，十有八九都会经过这里，他们在这里浅斟低唱，他们在这里慷慨悲歌。大运河承载了他们的希望和孤独，也传递着他们的友谊和幸福。好了，我们的问题来了，请问以下哪一联诗句中诗人行走的路线要取道大运河经过扬州呢？ A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B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C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请告诉我你的答案吧。
1: 六强选手请答题。这一次六强选手出现了不同的答案，我们来问一位选 C 的申浩。
2: A 是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这是从现在武汉的黄鹤楼到扬州，这应该走的是长江。选项 B 是王昌龄从金陵去京口不经过扬州。选项 C 是王安石经过扬州去汴京，所以我选择了 C。
1: 到底本题正确答案是什么呢？答案是 C。 申浩刚才分析的非常正确，
0: 这个其实它有迷惑项在里头的，南北大通道在里头很重要。所以你看啊，中国的这个水路东西向最重要的是长江，南北向最重要的就是大运河。这条大运河对于中国南北大融合太重要了，所以扬州在唐代为什么叫扬一益二？因为它不仅占着长江黄金水道，它还是大运河黄金水道的枢纽，所以扬州在唐代的历史地位独一无二。
3: 在我心目当中啊，这个运河它是有格局的，它的格局是一层一层变大的，而且开始的目的就是军事，目的很单一。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要修运河呢？因为是粮食要跟着水运走，归根结底修运河就是为了粮食。因为粮食啊，既要保障民生也要保障军队，所以由以军事为目的的小运河升级为以政治为目的的大运河。随着运河的格局增生升级呢，它沟通的水系也越来越繁复。到了京杭大运河的时候，五大水系啊，长江、黄河、海河、淮河等这五大水系呢都被它连通起来了。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格局。到后来

0: 来，随着运河的格局的不断的提升，它改造了中国的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改造了运河沿岸和它所连通的自然水系的两岸的生态。这样一来，就使得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文化地理、经济地理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条河流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自己铸造出来的，所以它对于中华民族的兼容并包的气质和气象的生成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1: 接下来这道外景题由杨老师在江西婺源黄岭为我们给出，请看。
2: 中国诗词大会的朋友们大家好，看到我身后这片漫山的竹林了吗？我现在啊就身处一处用竹子命名的地方，江西婺源的黄岭。黄岭的黄就是王维的独坐幽篁里的黄。王维在终南山的竹林里弹琴复长啸，而黄岭的人们用一双双巧手将这一杆杆毛竹千削刮磨，编织出各种各样的竹篾工艺品。那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0: 刚刚的走龙灯表演是不是很像辛弃疾笔下的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呢？其实啊，这龙灯就是竹篾编织的各种灯笼的组合。那现在问题来了，请问下列诗句当中哪一项写到的器物和竹编无关呢？ A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的竹马。 B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的玉簟。 C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箬笠。答案是哪一项呢？
1: 六位选手给出了两种答案，大家一致都排除了 C 选项，觉得青箬笠的箬笠肯定和竹编有关。那么有人选 A， 有人选 B。 我们揭晓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A。我觉得 B 选项它就在考玉簟到底是什么，如果知道玉簟是竹席的话，那其实就锁定了一个可以排除的。
2: 那红藕香残玉簟秋就是李清照的一剪梅，这个簟的本意肯定是竹席，箬笠就是类似于斗笠啊，它一般都是竹子编的遮雨嘛，蓑衣以草编的居多，所以三个选项里面提到跟竹编无关的呢，其实就只有竹马，它不需要你去一个编织的技术。
3: 这个簟啊，我再补充一下，为什么竹簟后来成为凉席的最佳品种？这个簟竹的节特别长，节与节之间的空可以空达一丈，所以它拆下来的这个竹子特别整，就特别适合做凉席。苏东坡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对不对？为什么呢？衣食住行都和竹子有关。我们就拿黄州来说。一，他说这个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雨具就是这个箬笠，但这个雨帽就是用箬竹，本草纲目里头明确说到这个箬笠的箬竹叫箬，箬竹而箬，它比较矮，节也非常短啊，故名箬竹，但是它的这个竹叶是非常扩大的，而且坚硬，所以古人经常用它来编这个斗笠。不仅生活离不开，我们的文化观念还离不开，我们的二十四节气，我刚才讲之所以叫节气，就来自于竹子的竹节，然后有了节气，有了时序的变化，知识分子才有一种品格叫气节，所以竹子无处不在。

不仅和古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后来也成了君子气节的一种象征。我们继续加油，来看下一道题目。这道题目是康老师在云南香格里拉给出的，请看题。

电视机前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看到了吗？在我的身后，就是香格里拉美丽的眼泪——纳帕海。

0: 每在夏秋时节，就是香格里拉的雨季。大家现在能够看到，在湖水当中已经浮现的一块一块的湿地和草甸。到了秋季以后，湖水渐渐的退去，而草原浮现在你的面前，牛羊成群，蓝天白云。这正是从纳帕海向草原变迁的沧海桑田的一瞬。此时此刻，我正策马行走在广袤的草原之上。现在的问题就来了，在下列的三个选项当中，哪一个选项的诗句所描绘的就是我刚才所表达的沧海桑田的内涵呢？选项 A， 江山如画，古代层云海绿。选项 B，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选项 C，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呢。正确的选项究竟是哪一个呢？哈哈，你慢慢想着，然后尽快告诉我。
1: 六位都选了 A， 正确答案是江山如画，古代层云海绿。祝贺各位回答正确，各得一分。那康老师，当时您在那个现场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除了 A 这个诗句，没有一个比这个再适合的了？
2: 只有这个 A 呢是很客观的。第一，江山确实如画；第二，确实层云海绿。哎，所以这个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这个，主席一共就井冈山这个题目呢写过三首词，一个是《西江月·井冈山》，这不用说了。后两首就是他1965年重上井冈山的时候所写的。你对读这两首词啊，虽然都写在同一个时期，但是呢风格迥异，内容上也有比较大的区别。《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他说酒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这两句就奠定这首词的基石。什么呢？主要是抒发情志，然后主题很快就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它主要是在宣示一种精神。那么这首呢叫《念奴娇·井冈山》，参天万木千百里，飞上南天齐月。它为什么是飞上南天齐月呢？是因为上井冈山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重大。故地重来何所见，多了楼台亭阁，无井碑前黄杨界上，车子飞如月。这话呀，我觉得读来让人非常感慨。为什么呢？此时此刻主席坐在车子里边，经过这些故地的时候，车子在飞跃，他的思绪也回到了38年前。所以你要知道，诗人写诗啊，他借助这种意象，把你立刻带到一个风云变幻、时光倒流的那样一个概念里面。江山如画，古代层云海绿。其实井冈山是不是层云海绿并不重要，它依然讲的是天翻地覆，慨而慷啊。弹指38年，人间变脸似天渊翻覆，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实际上像主席这样一个诗人，遇到了特别重大的转折的时候，他要下笔写诗，而且往往是从过去的时光和历史的过往当中来汲取精神力量，这是他写诗写词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创作的规律。所以你看他很快说，独有豪情没什么了不起，九死一生如昨，现在革命的征途

0: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依然是九死一生如昨。所以你只要认真贯通起来看啊，在1949年以前，主席的诗词的主题是什么呢？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就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一言以蔽之。那么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是两条，一个是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建设。一个是什么呢？打扫房间，扫除一切害人虫，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所以这首词，它里边的内涵是很深沉的。
1: 谢谢康老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看第一轮的较量过后，六位选手的得分情况。我们马上进入第二回合双向转盘题。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独家冠名播出。欢迎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诗词大会微信公众号，同时进入互动答题页面，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赏诗词之美，享洁净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秒容术，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诗词内外皆有美好，本节目由连接美好无处不在的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何坤宇的诗词转盘题，转起来。杜牧扬州，问题来了，请听题，请先说出两句杜牧与扬州相关的诗词。
2: 我的答案是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宁。
1: 答得非常的爽快，我们也很爽快地告诉你，祝贺你回答正确，率先加一分。再来听第二题，杜牧与扬州有着不解之缘，请问他的名句“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写于初到扬州时，还是离开扬州时？
2: 离开扬州时，应该是去长安吧。
1: 哎呀，这孩子真好，他是离开扬州要去长安做官了。祝贺你答对了，何坤宇小朋友连对两道题，为自己争得两分，
3: 特别棒。我刚才一看这题目，我觉得真好，春天嘛，可不就得走到扬州去嘛，烟花三月下扬州啊，咱们是走的大运河之路到了扬州了。那至于说这个题目为什么是离开扬州啊，因为这题目叫赠别嘛，啊，是杜牧啊在淮南节度使那儿当长书记，然后呢他待了差不多2年之后要回到长安去当监察御史，所以要离开扬州，要沿着大运河北上了。这时候呢，他给他在扬州结识的这个小歌妓啊，写了这首诗，叫做《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其实啊，杜牧是少年才子啊，23岁，一篇《阿房宫赋》震惊天下，这样的人呐，才华也高啊，走的道路又顺，所以难免有才子气嘛。所以30岁之后到扬州啊，那跟扬州这个城市迅速打成一片呢。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所以杜牧啊，就成了扬州最好的代言人。所以你看后来黄庭坚不才讲嘛，说春风十里珠帘卷，仿佛三生杜牧之啊。这就是杜牧的扬州，也是扬州的杜牧。
1: 谢谢文老师。所以可不可以说 扬州是杜牧的青春之路，而长安是他的这个

0: 职业之路或者是梦想之路、哎、
1: 你这个说的就特别的准确啊。他离开扬州的时候真的是像龙阳所说的是一个青春梦的终结，李白不也是这样吗？啊，送孟浩然之广陵的时候，烟花三月下扬州，那是无数大唐诗人的青春扬州路啊。可是李白、杜甫、孟浩然这些人都曾经蹉跎在长安道上，所以一条蹉跎长安道对应一条青春扬州路。人生虽然总是在路上，但路和路的风景竟是如此不同啊。
0: 谢谢李老师的解读。我想着这孩子现在意气风发，又初生牛犊啊，正处在那青春之路上，放眼望去，未来是康庄大道在等着你们。马上是第二位选手吴子晴，转盘转起来。是民间出题人，看看他会带来怎样的题目呢？
2: 诗词大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雪雕雕刻艺人刘焕龙，来自吉林长春。咱们吉林不仅是中国的工业重镇，也有着丰富多彩的冰雪文化。这几年我不仅钻研雪雕艺术，还特别想通过诗词元素丰富雪雕艺术，于是雕刻了这匹白马。正如李白诗云，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那么问题来了，请问这两句诗出自哪里呢？
0: 吴子晴请答题。
3: 我的答案是李白的《侠客行》。
0: 祝贺你答对了。第二道题目请听题。请问李白的《侠客行》中写到了古代魏赵两国之间的哪一个故事？

0: 正确答案是切符救赵。这道题可能对于小女生来说还是有难度了，没关系，我们听老师来讲一讲。
1: 李白的《侠客行》全篇就写了这一个故事，按理说世上的侠客很多，他为什么写这个呢？因为这个的的确确反映了在战国时代那个时期，这些侠之大者，他们为了挽救赵国，链接起了这样一个群体，体现出了侠，包括后世所言的君子的仁义礼智信勇的这种精神，所以我特别喜欢这故事。
0: 听了康老师的解读，我们再去读李白的这个《侠客行》，感觉完全不一样，尤其是那句纵死侠骨香，不惨世上英啊。
1: 是，
0: 马上来看下一位选手的题目。诗词转盘转起来，陆游与剑阁。第一题，请先说出两句陆游与剑阁相关的诗词。王晨浩请答题。
2: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0: 很遗憾，回答错误。陆游直接跟剑阁相关的诗句，如果问老师们，你们最先想到的会是哪一联？
3: 细雨淅沥，
4: 对，
5: 好像最紧密的就是这个。
4: 对对对对，
0: 这是最直接的，就我们一提到陆游，一提到剑阁，脑海里就会蹦出这联诗，而且看到那个画面，一个文人骑在一个小驴上。
3: 对呀、啊。
0: 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道题。陆游诗云：“此身何事诗人为？细雨淅沥入剑门。”请问，陆游入剑门之后要去干什么呢？王晨浩请答题。
2: 我的答案是去做官。
0: 祝贺你答对了，给王晨浩加上一分。虽然诗句一时半会儿没想起来，但是好在这第二题又拿回了一分。
4: 这条路啊，我们走的是蜀道啊，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呐、啊。其中这个剑门关是最险的一段。南宋孝宗的乾道八年。

陆游从这个南郑，就是现在陕西汉中，从这个汉中前线调回成都，到那儿去做一个闲职。其实这是什么？这就是从火线。

0: 难道只能细雨骑驴入剑门吗？这就让我们想到了梁启超先生对于陆游的那个著名的评价了，叫做什么？夫妇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一失明，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陆游一辈子想要做一个战士，所以才能在临终的时候还会讲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吴王告乃翁。就是陆游的形象啊，和剑阁的形象一样高大。
1: 谢谢蒙老师。马上来看下一位选手的题目，诗词转盘转起来。刘永，杭州，请听题，请先说出两句刘永与杭州相关的诗词。
2: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1: 祝贺你答对了。再来看看第二题，请听题，刘永望海潮中写道，一日涂江好景，归去凤池夸，请问词中的凤池在哪里？

0: 一日图江好景归去凤池夸，那归去哪里呢？他回到汴京嘛。很遗憾，老师们都看着替他捏把汗是吗？
1: 这首词虽然是写杭州的城市风光，但它的目的其实是一首投赠词。投赠的对象是谁呢？是北宋皇佑五年，也就是1053年知杭州的孙冕。所以柳永就在某一个中秋节，托当时杭州最有名的女歌手楚楚，将这首词唱给了孙冕听。然后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到参差十万人家，是渲染杭州的城市繁华。那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这是写杭州的山水的壮观的景色。而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尽豪奢，这是讲杭州人民的富裕。下片的重湖叠眼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这就是落实到柳永写这首词的具体时间，是中秋节前后的杭州。但是马上就出现了一句转折，千骑拥高牙。杭州这么好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孙冕市长您的政绩呀。前面的渲染杭州的美景和富有，其实都是在夸孙冕治理的杭州呈现出这样欣欣向荣、老百姓安居乐业的繁华景象。你有了这么好的政绩，你回到汴京开封的凤池，凤池就是凤凰池，在唐宋的时候是中书省所在地，你还会步步高升啊。所以我们看柳永的这首投赠词，虽然是在夸对方、讴歌对方，但是丝毫看不出他那种卑躬屈膝。难怪孙冕一听，哎，楚楚平时唱的都是那种缠缠绵绵的那种爱情词，今朝突然来首风格完全不一样的词啊。然后楚楚就说，这首《望海潮》填词谱曲全是柳七。然后孙冕一想，那一定是柳永柳七郎了，所以失散30多年的故友终于可以再度在杭州把酒言欢了。
0: 谢谢杨老师。
2: 东南形胜这首词它是写城市的，你注意这里边词语都用得很精当，但是一点都不俗艳，所以你看的时候就觉得它很繁华，它很热闹，同时呢它还很主旋律，
0: 还同时呢就放到今天毫无违和感。
2: 对啊，
0: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就仿佛是写了一个城市宣传片的推介语，
2: 就是用古代的词形容现代的生活，也无违和感，这词就算成了。它为什么有代表性呢？就是它不只是写西湖和杭州的景致，它写了一个城市的繁盛，只有城市繁盛了，有诗意了，老孙的政绩才算落实。

0: 实了，才能去夸。
1: 所以什么是经典之作？那就是传得开又留得下。你看隔了几百年我们再读依然毫无违和感，这就是经典穿越时空，引发我们心灵和情感的共振。
0: 没错。
1: 来，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位选手的题目，陈秋实，诗词转盘转起来。王安石，金陵，请听题，请先说出两句王安石与金陵相关的诗词。
2: 我的答案是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
1: 祝贺你答对了。第二题请听题，金陵是王安石的第二故乡，他最著名的词作《桂枝香·金陵怀古》中写：“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请问，这是化用了哪位前代诗人的诗句呢？
2: 我的答案是谢朓。
1: 祝贺你答对了。谢朓也是李白心中至高无上的一个偶像了。
3: 金陵可以说是谢朓的第一故乡，他要去安徽宣城当太守，在告别金陵的时候回望金陵，写了鱼霞散城起，澄江静如练，这样的千古名句。我们可以想象下，天空是晚霞散成了五彩缤纷的绮罗的样子，而澄江呢是像一匹素色的绸缎。你看颜色，天和江的鲜明的对比，散成起和静如练，动和静的对比，堪称千古绝唱。而李白最欣赏谢朓的也是这两句诗，他的《金陵城西楼月下吟》：月下沉吟久不归，古来相接眼中心。一代的知音很少啊，但我跟谢朓就是一代知音。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辉呀。所以李白真的是一个人喝酒的时候也会想到谢朓，古人谁可证玄辉难再得，一个人登楼的时候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没有谢朓这样一些唐代诗歌的先驱，就没有后来李白为代表的我们现在所向往的所渴慕的唐调的盛世之音。
4: 这个王安石《桂枝香》上来第一句叫“登临宋墓，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这个故国就是故乡的意思，所以他经常写诗的时候说：“故园回首三千里，星火伤心六七年。”题目叫“清明辇下怀金陵”，所以他诗里头啊，你只要看到故国、故园，那就是南京。王安石曾经三任江宁知府，他为什么老说故园故国？我们中国古代诗人有一条路，我们说在路上，世上的路叫千千万万条，但有一条诗人的心路叫怀古之路。王安石用金陵怀古，你看他不仅写了金陵之景，他还写了金陵之史，一个横向的坐标，一个纵向的坐标体系，所以他的词叫一席五代旧习，连豪放派的宗师苏东坡也叹服不已，被后世词史认为桂枝香金陵怀古系列里头第一啊，写南京的词第一就是王安石这首作品。
1: 谢谢李老师。马上是最后一位选手的题目了，申浩，请看你的诗词转盘转起来，会转到哪位诗人和哪个地方呢？柳宗元，永州，请听题，请你先说出柳宗元和永州相关的诗词。
5: 渔翁夜傍西岩宿，小楫清香燃楚竹。
1: 祝贺你答对了，加一分。再听第二题，柳宗元因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永州司马，写下千古名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请你说出一位与他同时被贬的人。
5: 刘禹锡，因为是二王八司马。
1: 祝贺你答对。

0: 对了，正好再得一分。柳柳的友情也是穿越时空，感动千年啊。
1: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在路上，那柳宗元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我觉得其实是九死难荒的这种千古文人贬谪之路，因为他走到永州去了嘛。柳宗元为什么被贬永州？就是二王八司马改革。就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次改革？因为当时啊，这个皇帝是唐德宗，他刚刚上台的时候，其实发起了一个对于藩镇的一次打击，就是想要一统天下。但是呢，他这个仗就打败了，然后后来呢，顺宗就当上皇帝了，从太子当皇帝了，然后就把他身边的一些青年才俊聚拢起来。这些青年才俊是什么人？其实就是后来贬官那个二王八司马啊，王丕、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韩烨等等这一帮人。一个政治核心是由这样没有政治经验的人搞出来的，所以后来这个国家没有办法真的这样治理下去，那因此不就有永贞内善吗？其实就是后来的宪宗上台了，那一朝天子一朝臣，就打击顺宗身边的这些我们现在说是改革志士、青年才俊。柳宗元在受到了这样的一场从天上到地下的巨大的打击之后，怎么样成长？铁渔翁他刚刚到永州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呀，那种铺天盖地的压抑和孤独啊，当然也有倔强呈现出来了。但是你看他后来在写渔翁夜傍西岩宿，小楫清香燃楚竹，那个心情啊就不一样了呀，其实就完成了一种蜕变，就是人生啊慢慢放下了。那放下的过程其实也是他建功立业的过程。
2: 说起柳宗元啊，他年纪轻轻30多岁被贬永州，又继而被贬柳州，前后达14年之久。这14年他在做什么是我们最关心的事。你看看他自己当时在永州可以说是孤立无援，他为什么写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写了那么多的信，他给朝中那些朋友那些同学包括他的老丈人写的信，字字含血，句句求情啊，没有人理会，投井下石者有之。但是他这样的境遇却救了他的朋友刘禹锡。刘禹锡咣当一下给贬到播州那地方去了，断无生还之。柳宗元当年的老母亲就是被贬永州，半年之后去世，所以他可以说是冒死向朝廷提出一个荒唐的请求，他自己都是个罪臣，你有什么资格提这样的要求？他要把这个柳州换成播州，他自己去播州，是吧？弄得唐宪宗还很不高兴，这才说啊，我也不能听你的呀，是不是？就把刘禹锡换了个地儿，柳宗元还是去了这个柳州。所以韩愈感慨啊，世穷乃见节义啊，是不是？人到了极穷困的时候，就像说的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柳宗元的事迹让我们懂得什么叫做永恒，什么叫做坚守，什么叫做事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所以柳宗元真的是让我是非常的钦佩，也非常的感动。我更感动的是刘禹锡对柳宗元孩子的呵护，他去世的时候孩子还很小，托付给刘禹锡整理自己的文集，照顾自己的孩子，他其中一个孩子还考中了进士。你就想想刘禹锡是应该付出了极大的心血，这些古代的士人彼此之间的情谊，那就真的是大侠客呀。我们现在啊却要倡导这样的士风，士人的士啊，要真正的向这些士人学习，这才是我们办这14大会的应有之意啊。
0: 谢谢康老师。两轮过后来看看场上6强选手的积分情况。
3: 经过个人晋级赛的激烈比拼， 根据比赛规则积分排名前三位的选手申浩、何坤宇、王晨浩成功晋级下一环节，吴子晴、李

0: 彭伟、陈秋实进入复活赛，千人千问的比拼，争夺最后一个晋级冠军资格争夺赛的名额。
1: 各位中国诗词大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第44南极考察队员房吉闯。请看这场旱地行舟的奇景，四周都是一望无际的冰原，而我们的科考巨舰雪龙二号正在这冰原上迅速行驶。我们能够看到雪龙二号坚实的船头正在以不可阻挡的气势接连冲破厚厚的冰层。雪龙二号标志着我国极地考察现场保障取得新的突破，将在冰天雪地中写出长风破浪会有时的壮阔诗篇。这样壮阔的图景，如果选用一句诗歌来描绘，您会选择什么呢？
2: 我们这个雪龙出场，我觉得是一种最好的祝福。龙是水中之至尊，精灵岂是池中物，与风云变化龙。从水中至尊到天空的至尊，其实它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里的至尊象征啊。
3: 嗯，谢谢。在这我们也要感谢至尊洗衣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至尊秒溶术洗衣精华入水瞬间爆发超强洁净力，龙年洗衣用至尊，享至尊洁净。接下来就请三位依次作答。
4: 我给出的诗句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5: 我给出的诗句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6: 我给出的答案是风雷动惊其愤，世人还。
7: 我自己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8: 我的这一票啊，投给三号选手。
2: 卷起千堆雪这一句形象感十足，
8: 把我的票投给秋实。
3: 接下来就是要到云中千人团给三位选手投票的时刻了，请投票。
0: 根据云中千人团投票结果，叠加四位嘉宾老师每人100票的成绩总和，最终陈秋实以606票突围成功。
3: 祝贺陈秋实胜出。那么接下来就是四强选手何坤宇、王晨浩、陈秋实、申浩的冠军资格争夺赛飞花令。
0: 在冠军资格争夺赛中，将进行两轮飞花令的比拼，每轮淘汰一位选手，四位选手轮流说出对应的诗句，说错或接不上即为淘汰。让我们马上进入冠军资格争夺赛。
3: 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马上进入今天的冠军资格争夺赛飞花令。来看本场飞什么。数字加酒气，中国味鲁花香，鲁花为选手助力加油。从何坤宇开始。
4: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9: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千。
6: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
10: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轮文。
4: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9: 无酒一杯春竹叶，无娃双舞醉芙蓉。
6: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4: 金风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
9: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乐归无际。
6: 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10: 归来

0: 宴平乐，美酒斗十千。
1: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自欢谑。
2: 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
3: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世上酒家眠。
0: 交醉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言。
1: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2: 二来四万八千岁，一日须倾三百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
3: 卢酒千钟不醉人，忽而十岁能骑马。
0: 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
1: 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
2: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连灯。
3: 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0: 玉石一瓢酒远慰风雨夕。
1: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停杯酒长精神。
2: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
3: 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
0: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
4: 没有数字啊。
0: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
1: 情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
2: 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万事明。

0: 很遗憾王晨浩没有接上来，这样的话也意味着咱们的答题之路就此止步了。
1: 这几天我最大的收获不是三次冲上台，也不是站上总决赛的舞台，是能够认识百人团的朋友们，尤其是青年团的我的兄弟姐妹们。因为我一路走过来，他们给了我非常多的鼓励和支持，最后就用一句诗送给大家：相逢一醉是前缘，风雨散飘然何处。
0: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虽然我们的答题之路就此止步，但是我们的诗词友谊还会继续，继续加油。
1: 谢谢。
0: 飞花继续，马上来看第二轮飞什么。花加月，何坤宇开始。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3: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
4: 春江花朝秋月夜，王王取酒还独倾。
2: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4: 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
2: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3: 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
4: 五月流花照眼明，枝间时见紫初城。
2: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
3: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4: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2: 今看花月浑相似，安得情怀似往时。
3: 含情别故旅，花月惜春分。
4: 月桥花院锁窗朱户，只有春之处。
2: 此夜江中月，流光花上春。
3: 月有盈亏，花有开谢，想人生最苦离别。
4: 风云洛阳道，花月茂林田。
2: 梨花院落融融月，柳絮池塘淡淡风。
3: 衣冠无赖客，花月可怜宵。
4: 古堤杨柳楼新月，歌镜桃花扇底风。
2: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亦为春。
3: 花月以为姿，风露以为时。
4: 春色老人眠不得，月依花影上栏杆。
2: 沙上变情池上明，云破月来花弄影。

0: 峰，一步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
1: 一树梨花一溪月，不知今夜属何人。
2: 梅花雪，梨花月，总相思。
0: 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举酒。
3: 这个说过了。
0: 汾川三月雨，静水百花春。
1: 夜凉吹笛千山月，路岸迷人百种花。
2: 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

0: 有一点点可惜啊。秋实代表亲友团一路站到了总决赛的舞台，表现非常可圈可点。
1: 这一次能够来到2024年中国诗词大会，认识了这么多优秀的良师益友，在未来当我回忆起我15岁的这段历程的时候，我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我也不会因为虚度光阴而悔恨。我想接下来我回去还要好好学习，争取未来再来见大家。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诗吧：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
2: 凤毛
1: 从劲结，直上劲头干。
0: 高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永远在路上，永远朝着前方进发。谢谢秋实。

0: 在冠军资格争夺赛中，来自百行团的申浩和来自少儿团的何坤宇成功晋级巅峰对决。本环节共有九道抢答题，前四道为康老师作画题，后五道为描述线索题。选手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则对方得分。率先获得五分者即为2024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1: 马上进入二位的巅峰对决。
0: 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邀请您一起见证总冠军的诞生。
1: 欢迎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诗词大会微信公众号，同时进入互动答题页面，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赏诗词之美，享洁净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秒容术，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最后一轮巅峰对决马上要开始了，首先我们应该祝贺申浩和何坤宇，因为这意味着两位是我们的冠亚军候选人了。此时此刻有什么话想对对方说呢？坤宇，
2: 我希望他在答题时能够笑而不答，心自闲。
3: 聪明。
4: 其实我们厂家是非常好的朋友了已经，然后今天我们共同加油吧，别有天地非人间吧。
1: 好，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我们首先来看康老师作画题，请根据康老师在画框上的绘画猜出两句诗词，请看。
5: 此时此刻呢，我是在北京北海的快雪堂，今天啊，我们就要在这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快雪堂为大家献上四道画中有诗的题，大家随我来。我们先来看第一幅画中有诗，且看是哪两句诗。
6: 这个诗词大会里头，我们这个画各种小人啊，可没少画啊。大家先看看，这又是个什么像的小人儿。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虽然咱们这个是现场出题，而

0: 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当中啊，这个人手里拿的什么，衣服架的层次，在我画的过程当中，大家细细琢磨一下，这俩人在干嘛？每个人的动作是什么？有时候啊，这个画里边的这个景象，也未必是生活当中的真实的景象，它也许是一种想象，对吧？我们说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也许表达的就是诗人和画家对于生活应该是怎样、希望是怎样的一种愿望。好，这画啊也画得差不多了，大家呢也看得差不多了。注意了啊，我的关键字就要出发了，曲，歌曲的曲。
1: 何坤宇抢道：“
2: 我的答案是，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1: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继续来看画。
0: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1: 祝贺你回答正确。马上我们来看第二道康老师作画题，请看。
0: 好。接着来进行第二幅画中有诗，且随我来。
1: 请根据康老师在画框上的绘画猜出两句诗词。
0: 大家又看出来了，这是个人物，衣服的这些褶皱呢，能看出这个人物的心情风采和他所写的诗的这个意境啊，能够把一首诗通过形象的画面展示给大家分享啊，这是莫大的一种幸福。凭栏处潇潇雨歇，很明显是个干扰项啊。哎，给栏杆也做点美化，因为这种古代啊，这种灯灵的图非常多，古人呢喜欢凭高望远，登高赋诗，对不对？注意啊，这个人啊，他左手搭在栏杆上，右手随着衣袖飘零，感觉心情啊略有些怅惘。你瞧，我都开始引导你怎么答题了。

0: 这个话题啊，我估计画到这会儿啊，你们也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了，是不是？好，画也画得差不多了，咱们也该猜了。要猜就得有关键字。 我们来看这个关键字是什么？怎么了？来了啊！鹤，仙鹤的鹤。声号
1: 抢道，
2: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1: 说说看，你怎么分析的？
2: 因为是一片孤帆，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1: 康老师，这下欣慰了吧？

0: 这个思路是对的，你们一定要注意，我画的这画尽可能的照顾到整首诗的诗意，而不只是着眼这个两句。
1: 来揭晓一下本题的正确答案，
2: 正是李白的两句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啊。
1: 申浩回答正确，加一分。目前两位选手1-1，我们马上来看第三幅康老师作画题。
2: 好，我们进行第三道题，画中有诗，随我笔来。
1: 请根据康老师在画框上的绘画猜出两句诗词。
2: 又是个人物，咱这里头人物可太多了，每个人都不一样，因为画它跟诗不一样，它每一个画面和形象出现的时候，它就代表一定的意思，是吧？来引导大家。看这个细节，拄了一根手杖，这说明什么？我这个动势没有，哎，这个人往前走的，是吧？古人虽然穿的是袍子，但是呢，我们要把这个迈开步子的这个感觉给他画出来。好，这个主要人物有了啊，我觉得这个画面非常生动。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呀画两笔

0: 什么东西啊？他需要给大家来点添油加醋的东西啊。我们一定要凸显我们的这个主体啊是什么，添了点东西，大家感觉这些东西啊是在哪儿比较经常出现的啊？它这个一般来讲，它宁可少一点颜色，多一点这个水墨，它也不愿意干扰这个。我看我已经画的太多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关键字，哈哈，我们请出关键字。景，风景的景。
1: 申浩抢到，
2: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1: 你自己觉得是这个答案吗？
2: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间几度闻。这是一位音乐家吗？李龟年。
1: 来揭晓一下本题的正确答案。
0: 正是杜甫的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呐、
1: 啊！祝贺你回答正确，申浩再得一分。目前场上比分情况，何坤宇一分，申浩两分。马上来看第四道康老师作画题。
0: 好，我们来画第四道题，
1: 请根据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两句诗词。

这洞室结构一旦画好了之后，后边就好办多了。大家看看这是在干什么啊？瞧瞧这些可爱的小人们，多么的生动。

0: 给大家加点奇怪的颜色啊。画的差不多了，我想大家也应该能够猜得出来了吧。现在就是该亮关键字的时候了。行，
1: 申浩手速太快了，
2: 应该是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1: 到底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正确的答案就是李白的这两句非常著名的诗：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1: 祝贺申浩回答正确，再加一分。目前四道康老师作画题过后，两位选手的得分情况是：何坤宇一分，申浩三分。按照我们的比赛规则，率先获得五分的选手即为年度总冠军。马上来看描述线索题，请听第一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出一个传说中的地名。线索一，此地的环境是群仙出没空明中。线索二，此地的传说故事是沧海桑田。线索三，白居易说杨贵妃死后住在此处。何坤宇抢到，
3: 我的答案是蓬莱山。
1: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线索读完。线索四，李商隐说刘郎已恨此处渺远难寻，正确答案蓬莱山。祝贺你回答正确，加一分。我们马上来看下一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一位诗人。线索一，明朝人说他家住庞公旧隐村。线索二，元朝人说他死后君王未写真。线索三，宋朝人称他是襄阳庙人物。
2: 孟浩然。
1: 我们把线索听完。线索四，唐朝人称他风流天下闻，正确答案孟浩然。我们给申浩再加一分。这就来到赛点了，如果申浩继续乘风破浪，势如破竹，答案昭然若揭了。但是如果小朋友抓住了这个机会，就可以改变我们的赛况。不要紧张，我们调整呼吸，放轻松。我们马上来看下一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文臣的名字。线索一，他的功绩平生有力济危川。线索二，他热爱读书，说书卷多情似故人。何坤宇抢到，
3: 我的答案是于谦。
1: 我们把线索看完。线索三，后人称其为两朝渊少保之一。线索四，他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本题正确答案于谦，祝贺你答对了，加一分。这样的话，现在场上的比分就是4-3，都还有机会。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题，请听题。

0: 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祥瑞的动物。线索一，传说仙人常骑着它。线索二，白居易说他和乌龟骑手皆千年。何坤宇抢到，
1: 我的答案是鹤。
0: 线索三，传说他回故乡辽东唱去家千年今始归。线索四，诗经写他名于九高声闻于天。本题正确答案是鹤，祝贺你回答正确，加一分。目前场上比分4-4平，最后一题到底二位谁能拿住，谁就问鼎了年度总冠军。让我们按捺住激动的心情，一起来看最后一道题目，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诗人。线索一，他听过边塞的羌笛。线索二，他听过齐亭的

0: 我的答案是高适。
1: 我们把线索听完。线索三，他听过李白的求救。线索四，他听过董大的琴声。正确答案高适。申浩再得一分，这样的话顺利的拿到五分。恭喜申浩成为我们2024中国诗词大会年度总冠军。我觉得申浩是当仁不让，也是实至名归，诚然可喜可贺。但我觉得我们也更应该把鼓励的掌声啊和这个赞美送给我们的小小亚军，六年级的小朋友站到了最后，而且非常的淡定从容，我觉得颇有大将之风。识人不识凌云木，只待凌云识道高，一定要加油，好不好？
2: 好，谢谢龙阳姐姐。我觉得我能站在这个舞台上已经是非常荣幸的了。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明年我们再一战到底。
1: 好，同时我们也要把更加热烈的掌声送给申浩，一路走来表现亮眼。此时此刻你的获奖感言快与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非常感谢中国诗词大会这个舞台，让我度过了人生当中一段非常宝贵而又难忘的时光，也让我结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热爱诗词的朋友们。几时悲重把，昨夜月同行，愿我们莫忘昨宵同行的明月，相期明天重逢的美酒。
1: 接下来我们也请几位老师移步舞台之上，我们为冠军颁发获奖证书以及奖杯。
0: 谢谢康老师，
3: 祝贺坤宇，
1: 把掌声送给申浩，祝贺他成为2024中国诗词大会年度总冠军。还要把掌声送给我们场上的四位老师，十期节目一路走来啊，在他们的精彩点评当中，我们感受着诗情画意，也再次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那节目的最后也请四位老师分享一下此刻的感受吧。
4: 又到了大家歌咏而归的时候了，就祝福所有的朋友们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也祝福我们的祖国等闲识得，东风烈，万紫千红总是春。

0: 江山若有灵，千载身知己。前路或有风涛，但是有信仰之光照亮，有梦想的力量支撑，还有天涯若比邻的知音陪伴，我们一定会收获最美的人生风景。祝福大家。
1: 诗词大会已经是第九季了，如九曲黄河，如白波九道，九九归一，初心不改，守正笃实，久久为功。九万里风横正举，风休住，横州吹取三山去。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呀、啊！甲辰年的春光已经遍照祖国的大地，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让我们大家鼓起风帆，在新的时代里都能在路上走出中国人的新风采、新气象。
3: 好，谢谢康老师，也再次谢谢四位老师。每一年春回大地，我们相会，匆匆春游归去，我们相思。十期节目，我们一起读诗、读人、读世界，我们一同看山、看水、看中国。万卷长开至，千峰不闭门。唯有热爱，我们与诗词相看两不厌；唯有传承，中国与诗词千秋共徘徊。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让我们手握团圆，去奔赴下一场团圆吧。衷心的祝福每一位诗友，有诗词相伴，夜夜流光相皎洁。衷心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冲开星斗银河落，划破波涛大陆平。中国诗词大会，我们明年再会。

0: 边境口岸，供电设施遭人蓄意破坏。
1: 那个门锁那里是被撬掉了。
0: 手持利刃，是谁如此猖狂？到案人员交代新线索，真假几何？
2: 只是单纯的一张照片，啊，没有太明显的这个标志物。
0: 深山密林，地形复杂，哪里找寻可疑人员？边境密林的缉捕，今日说法即将播出。龙邦镇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市南部中越边境，国家一类国际性口岸龙邦口岸就坐落于此。它既是中越边境重要的陆路通道，也是我国南疆边境管控的重点区域。龙邦镇边境沿线山林茂密，便道纵横，地形复杂，给边境管控工作带来不小挑战。
2: 像我们龙邦口岸啊，有一些边境村屯啊，它这个当地的边民啊，打开窗户就看到的就是边境线啊，它就是这么抵边，也造成了这个非法出入境啊、走私啊等活动多发的一个情况。
0: 正是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不少不法分子伺机铤而走险，实施各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
3: 有大事吗？慢走，
4: 慢
3: 走，散开，散开。
0: 这是2025年11月7日发生在靖西龙邦口岸附近的一幕。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龙邦边境派出所正在抓捕一名涉案犯罪嫌疑人，却遭到嫌疑人持刀暴力对抗。
5: 他就一把像杀猪刀，比较尖，大概有30多公分，他就是拿刀这样乱挥的，就左右挥那种。
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刚我们看到的惊险一幕发生在广西龙邦口岸，面对执法民警，涉案人员手持利刃疯狂攻击执法人员。那么被抓捕的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如此猖狂呢？
0: 时间回溯到数天前，2025年10月29日，龙邦边境派出所民警在日常巡逻过程中，发现排山隧道旁边的一个厢式变电站处有两名男子，行迹比较可疑。
1: 有两个人躲在那个草丛旁边啊，当时有车一经过，看到是我们是开的是警车，可能就下意识躲在那个角落里面去。
0: 这里就是当时那两名男子出现的位置，二人当时就在排山隧道旁的这台厢式变电站前。这个厢式变电站主要承担排山隧道供电以及附近高速公路的监控设施供电保障。
1: 它是负责这个隧道的一个监控，还有那个电线嘛，还有通电的一些设备，如果被破坏的话，它就整块隧道就无法实现那个通电。
0: 两名男子正在做什么？为什么看到警车就躲了起来？正当民警要上前盘问的时候，两人却跑了。
1: 当时怀疑这两个人是做什么的啊？后面我们停车下车过来看的时候啊，这两个人已经往那个山上跑了、啊、那个方向的话就是往境外的方向。
0: 排山隧道位于龙邦口岸前沿，属于边境管控的前沿地带，隧道周边的山林连通着边境小道，两名男子逃跑的方向正是边境线。这两个人究竟是谁？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随后警方到厢式变电站现场进行查看，发现变电站门锁已经被撬开，部分电线被剪断。
1: 当时我们过来看的时候，那个门锁那里是被撬掉了啊，那个还有那个空调的外机还有那个线啊，是也是被人为剪断。

0: 的。
1: 根据现场勘查的情况，警方怀疑之前出现在变电站的两个人极有可能就是来偷东西的窃贼。尽管嫌疑人逃跑了，但根据现场勘查的情况，

0: 边站因紧邻边境，属于边境综合管控设施，对边境管控有重要意义。一旦遭到恶意破坏，将会影响边境安全稳定。
1: 破坏这个电信拦阻设施设备之后啊，它第一个，它会对我们这个安全造成威胁；第二个，它给人民群众的那个财产呢造成了重大的损失；第三个的话，它对我们有效的管控这个边境呢造成了重大的风险和隐患。
0: 由于案发现场位于边境，不排除境外人员入境作案偷盗的嫌疑。警方一方面安排人员走访附近边民，核实近期是否有可疑人员非法入境；另一方面安排人员在乡市变电站附近蹲守，嫌疑人如果再来偷盗，可以借机抓捕。
2: 我们早晨是8点钟出发的，当时我们考虑到中午不能回来吃饭，所以说我们买了点那种干粮，还有每个人买了一瓶水，就在山上说是一定要熬到它出现为止。
0: 2025年10月底，当地天气还是湿热难耐，白天烈日暴晒，酷暑逼人，时不时突发暴雨，阴晴不定。民警每天一早便奔赴蹲守点位，一守就是一整天。
2: 出现那种反反复复的这种挨淋雨，然后又挨暴晒，人又会很疲倦很疲惫，而且还有各种那种蚊虫叮咬，当时我都挨咬肿了，都流脓了。都
3: 蹲守的话，最大的挑战啊，一个是环境外部环境，天气炎热湿热有的同志手还有耳朵被蚊虫叮咬，肿得很严重，这些困难大家都能克服但是还有更多的是内心的一个煎熬我们不知道嫌疑人还会不会出现，也不知道嫌疑人是哪个时间出现。
0: 可即便全员全力蹲守，案件推进却并不顺利，一连数天嫌疑人始终没有现身。距离上次案发9天后，嫌疑人再次出现，这次到现场的依然是两个人。就在嫌疑人从乡市变电站出来时，蹲守的民警立即上前实施抓捕。但是令人意外的一幕出现了，面对民警的抓捕，一名嫌疑人突然拿出刀具挥向民警，这就是节目开头的一幕。
4: 因为我们前面追上去的人追得比较快，然后他害怕了，他就乱挥，又砍到了我们的那些装备，然后人员没有受伤。
0: 此时嫌疑人正持刀乱挥，民警稍有不慎就会被砍中，但民警并未退缩，一边躲避嫌疑人的挥砍，一边迅速合围，当场将这名持刀嫌疑人制服，缴获作案刀具一把，并在现场收缴6个电瓶。
3: 抓到了其中的一个嫌疑人，当场查获了这个被盗窃的6个电瓶这6个电瓶被他们拆出来以后，放在这个山脚下一个草丛那里。
0: 持刀的嫌疑人被抓了，但另一名嫌疑人趁机逃脱了。经审讯，持刀嫌疑人叫阿欢，是境外人员。据他交代，逃脱的同伙叫阿路，二人均无正当职业，对周边地形道路十分熟悉，因此他们常在边境一带从事一些违法活动。近期二人因缺钱便非法入境偷盗电线带回贩卖。
5: 偷东西，偷灯
6: 啊。当时是拿手吃了什么东西？
5: 板搭。
7: 嫌疑人阿欢对非法入境盗窃安防设施的行为供认不讳，但在审讯过程当中，民警还有一个意外收获。阿欢不仅仅交代了盗窃的事实，还向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0: 一张照片，一条模糊线索。
3: 有一条小路，还带泥巴的小路，还有一条小河。
0: 锲而不舍，警方终于找到藏匿地点。
8: 走这边出来，走这边出来。这边。
0: 边境密林的缉捕，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审讯中，阿欢表示，他愿意向中国警方提供一条新线索。他同样在境外的同伙，近期计划在龙邦边境引带偷渡，要将3名中国人接到境外。不过，阿欢只知道同伙有引带偷渡的计划，具体作案时间和地点他并不清楚，只掌握大概位置。

0: 他还向警方提供了一张相关图片。
1: 只是单纯的一张照片啊，没有太明显的这个标志物啊，大概是里面就是有一些有一条小路，还带泥巴的小路，还有一条小河，还有几个这个树木之类的啊，很普通，看上去很普通，一般人的话很难从这张照片上面去判断这个位置。
0: 阿欢说，这张照片是同伙和他闲聊时透露出来的，他推测这应该就是同伙和偷渡人员约定会合的地点。照片上只有一条小河沟、树丛和草地，没有其他明显标志物。民警凭借对辖区地形的熟悉，经过仔细辨认，推算出了照片拍摄的位置。这是警方到达现场拍摄的照片，经对比确认，阿欢同伙接应偷渡人员出境的地点就在龙邦辖区巴恩山的一处山坳里。警方随即部署警力，对这处山坳展开严密巡查。
1: 因为非法出境的中国人啊，如果他们一旦出境啊，在境外的遭遇，从我们以前啊的一些办案的了解来看，是吧，出去以后基本上很多都被控制，人身安全难以得到保障啊。我们觉得作为我们那个执法部门，作为我们守护边境的一个边境派出所，我们也有义务把这些人拦截在边境。
0: 2025年11月15日，警方接到线索，三名可疑人员已抵达龙邦，并进入巴恩山密林中。龙邦边境派出所立即组织民警进山搜寻。然而，巴恩山山林面积大，树木茂密，民警在山里找了一整天。
1: 后面我们也动用了无人机，但是也没有找到他们。最后我们甚至通过警方的一些喊话对他们进行一个这个法律引导，一个教育，终于这招见到了效果。我们在通过一些喊话以后我们的警力在远处看到了灯光这个灯光的话，就是当时嫌疑人他可能也意识到就是出境的一个非法出境的一个危害，也感受到了我们这个民警对他们进行劝阻、进行拦截的一个良苦用心，他们就嫌疑人就这个把这个自己的手机灯光打开了。
0: 直到晚上10点多，民警借助灯光找到了偷渡人员，他们是三名年轻男子。
2: 往这边出来吧，
3: 走这边出来，走这边出来，走这边，这边，
4: 这边拍摄。来了
0: 。在民警的指引下，三名男子从密林深处走出来，经查，三人来自国内不同的地方。此时，他们身上沾满泥土，极为狼狈。
5: 衣服裤子都拿走了。
6: 对，
5: 他拿就给他。啊，
1: 本来穿得很光鲜，但是通过在山上长时间的去爬山路，有的也摔了很多次跤，是吧？然后也身上也比较泥泞。
0: 讯问中，三人如实交代了自己准备偷渡的违法事实。
7: 他们都是通过这个网上招聘，就比如说网上那种高薪招聘发布，那个去哪里工作啊，每个月有10000块钱或者是更多的钱啊，对他们进行一个诱惑。
0: 就这样，三名偷渡人员从不同省份出发，怀着同样的目的，在组织者的全程安排下，从外省被带到广西靖西。先由当地人将他们送到边境，之后再准备由境外人员从小道将他们接引出境。三人交代，他们是被当地的一辆轿车送到了边境。据此，警方很快锁定了涉案车辆以及驾驶员身份。
1: 锁定了一辆宝马车，掌握了这个运送司机就是我们靖西本地的一个男子黄某某。
0: 民警很快将涉案司机黄某抓获。黄某本地人，经核实，他有多次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违法犯罪前科。黄某到案后，他对自己运送偷渡人员的事实供认不讳。
8: 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那时候没钱嘛。
0: 审讯中，黄某还主动向警方检举了一条新的偷渡线索。近期会有4名人员从纳坡县边境辖区某界碑便道附近偷渡入境。但是具体的偷渡时间、准确点位，他不清楚。
1: 他在蛇头组织的一个社交软件群里面

0: 啊，也看到啊，近期啊有四名欲非法入境的啊人员啊，将从那个大坡县百都乡入境啊，这个我们经过核实，这个信息具有一定的啊真实性。
1: 敏感区域出现可疑车辆，
2: 过来搞什么？
3: 找药呢？
2: 啊？
3: 找中药。
1: 道路艰险，他们因何出现在密林深处？边境密林的缉捕，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一条从盗窃案里挖出来的偷渡线索，成功帮助警方拦截了三名非法出境人员。而涉案司机提供的另外一条模糊线索，虽然信息不全，无法立刻落实，但是警方并未轻易放弃，他们还是围绕这个线索展开了调查。
1: 这里是老虎跳自然保护区，峡谷两侧分别为广西和云南，沿峡谷向上就是紧邻越南的边境区域。嫌疑人黄某提到的499界碑就坐落在这里。
5: 是的，
6: 这个区域的话，属于那个广西与云南的那个交界区域，499就是与云南498相邻。那这一侧的那个山体的话是云南，然后中间有一条界河，那这一侧的话就是我们广西。
1: 老虎跳自然保护区全域山高林密，河道纵横。冬季河道干涸后会形成天然通行通道，加之常年水流冲刷，边防拦阻设施出现了缺口。该区域位置偏僻，人迹罕至，因此成为偷渡人员非法出入境的高频点位，是边境管控的重点区域。
7: 它就是因为那个河它干了嘛，干了之后它就显示出来了嘛，然后呢它加上水流天天冲，那就会造成了一些损坏。
1: 在获悉有人计划从该处非法入境后，百都边境派出所立即抽调多名警力前往老虎跳自然保护区499界碑一带加强巡逻。2025年12月30日，警方收到线索，当日499界碑片区存在人员非法偷渡入境风险。上午10点多，民警在广西云南交界路段巡查时，发现了一可疑车辆停靠在路边。
6: 那一个区域的话，是我们近期查获多批非法偷渡出境人员的一个重点区域。
1: 可疑车辆停靠在敏感区域，这是不是线索里提到的来接偷渡人员的车呢？本着绝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的原则，民警在车辆附近蹲守布控。半个小时后，有人出现了。
6: 等了应该有30多分钟左右就那个附近人员就发现一名可疑男子从那个关注的树林里面那条重点通病道那里走出来。
1: 民警立即上前盘查，然而面对民警的盘问，这名男子支支吾吾。
2: 过来搞什么？
3: 找药呢？
2: 啊？
3: 找中药。
2: 找到这边来？
3: 到处找啊。
1: 经核实，该男子姓吴，云南某地人，此前曾因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被查处，并被法院判处1年2个月有期徒刑，前不久刚刚刑满释放。时隔仅2个月，他就再次出现在边境区域，嫌疑骤然加大。
2: 没有接到人是吗？
3: 我不知道接人的
2: 啊，没有接到人，你这些路轻车熟路的走来走去的，你说你没来过，你骗谁啊？
7: 有句话叫什么，不见棺材不掉泪嘛，都是这样。他总觉得他能蛮横过去，因为你没有抓到人，他就光光一个人，他怎么说都得。
1: 尽管吴某不承认，但是因为吴某是从云南广西交界处的白虎跳河谷上来的，而沿峡谷河道逆流而上，再走约4公里就能到达499界碑。警方怀疑吴某已经见到偷渡人员，只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把人接上来。鉴于此，民警分别从499界碑以及吴某现身地点周边扩大范围进行寻找。

0: 民警徒步排查难度极大。
1: 因为但是路不好走嘛，都是没有路，这说的简单点就是没有路，所以说你就寻的时候就比较费点时间。
2: 小心。
0: 经过三四个小时的不间断搜寻，当天下午2点左右，民警在499界碑河道深处成功抓获4名涉嫌偷渡人员。
3: 那渡走完了，我渡完了，
1: 两个在河这边，两个在河那边，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已经筋疲力尽了，没有力气了，都不带走的，就是你们抓的就过来，就把他们抓了，走不动了，他们都摔跤的，就是身上全是泥呀、什么的，就是脚又跟瘸的一样那种。
0: 四名人员为3男1女，其中3名是境内偷渡回流人员，1名女子是外籍非法入境人员。4人满身泥泞，体力透支，是连夜徒步翻山越岭入境。
3: 慢点啊，
2: 慢点，慢点。
4: 趁着夜色才方便走路，因为在非法那个偷渡出入境的话，打电筒或者怎么样，很容易被发现嘛。
0: 4名偷渡人员称，当时他们已见到接应人员，但由于体力不支，无法继续前行，正在原地等待对方安排摩托车将其接走。然而不久后，他们便被警方当场查获。
1: 就是因为他们走不动了，所以说想让这个中国司机去找2辆摩托车来接他们，所以说他们已经打过照面了。
0: 4名偷渡人员指证，接应他们的人正是此前被警方带走的吴某。自此，吴某也如实交代了自己运送偷渡人员的违法事实。
5: 因为刚刑满释放回来，也没有钱用，就想多赚点钱。按计划是接2个，看到是4个人，我当时也害怕，也不敢接。
0: 据吴某交代，他是在社交软件上接的单，原本计划接2个人。等他见到人时才发现一共是4个人，他不敢公然载着4个人开车到目的地。经过一番商量，他让4人原地等候，自己先回去找摩托车再来接他们。不料刚出来就被民警抓获。
5: 就是怕被抓才不敢开车过去，然后那舌头才安排走小路，走那个山里面进去。
0: 3名境内偷渡人员分别来自辽宁、广东、福建3地，偷渡原因全部是轻信网络境外高薪招工骗局。其中林某来自福建，本来是一家餐饮店的老板，但经营不善赔钱，无意中他在某平台看到一则高薪招聘工作，就偷渡到境外，但当天他就发现当地环境凶险，随即又向境外蛇头缴费偷渡返程。
6: 出去外面那个帮人家背后，工资就是有最低就是2到3万，在中国境内的我还是没比较没担心的，就是后面都按摩托车拉过去的时候，感觉就是有点没底的。
0: 目前几名偷渡人员因未构成刑事犯罪被处以行政处罚，那名境外偷渡女子也被遣送回国。
7: 我们在开展打击涉骗违法犯罪方面呢，我们一直都是不遗余力，针对他们不断变换的这个方法和路径，我们不断地调整我们的工作思路和方向，我们有效地狙击了或者是打击了他们这种嚣张气焰。其实每年的话，这个案件还是在逐年的在下降啊，这个是很明显的。
0: 2026年3月2日，靖西市人民法院以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判处黄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此外，经审理查明，外籍人员阿欢的盗窃数额因未达到刑法规定的立案标准，不构成刑事犯罪，因此法院以妨害公务罪、偷越国边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涉案司机吴某因涉及其他刑事犯罪尚在进一步审查中。
8: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鲍文强老师。你好，鲍老师。
9: 你好。
8: 鲍老师，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2起偷渡案都是源于一条不清晰、不是很精准的模糊的线索，但是警方呢依然坚持长期的布控。您感觉这么做它的重要意义体现在哪里？
9: 一方面呢，我觉得这体现了我们全链条来打击跨境犯罪的这样一种理念和策略。那么这样一种偷渡的行为，往往会跟一些比如走私犯罪、盗窃、

0: 啊、贩毒等等这样一些犯罪，形成一种上下游之间的关联关系。那么本案当中呢，我们通过对这样一个盗窃罪的侦破，而没有止步于个案。那么经过我们长期对这样一些线索的一些追寻，最终发现了与之相关联的相关犯罪。那么这样呢，就更好地斩断了这样一个跨境犯罪的利益链条，同时呢，也从根源上对我们这样一种偷渡的团体进行了有力的震慑和这个惩治，那么就减少了类似案件的发生。
1: 鲍老师，在这个案件当中，有多名当事人是受到了高薪的这种骗局的诱导啊、诱惑，然后偷渡至境外。你也给大家来，提个醒，我们应该怎样提高防范意识，避免犯罪？
0: 首先呢，我们要提高自身认知，来精准地识别这类所谓的高薪海外招聘的骗局。那么这些骗局呢，它往往都有一些相对比较固定的套路，比如说在网络上来发布一些所谓的这个高薪资、低门槛的这样一些境外的务工机会。第二点呢，我觉得还是要树立一个法律的意识，明确法律的红线和底线。一旦我们发现自己可能已经面临了这类骗局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及时的收集好相应的证据材料，向公安机关去报案。如果我们已经身处境外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要积极地向边境警察寻求帮助，如实地说明情况。否则，即便我们到了境外以后，再私自偷渡回流，也要被追究相应的刑事或者是法律责任。
1: 边境安稳是家国平安的第一道防线，守护国门，捍卫国防设施安全，不仅是一线执勤民警的坚守，更是每个公民的责任。此外，也提醒大家远离境外高薪骗局，杜绝偷渡等涉边境违法犯罪行为，坚守法律底线，共同筑牢坚实的边境屏障，守护国门，长治久安。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鲍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广东打通要素流动堵点，推动粤港澳三地跨境协同创新。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美国称摧毁了伊朗试图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装备，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

0: 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堵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2: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十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给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
3: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口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2: 受粤港澳三地规则机制制约，科研合作多以零散偶发结对，缺乏体系化。针对这个情况，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针对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中的堵点，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九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效缩短40%以上。面向“十五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4: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三地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三地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三地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5: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5: 今天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

0: 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
1: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0: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天，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2: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0: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今天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3: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5: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6: 古树名木是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记者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
0: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针对不同区域条件，利用卫星影像、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开展差异化普查。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在浙江安吉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运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如同给古树做 CT， 精准判断树干内的情况，普查的同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7: 对它清腐、杀菌、消毒，根据它那个根系受损的情况进行一个封堵。
0: 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已从试点向全国推开，预计2027年底结束，将全面实行挂牌保护，不断提升古树名木保护水平。
4: 在青岛，50000多名网约配送骑手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他们也长期面临进门难、安居难、保障难的现实困境，难题如何破解？带着疑问，记者走进青岛，探寻

0: 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的创新实践。
1: 外卖员杨申已经在青岛西海岸吴越广场商圈跑了三年多，过去给紧邻商场的义井湾小区送单，明明北门就挨着商场，他却只能绕到南门进入。最近小区北门开始向骑手开放，绕行的数百米省了下来，大大提高了送单效率。
2: 以前送外卖只让从南门这边绕一圈，跟社区一块找了几回之后，终于把事情解决了。我自己试跑了几单，确实效果不错，蛮节约时间的。
1: 杨申告诉记者，过去进门难、找楼难、停车难是骑手跑单中最头疼的问题。他们也曾多次向物业反映，但事情一直没有进展。破局始于青岛从去年开始试点推行的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加站点业务负责人双站长联动机制。作为副站长的杨申成为骑手与社区之间的联络员，他和社区党支部书记管杰带着收集来的意见和物业公司反复沟通，研究解决方案。义井湾从最早需要手写登记，到扫码从南门进入，再到开放北门，改变正在一点点发生。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区入口处还贴上了骑手友好地图，楼栋分布一目了然。中午送单高峰过后，记者跟随另外一名骑手林大新来到青暖红旗之家，这是青岛多部门联动盘活闲置资产，专门为骑手打造的公寓。公寓还有共享厨房、24小时无人超市、休闲活动区，月租只需几百元。行业党委还联合开放大学开设骑手学院，提供免费技能培训等。如今这样的骑手之家，青岛已经建成7处，并在全市逐步推广。
3: 说你是住的宾馆吗？这一个月不得好几千块钱？然后我跟他说一个月就500多块钱啊，很便宜，他都表示不信。我说老娘，你看那顶上写的是骑手之家，这是家。
1: 住的难题在解，但跑在路上还有一道坎儿。外卖骑手常年在车流中穿梭，意外风险高，却长期游离在传统工伤保障之外。2025年7月，青岛作为山东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推行一单一保机制，每笔订单同步参保，实现意外事故全程覆盖。目前青岛已有36.73万名新业态从业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7.72亿笔订单完成参保。城市释放善意，骑手也在回馈。在西海岸新区已有近500名骑手登记参与社区治理。今年以来，反馈井盖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线索1100多条，超90%已经得到处置。进门难在破解，安居难在解决，保障难在兜底。青岛正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疏通治理堵点。与此同时，骑手群体的高流动性、平台算法的刚性、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仍在不断提出新的治理课题，让每一位奋力奔跑的城市劳动者真正扎根立足，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探索还在继续。
4: 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德尔第3次登陆我国。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大风暴雨天气，降雨造成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当地调集人员设备紧急转移群众，抓紧展开排涝。在漳州云霄县，暴雨导致一厂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转移被困群众。受大风降雨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今天广东东部部分县市发生内涝，在潮州饶平县全县紧急转移群众7000余人，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5: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民政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两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健康医疗状况、照

0: 爆料护理服务状况、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的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面对近期美沙克、白海豚等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今天，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三座主塔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三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行，国内外800多名业内人士、专家学者围绕动力电池行业政策、创新应用等方面展开交流合作。205家中外企业在动力电池应用生态展览会上集中展示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前沿科技和创新产品。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等10大特色展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今天，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开幕。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等4个比赛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以响应乡村振兴、美丽庭院建设等新需求。获奖选手还将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电视剧《生逢其时》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上世纪80年代至新时代的变迁为背景，描绘出一幅平凡人在大时代拼搏奋斗的动人画卷。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2: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埃及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也正值地区和世界面临重要局势变化的时期，意义重大。中国和埃及都拥有悠久的文明，这是两国互相理解的重要基础。埃及连接着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埃中关系进一步提升，也将促进阿中和非中深化合作。
0: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仅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也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2: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4点内容，

0: 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0: 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及非洲国家的交往当中。习主席就地区局势表达了重要观点，应通过国际协同解决争端，并筑牢地区发展根基，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活动发布多项媒体合作成果，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启动，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中阿友好进行时》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美军1号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的袭击构成战争罪。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称，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60%的区域，以军还将继续行动，以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同一天，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以色列企图夺取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称犹太定居者团体在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活动已达空前。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伊冲突中，由于美海军后勤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威胁之下，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航母、驱逐舰等面临严重后勤补给困境。从中东海域离开的林肯号航母2号停靠泰国港口休整，该航母此前已在海上航行9个月，超期服役、舰上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等受到美国媒体关注。俄罗斯外交部2号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抗议德国无端指控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俄方认为，德方以此为借口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予以强硬回应。荷兰中央银行2号表示，鉴于地缘政治不稳定，为分散风险，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此次调整之后，荷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从原先的31.3%降至18.5%。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国、法国也进行了类似的黄金回流操作。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格力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格力真好。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文件这么大，
6: 这网速都五路。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门槛过门槛，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3: 淘宝到底有多能？
14: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5: 泼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
16: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缘，
17: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16: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人与自然的情感羁绊在连绵的绿水青山中世代延续。在生态优先的布局下，民生福祉该如何保障？经济发展又该怎样平衡？破局之道就在蕴含无限可能的林下见隙中。八月末，台风过境，持续了十数天的降雨接近尾声，湿润的空气为植被增添了一层新绿，让古镇焕发勃勃生机。
1: 在我们眼前的这棵樟树呢，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可以看到这棵树底下有许多的许愿牌和祈福丝带，因为它是我们这一棵比较有名的祈福树。
0: 放晴后，古镇迎来了第一批游客。作为本地人，家乡的良好生态是导游琪琪热衷推介的主题。
1: 像这样子的樟树呢，在我们这个古堰堰头村也有十多棵，树龄最长的一棵古树也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哎，导游，那树上的绿色是什么？
1: 那个是这棵樟树依附在上面的一些新生命，一些苔藓啊、蕨类等等。因为我们这边的生态环境保护得很好，所以这些比较稀缺的动植物呢，都会在这边居住、生活、生存。
0: 琪琪对家乡的热爱源于长势旺盛的千年古树，更在于这层附着在枝干上不太起眼的绿色生命。苔藓是结构简单的低等植物，仅有起固定作用的假根，它偏爱阴湿洁净的环境，而粗糙多孔的树皮既能为其提供稳定附着点，又能遮阴保湿。苔藓被誉为空气质量的晴雨表，由于缺少保护性角质层，当一个地区的空气受到污染，敏感的苔藓会率先死去。而这里的苔藓已经与古樟树一起扣住了1500年的水青暗绿。澧水地处浙闽丘陵腹地，境内纵横交错的山脉截留了大量来自海上的水汽，海洋性气候与山地地形孕育出极为丰富的森林资源。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80.3%，林地总面积达2078.7万亩，尤其以杉树和松树为主的工艺林，成就了澧水作为华东生态屏障的独特地位。竹林和柏树为林下种植提供优渥土壤，香榧和油茶所代表的经济林，描绘出人民共富的蓝图。而不管哪种森林，都能见到苔藓的踪迹。
3: 澧水因为有高海拔地区嘛，有一个冷涼的气候，森林覆盖面积特别大，山区的话它的湿度就非常大，非常有利于苔藓的生长。
0: 中国有将近2800种苔藓，澧水森林中的苔藓占到全国苔藓物种总量的1/4，林下、岩壁、树基都有苔藓的身影。在澧水，森林与苔藓强强联手，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尺度共同捍卫这片土地上的生物多样性。
4: 这边稍微小一点，来一点吧，这边都比较小嘛。
5: 这块可以吗？
4: 这块吧。
0: 持续性降雨过后，空气湿润，为新修筑的实验铺设苔藓，眼下正是最好的时机。将苔藓整块取出，去除表面附着的杂质，再撕扯成任意形状。参差不齐的边缘可以增强附着力，加快苔藓与岩石的聚合。身为先锋植物，附着岩石后，苔藓会分泌酸性物质，并用甲根压迫裸岩表面，按下岩石风化的启动键，通过风化造土、涵养水分、积累养分的三步作用，裸岩被苔藓完美转化为可植被生境。原本无法生长的维管植物，就能借助改良后的环境扎根并吸收养分，就此进入草本植物阶段。
4: 这边

0: 在工程师的精心布局下，实验披上一层绿色外衣，水汽使苔藓更快粘连在石头上，不需人为打理就能维持2年以上的生命活力。最终，这层新绿将与实验融为一体，成为村庄古老又长新的一部分。 而真正适合苔藓大规模生长的理想之地，就在湘斐树下。湘斐是浙江原生的高大乔木，成年树高可达20米，人工种植湘斐需保持较大的林木间距，让每棵树都有充足的生长空间。而林水人则利用湘斐的林下间隙，逐渐摸索出一条湘斐双丰收的林下种植之路。
1: 像这种是不太行的，因为这种它长得没有那么满嘛，像这个也不太行。这里是
0: 离水最大的苔藓中转站，技术员陶大步每周都要来到这里，带领农户一同完成苔藓的分级评定工作。
1: 这盘要不换一下好了，这个种苗都没有长起来嘛，就它就这一块的话就不太好这种。
0: 用肉眼观察苔藓的长势、外观和饱满程度。 为苔藓分级，再按级别将苔藓重新分类摆放。
2: 好，这盘可以吗？
1: 这种就是可以的。你看它整体的那个苔藓的覆盖率啊，这些基本上都是达到90%。

0: 整体的那个苔藓的覆盖率啊，这些基本上都是达到90%。
1: 经精细研磨，利用断茎繁殖的特点，断裂成若干小段的苔藓茎段，只要遇到适宜的环境，断口处的细胞就能迅速分裂，形成新的甲根和芽体，最终发育成完整的新植株。接下来，为苔藓找到适宜生长的归宿，才是人工种植苔藓的关键一环。答案就在离水的崇山峻岭中。

空运输无人机鼎力支持，在螺旋桨的轰鸣中，重达300斤的苔藓幼苗一飞冲天。科技进步助推林下苔藓种植产业进入高效运行的轨道，

0: 自然是苔藓最好的归宿，而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地貌特征却让苔藓的生存空间捉襟见肘。为此，澧水人充分利用林下空间，大力发展林下种植苔藓产业。当苔藓铺满山林，自然的馈赠正在转化为老百姓口袋里的真金白银。
1: 浙江省的林地70%多是分给老百姓的，鼓励老百姓以村为单位成立合作社，那么把山林呢适当的集中起来，企业投资到林业的时候，村集体可以直接获得现金的收入，老百姓就可以每年获得股金的收入。
0: 种植苔藓不仅可以利用空间资源，还能保水固土，促进土壤改善，而一年一收的特点也让林农们增加了收入。现如今，除了湘匪加苔藓，澧水还开发了油茶加苔藓、湘匪加中草药等多种林下复合种植模式，甚至在湘匪林安装光伏板，让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更为充分。然而，要激发林下经济的更多价值，还要将产业链向外延伸。当苔藓作为景观原材料批量进入工厂，智慧的澧水人便挖掘出苔藓的无限潜力。在城市的钢铁森林之下，一场由苔藓引领的新型情绪消费正在蓬勃生长。
2: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一幅作品啊，是我们比较有新的一个设计理念的。
0: 一场苔藓新品发布会受到广泛关注，设计师张百强正在介绍最新的创意作品。
2: 植物园定做的一个中国地图那么一个背景墙，利用我们那个苔藓啊，作为一个永生的处理。
0: 超脱于植物本身，经过设计师之手，苔藓摇身一变成为一件艺术品。在满足不同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时，一物一价的商品属性让苔藓身价倍增。设计往往以枯木为峰，以碎石为溪，以蕨类为坠，将山川野趣、林下幽静锁进方寸之间。每一株苔藓的疏密，每一块石头的摆放，背后都藏着一份独一无二的匠人情怀。
3: 1公斤的粗放的苔藓，一般呢可能几十块钱，但是呢，你要把它经过加工利用以后，它可能到上千甚至上万元啊，这样一个收入，所以它的附加值是比较高的。随着文创产业和生态城市它的发展，这个产业也呈现一个井喷式的发展。

0: 个精神的哥哥。
1: 张百强的日常工作就是帮助农户完成微景观创作。
2: 一定要拿刷子，你看，稍微把它往下弄去，跟那个玻璃的壁啊接触，尽量自然一点嘛。你看，
0: 就有点
2: 好像土里长出来一样。
1: 每一种苔藓都有专属表达，大灰藓色泽温润，沙藓质感细腻，泥炭藓则是微景观中的主力。在打造仙气飘飘场景时，蓬松的丝状叶片能更好营造出清雅冷质的观感。
2: 然后这一块区也补起来，苔藓是要转过来铺，就是说铺的时候把这些按过去嘛，大块点来。
1: 根据主题选取合适的苔藓，搭配不同风格的小石子和枯木，就能塑造出千变万化的景观。再加入五花八门的小摆件，一款微缩版大自然在罐中跃然呈现。易存活又好打理的特性，给人们带来低投入高反馈的情感体验。加入喜爱的摆件，打造办公室里的私人小世界，只需一眼就能让人从忙碌和焦虑中抽离，获得心灵上的慰藉。
3: 抱着娃，看着家，一天能挣百七八，这说的就这个意思。因为他参与的人数比较多，他投入比较小，不光能带动地方老百姓的收入，也能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小产品后面蕴藏了一个大的产业发展。
1: 共赴工坊中，农户们开始打包自己的作品，订单送达后，每个人都将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
4: 慢一点
1: 。而在苔藓分拣中心，一批来自外国的订单也让大家再次相聚。陶大布和农户们不顾汗流浃背，忙得热火朝天。苔藓的高价值来自市场定价，这是对劳动者最好的肯定。一箱箱苔藓不仅装满了货车，也装填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2024年，浙江省苔藓年产值8100万元，种植面积约2500亩，其中725亩来自林下种植。共富是政府发展林下经济的初衷，在探索生态与经济共赢的道路上，那些曾被大山阻隔的村庄，如今正与满载苔藓的货车一起，沿着蜿蜒的山路走出产业兴旺的康庄坦途。截至2025年底，丽水市依托境内丰富的森林资源发展林下经济共27万亩，产值10.8亿元。而以守护生态安全为目的的公益林占地1282.2万亩，公益林已经成为绿水青山的核心载体。良好生态源于自然禀赋，更源自人们的精心守护。方圆百里内最高的建筑，也是浙江省第一个天然林生态观测站。通亮塔专为森林健康而生。
5: 单位依照各自职责做好森林消防。
6: 那么，我去摘干。毛了，现在
7: 等
6: 时间。
7: 我等着，我等着俺养。
6: 那俺养你时间嘞？
1: 草鱼塘国家森林公园至今维持着人与自然共建的和谐生态。每周巡山队员都会沿着山间步道行进，排除一切林下隐患。
2: 山也迷个呢，不吃也迷个呢，买也没也迷个呢，来买也都是红叶啊，那个。
1: 这里是巡山的第一站，通亮塔，塔的日常维护由巡山队负责。
2: 那个南明就在后面，后挂走，我们发干那个。妈妈吃，那家工资高一点了。你好，人家的菜在下边，要去了，那家工资的要去了。
8: 来，为啥总跟我过来？

0: 哎，这个真奇怪啊，风量塔顶部的二氧化碳收集器好像出了点问题。
1: 怎么回事啊？这里
0: 我也不知道，反正画面不显示，要么你上去看一下。
1: 好的，那我去看一下吧。
2: 为了确认监测设备运转正常，工作人员通常要登上48米的塔顶。对于新加入的队员来说，这是一场胆量与体力的双重考验。
3: 可以了。
2: 矗立在森林中的人造高塔是生态环境与气候研究的核心设施。当山风吹拂森林冠层时，会产生无数个微小涡旋，空气中的各类物质在涡旋的影响下逐步混合并产生规律性的流动，就像给森林远程把脉的医生，通量塔实时监测不同高度的物质成分，从而形成比肉眼观测更为精准的森林健康数据。
4: 通过的通量塔监测林中它的一些碳、水以及呢它的能量的循环，能对我们呢乡村振兴、生态服务开发、碳市场开发以及呢我们常说的林下经济开发提供准确的一个数据支撑。
5: 那来旅的，来这里头就是检查我们呢。
2: 人们对森林的保护远不止于此。历经5小时的长途跋涉，巡山队员来到作业区。这条横亘在原始森林中的大道，是一代代林业人员长期坚守底线思维的智慧产物。如今，它以独特的自然景观荣登热门徒步路线榜，被游客称为最美防火带。

0: 啊。
1: 完成清理工作，队员们继续上路。路上随处可见的药用植物是大自然授予人们的生态奖章。
0: 来，你看一下呢，这些都是一种中草药呢，你看这一大片都是呢。好，哦，那边有一个是那个
1: 雨水的林下诞生了许多名贵的原生药材。在当地人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一套围绕本地草药建立的具有鲜明民族和地域特色的奢医药体系，成为了中华传统医药的重要分支。传统奢药主要以本土原生药用植物为主要药材制作而成，适合治疗跌打损伤、风湿、蛇咬伤等，有着良好的口碑。但其药材却始终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为了解决市场难题，李水仁逐渐摸索出一条利用工艺林林下空间种植中草药材的产业发展之路。在中国生药股，三叶青地块即将迎来季度抽检，趁着天气晴好，练维增特地聘请林农朋友和他一起做维护。
2: 那个老师会来验收我们做这些事情的，大家把事情要做好啊，把这个伞是先把它插在中间啊，哦，袋子上有草也要把它拔一下啊。
1: 三叶青是奢药中的明星，有清热解毒、活血止痛的功效，同时在抗炎抗病毒方面也具备潜力，临床和保健领域的需求量很大。三叶青优秀的履历来自大自然的精心雕琢，长达三年的生长周期，200米至1000米的海拔，特定的气候、土壤和散射光环境，这些苛刻的成长条件也让人工种植三叶青的难度倍增。滴水玲珑。

0: 投其所好，为三野青量身定做遮阳伞，满足其喜阴偏好。下雨前将伞收回，三叶青便可享受雨露滋养，一收一放之间大大增加了植株的存活率。
1: 这棵株还可以，但是少两株，因为我们标准要求的是一盘要三株的，那么这个存活率就不够了。那么下半年那个10月11月天气凉点要把它补种一下，或者明年年初也可以。
2: 天气凉一点，我们
1: 还有那几块可能那个这里阳光哈，就是照射比较强，这个也遮阳伞也要把它插起来。
2: 好的，
1: 那我们到其他地方先去看一下。
0: 截至2025年底，滴水林下种植三叶青约10000亩，总产值约1.5亿元。仅用一把伞就解决了种植难题。滴水人为三叶青撑起生长的天地，也为自己撑起了充满希望的未来。林下树荫中，斑驳的阳光洒落在林间草木的身上，恰到好处的人为干预，打造出比野生更加舒适的生存环境。各类中草药在林下肆意生长。林下种植中草药不仅能实现大规模产出，还能有效利用林地空间。以原生草药为材料的药膳，同样彰显着李水人善于两全的智慧。使用本地林下新鲜食材，经猛火热油锁住清香，化名森林小炒。取小香钩和黄芪，配以乳鸽，小火熬煮2小时，一道鲜菌乳鸽汤横空出世。在澧水，食用药膳被奉为绝佳的养生之道，将对健康的调理融入日常饮食，既避免了单纯用药的潜在负担，又让养生变得温和且易于坚持。在千年传统中沉淀而来的食补智慧，让人们对林下中草药的需求更加旺盛。金线莲名贵药材，其功效经传统中医和现代研究多次证实，兼具药用与保健价值。它天生娇嫩，在野生环境也极为少见。超高的种植回报率引来了一批不畏挑战的开拓者。通过招商引资，澧水积极引入高新技术企业，在景宁建立起金线莲产业园。通过先进的工业流水线，让金线莲生长的每个环节都能保持无菌状态，从而达到稳定量产。而在杭州林场，人们则采用人工智能的方式，通过科技手段加强金线莲园区的风险管控。
3: 让它气口从这个一条一条的中间穿过去，
4: 放大，
3: 把这个放大一点看看。那个叶子，我看，你看，今年我们没有打药的，再往左边这边走。
5: 机构再往左边走2步。
3: 这个地方仔细看一看。
0: 借助大数据算力和无人化值守，人们实时掌握中草药的生长状态，一旦出现意外，便迅速处置，有效提高林下管理水平。
6: 科技进入林下经济。这是这个提升这个产业效益质量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用人工的这个智能化，是吧？数字化来替代，那么我们这个产业它的升级就更加有效。我们新兴技术的应用应该是以后会越来越多。
0: 由于金线莲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人们采取了物理隔离的种植方式，从幼苗开始就与外界隔绝，而仿野生的环境模式可以让金线莲享受到林间的阳光和气候，同时又免于遭受外界的侵扰。直到采收时，人们才会打开包装。这种新颖的种植方式大大提升了金线莲的存活率。截至2025年底，

浙江省临夏中药材种植面积约34万亩，产值约31.6亿元。自古生长于此的畲族人民，在与自然相知相惜的漫长岁月中，参悟到天人共生的理念。 他们怀着敬畏和慈悲之心，平等尊重大自然中的每一个生命。他们崇拜巨石和古树，也崇拜身旁生长繁衍着的一草一木。这份爱意穿越千年，化作如今的绿水青山，为子孙后代留下了无尽财富。从苔藓铺就的生态底色，再到畲族的文化传承， 澧水人把山林的馈赠转化为生态与民生的共同繁荣。当风掠过柳山王的千年之压，当云漫过通亮塔高高的塔顶，澧水人以智慧为笔，以山林为卷，画出一幅林下经济欣欣向荣的图景。未来随着科技与生态的深度交融，这片江南秘境 终将在生生不息中续写更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诗篇。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等10部门联合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2: 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期间中小企业发展目标，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
3: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2: 梁志峰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适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高标准建设中国中小企业服务网，完善中小企业库、法律政策库，建立多维度政策标签，精准匹配中小企业需求。
1: 此外，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宣布启动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
0: 计划通过3年时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
2: 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提出，将聚焦人工智能领域，用3年时间高标准建设10个科技型企业孵化器、10个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新培育1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在广东，不少中小企业已经主动调整业务结构，压缩传统业务比重，利用 AI 工具把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增长新赛道。
4: AI 是一个很好的，在数字化的那个领域来讲，同比2025年比的话，我们的业务增长量大概300%。
2: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为算力行业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广东韶关这家智算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2栋机房的服务器实现100%签约。为了应对巨大的算力需求，他们还将持续加大投入，加速建设进度。
5: 截止到今年8月份，我们客户的这个增长是有10倍以上。
0: 来看时政要闻。
6: 9月1号至3号，刘国中到内蒙古调研，强调切实抓好农业防灾减灾，全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表示，尽管美国对华双边贸易状况正在迅速改善，但中国当前的出口激增势头是不可持续的，将敦促20国集团 G20 成员重新审视对华贸易条件，以缓解全球经济失衡。在昨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对此进行回应。
8: 国际贸易的发展是全球分工合作的结果，本质是互利共赢。中国出口增长既源于规模经济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也来自各国绿色转型和工业化发展的需求。中国外贸持续发展，利益在各方。针对所谓的中国贸易失衡、产能过剩等论调，中方已多次表明鲜明态度。正如中方此前发布的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所指出的，全球经济失衡根源复杂，把全球失衡与产能过剩挂钩、简单归因，是故意混淆视听、别有用心。我想再次强调，

0: 产能问题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产业迭代、市场波动、分工演变出现的正常现象，应坚持从经济规律出发，全面、客观、公正看待。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损害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各国应坚持多边主义，加强政策沟通协调，扩大开放合作，共同维护稳定畅通的全球产供链，推动实现互利共赢。
1: 昨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本次演练采用全流程实景模拟、联动实操等方式进行。参演船舶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集装箱船、海船和客船等多种船型。
2: 演练水域覆盖六景港区、河港码头、运河主航道、配套服务区、枢纽船闸、锚地至钦州港域全域通航线路，共设置三大场景、9大科目，覆盖船舶调度、航道航行、服务区保障、船舶过闸等关键环节。今天综合演练还将持续。记者昨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京津冀与粤港澳大湾区日前完成首次跨电网跨区域办电业务。
3: 在这次办电业务中，一家企业在北京海淀提出用电报装申请，通过电网的跨网办服务，成功为他远在深圳的科创项目安装了2台变压器。这也是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之间首例跨电网跨区域的办电业务。通过跨网跨区通办，两大电网之间能够实时共享项目资料、用电需求等核心信息，为企业节省了时间和人力成本。
4: 这次京深供电首度跨网握手，实现了两大电网在办电业务方面的联动，切实做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企业零奔波的跨网供电服务。
1: 昨天，国内首个境外企业飞机发动机直租项目落地天津东江综合保税区，当地航空金融创新实现新突破，也为国内同类业务开展提供借鉴。
5: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超23亿元人民币，开展多品类航空发动机租赁、资产管理及全生命周期服务。这是我国首个境外企业飞机发动机直租项目，也是境外大型航空租赁公司租赁资产所有权首次在国内布局运营。传统模式下，境外企业需要先在国内综保区设立项目公司，由项目公司把发动机租入国内，再转租给国内航司。以往每单租赁业务往往要新设一家项目公司，项目公司仅有使用权，不具备所有权，资产维修处置、跨境支付等业务流程较为繁琐。本次项目实现发动机权属实物皆在国内新模式，所有权、融资、资产管理全链条落地国内，大幅压缩中间环节，降低航司外汇管理及租赁成本，为国内同类业务发展提供参考。
1: 以旧换新，激活消费新动能，精准施策，释放民生消费红利。
2: 今年以来，广西、山东等地提质增效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围绕消费者需求旺盛的智能类商品升级加码换新补贴力度。
6: 记者在广西南宁多家大型商超卖场看到，以旧换新、国补长补多重优惠的标识异常醒目。门店工作人员介绍，消费者对手机、数码相机等智能产品以旧换新的需求比较旺盛，其中中老年人和年轻消费群体占比较大。今年以来，广西商务部门围绕消费者需求旺盛的商品升级加码，加力扩围支持智能机器人、数码相机、智能影音等9类智能产品换新补贴，让广大消费者充分享受以旧换新政策红利。山东省出台新一轮补贴方案，到今年底将扫地机器人、智能马桶、助听器等8个品类首次纳入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范围，消费者购买相关产品可按最终售价的15%享受立减优惠，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
7: 本次惠民补贴政策全面扩围，我们第一时间响应，推出了多重补贴叠加优惠，实实在在地减轻消费者的换新成本。
2: 由文化和旅游部

0: 主办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
1: 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国际合作、天津特色、大众消费等十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展会同期举办18场专业活动，涵盖区域协作、产业创新、科技赋能、文旅消费等领域，搭建集成果展示、行业交流、项目对接、消费体验于一体的国家级文旅产业平台。本届博览会共吸引2540家文旅企业参展参会，覆盖2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全国30个省区市。另有10家国际组织机构、国家级行业协会参与，博览会将持续至9月6号。
2: 今年恰逢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日前，由中国国家电影局、俄罗斯联邦文化部主办的2026俄罗斯电影节在北京、上海、呼和浩特、哈尔滨、黑河5座城市举行，同步开展展映交流活动。
3: 2026俄罗斯电影节创新采用多城联动模式，北京、上海、呼和浩特、哈尔滨、黑河5座城市设置专题座谈会、映后交流等配套环节，多部影片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观影。电影节在北京的开幕影片为战争题材影片《八月》，讲述卫国战争时期苏联侦察兵的战斗故事。电影节共带来8部俄罗斯优秀新作，展映影片涵盖了家庭、剧情、动画、奇幻、战争、革命历史等多种类型，题材横跨战火岁月与童话幻想，包括讲述王牌女飞行员事迹的《利迪亚·利特维亚克》，家庭奇幻影片《大耳猴二：匹诺曹》，以及《拉多加湖天使》《父亲》《飞行员》等作品。今年适逢俄罗斯联盟动画电影制片厂成立90周年，本届电影节特别展映了俄罗斯联盟动画电影制片厂的经典短片与新锐动画作品，充分展现了当代俄罗斯影坛丰富题材与创作活力。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如今，在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支撑之下，快递从下单到配送越来越快捷，物流从业者也不仅仅是跑跑腿、搬搬货这么简单了。
0: 今天的新赛道，长出新职业，我们就来看看在物流领域，一个快递的背后都催生出了哪些新职业。
5: 眼前这边满满当当的货架里，成千上万的快递要从这里出发，一路上他们要经过哪些站点，又会遇到哪些鲜为人知的新职业呢？今天让我们跟随这些快递走完他们的完整旅程。
6: 快递旅程的第一站就是仓储分拣中心，海量快递涌入仓库需要快速识别、分拣、调度。供应链管理师就像是仓库的大管家，规划货物怎么存放，把控分拣运转的节奏。物联网工程技术人员搭建智能感知系统，做到实时监控快递的轨迹。智慧仓运维员保障各类智能设备平稳运行，让整个仓储中心高速有序运转。离开仓库，快递进入运输环节，冰箱、洗衣机这类大件家电运送起来格外考验能力。2024年，大件物流员成为正式新工种，专门负责大件货品转运、装卸与护送，保障大件商品一路稳妥奔赴目的地。经过长途运输，大批快递来到城市配送站点，打通物流最后一公里的就是大家熟悉的快递小哥。2020年，他们有了正式的职业名称——网约配送员。海淘购物越来越普遍，来自海外的快递流程也更为复杂。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统筹海外仓备货，通关查验、商品溯源，理顺跨境物流链条，让普通消费者不出远门就能轻松实现全球买买买。随着无人机的出现，快递配送的载体也出现了新变化。无人机驾驶员、低空物流员先后成为新职业，给大家带来了快递配送的新体验。
2: 快递的每一次提速背后都有一个新技术以及新职业。
0: 低空物流员是第8批工事的新职业新工种之一。

0: 来，我们就跟随记者走进四川资中，看看低空物流员是如何改写当地望山兴叹的快递配送的。
1: 资中县位于四川盆地中部，85%是丘陵地带，村子散落在大大小小的山坳里，快递车要么沿江绕行几十公里，要么翻山走窄小的村道。有的村没有设快递服务站，快递就只能送到镇上，村民来自取。今年6月，无人机进村配送网络陆续在这里落地，已覆盖6个乡镇、131个村。
2: 首先是要看机壁有没有暗井，然后其次是这个有没有那个裂缝，还要看我们的降落伞是不是正常的，还有 RTK， 到时候我们会用遥控器来检查，要保证飞行安全嘛。
3: 我这边正在做航天群的一些准备工作。
1: 易邦杰曾经送过快递，也学过泵车、吊车，无意中他接触到了无人机，考取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执照，成为一名低空物流员。10点
3: 开始执行。现在飞机已经开始执行红线了。
1: 低空物流员不仅要操控飞行、运送货物，更重要的是规划既安全又高效的航线。记者跟随几位低空物流员进行了实地踏勘，大家先在预设航线周边查看，逐一排查塔吊、高压线等潜在风险点。
2: 我现在是在打点，看看 RTK 的定位是否准确。如果说偏移到半米以上，那就说明这个地方的定位不准，可以再找找其他的作为备选吧。
1: 实地勘测后，李海涛和同事还要录入专门的软件系统，规划初步的航线方案。
4: 这个最主要是考验咱们飞手的一个什么能力？
2: 综合能力吧。一方面是我们对这个地面站平台的熟悉程度，其次自己的方向感要强，还要对使用的飞机了解程度，它最大能飞多远，能飞多快，能载多少货，这都是需要自己去心里有底的。
1: 一个镇全域勘察覆盖航线至少需要1个月，之后才能正式申报运营。如今在资中县，无人机从镇级配送站起飞，最快7分钟就能送到村里。今年无人机已经累计配送了1500多件货物。
5: 看来要做一名低空物流员，只会操控无人机那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懂得空域规则、气象风险、航线调度等很多相关知识。
0: 目前各地正在加快培育低空技能人才，为低空经济产业提质增效、夯实人才底座，也开辟出高质量就业的新空间。
6: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全国已投用400多架无人机开展末端配送服务。在“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旺盛的产业需求将持续激活低空人才就业市场。在深圳龙岗的无人机实训基地，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操控、设备维修、行业应用等专业课程。通过系统化培训和标准化考核，学员可考取国家认证的无人机驾驶执照。
7: 机长和教员都学完了，然后因为再加一个维修，然后感觉会更全面一些嘛。
6: 在山东潍坊，除了常态化开展无人机持证培训，还依托当地装备制造业基础，搭建了认证、培训、就业一体化人才培育链条。根据国家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部署，低空经济被纳入6大重点培训领域。各地在围绕飞行器运维、飞行保障、低空场景应用等方向开展技能培训，并完善相关职业目录与技能评价体系，为低空物流员等新兴岗位储备技能人才。
5: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作为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埃及与中国的教育合作源远流长。随着共建一带一路不断走深走实，中埃两国在教育、科技等的合作持续深化。
0: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目前一项由中埃两国科研人员共同参与的科研合作正在推进，在持续交流中汇聚创新智慧。
8: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来自埃及姆努菲亚大学的副教授纳塞尔·赛义德正与侯磊教授团队合作，将非线性动力学与振动控制理论应用于预测和治理异常振动，提高机组运行稳定性，助力发电用燃气轮机迭代升级。
9: I work with the team here, change my idea about the research in general. My research in first was just

0: theoretical work. Now I become first convert the idea and theories to product.
1: 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哈尔滨工业大学与埃及姆努菲亚大学合作共建中埃联合实验室，围绕天然气发电核心设备、燃气轮机在产业发展中面临的共性技术难题开展联合攻关。
2: 埃及这边他们有很好的振动主动控制技术，那我们两边结合起来就能够对这个正向设计提供非常好的一个理论支撑。
1: 基于研究成果，纳塞尔入选我国科技部国际杰青计划。第一次来中国的他彻底爱上了中国。
0: Now we plan to bring some students from Egypt to Chinese. The lab here is very advanced and world class. The Chinese researchers permanently search about new idea, a new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people life for life working for research. China is very attractive country.
3: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一款适用于一岁以上苯丙酮尿症患者的特殊医学用途氨基酸组件配方食品近日获批注册，这也是国内首款适用于罕见病患者的营养素组件类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1: 新获批配方可以为苯丙酮尿症患者提供足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等必需营养物质，可以从其他低蛋白的普通饮食中补充，从而使患者能够享受更多的日常生活美食。据了解，我国苯丙酮尿症的平均发病率约为0.9%，登记患者约12万至15万人。患者由于存在苯丙氨酸代谢障碍，不能像普通人一样吃正常的食物，常被称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孩子，必须终身坚持低苯丙氨酸饮食治疗，并在医生、临床营养师的指导下使用特医食品。
4: 昨天由全国妇联等部门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开赛，
5: 共有192名选手进入全国总决赛。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家务服务员、家庭照护员四个比赛项目，以及家政培训人员、家政经理人员两类职业风采展示项目。整理收纳师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大赛分为理论笔试与实操竞赛两个环节，重点考察选手的专业素养与岗位综合技能。据了解，本届参赛选手呈现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特点。192名选手平均年龄36岁，本科以上学历占比由上届的51.6%提升至61%。
6: 包括命题，我们都选用最新的职业标准，甚至有一些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引入一些人工智能的现在智能家居啊这方面的理念，然后也促进家政服务人员不断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
5: 据主办方介绍，大赛获奖选手将获得相应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全方位畅通家政人才成长成才通道。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奇越七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越七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情况。
4: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将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
3: 目前西藏吉隆当地的搜救工作正在持续展开。
4: 总台央视记者李仲博跟随救援队伍来到了救援一线，有关情况我们来看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8: 那除了搜寻救援人员之外，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也是现场工作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山体目前是存在一定的这个滑坡的风险。那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救援人员是架设起了这样的边坡雷达，在次生灾害发生之前最大限度地向这个现场的救援队伍

0: 出预警。
1: 据了解，目前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已组成联合监测组，持续对堰塞湖坝体、南岸滑坡体、堰塞湖下游沟底拐角山体及郭巴村堰塞湖二号边坡进行监测，实时动态研判次生灾害风险，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
2: 我们初步判定这个区域是一个重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它存在的岩体崩塌的这种风险，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个雷达的整个技术手段来进行这个监测，主要是发现它这个微小的变形，一旦有问题，我们及时跟这个救援的这个队伍进行通知啊，及时的撤离啊，防止发生这种次生灾害。
3: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截至当地时间当天的19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经发现了1259具遇难者遗体。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中心，今天早上的5点钟，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335公里的东海东部海面上，就是北纬29.2度、东经128.1度，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9级。
5: 预计科罗旺将在原地回旋打转，5号开始逐渐转为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对此，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3: 中央气象台昨天傍晚6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警，受到强降雨的影响，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浙江东南部、江西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
5: 其中，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
3: 尽管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钟已经对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不过沙德尔残余涡旋还是对广东、福建多地带来影响。
5: 在广东，根据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工作规则，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于昨晚9点将水利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3: 在福建福州，昨天全市就出现了大到暴雨，部分乡镇大暴雨，局部地区更是达到了特大暴雨的量级。
5: 强降雨也导致多个街道出现内涝，当地积极组织救援力量，全力排涝。
6: 9月3号6时至9时，福州市4个乡镇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上街镇建平村雨量达到156.4毫米。上午8时42分，闽后县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

0: 排涝。另外，强降雨导致福建部分配电设施受损，当地电力部门统筹调配抢修队伍、物资和装备，快速恢复供电。与此同时，福州城区出动各类型排水抢险车、动力站等设备，对城区各道路开展巡视巡查，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市民出行和城市运行的影响。
1: 昨天，福建泉州永春县突发短时的强降雨，局部乡镇降雨量超过了150毫米，部分道路沙石堆积致车辆抛锚，村庄沟渠水漫过道路，低洼民房积水，多人被困在车上以及民房内。
2: 接到报警后，福建泉州永春消防部门出动多组力量，分别赶往事发地展开救援。
0: 当日上午8点左右，在永春县石鼓镇一公交站附近，一辆公交车底被石头顶住，致车辆抛锚，11人被困车上。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紧急赶往现场。
3: 车子什么情况？
4: 车子可能下面底盘石头顶住了，走不了。
3: 等会儿从这边下车之后，先到我们消防车那边去。
0: 了解情况后，消防救援人员组织车上乘客有序转移，经过30分钟的努力，所有被困人员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在永春县五里街镇一村庄内，处于低洼区域的民房积水严重，多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做好安全措施，在现场开辟救援通道，把一名老人、3名小孩还有1名大人安全转移。
1: 昨天，福建永春县国道356线一路段发生了边坡溜方，总量约为2400立方米，封堵道路长度达到了80米。
2: 险情发生后，永春公路部门迅速调集专业抢险人员和多台抢险设备赶赴现场开展抢险作业，挖掘机对边坡滚落的大块山石进行破碎清运，工程运输车转运土石方。
1: 交通部门调运大型的破碎机到现场，该路段采取双向同步作业的模式，目前抢通工作正在有序推进。9月1号以来，福建莆田市持续出现了暴雨天气，仙游县龙华镇9月2号20时至9月3号11时累计降水量达到了117毫米，土壤含水量高，江河水位高，降雨叠加，致灾风险加大。
2: 当地党员干部持续排查危房，巡查边坡，及时发现险情，转移群众。
0: 9月3号上午，在龙华镇金溪村松柏杨坝边小组，一幢3层砖房受大水冲刷倒塌。所幸当地干部在巡查时发现险情，人员已提前转移，无人员伤亡。出现险情后，仙游县龙华镇党员干部立即对倒塌房屋周边开展排查，并对存在风险的群众及时进行转移。截至9月3号16时30分，共撤离5户7人。当地进一步加强重点区域巡查和值守，对沿溪低洼地带以及老旧房屋等重点区域开展动态排查，及时处置各类风险隐患。
5: 我们村两委干部就是各个包组进行一个巡查，也有一部分人在村部待命，不停的在那边就是巡查，也有出现路的塌方，然后一些什么老旧房子啊之类的，会联系相关部门立即进行处理。
1: 根据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态势以及走向，浙江海事局昨天启动了4级防台风应急响应。目前台风科罗旺已经进入到了48小时警戒线。台州市海事执法部门加强海上巡查力度，提醒船员及时做好防台措施。
2: 海事部门提醒航运、港口、施工等涉水单位要及时收集研判台风气象信息。计划前往海岛的游客，请及时关注航班动态，合理调整行程。如遇海上险情，请立即拨打12395求救电话。
1: 昨天，在浙江台州临海市临江水域，海事执法部门加强海上巡查力度，提醒船员及时做好防台风措施。
2: 截至昨晚11点，受台风科罗旺外围影响，台州市18条客渡运航线中，台州椒江区至大陈岛等15条航线已经停航。
1: 世界气象组织昨天发布公报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2: 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
1: 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世界气象组织

0: 组织秘书长绍洛表示，我们已经目睹干旱和洪水造成的破坏和灾难。随着厄尔尼诺的增强，其影响预计还会加剧。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
1: 世界气象组织最新预警，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那么，什么是厄尔尼诺？它会给全球带来哪些典型的极端天气与灾害呢？
2: 我们来看全国气象学科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朱定真的解读。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是赤道中东太平洋这个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通常是每2到7年发生一次，持续可以到9到12个月。那么它的影响其实主要就是打破了海洋和大气之间长期形成的那种热量交换的平衡。厄尔尼诺出现以后，特别是超强厄尔尼诺出现以后，会给全球带来的影响大致有几个方面。首先会加大明年，也就2027年全球气温打破最高纪录的这种可能，就持续的这个暖。那么再一个呢，从全球范围看，厄尔尼诺通常会给南美洲沿岸国家带来暴雨洪涝，而非洲东南部这些地区有可能就陷入严重的干旱。 对于我们国家来讲，统计上来看的话，在厄尔尼诺发生的当年，那么秋季江南华南等地的降水会偏多，这个概率增加。冬季呢，我们出现暖冬的这个概率也会增大。在厄尔尼诺发生的次年，我们国家多个流域的降水会偏多，特别是长江流域发生流域性的大洪水的可能性也会加大。总体来说的话，就虽然厄尔尼诺它只是一个气候背景。 具体的极端的天气过程，其实还和当时的环流分布啊、季节甚至于地域的这种影响，多重因素的影响相关。但是在厄尔尼诺这个气候背景下，极端天气频次更多、范围更广、强度更强，这种可能性是增加的。
1: 那么，面对超长待机的超强厄尔尼诺，全球该如何协同做好预警防控与防范应对呢？我们继续来看朱定真的分析。世界气象组织已经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的动员，就是要求各个国家的气象水文部门来协调加强预报，特别是。 早期的预警服务，那我们国家其实已经响应联合国倡议，推出了一个马祖方案，聚焦全球南方国家低成本的应用需求，打破了高端气象智能技术垄断，搭建了一个无缝覆盖、全民可及的一个预警网络，作为中国方案，全球来分享。那么这就精准地回应了全球防灾减灾的迫切需求，填补了全球气象智能服务供给的一个空白。 那么，其实这也是我们应对虽然不确定的这种异常天气，我们给出一个能够提前、能够精准的一个预警方案。所以，我们这样的就可以在不确定的这个变化下，我们能够有相对确定的这种预警方案来进行全民的互卫。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 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昨天有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
1: 他们表示，日本曾经发动侵略战争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政府必须直面侵略历史。
2: 絶対に日本が間違った考え方で中国や他の東南アジアの国に進出、いわゆるね侵略していった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んだから、それをね忘れてはいけない。
3: 元の戦争責任をちゃんと取らなかったところからなあなあなあに来たので、そういうね人たちが育ってしまった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はっきりね去年の段階で高市さんはちゃんと中国に謝るべきだったんですよね。それをしないで、どんどんね違う方向に歩き。
0: 日本防卫省今日公布的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8.9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集会民众对日本政府不断推高军费、大肆扩军的做法表示强烈反对。
4: まず言葉遣いですけど、僕は防衛費とは言いません。軍事費ですね。軍事費増大は凄まじい話だと思います。戦争のための準備をしているので、というかその反対をするために国会前に入り浸っている人間ですから。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显示，在日本防卫省大规模引进无人机的背景之下，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当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防卫省举行的自卫队指挥官干部会议上，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
1: 那么日本首次公开的这款攻击型无人机主要用于什么样的作战环境？高市政府强调加快人工智能与无人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又有何图谋？我们来看新闻解读。
5: 问题一，日本首次公开的新型无人机主要针对何种作战场景？
6: 日本陆上自卫队配备的这种小型无人机是一种 FPV 无人机，也就是单向攻击的自杀式无人机，个头很小，成本很低，一名陆上自卫队的队员可以携带几架，使用简易的操控设备或 VR 眼镜针对目标进行瞄准。它主要打击的目标包括对方的作战人员、一些军用车辆以及防御工事当中的火力点。主要的任务场景有两个，分别是夺岛作战和海外的这种军事行动。在夺岛作战的过程当中，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水陆机动团有的时候呢是无法得到重型作战装备的火力支援，这个时候呢水陆机动团的这种自卫队的队员就会使用小型的自杀式无人机去支持支援他的这种夺岛作战。那么在海外派遣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尤其是他的这种小分队或者是突击部队，也没有办法得到坦克或者是自行火炮的火力支援，就要用随身携带的这种小型无人机针对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所以从日本他引进无人机的这种模式和他未来运用的场景就可以看出，现在呢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是空前膨胀。
5: 问题二，高市扬言要强化人工智能与无人技术有何图谋？
6: 日本政府谋求将人工智能技术，也就是 AI 技术和它的军用无人机进行结合，这是要为将来的战争和冲突准备更多的这种进攻工具或者是这种偷袭手段。因为大型的无人机一旦融入了人工智能系统，它就可以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长时间的巡航，针对目标进行搜索和识别，甚至具备一定程度的自主攻击能力。所以日本强化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体系的这种

0: 联合运用，就是要在亚太地区找更多的麻烦，要强化它的威慑能力和打击能力。
1: 问题三，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将给地区和平带来什么影响？
0: 日本通过引进防务技术，强化自身的进攻性作战能力，而且呢，通过对外出售武器装备，要为它出兵海外寻找路径进行铺路搭桥。现在日本强化军力，它并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要谋求进攻。那么在谋求进攻的过程当中，它对外进行军事冒险的这种可能性就越来越大。可以说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已经成了亚太地区影响和平稳定的这种不可控的因素。如果高市早苗政府持续的扩军备武，而且呢谋求进行军事挑衅，势必将日本引入更为危险的道路上。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三号通报表示，在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以及哈尔科夫地区三处居民点。俄军当天继续对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基辅地区一座军用物流中心实施了集群打击。
3: 乌克兰海军三号通报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船只周边发生剧烈爆炸，现场冒出大量烟雾。据乌海军介绍，该船隶属于俄罗斯海上及能源基础设施体系。
2: 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此外呢，普京还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
3: 谈及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带来积极的成效。
2: 当地时间的三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当中表示，美方已经确认将在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举行会谈，推动谈判进程。乌方预计基辅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3: 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已全面推进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有初步日程安排。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三号表示，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俄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日对俄罗斯的这一决定表示遗憾。德国警方8月5号在德国的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了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爆炸物。德国政府9月1号表示，俄罗斯应该对此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俄方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背后主使是乌克兰。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三号，伊朗军方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
3: 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
4: 据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三号发表的声明，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声明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6名伊朗军人在美军一号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身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此外，伊朗卫生部发言人三号宣布，自8月30号20时30分至9月2号20时30分，伊朗共有18人在美军袭击中死亡，142人受伤。美国副总统万斯三号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万斯还表示，美方正调查。

0: Das alles läuft aber über eine höhere Verschuldung. Und klar ist, wenn man sich mehr verschuldet und das zu hohen Zinsen, dann steigt selbstverständlich der Zinsdienst. Und das heißt, der Staat muss eine immer größere Summe aus seinem Budget nehmen und die dann an die Gläubiger des Staates zahlen.
1: 林德纳还表示，国债收益率走高还将进一步传导至企业和居民，增加住房建设、企业投资和居民借贷成本。融资成本长期维持高位，将抑制投资和消费，影响德国实体经济。 当地时间3号，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当选总统卡洛斯·诺瓦在该国首都圣多美宣誓就职。就职仪式在圣普国民议会举行，刚果金、加蓬、莫桑比克等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高级官员出席仪式。诺瓦表示，将遵守并维护圣普宪法和法律，捍卫国家独立，促进圣普人民经济、社会和文化进步。 诺瓦于2021年9月当选圣普总统，于今年7月在该国总统选举中获得连任。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2: 魏丹早。
3: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最近这个南方的雨势真不少哈。那么接下来的情况如何呢？ 好的，昨天早晨呢，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登陆后呢，它的强度迅速减弱，在昨天下午停编。过去的一周，在沙德尔和季风气流、冷空气等其他天气系统的影响之下，江南、华南都是强降雨频繁，在浙江、福建、江西、广东等地呢，降雨已经是较常年同期明显的偏多了。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一带的降雨会呈现出依旧会出现一些强降雨，不过整体会呈现出缩减的态势，主要是湖南南部、江西中南。 南部、福建东部和中南部、广西东北部、台湾大部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局地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到了明天呢，强降雨将会陆续的收尾，在广东东部、江西南部以及台湾大部仍有大雨天气出现。台湾的西北部有暴雨，仍然需要警惕强降雨叠加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在浙江的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和南部、广东东部和北部等地要注意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主持人，
2: 那再给我们说说气温方面的情况吧。
3: 好的，气温方面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新疆的高温将会明显的消退，但是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依旧会在30度以上，白天还是晴热居多，需要做好防晒，及时补水。与此同时呢，从东北南部到江南、华南多地，我们看到它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0度上下，北方多地的最高气温甚至还会略高于南方。像是天津，今明两天它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而长沙的最高气温分别是27度和30度。 我们再来看一下四川盆地，今后几天这里的高温区域还将扩大。我们看到城市当中，重庆就是如此。今后7天呢，它有6天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5度或以上，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北京晴转多云，21到32摄氏度；哈尔滨晴14到25度；沈阳晴16到29度。 天津晴24到32度，通辽多云转晴16到28度，兰州阴转晴16到29度，西安晴22到30度，成都多云转晴22到32度，贵阳阵雨转多云18到25度，昭通多云15到26度。 曲靖多云15到25度，太原多云15到28度，威海晴23到28度，东营晴转多云20到30度，郑州晴20到31度，南京多云23到29度，泰州多云转晴23到30度。 武汉多云22到30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南昌多云24到28度，福州暴雨转小雨26到30度，南宁多云转阴23到29度，海口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广州多云23到30度。
4: 是月千年，陈酿。
2: 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6: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谋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魔无惧，润无声。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商务部昨天傍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一半。
2: 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进口26734.8亿元，同比增长3.2%，服务贸易逆差9002.5亿元，同比缩小1763.3亿元。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前7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9606.2亿元，同比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1%。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57.8%和42.1%。与此同时，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前7个月，旅行服务出口2636.1亿元，同比增长27.7%；运输服务出口3632.3亿元，同比增长27.1%。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2.1%和29.9%。
1: 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1号至3号，刘国中到内蒙古调研，强调切实抓好农业防灾减灾，全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在昨天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介绍，

0: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
1: 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
2: 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3: 广州、重庆、成都等地也打造了一批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0: 日前，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了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
1: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意见围绕供需协同、因品施策、重点群体等方面提出20条举措，进一步丰富优质商品供给，释放商品消费潜力。
2: 意见提出，在供给方面，要强化技术研发，完善标准体系，加强品牌建设，丰富优质产品供给。在需求方面，要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用好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丰富金融产品服务等。意见还提出，要注重因品施策，对于汽车、家居、家电等大宗耐用商品，着重从畅通消费全链条、完善配套服务等方面发力；对于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等生活日用商品，突出品质提升、多元适配、安全保障要求。
3: 面向老年群体，推广外骨骼机器人、智能床垫、健康监测等银发产品；面向儿童群体，鼓励企业研发生产更加注重绿色、智能和安全；面向青年群体，发展国货潮品、3D 打印、IP 衍生品等消费，加快释放个性化消费潜力。
0: 近期，汽车行业出现了个别产品安全隐患增加、质量水平下降的风险。有的新车呢，进行激进式的创新设计，比如隐藏式门把手、智驾小蓝灯；有的新车从设计到上市未经充分的验证，缩减了试验验证的周期；而有的新车呢，为了赢得利润空间，甚至出现了质量缩水的苗头。
1: 针对这些行业痛点，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了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产品安全保障能力和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这次监督检查到底查得有多严？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看一看。
4: 记者随监督检查工作组先后来到北京的2家汽车生产企业。这次开展的监督检查可不是走形式，整整4大块内容，每一项都抠到了细节里。第一块就紧盯智能网联汽车的安全、功能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还有大家最关心的 OTA， 也就是汽车远程软件升级。除此之外，监督检查工作组还直接查生产企业的家底，整车和核心零件的性能测试跑没跑够，几十万公里的耐久性测试有没有打折扣，新用的材料、新工艺有没有提前做安全风险评估。
5: 我们这次监督检查就是直面消费者最关心的质量痛点，一个隐患点都不会放过。后续我们会把技术支撑做扎实，保证每一条监管要求都落到实处，各行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4: 不仅如此，工作组还直接现场盲抽新车和动力电池，每家企业盲抽3辆新车和3块动力电池。每一辆被抽到的新车，现场立刻就贴了近20个封条。这些新车将直接送到第三方检测机构做实打实的碰撞安全性能检测等内容，就怕车企造出来的量产车和当初申报合格的车型不是一回事儿。
5: 这次监督检查就是给全行业传递个明确信号，偷工减料

0: 激进式创新设计的歪路绝对走不通。接下来我们还会常态化开展这类监管，持续完善智能网联汽车的准入规则，把消费者的用车安全兜得更牢。
1: 这次的工业和信息化部监督检查，所有抽出来的样车、动力电池等，最终都会送到国家级检测机构接受严格检测。
2: 这些国家级检测实验室是如何做好汽车安全守门人的呢？我们继续来看。
3: 走进试验室，全流程闭环管理的细节让记者感受到检测的严谨性。从抽查车辆运到试验室的第一时间开始，工作人员就会对样车进行核验解封，确认样车状态与抽样时是否保持一致，并进行全程录像。除了提前报备指定的检测工程师外，其他人根本没有机会接触试验样车，防止外界因素干扰检测结果。
4: 核心目的就是守住检测公正性的底线，保证送到我们手里的每一辆抽查样车，从开箱到最终入库，全过程都处于全透明、可追溯的管控状态，确保检测结果真实有效。
3: 做好汽车安全守门人，离不开每一项严苛检测的硬核支撑。这个移动变形避障就是专门用来做侧面碰撞测试的汽车安全考官。测试台车会以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直接撞向测试车的侧面，撞击完成之后，工程师第一时间进行核验，安全带状态是否正常，车门是否能正常打开，车是否起火等。动力电池针刺测试同样严苛，工程师会用特制的钢针直接扎穿满电状态的汽车动力电池包，模拟日常用车里可能遇到的底盘剐蹭硬物刺穿电池的极端坏情况。合格的电池包得做到不起火不爆炸，还得很快发出过热报警。
1: 除了严格的检测之外，保障汽车安全的源头法宝呢，就是标准。
2: 那么汽车安全相关强制性国标又是如何给汽车创新画出安全红线的规则呢？
3: 汽车电动化发展引发不少车企加快车型迭代，靠新鲜设计吸引消费者。很多还没有经过充分测试验证的激进式创新设计直接装车使用，反倒给车辆埋下了安全隐患。如隐藏式门把手就是消费者吐槽较多的焦点问题。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标准，给车门把手立起了3条通俗易懂的硬规矩。首先，车门外把手必须保留至少60毫米宽的手部操作空间。第二，即使车辆事故后彻底断电，电子系统失效，门把手的机械释放功能也必须能正常工作。第三，所有车企设计车门内把手时，安全标识必须在对应成员位置清晰可见。
5: 汽车车门把手强标的制定发布，核心意义并非限制汽车外观的创新空间，而是划定清晰的安全边界。这一标准既解决了车主日常用车的实际痛点，也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为车企留足了创新空间。
3: 不只是车门把手，现在消费者常用的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也明确指出，驾驶员永远是开车的第一责任人，绝对不能脱手脱眼放任系统自己开车。
6: 这套组合驾驶辅助的强标指导车企把标准要求直接前置嵌到新产品的研发流程里，规范企业研发生产行为，保障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标准将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让组合驾驶辅助更安全更好用。
1: 掌握天下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昨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2: 今年前7个月，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2.37万亿元，同比增长34.4%，占全国同期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总值的13.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昨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

0: 演练水域覆盖运河的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
1: 昨天，沪渝蓉高铁沪宁段铺轨施工正式启动。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沪渝蓉高铁沪宁段起自上海宝山站，经江苏苏州、南通、泰州、扬州接入南京北站，线路全长约422.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0: 昨天，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三座主塔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三座航道桥的七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为29.2公里，设计时速为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
1: 昨天，大湾区航空 HB-863次航班平稳降落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继国泰航空、香港航空之后，大湾区航空成为第三家开通该直飞航线的航司。今年以来，乌鲁木齐边检站已查验往返香港航班593架次，8.8万余人次出入境，经香港中转来新疆的外国籍旅客达10000余人次，同比增长68%。
0: 面对近期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前不久，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声称要进一步谋求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年度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高达8.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摆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放弃专守防卫，并转向谋求主动进攻。同时，也有声音认为，日本有权实现国家正常化并发展军力。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指出，设立93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警醒世人铭记历史，坚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3: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需要强调的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从法律上确立了日本战败国地位，明确规定铲除军国主义、取消军事工业、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这些战后国际安排是对历史真相和国际正义的伸张，也是为防范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筑起的制度防线，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固化体现。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0: 昨天，有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
1: 他们表示，日本曾经发动侵略战争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政府必须直面侵略历史。
4: 絶対に日本が間違った考え方で中国や他の東南アジアの国に進出、いわゆるね、侵略していった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んだから、それをね、忘れてはいけない。
5: 元の戦争責任をちゃんと取らなかったところからなあなあなあに来たので、そういうね、人たちが育ってしまった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はっきりね、去年の段階で高市さん

0: はちゃんと中国に謝るべきだったんですよね。それをしないでどんどんね違う方向に歩き。
1: 日本防卫省今日公布的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 8.9 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集会民众对日本政府不断推高军费、大肆扩军的做法表示强烈反对。
2: まず言葉遣いですけど、僕は防衛費とは言いません。軍事費ですね。軍事費増大は凄まじい話だと思います。戦争のための準備をしているので、というか、その反対をするために国会前に入り浸っている人間ですから。
1: 在日本广岛县的大久野岛上，侵华日军曾经在这里秘密生产毒气，并用于发动在华毒气战。近日，岛上举办交流活动，更多当地的民众通过活动了解到关于日军毒气战的历史。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这里是日本广岛县的大久野岛，因为岛上生活着很多的兔子，又被当地人叫做兔子岛，是广岛县一个著名的旅游目的地。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二战期间，这里曾经是日本陆军秘密制作毒气的基地，也被称作毒气岛。
1: 近日，在大久野岛上举行了一场交流会，参加者们参观了岛上的毒气工厂遗址。有参加者表示，当前部分日本人的错误历史认识让人担忧，要让日本年轻一代认真学习正确的历史。
4: 私はですね、この広島県内に住んで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も、大久野島に来るのは初めてなんです。で、まあぜひ行ってみたいなと思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まあ私は日本人であり日本国民ということですけれども、大変危惧している、心配しています。やっぱり歴史を正しく認識してない、特に過去の戦争に関する歴史については正しく認識をしていないという、そういう風潮が非常に強まっている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ことを大変危惧心配しております。若い世代に正しい歴史認識というものをしっかり見て学ぶようにというふうに伝え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1: 三号伊朗军方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
5: 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做出回应。
6: 据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三号发表的声明，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声明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六名伊朗军人在美军一号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身亡，其中三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此外，伊朗卫生部发言人三号宣布，自8月30号20时30分至9月2号20时30分，伊朗共有18人在美军袭击中死亡，142人受伤。美国副总统万斯三号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万斯还表示，美方正调查有关伊朗称美军袭击婚礼现场的指控，但对此持怀疑态度。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三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出席以色列国防部的一场活动时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此外呢，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
5: 以色列时报此前援引外媒的报道称，伊朗已警告美国，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有伊军事人员及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予以强力回应。
1: 而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在以军总部出席活动时表示，他相信以色列有能力彻底消除威胁并推翻伊朗政权。内塔尼亚胡称，实现这一目标已经很接近。以色列国防军三号表示，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呢已经对该地区地上以及地下的区域实现了作战控制，并清除了躲藏在两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表示，针对这一地下设施的处置行动仍在进行当中，并将继续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展开行动。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三号的报道显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当天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
1: 同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中则表示，尽管伊朗方面持续开火，二号仍有约15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他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几乎已恢复至战前水平。
0: 当地时间的三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
1: 截至9月3号，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另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实施登船检查。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此外呢，普京还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
1: 谈及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带来积极的成效。
0: 当地时间的三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当中表示，美方已经确认将在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举行会谈，推动谈判进程。乌方预计基辅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1: 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已全面推进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有初步日程安排。近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人员与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在首都基辅市中心交火，引发广泛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宣布，分别解除这两个部门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交火的原因是乌国家安全局羁押了一名隶属于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下属俄罗斯志愿军团俄籍副指挥官斯捷潘·卡普卢诺夫，并尝试搜查该组织租用的一座公寓楼。公寓楼内多名特种部队人员试图阻止搜查，经与国家安全局方面协商未果后，他们向上级军官汇报此事，后者随后带领更多人抵达现场。当地时间一号晚，该公寓楼前聚集数十名武装人员，当晚11时左右爆发枪战，次日清晨枪声再度响起，多家乌克兰媒体称交火导致1死2伤。事发后，涉事双方各执一词。乌国家安全局通报称，该局人员在涉案住所执法过程中遭到不明人员武装袭击。乌国家安全局紧急派遣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专项小组赶赴现场，造成多名抵抗人员受伤。乌国防部情报总局方面，卡普卢诺夫的律师则表示，卡普卢诺夫于1周前被乌国家安全局人员非法拘押，事发时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正实施解救行动。华尔街日报称，乌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都是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先前均暗杀过俄方军官。然而，据知情人士披露，在领导层均出现更迭后，两家情报机构近几个月以来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争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宣布，分别解除国防部情报总局和国家安全局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泽连斯基称，已与乌克兰总检察长克拉夫琴科统筹推进此次事件的调查工作，相关部门正在全面调查事件全过程。
1: 当地时间三号，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鉴于近期

发现的俄罗斯军机活动，波兰决定进一步加强领空防御，提升空军战机和军用直升机的活动频率。同一天，波兰方面宣布，将从9月10号至12月9号，在该国东部部分地区实施临时空域限制，主要涉及低空飞行活动，正常在较高空域飞行的民航客机不受影响。波兰军方表示，实施相关措施旨在确保防空系统。

0: 援助和弹药。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当中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当中使用的数量。此外呢，他还表示数以百亿美元被无偿地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
1: 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宣告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三号在安大略省视察当地制造业时表示，只要美方做好准备，加方随时愿意坐下来谈判，但任何协议都必须具备稳定性与可信度。
2: 针对美方称加拿大因国内政治因素退出谈判，卡尼指出，美方此前在谈判中摆出要么听我的，要么免谈的姿态，直到最后一刻仍在争执部分议题，不过近期立场有所软化。卡尼重申，加拿大在谈判中一直力争取消不合理关税，对美方方案及其可持续性均不满意。加方此前已宣布，自9月8号起对美国多行业实施反制关税措施。卡尼也表示，一份符合加拿大工人、家庭和企业利益的协议同样符合美方利益，只要美方做好准备，加方随时愿意坐下来谈判，但任何协定都必须具备稳定性与可信度。卡尼当天还宣布，加拿大政府将投入47亿加元在加本土为国有企业维亚铁路生产客运车厢，这也是40年来该铁路公司的车厢首次实现国内制造。
3: For the first time in 4 decades, those cars will be produced and assembled and maintained in our country. Cars that used to be buil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built right here in Thunder Bay at Alstom, Canada. By the best workers in the world.
2: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三号发表声明说，面对全球的不确定性，加拿大正在增强国内实力，实现海外经贸多元化，并投资于能够保障未来的基础设施，减少对任何单一合作伙伴的依赖。
0: 美国商务部三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到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的影响，美国七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了24.4%，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七月美国商品与服务出口额为3107亿美元，环比下降了2.1%，进口额为3993亿美元，环比增加2.8%。受原油和非货币黄金出口下降影响，美国七月工业原材料出口额减少87亿美元，而与此同时，电脑和电脑配件进口显著增加，当月资本货物进口增加了144亿美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6: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银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银金，

0: 有你会更美。
1: 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5: 在昨天开幕的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中国科学院。

0: 袁院士，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天问三号任务已经转入初样研制阶段，
1: 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
2: 天问三号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这项任务将推动天体生物学、行星地质学等多学科发展，也为人类认识火星、探索地外生命做出中国贡献。
3: 天问三号在顺利的推进，技术上都在加紧攻关，装备啊，就探测的都处在初样阶段。科学上呢，全国的很多科学家团队都在围绕着科学目标进行联合攻关。
2: 侯增谦院士介绍，在工程推进的同时，科学家团队正在围绕到哪里采、怎么采、如何保证样品不被污染等关键环节展开相关技术攻关和设施建设。
0: 天问三号将探寻火星潜在生命痕迹作为首要科学目标，如果找到生命信号，将直接回答地球之外是否存在过生命这一重大科学问题。
1: 同时，研究火星快速衰老的原因，也有助于预测地球的未来。
4: 天问三号将探寻火星潜在生命痕迹作为首要科学目标，这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科学选择。火星是太阳系中与地球最相似的类地行星之一。大量证据表明，早期火星曾存在液态水、较稠密的大气和全球性磁场，具备形成宜居环境的重要条件。
3: 大家认为啊，就是如果地外有生命的话，火星是最有可能的。火星的过去啊，就跟咱们地球差不多，它有水，它有大气，有磁场，所以它是一个宜居的环境。这样宜居的环境有可能就诞生生命。
4: 侯增谦院士进一步解释，如果能够获得确凿的生命信号证据，将对回答地球之外是否存在过生命这一重大科学问题产生深远影响。此外，火星研究还有助于理解地球的未来。地球、火星、金星在35亿年前本是三兄弟，之后走上了不同的演化道路。
3: 为什么火星那么快速衰老？原来是宜居的，为什么现在突然不宜居了？导致宜居的原因、控制要素是什么？这个谜始终还没有解开。那对火星的探测研究有可能解开宜居、控制宜居的机理、原因之谜，同时呢，也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地球，预测地球的未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情况。
1: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将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
0: 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仍在持续推进。
1: 在抢险救援的队伍中，有一群特殊的身影，22名9月1号本该退伍离队的士兵，他们在救灾任务来临的那一刻，主动向党支部递交了前往救灾一线的请战书。
4: 8月26号，一场突如其来的泥石流灾害冲击了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吉隆口岸。西藏日喀则军分区迅速组织兵力，携带生命体征测试仪等救援工具，奔赴216国道一线展开清淤搜救工作。
6: 当时我们来到这片区域，这个地方相当糟，因为前方还存在第二次倒灌的情况。我们这两天主要对周围道路进行清淤以及用工程机械前进作业。
4: 此刻即将退伍的战士魏小亮还有5天就要离开部队，可他却主动请缨加入先遣分队，承担关键的灾情侦察任务。山路上碎石滚落，队员们迷彩服沾满泥浆，手掌被划出道道伤口，徒步10余公里成功获取道路损毁、淤泥堆积、险情点位等一手影像资料，为指挥部灾情研判提供了关键依据。返回营区后，魏小亮没有休息，他带着请战书再次找到连队领导，身后还站着

0: 好多即将退伍的战友，
1: 看到他们给我递交了清战书，我才明白他们又想再一次到前线去。但是这么危险的情况下，特别是魏小亮同志马上就要临近退伍了，就只有几天了，还再一次向我递交请战书，要就是说要到前线。他不管是不是退伍老兵，作为一名军人，他就要往前面冲，往前面站。
2: 战情就是命令，责任重于泰山。
0: 几乎是同一时间，在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的营区里，即将退伍的汽车兵何军得知吉隆县突发泥石流灾害的消息后，迅速抓起身边的战斗装具，冲到了集结点位。
3: 当时就像打仗一样，心里面特别紧张，所有的同志都很迅速动作，迅速装载了所有的物资，就在一个小时内完成了。
0: 随后部队从驻地紧急出动，冒雨驱车近200公里赶赴灾区，承担前方搜救和后方物资转运任务。
3: 干活不能干一半，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干完，把所有的价值摆出来，对得起军装，对得起国家，对得起部队。
0: 截至9月2号10时许，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基本打通，救援人员、物资和装备已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在这次救援队伍中，像魏小亮、何军这样即将脱下军装却向组织申请到最前线去的战士一共有22名，他们第一时间奔赴救援现场，在最后的军旅生涯里发光发热。
4: 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5: 这里是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就在刚刚，中国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进行的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通过了这一架中国空军运20运输机，顺利地运抵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6: 本批援助物资包括太平柜防疫物资、生活保障物品等尼方急需物资。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还包括尼方救灾急需的贝雷桥，首批贝雷桥组件已经陆路运抵中尼边境的西藏里兹口岸另行交付。
4: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年第24号台风克罗旺的中心，今天早上5点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335公里的东海东部海面上，就是北纬29.2度、东经128.1度，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9级。
7: 预计克罗旺将在原地回旋打转，5号开始逐渐转为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对此，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4: 此外，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东部和中南部、广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7: 其中，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在昨天傍晚的6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7: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
4: 此外，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7: 预计当前至今晚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广东东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其中，浙江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
4: 在昨天早上，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热带风暴级，这已经是沙德尔第3次登陆我国。
7: 昨天下午，沙德尔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随后风。

0: 进一步减弱。昨天下午5点，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不过，沙德尔残余涡旋还将继续影响江南、华南等地。
1: 另外，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降雨区域与前两次登陆部分重合。
0: 暴雨叠加区域要重点防御中小河流洪水、山洪以及城市内涝。
2: 9月3号到5号，江西中部南部有大到暴雨，其中西南部大暴雨，赣江上中游及支流湘水、桃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江西赣州、吉安等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3: 前期沙德尔的第一次和第二次登陆的时候已经造成了比较强的降雨影响，在事隔了大概2-3天之后又出现了一个强降雨，所以尤其要注意暴雨的叠加区域，一些中小河流、山洪包括城市内涝的一些影响。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到降雨的影响，广东韩江高碑水利枢纽昨天傍晚6点入库流量涨至485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韩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
0: 此外，针对沙德尔残余涡旋的影响，水利部昨天对广东、福建、江西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3: 广东的北江、东江和粤东的一些河流，福建的闽江、九龙江和沿海的一些河流可能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江西的赣江可能会出现编号洪水，暴雨区内的中小河流可能会出现超警洪水，需要加强防范。
1: 受到沙德尔台风环流云系强降雨的影响，鉴于当前的防汛形势，根据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工作规则，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于昨天晚上9点将水利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昨天沙德尔在第三次登陆我国之后减弱停编，不过它的残余涡旋仍在影响我国的东南沿海，未来它的影响会如何呢？
0: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应当说呢，沙德尔的影响确实在逐渐的收尾。昨天早晨它登陆福建沿海之后，强度迅速减弱。中央气象台在昨天下午5点对其停止编号。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弱的态势。我们具体到今天来看一下，今天呢主要是在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东部和中南部、广西的东北部以及台湾大部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到了明天，强降雨将会陆续的收尾，在广东东部、江西南部以及台湾大部仍有大雨，台湾西北部有暴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的第24号台风科罗旺，预计它将在原地回旋打转，从5号开始逐渐的转为向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其影响，今天在黄海南部、东海大部以及上海沿海、长江口区、杭州湾等海域及其周边沿海将会出现6级以上的大风，最大阵风可达9到10级。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魏丹为我们带来的介绍。根据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态势以及走向，浙江海事局昨天启动了4级防台风应急响应。目前台风科罗旺已经进入到了48小时警戒线。台州市海事执法部门加强海上巡查力度，提醒船员及时做好防台索绳。
0: 海事部门提醒航运、港口、施工等涉水单位要及时收集研判台风气象信息，计划前往海岛的游客请及时关注航班动态，合理调整行程。如遇海上险情，请立即拨打12395求救电话。
1: 浙江台州玉环市10条海上航线昨天全面停航，
0: 营运船舶全部归港定点避风，同步落实码头封闭、设施加固、人员撤离等多项防台举措。
2: 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报，9月4号，浙江台州玉环市多阵雨天气，沿海海面风力可达7至9级。根据相关要求，全市10条海上公交航线于9月3号全部停航，涉海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岛上游客已全部安全撤离。9月3号上午，记者在浙江台州玉环市甘江镇站台客运码头看到，两处候船大厅售票处已全部关闭，电子显示屏持续滚动航线停航通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劝导外来游客取消上岛行程，同时迅速在码头拉起警戒线，封闭出入口，开展码头设施防风加固作业。

0: 受到持续极端强降雨的影响，温州市苍南县部分河水暴涨，内涝严重，道路、居民区以及学校大面积积水，交通中断，多名群众失声被困。昨天降雨停歇，救援工作全力推进。
1: 昨天，武警温州支队重点开展苍南县第二高级中学被困学生转移任务，徒步涉水推艇深入宿舍楼区域，分批转运被困学生。截至昨天12时，共转移被困学生300余人。同时，因积水被困校园的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2500名师生也分批有序撤离。截至昨天下午3点，被困师生已经全部安全转移。
0: 我们看到我国的东南沿海最近都出现了风雨天气，那么我国其他地方未来的天气又会如何发展呢？
1: 接下来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再为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2: 好的，今明两天在新疆、西藏、青海、四川、云南以及内蒙古、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雨水，以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局地有大雨。那对于北方大部来说呢，由于受到了高压脊区的控制，这几天是晴多雨少。今天我们看到这一带的最高气温将会普遍在30度上下，不少地方的最小相对湿度在40%以下，体感上比较的干爽舒适。但是同时呢，需要注意的是，一直到7号，在西北地区、东北部、内蒙古大部、华北中北部以及河南北部等地的花粉浓度高，那像这样干燥的晴天是比较有利于花粉的传播的，提醒过敏的朋友们要做好防护了。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魏丹这一时段为我们带来的介绍，稍后朝闻天下继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
1: 赵文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世界气象组织昨天发布公报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2: 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
1: 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的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表示，我们已经目睹了干旱和洪水造成的破坏和灾难，随着厄尔尼诺的增强，其影响预计还会加剧。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影响秘鲁近海海域，海水的温度异常升高，正在改变体鱼的分布和生存环境，给秘鲁传统渔业带来明显的冲击。
2: 作为全球重要的鱼粉和鱼油生产国，秘鲁提鱼供应的变化不仅影响当地渔业公司及渔民，也正在推高国际市场相关产品的价格。
3: 提鱼是秘鲁最具经济价值的渔业资源之一，也是鱼粉和鱼油生产的关键原料。秘鲁中北部海域通常设有两个主要捕捞季，第一季为每年4月至8月，第二季集中在11月至次年1月。然而今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秘鲁近海海洋环境发生变化，提鱼的分布和可捕捞量受到明显影响。根据原定计划，今年第一捕捞季的提鱼配额为191万吨，但截至6月初，实际捕捞量仅约47万吨，完成率不足1/4。受海洋条件恶化及提鱼进入繁殖期

0: 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智聚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我们来一起快速梳理。
0: 伊朗军队三号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美国副总统万斯三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根据伊朗媒体一号的报道显示，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了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经造成了四人死亡，五十人受伤。
1: 当地时间三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截至三号，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另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实施登船检查。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普京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
1: 当地时间三号，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鉴于近期发现的俄罗斯军机活动，波兰决定进一步加强领空防御，提升空军战机和军用直升机的活动频率。
0: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三号发表声明表示，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北部基尔库克省的一处安全检查站当天遭到了恐怖袭击，造成该组织一名成员死亡，一人受伤，相关部门也对袭击事件展开调查。
1: 美国商务部三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七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24.4%，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七月美国商品与服务出口额为3107亿美元，环比下降2.1%，进口额为3993亿美元，环比增加2.8%。
0: 加拿大总理卡尼三号表示，美国近期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是误判，加拿大将继续在贸易谈判当中争取取消这些不合理的关税，并按照计划对美国采取对等反制措施。
1: 德国多家主要经济研究机构三号发布秋季预测，上调2026年德国经济增长预期，并认为出口回暖和政府支出增加正推动经济逐步复苏。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预计，今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1.4%，高于夏季预测。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和莱布尼茨经济研究所预计，今年德国经济将增长1.3%，较此前预期上调0.5个百分点。
0: 商务部昨天傍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为44467.1亿元，同比增长了8.3%，而其中出口为17732.3亿元，同比增长了17.1%，进口为26734.8亿元，同比增长了3.2%。
1: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将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
0: 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的第24号台风克罗旺的中心，今天早上的5点钟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300。